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悠悠的，你是没啥着急事儿，别人都着急打卡。然后呢，你也别性子太暴，哎，你觉得他在前面晃晃悠悠的，特别碍眼，也没有车呀，你说你就赶快撩呗，就控制好了70左右，或者别超80就行呗。他不得非得50-60迈的，你看着他来气哈，你这一脚油门，嘎一下一并道，哎，滋嘎一下子。你俩这么小微的轻轻这么一剐蹭倒是好解决，你俩这脾气都好，下车都有保险，一商量就等着就行。你可岂不知那后边的长队得排到哪儿去呀、啊、给我整的今天早上差点没迟到。哎呀，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吧，现在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北的方向车辆稍显密集。再来关注北亚太大街的北向南，亚太大街快速路附近车辆稍显集中，还有东部快速路北向南吉林立交桥的附近呢车辆稍显密集。再有就是现在的比如说东部快速路还有西部快速路的一些这个一些路段吧，它的这个车道不是加多了吗？但是呢车就是原来的那个桥面它就那么宽，比如说原来是三车道现在变成了四车道，有的车开起来呢就有点不太敢开。我为什么不太习惯走这个东部快速路呢？就是我既不敢把边儿，我又不敢走当中间儿。一把边儿我就怕我自己刮墙上，但是走当中间儿呢我也就总怕两边一来车再把我给刮蹭上。就这一天开个车呀，妈呀，颤颤巍巍的，这个心呢。别的不别的，我寻反正是车倒是都有保险，那倒是没啥事儿。再说了，这出啥事儿了，就面对啥事儿咋解决呗。但是也害怕，哎，所以说呢，没有什么特别着急的事儿，或者是这个车这个代步工具呢，不是非开不可的话，其实乘坐交通工具是真的非常的方便啊。我们再来了解天气情况哈。如果说这个今天的抱抱团呢也有很多的一些新品，当然我们集中的都是一些这个节日礼盒，一早上就给客服小妹儿忙得够呛啊，一劲儿的回复大家伙的各种信息。哎，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就来赶快的回复一下抱抱团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这样的话呢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你是要是自己用的还是说要走亲访友的，或者是一些外地的小朋友们说，哎，我也想要你们这种拼盒也好或者是四件套礼盒也好，多重选择的这种，你觉得非常符合你的审美的话，那你就这个，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的哈。反正你只要有需求，咱们就尽量能满足。说到天气呢，今儿的天气，长春晴，零上16度到28度；吉林小雨转晴，零上15度到28度；延吉晴，零上9度到27度；四平晴，零上14度到28度；通化晴，零上11度到27度；白城晴，零上10度到27度；辽源晴，零上13度到28度；松原晴，零上13度到27度；白山晴，零上8度到26度。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8。
5: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泽大路交汇处。
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

早上好，8:05，欢迎您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1038抱抱团。在今儿一大早呢，我们首先来聚焦一下长春市区现在此刻的路面状况啊。每一天的早高峰的时候呢，特别是快速路上哈，大家呢一定比较关注，因为如果你每一天的必经之路就是快速路的话，一定要仔细的不叫仔细的啊，就是要集中注意力的。集中注意力的开车，你也别老站着主车道晃晃。

0: 陈总，
1: 嗯，
0: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众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2: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4: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好的，接下来呢，和亲人们一起关注一下心脏健康。心脏啊，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是给全身供血的总阀门。它的健康程度呢，直接关乎我们的生命安危。而很多朋友呢，经常会胸口发闷，还有胸痛，喘不过气。有的时候呢，心脏跳得不对劲儿，不是跳得快，就是跳得毫无规律，还伴随着心慌、气短、乏力这些症状。有的朋友呢，在安静的状况下呢，也会感到呼吸困难，甚至在夜间睡觉时，常因为心脏憋气、憋闷而惊醒。如果大家也有这样的情况，千万别再硬扛了，这就是心脏啊在给您发求救的信号，提醒您应该马上补充辅酶 Q10 了。辅酶 Q10 呢，被称之为心脏的保护器，对心脏健康呢是至关重要的。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10， 就像手机没了电，很容易卡顿关机。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福利产品，罗氏贝特辅酶 Q10。 辅酶 Q10 含量高达 98%， 拥有多项的国家发明专利，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重功效，每天只吃一粒就能给我们的心脏补充足够的能量，特别适合有心脏疾病需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来进行服用。抢购电话400-950-7909，400-950-7909。那么对于市面上很多的辅酶 Q10 呢，含量低，吃了没有效果，我们罗氏贝特辅酶 Q10 啊，美丽的含量 98%， 天花板的级别。有人问，含量这么高会不会很贵啊？今天呢，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超值福利价。原价198元一瓶的辅酶 Q10， 现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只要特价49元，而且给您的不只是10天、20天这样的小包装，而是整整一个月的服用量，49块钱，服用一个月真的太划算了，对不对？直播节目期间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400-950-7909，400-950-7909，参与秒杀。额外呢，还可以享受买一瓶赠两瓶的活动。您买的辅酶 Q10 呢，可能又贵，含量又不高，现在49块就可以直接带走三个月用量的大品牌的辅酶 Q10， 含量天花板的级别。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的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三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10， 先打电话占名额，400-950-7909，400-950-7909，400-950-7909，参与到我们的秒杀。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三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10， 抢购电话400-950-7909，400-950-7909，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抢购。
6: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好嘞，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1038
1: 抱抱团，
0: 我是阔姐，
1: 我是海洋。
0: 咱一会儿这个组合又得被人诟病了，
1: 咋的了？
0: 说这个组合呀，早八的这个组合，哎妈呀，真是惹不了一点儿啊！
1: 为啥呀？
0: 就天天给咱俩抓考勤
1: 啊！
0: 他们听不听的，忙不忙的？说今儿个没听着节目，也就那么地了哈，这没人管。咱俩但凡有一天稍稍的，你要是准时早八不出声的话，哎呀妈，就各种的就给你安插异响了。
1: 因为咱俩比较重要，
0: 再不就
1: 说缺一不可，
0: 再不就说你说迟到了吧？哎，给迟到找借口啊！你看迟到了，哎，就那天因为他们在这块议论的特别的张扬，说我迟到了，结果我当天的考勤这一天白干了。
1: 哎呦我的妈！
0: 完了第二天不就正好赶上个周五吗？按照正常的节目流程，不是有那个特别的安排吗？
1: 对呀。
0: 然后正好咱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其他的，我就开会去嘛哈。
1: 对呀。
0: 完了我一看谣言又起来了，说你瞅瞅。多有脾气，头一天说他迟到了不乐意了，因为被扣奖金了，就第二天不来了，这不是吗？
1: 这脾气不好惹，
0: 你这都已经8:18了，你咋才露声呢？知道的是认为知道你啊，你前一个小时你上新闻了，这一小时你歇口气儿，你喘会儿，你喝口水啥的，不知道寻思完这小子完昨天晚上不定上哪块去了，你说迟到19分钟。这多亏天天啊，上班之前，上班之前在楼下你逼楼下你得打个卡。早晨你上节目进直播间到8点的时候，你别管咋地，你咳嗽你得先出一声。
1: 拍个照片。
0: 你拍照片一般那看不着，你得出声。咱不是通过声音，你就每一天早上你录好了一个你就。
1: 我是海洋，来了啊！
0: 昨天咱俩节目结束的时候说到这个搂大席，
1: 对呀，
0: 说到搂大席吃四喜丸子啥的，完你说这个必须得带方便袋嘛？
1: 对。
0: 关了话筒之后，我俩还有一个意外的这个后续哈，我还接着说，我说那带方便袋倒是行，那真是主打一个不浪费。但是有一点，我特别讨厌周过一个方便袋里回家一吃，哎呀，这鸡腿上一股白酒味呢。还要说现在专门有一种这个就是叫搂席菜
1: 折罗
0: 啊，折罗的
1: 折罗，
0: 就是本来是好好做出来的一大桌菜，然后必须给它怼巴的鸡，整鸡也得给它撕巴了，
1: 对
0: 啊，鱼啥的也得让它头和尾分离，四喜丸子呢也得整成比如说一盘不是四粒吗，得给它给你装了3粒半，完上面还自己的最后的时候给你抖点53度的酱香，嘎嘎稍许假装一下撒上了，就专门要这个味儿，
1: 就是专门做折螺的这个店，
0: 哎，
1: 因为你看这个正常折螺吧，这个你从大溪拿回来的，多多少少都会沾点小白酒，
0: 哎，
1: 你碰杯咔咔的，
0: 你说好好的你就非得使劲撞了一下干啥？
1: 不是，那倒酒不得倒得浮溜浮溜的吗？
0: 你看我俩在这块唠的，这延续话题，边唠边往出走，说的夜乎朝天的呢。后边接续的进来了，说的你俩说啥玩意儿？那恶了吧唧。
1: 哎呀妈呀！
0: 这还给你小志姐恶心，昨天一天没吃饭。

0: 说起你俩说那个场面就恶心。
1: 哎呦，那有啥恶心的？这吃大席。
0: 妈呀，自己在家里边，你谁能用53度酱香？你咔一下，你最后的出锅的时候，你整点锅气呀、啊。
1: 嗯
0: 啊，一般有的时候你炖菜啥的，就是要出锅之前，不得贴着锅边撒点啥去腥啊、增香啊，不得有点这种过程吗？有的是用醋，有的就是用小白酒。
1: 嗯。
0: 那一般这种的你想要特殊，这还整出来这味儿呢。
1: 对呗，吃大席盯住菜儿。
0: 嗯，
1: 我比大姨先掏袋儿。
0: 搁哪儿整的这一套又一套的
1: 啊，真是。
0: 但是该说不说哈、啊、你这一说我真的超级想四喜丸子、
1: 啊、
0: 昨天咱俩唠完我们迅速立马上网上下了一单、
1: 啊、
0: 今儿个我就能吃着我的四喜丸子了。
1: 光这不还有一顿呢吗？
0: 对，那不还有两天呢吗？不得等周六吗、
1: 啊？
0: 不得等吗、
1: 啊？
0: 这个我先自己先在家里边先吃。
1: 是，但是，他这个四喜丸子那个
0: 老式的那种的，
1: 老式
0: 就里头不带夹心儿，什么咸咸蛋黄啥的，
1: 就是纯肉的。
0: 肉的
1: 那那啥呢？勾芡那汤汁
0: 不知道呢，没收到呢。
1: 啊，
0: 反正我下那单应该它是就是很传统的那种老菜式的，
1: 嗯、
0: 它是酒楼出品的。
1: 哎呀啊，那
0: 种的。
1: 嗯，但有的四喜丸跟四喜丸也不一样，
0: 嗯、
1: 就是有的那种四喜丸
0: 干吃的呢，
1: 对，它上边那个外边那表皮它过了个油，
0: 嗯，
1: 它上边是有点脆的，
0: 嗯，
1: 但是我比较喜欢吃那种
0: 就是散漏的，
1: 散漏，就是一碰都能掉渣那种，
0: 完然后特别是再怼点大米饭，
1: 对，
0: 得是刚出锅热乎的大米饭，
1: 哎、
0: 黏黏糊糊的往里一怼，
1: 对，然后那个丸子上边吧，
0: 小汁
1: 对，上边必须得勾点芡，撒点小葱花、香菜啥的，
0: 不行，还得辣一点。
1: 嗯，
0: 现在青蒜下来了，必须得再吃口大青蒜。
1: 哎呀，
0: 这一早上咱俩聊的口味有点重啊。
1: 不重不重，好吃的东西都不重啊。
0: 是不是啊？一听我们这事儿，你早上没吃饭，你都觉得老悔了吧？
1: 对，
0: 这会儿更肚子咕溜咕溜的。
1: 咱俩是属于啥呢？属于那种无食物吃播
0: 啊。哎，全凭臆想。
1: 对，无食物拿嘴炒菜嘛。
0: 嗯，这也是一门手艺，一般人学不来呢。但是我们今天实打实的给大家弄的这些节前或者是十一假期出游之前，比如说你有这个假期长吗？有的已经做好了小打算的，你想自己能休个10+3什么的各种各样的办法。那你出门你不得带点自己平时喜欢的小物件啥的吗？
1: 对，
0: 你的阿贝贝
1: 啊，或者那个自驾游的车上得备点吃的呀。
0: 对，前两天那个阿列克谢红肠卖的时候，不就老多人为了十一出游做准备的吗？车上得续上、备上，
1: 必须得续上
0: 啊、然后再有就是女生家里边有孩子出游的话，一定得备上各种小水果
1: 啊。
0: 嗯，咱这个水果然后这两天也是陆续的哈，根据大家的这个喜好和需求，有的是自己吃的，哎，咱有这种普装家庭装的。如果说想纯粹是为了送礼好看颜值又高然后还特别好吃的、咱有各种的礼盒配套的。
1: 哎、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在我们的包团里啊，能够这个尽量的满足大家各种各样的需求。
0: 哎，你一说这个哈，咱也不是说主打一个怀旧风，就是这两年、你看这个通过这两天大家的选品，我发现咱这个团品里面什么走的比较多一些呢？
1: 老式的。
0: 所谓的这种四合理儿哈、老式的月饼，就咱说那个手做加工的那个
1: 老
0: 式
1: 月
0: 饼、老月饼，各种的枣泥的、酥子、
1: 五仁的、
0: 酥子的、五仁的、黑芝麻的、豆沙的，还有那个板栗的，就是六种经典口味的这样的老式月饼礼盒，还有那个咸鸭蛋礼盒，然后有的是愿意把鸭蛋配鸭蛋换成鸡蛋、鲜鸡蛋和鲜牛肉礼盒，反正这种就是纯粹的，就是家庭化。然后又老味道，这样
1: 实用
0: 啊、因为家里面你想你送的人不论是谁，家里面肯定都有老有小这样的
1: 肉蛋奶呢、
0: 对这些东西它就是不挑人谁都能吃，但是有一些个别的水果你像这个比较另类一点，你像榴莲呀、芭乐呀、人参果呀等等，这些它就是比较挑人了
1: 啊，
0: 你就得完全知道人家的喜好你才能够送这些、我们也有榴莲冰皮月饼，送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的小妹儿我们也给做了一些这个培训啊，因为孩子比较年轻、有的时候呢他对生活的这种感知和理解能力呢，就是他稍、家里
1: 没有那么丰富，
0: 家里边人都有爹妈在打点嘛，所以用不着他，所以大家伙有的时候一些这个送礼需求的时候呢，一问他呢他就有点懵、他就说我们就做了一次小培训 老妹儿也说受益匪浅，因为确实有一些朋友就觉得说哎我这个说预算价位，比如说我想这个300块钱左右的啊，然后一算出来一给搭配出来，他说的，哎呀，你这个百香果啊，我想要那种大紫皮儿的，然后。

0: 有小妹说，那现在没有紫皮儿的，但是我说你看，你要是换一种说法，你说现在我们做的这种啊是产地来的黄金百香果，它是小薄皮儿，它比较甜，紫皮的那一种呢它可能是这个季节
1: 泡水喝，
0: 或者是在大市场上你能看得到的，但在我们这儿我们只是做相对来说适合现在这个季节，适合口感也好，适合走亲访友的，送完礼不打脸的，
1: 你这就是话术的魅力，
0: 他就告诉人家没有，你说你这一没有，人家下一句就不知道该跟你接着唠还是不怎么地，怎么
1: 堵回去了。
0: 要说有的时候说话唠嗑啊，特别是通过文字啊这种客服之间的对接交流的时候，真是有很大的学问。
1: 是的，
0: 哎，行了，不多说。其实我们生活当中都是这样的，
1: 对，
0: 工作也好哈，这个日常家里面为人处事、说话唠嗑也都是需要情商、情绪价值。
1: 啊，对了。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中秋里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6: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6: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啊？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6: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1: 国金名医话健康，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约好了长庆医生嘱咐啊，提前3天别吃蔬菜水果，别吃粗粮。很多人不理解，说平时都说要多吃粗纤维通便，那怎么检查之前反倒不让吃了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知名内镜专家孟莹老师。孟莹老师擅长内镜下息肉治疗，对胃肠道的早癌筛查具有丰富的经验。下面他将为大家讲解检查之前为什么要

0: 忌口粗纤维食物呢？下面有请孟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国际医院内镜科医生孟颖。医生，我平时便秘，特意多吃芹菜、玉米，怎么检查前反倒不让吃了呢？这是我在内镜门诊常被问到的问题。很多患者不理解，为什么检查前要限制粗纤维食物，甚至有人觉得吃得多、排得多才干净，结果检查那天肠子里全是食物残渣。检查前限制粗纤维是为了一次性把肠道准备到位，避免反复灌肠的折腾。那么粗纤维为什么会影响检查？粗纤维食物包括带皮带籽的水果，如火龙果、猕猴桃、草莓等，叶类的蔬菜、菌菇类、粗粮、豆类及坚果类。这些食物在肠道里不容易完全消化分解，它们的残渣会附着在肠壁上，即使喝了足够的清肠药也很难彻底排干净。检查的时候被覆盖的肠黏膜观察受限，黏膜上的小息肉、扁平病变根本看不清，漏诊的风险大大增加。那么具体什么时候开始限制？一般肠镜检查前2到3天就开始低渣饮食。低渣不等于不吃，而是吃容易消化残渣少的食物，比如精米白面、去皮的鱼肉、鸡肉、豆腐、过滤后的果汁。那么胃镜也需要忌口吗？单纯做胃镜，前一天的饮食要求没有肠镜那么严格，但麻醉下同时做胃镜和肠镜时，就需要按照肠镜的清肠要求来执行了。另外，无痛胃镜要求至少紧实8小时，紧水4小时，防止麻醉中发生反流误吸。
0: 好的，感谢孟颖老师的专业科普。检查前不吃粗纤维不是没道理的，而是为了把肠道清理干净，避免漏掉病变。管住嘴2-3天，换一次高质量的检查结果值了。吉林国际医院内镜诊疗中心多位权威专家全天候诊，全进口检查设备，让您健康一步到位。听专家说呀，现在预约还有福利呢，还可以享受检查费0元的特惠，能省1000多。
2: 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团。想要知道今天我们能够给大家提供的服务的话呢，就联系咱的客服小妹儿了。
1: 是的，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面直接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0: 哎呀，真是哈，大家盼了这么久，嚷了这么久，终于把他盼来了。
1: 是的，
0: 千呼万唤使出来。我们的大闸蟹蟹卡和大家今天就给大家团蟹卡了。
1: 而且最主要啥呢？咱这个蟹卡呀，为了让大家能够在节前拿到，现在咱京东送货上门，2天就能到。
0: 哇、
1: 哦！哎，特别快啊！因为你看今天初九了嘛。
0: 哦。呀，初九了，2026年9月17号。
1: 我不说都忘了吗？
0: 那可不真是，
1: 啊、
0: 没忘，就是特意卡这点儿呢。
1: 初七，初七，初七。
0: 我看你要出事儿啊你！
1: 初七，
0: 冲说，2026年9月17号的礼拜四。
1: 哎，8月初7。啊、来吧，今天祝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1: 哎，来吧，这个
0: 初九你老丈人过生日啊？
1: 啊，
0: 你咋这么记着这日子呢？完那天还寻思寻思问说闸蟹到底啥时候到节、我要走礼，我要送礼。
1: 来吧，这个今天咱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四公四母的来了啊、一共给大家准备了好多款型，秋风起蟹脚痒啊，咱们现在的这个走亲访友啊，拜访客户啊，孝敬长辈啊，赶上中秋节了，拎上一份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既应景又有面，比送什么都实在啊。2026年吃靠谱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真的要抓紧了，这次蟹卡预售活动给力，今天下单京东送门上货，2天就到，还没准备结礼的可得抓紧了。
0: 之前我们去过这个溯源哈、就是我们是大勇哥、大勇去的吧，去到专门为我们103.8我们的交通广播来专属的蟹田，在现场和大家进行了一个实拍的互动。
1: 对，
0: 那么我们也就知道了，在那遥远的阳澄湖有属于我们吉林的专门的一个蟹田。那如果说你想送这种，就是这就有一种说自己家地里产的感觉了，是不是？
1: 自己家种的。
0: 哎，你要想说，哎，我自己吃，或者是我通过这2-3年，我确实认准了咱们的这个闸蟹的品质的话，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话，那今年继续哈，看看我们今天的力度怎么样。
1: 是的，今天咱们的力度超大啊，这个一共有这个6款型啊，8卡面标1288型，公蟹每只3.2两，母蟹每只2.2两，只要299。这299的是没有红酒卡的啊。咱1688型，399，公蟹每只3.5两，母蟹每只2.5两，这个399开始就有红酒卡赠送了。2688型，公蟹4两，母蟹3两，加上红酒卡一张，只要499。卡面3688型，公蟹5两，母蟹3.5两，红酒卡一张，只要899。
0: 哎，我们上述的这四个款型，1288一直到3688型呢，都是标准的四公四母的配置啊。
1: 是的，都是四公四母。
0: 无论就是除了这个蟹子的每一只的单体的重量大小有区别，都是四公四母配置的。
1: 对，还有这个王炸款啊，卡面4688型是3公3母，公蟹每只6两，母蟹每只4两。红酒卡一张，只要999。
0: 哎呦我的妈呀，是大蟹半斤多，6两，那得是多大呢？
1: 是，而且公蟹你这膏得老肥了啊。
0: 其实我觉得吃半斤蟹子的那个大个头已经都足够震撼的了，
1: 够大。
0: 大公蟹6两的个头，哎呀妈呀，那黄满膏肥的。
1: 是啊，而且这个咱送的这个红酒卡呀，399起就开始送红酒卡了。平时咱们的这个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你

0: 399这个价格你连这瓶酒都买不到啊，所以说咱今天399不光有谢卡，还能够拿到两瓶咱们的这个法国原装的进口红酒。
1: 而且不止这样呢，多买还多优惠，比如说买5张谢卡送1张，买10张送2张，
0: 囤越多越划算。
1: 如果想要了解这个详细的情况的话，或者想知道这个初次购买想要了解咱们的闸蟹品质的话呢，你现在可以来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
0: 哎，大闸蟹就好了啊。这个您收到螃蟹之后就知道了，咱们这个大闸蟹它的这个力度，顺丰冷链箱打开，里面冰袋还是凉的，螃蟹都是活的，爪还在那动呢
1: 啊。这个得是开壶之后啊，
0: 对，开壶之后
1: 你兑蟹的时候收到是这样的。
0: 对，
1: 现在我们在
0: 没
1: 开壶都是蟹卡，你到手的都是蟹卡。
0: 对，因为这个杨总，
1: 你这么一说，大家以为说，哎妈，中秋节能吃到大蟹了。
0: 是在9月底开始啊，开始。这个告诉大家，阳澄湖大闸蟹怎么来区分啊？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特征、上锅蒸12分钟，掀开蟹壳，蟹黄流油，蟹膏粘牙。哎，公蟹的膏是那种半透明的百年的拉丝儿，母蟹的黄是那种橘红色的啊，爱吃螃蟹的就知道，橘红色的那个黄含金量有多高，饱满到快溢出来啊！所以说，大家想来尝这一口鲜的，就可以来到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哎，或者是直接拨打订购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哎，一般网上买这个大闸蟹最怕什么呢？就是看直播的时候啊，这个直播间螃蟹的个个的个顶个大，一到家就缩水了。还有说看着每个螃蟹都挂了一个蟹扣，可是那种扣啊，它不一定是阳澄湖专属蟹扣，那是企业自己做的扣。
1: 我跟大家再普及一个可能不知道的知识啊，但凡如果说在阳澄湖开湖之前，你能买到的到手的实物蟹，跟你说这个，你看我这带蟹扣的，我这就准定是阳澄湖的蟹了。
0: 你还没开湖呢，你跟大家
1: 必须每一年的蟹扣都有防伪标的，只有在开湖之后，你这个阳澄湖专属的闸蟹才会被带上这一款蟹扣，
0: 是的，
1: 这是一种身份的认证。在这之前，谁要是忽悠你，你都直接回他一句，走远点
0: 圆润的离开。
1: 因为每一年的这个阳澄湖的产量，出蟹的产量是有限的，它那个蟹扣也是专门定制的，多一个都不会多的啊。它不会说是批量生产，说的，哎呀，今年就出了2000只蟹，我做了2500个蟹扣，不会这样的，
0: 是，
1: 一定都是可丁可卯的。
0: 对，
1: 所以说只有在开湖之后，你看到了每一年的蟹扣的颜色呀，或者是一些细微的小细节，它都有专属 logo 的，
0: 对，有
1: 年年不一样，
0: 防伪标识
1: 啊。你千万不要说认为有扣的它就是正宗的，
0: 对。那可能是商家做的扣
1: 啊，那有的那扣做的确实是挺仿真的，但是也有可能拿去年的扣的样子来告诉你，其实那都今年的新扣还没看着。
0: 对，所以大家擦亮双眼啊，来吧，在我们这儿回复大闸蟹。
2: 中秋里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众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0: 公众号上，大家伙回复大闸蟹，你就可以看一看，了解一下今年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给大家做出的专属力度了。
1: 是的
0: 啊，还有呢，想要这个今天眼巴前儿的我们能够提供的服务的话，就回复抱抱团，
1: 对，
0: 关注一下我们客服小妹每天上架的一些品啊，一些这个他这个平时就这临近过节的时候就有点忙，私信回复的话稍微慢一点的话呢，你先别急，你先看一下他的这个上架信息，然后相中哪一个了直接来问他啊。
1: 嗯，
0: 哦，
1: 直接联系客服就行了。
0: 对，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呢，真是哈，这个有的呢是忙着准备过节，家里面团圆走亲访友，有的呢却这个全家老少准备行囊要出一趟远游。
1: 是的，
0: 这得走多远呢？
1: 越远越好。
0: 越远越好，那远远到哪儿去
1: 啊？
0: 天边去，
1: 上北疆。
0: 哦，北疆哈，
1: 这个咱们这块儿，这次能给大家走得够远了啊！咱们的新疆疆域三湖高奢定制团儿啊！
0: 哎妈，走那得走多长时间
1: 啊？咱不是，咱有那啥
0: 啊，
1: 有飞机有车啊，
0: 双飞有车。
1: 对，如果说大家已经厌倦了，你说人山人海的热门地，你比如说各种各大景点啊，一去了全是看人去了，
0: 嗯，
1: 我就想看看这个大自然的景色啊，风景绝美的地方，
0: 嗯，
1: 那得关注一下咱们的跟着1038去旅行。9月26号，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式开启报名了，详询请拨打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9月下旬的北疆啊，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湖水澄澈，背靠着皑皑雪山，喀纳斯和睦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
0: 哎，
1: 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美景一次性打卡齐全，一步一景随手就能够拍出氛围感大片。
0: 嗯嗯，
1: 延续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标准啊，咱们有6晚携程4段酒店，再加上1晚贾登峪舒适酒店。这个贾登峪酒店呢，在喀纳斯的景区里边啊，保障每晚舒适休息，餐标充足，多道新疆特色正餐，大盘鸡啊、烤串啊，还有民族特色宴席轮番给您安排上，地道新疆风味尽情品尝。
0: 嗯嗯，
1: 当地使用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以充电，缓解长途行车疲惫。本次是电台专属定制团，依旧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有电台专属福利，赠送专属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服务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价格上啊，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对比自由行动辄上万的开销，咱们1038给到的价格是7999元，这可是金秋黄金档的定制团啊！市场上同等的国庆团期同品质的要卖到9000多，所以说咱们7999的这个价格性价比十分突出。金秋北疆窗口期很短啊，团位名额有限，想要查看完整行程咨询报名的，就可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吧。
0: 嗯，这个呢有好多的一些朋友吧，他这个比如说现在的一种交流和下订单的方式，就是直接回复关键词，根据图片上的二维码，然后你觉得怎么样就直接在网上操作了。但是还有一部分呢，觉得是这种必须得看到实物，或者是得跟真人跟真客服沟通之后他在心里落底儿的话，
1: 是有
0: 你就拨打电话，
1: 嗯，
0: 啊，就觉得这样的话比较实在，就是不是那种虚拟的啊。
1: 对，
0: 你像我们的大闸蟹也是，刚才有朋友说的就在这上面买就行
1: 啊，
0: 如果你这样你想听到真人服务的话，你也可以拨打电话
1: 400-699-2799，
0: 对，400-699-2799。
1: 对，
0: 包括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你儿子女儿给你拿的这个蟹卡，因为中秋11之前他回到家给你这个蟹卡，你肯定是吃不上的，没开壶之前，你想到春节之前想吃这个蟹的话，你想提蟹，他又不给你操作的话，你就直接打这个客服电话让他帮你操作。 操作一下也行，就是即就是开个卡、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啊，这个怎么都行，只要找到我们的专属的客服人员，能做到的就尽量给您解决了。
1: 是的、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想要大闸蟹的，这样回复大闸蟹，想要去的。

0: 看新疆看一看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哎，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宣传海报，能看到明天照片啊。但是
1: 看明天照片干啥？看三里木湖。
0: 那上边不有明天照片吗？
1: 看明天，看明天咋的？景色宜人呢？三里木湖才景色宜人。哎呦，过去咱那老话叫啥呀，求人不如求己哈，得求儿女，现在你就求儿女也没有啥用，儿女有的时候都不如两房四邻的。我这有一些这个最近我经常关注一些老母亲的一些肺腑之言，原来可能都是憋着，过去陪读的三五年之内都一直就稳定自己的情绪，最近呢就全都爆发了，说这不是吗，给儿子送到校园里去了，这看不着，人家也不回信息啥的呀。完说的儿，你们是不是军训呢？你军训，我看他有网上传那种寝室 C 位照，哎，看着就那种组合似的，就现在的孩子们拍的特别有感觉，就每一个人都可以当 C 位，但是都不露脸，然后背后几个寝室的小姐妹都围成一团，把这个手机的手电筒打开，就是特别有氛围感
0: 啊。然后呢，
1: 老母亲就说儿，你也照一张给妈看看。儿说。不是我儿子啊，不是我儿子，我先谢谢你。完人说，拍不了。我说为啥拍不了啊？你给我录录你军训的视频啥？不让拍，不让录，
0: 不
1: 让拍教官。
0: 啊，
1: 寝室里也拍不了。我说为啥？刚认识不几天，处的都不太熟，不行，拍不了。然后来当妈的没招了，说那这么的，儿子，你这么的，我也不打扰你。有空的时候你就随便你发了，走过路过镜子啥，你拍个自己的照片，你给我发过来都行。妈就想看看你，这样我100块钱一张买行不行？
0: 哎呀，我天哪，
1: 卑微到这种程度
0: 啊！
1: 这指定不是我干的事儿，我没有那100块钱。但是吧，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呢，是理解不了当父母的心的。等你但凡你再大一点，你就知道关爱父母了。
0: 那可不
1: 啊，关爱自己了。
0: 对，上点岁数的都开始这个注重身体，注重爸妈的身体。
1: 当然了，
0: 来吧，这个跟大家说一个，这个也是关于咱身体健康的一个好消息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来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您记好：0431-8056-16168056-1616。
1: 最后的时候来看一下我四哥哈，憋了一早晨了，你再不给人播，
0: 四哥过来声讨我来了
1: 声讨你啊，我听怎么事儿？
0: 打卡早八直播间，海洋为何晚出现？你不守时，勿多言。开车胆小，阔领先，快速路不敢溜边，车并排不走中间，折罗剩菜酒味间，智姐嫌弃小半天，主播辛苦在心间，咸品咖啡香味盐，挚爱组合永不变，海阔天空心之间，秋日收听美无限。四哥，你就哄我，我搁你心尖上的人的话，你还天天这么看着我啊？
1: 对，心尖的嘛，榴莲尖，挨个尖都跪一遍，
0: 站满人了。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7: 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16度到28度，吉林小雨转晴，15度到28度，延吉晴，9度到27度，四平晴，14度到28度，通化晴，11度到27度，白城晴，10度到27度，辽源晴，13度到28度，松原晴，13度到27度，白山晴，8度到26度。
8: 欢迎大家继续垂锁定跳片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有力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志。
7: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录。

0: 日子。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十一的小长假，那七天的假期，各位可以享受一下免费的通行，然后安排一些自驾游还是说远途的出行。但是在这两个假期里边，必然要给大家提醒的，那就是喝还是不喝，喝完了开还是不开，
1: 那肯定不行。
0: 那答案都是一样的，对吧？就是你可以喝，但是你喝完了不能开啊，你可以不喝啊，你可以开，对吧？答案是标准的，但是标准答案不一定都打满分。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你说哪一个人喝之前不知道标准答案？啊，喝完之后呢，总有那么一点小的幸运在自己的身上，总觉得自己是可以的。我今天早上看到了央视频里边发出的一个这个自首的一个视频。
1: 干啥坏事情了？
0: 我得悠着点说哈。
1: 嗯，
0: 哥们儿自己开车，
1: 嗯，
0: 把护栏给撞了。
1: 哦呦，
0: 撞完之后自己报警，
1: 嗯，
0: 这一切都顺理成章。看来你没看这视频呢？
1: 没看。
0: 挺好，挺好。
1: 嗯。
0: 然后自己
1: 哪有时间看，
0: 自己报警，
1: 嗯，
0: 说那个你好，哎，那边特别冷静，哎，你好，然后说，我这喝了酒开车把护栏撞了，
1: 嗯
0: 啊，人有受伤吗？没有，好的，然后随即就是开始吹啊，哎，我忘记那个是忘记那个数值了，
1: 嗯，
0: 118吧，
1: 嗯，
0: 好像已经达到了醉酒的标准，
1: 嗯
0: 嗯，这个就是。错一次不能步步错。
1: 嗯，
0: 这个视频点赞的是他之后的行为。
1: 嗯，
0: 但是不点赞的，你瞅啥？看一眼这个直播间是亮着的，是有咱俩还没咱俩的人哈。点赞的是他错了之后及时改正的过程。
1: 嗯，
0: 如果说你选择离开现场，这个事儿被确凿之后，您不仅面临着一个酒后或醉酒的处理，你还面临着一个交通肇事逃逸的处理。
1: 嗯，
0: 这个。两个加在一起叠加起来谁都受不了，
1: 嗯，
0: 而且你跑不掉的，
1: 对，
0: 满城都是监控，
1: 嗯，
0: 所以各位啊，就是第一，我们不要去触碰这个底线啊，大家如果管不住自己的行为，好，我们去喝酒的时候不开，我们不开就得了，
1: 对，
0: 是吧？你也不要给别人去帮这个忙，
1: 嗯，
0: 如果说您能管住得了，那好，你该怎么着怎么着，回头是找代驾呀，还是身边朋友帮着你开呀，哎，采取这个方式，俩人都喝了，你让对方开吧，
1: 嗯对方开。
0: 我跟大家讲过那个，好像你也听过这个事儿吧？我们骑自行车出去遛弯儿，
1: 嗯，
0: 晚上大概在9:30钟左右，就在你现在住那附近那块儿，河美路的那个路口，
1: 嗯嗯，
0: 就从你那出来往河美路走，就在这个路口，
1: 嗯，
0: 当时我们都在等信号灯，
1: 嗯，
0: 一家三口，
1: 嗯，
0: 我在前面有三个男士，
1: 嗯，
0: 就在那块走，然后三个男士我们一起推着自行车过这个马路，过斑马线的时候，这仨男士就说。车停哪儿了？哎，哪啊？行，应该问题不大吧？然后另外一个说，好像差不多了。
1: 嗯，
0: 这个点儿应该，好像问题不大，
1: 没事了。
0: 没多远，就一个路口的事儿。
1: 嗯，
0: 后边一个人一直没说话，前面俩人就在那商量。我正好夹在了他们三个人的中间。
1: 嗯，
0: 我不知道后边那个人是不是因为我的存在，有可能被我听到了这个信息。
1: 嗯，
0: 紧接着那人说，那个。别的啊，这事拉倒，放在那儿。
1: 嗯，
0: 明天早晨我打车接着你。
1: 嗯，
0: 咱们一起去取吧。
1: 嗯，
0: 然后前面那个人还，那个咱先往前走吧。
1: 怕你被举报。
0: 哎，你想，就整个这个路，那个路是不窄的，挺宽的一条路。
1: 嗯、
0: 正好我们过这条路的时候，他们三个人在聊天。
1: 嗯，
0: 后边这个人呢，就相对来说吧。
1: 嗯
0: 其实他的语气里边，我没有听到那种坚定、笃定的那个状态，
1: 犹豫中。
0: 这如果要是，比如说咱俩出去，
1: 嗯，
0: 那我喝了，然后你又不开，或者你也喝了，那你肯定会说坚决不行啊！你可别搁这闲扯，
1: 那肯定，
0: 你快点的，你现在打车，我看着你回家，或者我打车送你回家，
1: 对
0: 吧？我给你送回去，你可千万别这边叫着车了，回头你再打到你自己车那块去，你应该采取这个状态。但是后边这个人没有那么坚定，他好赖不记得他给他。说了一下，
1: 嗯，
0: 然后等我们再往前走的时候，我就刻意没提，然后我就又听了两句，我确定了没问题了，
1: 嗯，
0: 因为他的车是在南四环往左边走，
1: 嗯，
0: 就在你家楼下那位置停着，从这儿走到那儿大概得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
1: 嗯，
0: 他们选择的是继续前行，
1: 嗯，
0: 然后一边前行，后边那人开始叫车，
1: 哎呀，
0: 哎，我这心里边就踏实下来，
1: 嗯，
0: 我当时做心理斗争啊。我说
1: 要不要
0: 劝？对，我要不要去参与一下？其实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去参与。如果他们转身想走，我至少开个玩笑。 我的玩笑很简单，就是那个路口啊，
1: 嗯，
0: 有亮灯呢。我觉得我这样的一句话就能够提醒他们，
1: 就震慑作用了。
0: 哎，就别犯这个错误。
1: 嗯。

0: 啊，我肯定会提醒他，那个路口有亮灯呢啊，开个玩笑，我骑自行车我就走呗，那我也不尴尬，对吧？
1: 小样追不上你。
0: 哎，但是呢，如果我说如果现场我要不吱声的话，我可能回家之后会这半宿都惦记这事儿，
1: 会难受这些，
0: 会难受。所以呢，给各位提个醒，到了双节了。马上中秋节，中秋节就是一个聚会的日子。
1: 对，
0: 你看放假第一天就开始聚，哎，一溜下来聚三天，啊，缓几天就接着聚。
1: 有的人不缓，
0: 啊，不缓，
1: 连着十三天，
0: 连着来，对吧？
1: 连着十三天，
0: 亲人、朋友、
1: 对
0: 同学，哎，所有的这个时候都适合于这个季节，
1: 对，
0: 都适合于你时不时的来上一点，这个没毛病，是吧？你包括你在我们的平台，你整点这个红金龙之类的
1: 大闸蟹
0: 啊，这都可以啊。但是呢，千万要记得，大家别犯这个错。你不知道能有多尴尬。我见过好多在现场，就是催呀，包括到那儿去之后接受处理啊，那个尴尬。有的我还在现场见过这种五五喧喧的，就已经都到位了，就说话唠嗑全是好兄弟了，都是哥们儿了。他哥们儿指的是跟叔叔之间啊，那都斑驳了我要警告他别动我。哎，哥们儿，你这意思你紧张啥？我这都来了，
1: 都不认识了是吧？
0: 我来都来了，你紧张啥呀？人家就是从这个办公的角度告诉你不要动手啊，你不要伸手，你别总在拍着我肩膀头，你这不行。所以这个过程真的太难受了，给各位认真提醒，千万别动完酒之后就开车，
1: 尤其是家里边有人爱喝两口的。尤其呢还专门有这样的一小小部分人，就爱喝完开车的，
0: 哎
1: 家里肯定你周边你认识这样的人，就这样的人是最危险的，
0: 最具备条件的就是城市的周边，包括乡村，对吧？七大姑八大姨，
1: 从兜屯到北屯，
0: 人家大城市回来了，咱们表示这个地主之谊，或者是呢某一家表示地主之谊，然后咱们就到现场去了，去完之后你说离家就两里地，那就是小破车在这儿，大半夜十二点，怎么办？曾经在咱节目里就有过这样的案例，给人撞的是啥呢？撞的是一个电线杆子，回头人家电线杆子来找来了，哎呦，这是现场撞还挺重啊！最后你说整得很尴尬，还有自己开进沟的啊，还有大半夜发生碰撞的，自己都觉得纳闷儿，从来这屯子里也没进过车呀，这怎么大半夜就来台车呢？我告诉你，巧合往往就在这个时候，
1: 听话。人家老话说得好，它是有道理，叫听人劝呀，能
0: 吃
1: 饱
0: 饭。
1: 哎，听人劝呢，就能少发生一些不必要的一些事情。
0: 别到里边吃饱饭。
1: 哎呀，好。
0: 哎呀，
1: 那倒遭罪了。
0: 您说了，我也听人劝了，我在里边能吃饱饭。
1: 上那边吃饭去了。
0: 这个别的啊，千万别的。所以给各位认真的提醒，这是双节来到，哎，大家千万要记得，一开车我们守点规矩，别给自己找麻烦，万一车动不了。这几天的假期，十几天的假期，你就什么都干不了了。
1: 哦，四 S 店这两天很忙啊，
0: 很忙的。
1: 这两天特别忙，我告诉大家啊，
0: 车辆检查的，出门之前要例行检查的，
1: 对，
0: 磕磕碰碰维修的，路面开始参与交通的越来越多。
1: 是
0: 这一周你就已经发现了，早晚高峰也好，包括平峰时段车流量在增加，大家的走动啊。对吧？互相之间的采购啊，其实从这一周开始已经开始有表现。反正我的感受是这样，就是非高峰时段，你发现车流也好像也不少，平时没那么多。所以给各位提醒啊，安全永远最重要。
1: 我们天天叨咕啊，天天有人不听话，天天有人不听着我俩的话，昨天一位朋友，一位出租车司机师傅进来，热乎的啊，之前好啊，这一听老朋友啊，完了问了一个。自己就出现这么一个事儿，一个极具不应该发生的事儿。昨天在公众号平台，好多咱们的老朋友都互动了，说这就是不听话的，这都是假听众。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儿？拉了一个高中生，早上，然后呢，孩子下车，这又来个人，砰，撞上，
0: 开车门，
1: 孩子骑自行车，也是学校里的，然后呢，他问孩子咋样，孩子说没事儿，然后他下车了，孩子一溜烟进校园了，走嘞，他走嘞，第二天。警察找他来，
0: 有事儿了，
1: 找他了，问他了什么情况，然后人对方进行复核了，就直接追他交通肇事逃逸。但是好在呢，监控视频门口校门口特别清晰，他跟孩子的交流虽然听不声，都能看见你来我往的，没说不管就跑掉的那种啊，那好不少。然后我问他，我说你听节目吗？听啊。
0: 哎呀，
1: 我说那我考你呗，我说反正你现在车也在那儿扣留检验鉴定，你也没啥事，咱俩唠嗑吧。我昨天跟他唠嗑，唠了十分钟嗑，然后哎呀，说啥呀，这不后悔吗？
0: 唠哭了没？
1: 那都最后都唠没声了，给
0: 哎呀
1: 再见了。
0: 真是啊，真是深表遗憾。
1: 真的。
0: 大家营运车辆，就前两天刚在节目里边还提醒大家，这个营运车辆你要看好乘客，要提醒好。什么时候提醒？不是车停下来之后，大家一定要记得，是车在停止之前，你对车上的乘客要进行告知，而且此时此刻他下车的方向你要开始关注，看着后边确保无误，你告诉他一声可以下车了，完事儿。如果后边但凡有行人、有自行车、有摩托车或者有其他的风险存在，你就马上提个醒，停车之后先别下啊，听我的指令，或者说麻烦您那个听我的那个，我给你瞅着点儿，哎，你把这个事儿呢提前做好，千万别把车一停想起来了，然后你刚要张嘴，啪，车门开了，一切都来不及。
1: 我昨天教给他一个最好的办法，也教给了咱们所有听众一个办法，你看这办法好不好？第一，他停车的地方特殊，是学校门口。学校门口孩子那叫孩子，再大他是个孩子，高中生，然后骑自行车的孩子上学特别多。还有个特殊情况，他车里拉个孩子。也就是说你跟孩子吵吵喊说，哎，等等别下，我说这有用吗？你觉得这句话对他来讲，他知道是不下，当我一开那瞬间来个自行车，他能观察到吗？你对这个孩子来讲，开车门到底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不开，他能知道吗？不知道。我说我告诉你，我现在见刘师傅啊，刘师傅今天听节目不？我跟他说，我说刘师傅你记住，以后你在学校门口，你别说你这拉的是个孩子，你拉多大个孩子你都记住，别动，你下车给开车门。这在学校门口这样的事故这辈子你都不会发生。就你下车亲自开车门，就这么简单个事儿。我说你就浪费60秒钟，这60秒你多大个活吗？啊，那不至于。是吧？
0: 哎呀，希望各位都把这些意外能够规避吧，这就是我们的想法。
1: 对，
0: 希望大家不出问题。当然，如果您此时此刻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交通事故的、保险理赔的、汽车维权投诉的，你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进行互动。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来到抖音直播间，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搜索“大勇1038”，进入到直播间即可。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2: 中秋里小罐茶，
3: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1: 继续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啊，您随时打电话。马上就过中秋节了，真的很快，这周日是正常上班的状态啊。我刚才看了一下，喘休
0: 啊，喘休，
1: 喘休，
0: 各位调整好自己的时间。大家刚才在讨论的过程里边，比如说赤骋就说了，他说右侧紧贴马路牙子听。左侧啊，儿童锁锁死，基本上就没有问题。对，基本上没有问题。但是我也告诉你一件事儿，你这个基本我就把它给你打开。在咱们的节目里边有咨询过这样的交通事故的，右侧紧挨马路牙子，用他的话说，连手都塞不进去，贴得够紧吗？打开车门的一瞬间，在人行道上有自行车，
1: 对，
0: 给撞了。这样的案例有，确实存在。所以呢，啥都不是万能的。我曾经遇到一个自己的一个事儿啊，我觉得我这种操作也可以推荐给大家啊。当然了，首先我们要规避的是从左侧下车门，左侧下车。如果说你真的到必要的情况下真的需要左侧下车的时候，怎么办呢？把你的车头稍稍向右一点，用你的车尾部把你左侧的车门开启的这个位置给它遮挡住。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下车是很安全的。当然这是属于在极特殊的情况下，你的右侧无法下车的情况下才去采取的一种这个小技巧。 大家也可以考虑。
1: 嗯，我给大家点建议，就刚才说的，确实你在学校周边，你车里边要真是拉个孩子拉个学生，下车给开车门，别让孩子自己开车门，你就是耽误一分钟，你就赚了一天的钱，稳稳当当赚在自己兜里不用动。

0: 我还有个特点，我车里边拉老人，比如说我妈我爸，
1: 嗯，
0: 一些我认识的叔叔阿姨关系特别好的，
1: 对，
0: 我拉着他们，我从来不会到地儿了让他们先下车，我永远都是等着等一下，
1: 对 对
0: 我下车把车门拉开，他们下车，第一确保他们安全，最重要的是确保他们开车门对于别人的这种安全。
1: 是的，
0: 哎，
1: 而且呢这种开门杀呀，其实你到了骨科医院你去问一问，
0: 嗯，
1: 开门杀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老人家从车上起身的那一刻，
0: 嗯，
1: 容易给身体造成开门杀，
0: 真的他不小心，
1: 就是这个胳膊腿啊，
0: 嗯，
1: 这个腰啊，这一下啊，它是很不容易，很容易出现问题的。
0: 嗯，
1: 所以呢，给各位提个醒，就是我如果年龄过长的，
0: 嗯，
1: 在下车的，尤其是乘坐的是轿车的，
0: 嗯，
1: 他可能下车的角度更难一点。
0: 对，
1: 你像我家那个轿车，就是我父母实话说，打心眼里不太愿意坐这车，太费劲儿了。
0: 嗯，
1: 每次在坐车的时候，
0: 起身，
1: 哎，父母年龄大了，尤其是我父亲，这是总觉得自己身体很好。
0: 嗯，
1: 我每次呢都要反复的叮嘱。我去教了老人如何去坐这样的车辆，
0: 嗯，
1: 给各位也提个醒，如果您的车是一台轿车，尤其是轿车里边可能底盘偏低，
0: 嗯，
1: 它的座位的设置偏低的这样的车辆，给各位提个醒，有老人乘坐的时候，让老人把车门全部开启，
0: 嗯，
1: 你要么帮他照应着点，要么让他自己来，先把屁股整个屁股全坐到车上，因为它跟 SUV 的车不一样，
0: 嗯，
1: SUV 的车你得需要踩一步才能上去，是吧？
0: 对，
1: 你这往上薅呢，他胳膊可以发力，
0: 嗯，
1: 是没问题的。但是有的一些老人呢，是为了让孩子们方便，哎，我家老人也有这情况，你停车了，他希望他快上，
0: 嗯，
1: 他不给你添麻烦，
0: 嗯，
1: 而且他也想表达我可以快上，但是呢，我明确的告诉他们，嗯，上车的正确方式，你把车门打开，然后用屁股对着座位，直接把这个屁股往座位上全坐满，坐满之后。用屁股为轴，哎，大屁股大嘛，为轴，你拧，你这一转身，
0: 嗯，
1: 俩腿就上去了。
0: 嗯，
1: 你这个时候不需要身体处在很拧巴的状态下去上你的车辆。
0: 嗯，
1: 这个事儿我们也看过这个类似的数据，确实这样的上车行为是有可能给一些年龄过长的朋友造成身体的影响和伤害。
0: 嗯，会的，会的。
1: 哎，所以呢，给各位也提醒，反正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吧，
0: 嗯，
1: 就跟开车门有关系的所有的事儿都给大家做一个提示。
0: 其实。就是生活中的细节嘛。
1: 对，
0: 你家孩子小的时候，你赶上他一个人说下车，你下去，你敢吗？
1: 绝不可以。
0: 你肯定是给他开车门。
1: 嗯，
0: 父母老了一样，给他们开个车门上车，尤其下车。再次提醒，老人家在你车里下车，你必须是亲自开车门。
1: 嗯，
0: 你不要跟他讲，你不要动，你开吧，后边没车，后边有车。哎，你说这些，他都反应不过来，给他难为够呛。
1: 嗯，
0: 那我什么时候下是安全的呢？老人都不知道。
1: 玛雅人说多谢啊，紧接着他又补问了一下，
0: 嗯，
1: 他说即使地上的人马上就起来和我说没事没事啊，这个时候我也该报就报吗？
0: 必须报，
1: 必
0: 须备案
1: 啊。我你看案例多咱就好办。
0: 嗯，
1: 我再给你拿一个咱节目里边的实际案例。这个呢就是这样，就是他当时呢就是还好的是反应过来给我们打了个电话，碰了这个人，俩人其实没有太大的关联性啊，没有太大的问题，晃倒了。起来之后呢，人那个人说了一声没事没事啊，拍屁股就走人了。他自己坐那寻思寻思呢，给我们打了个电话说，你看他啥事没有，扑扑噜扑噜土人就走了。我说哪儿碰的，后视镜确实给刮了个趔趄。起来之后年龄并不是很大啊，50左右岁起来呢，一个男子，然后人家就走了。他说我连个脸长啥样我都没看清，人家就离开了，也没需要我干啥。我连声抱歉都没等说完，人家可能也觉得我自己过马路的时候有点这个没太认真了，所以也不好意思就走了。那我现在怎么办？我们两个就给出了主意，说你现在赶紧报叔叔，报保险，用不用无所谓，因为你报完之后不是说你跟保险公司打了个电话你的保险浮动就出现，是你再去使用的时候你才涉及到明年保险浮动的问题。所以大家不要犹豫，但凡跟行人之间发生的任何的不管什么程度的关联，您哪怕他离开现场你就报，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对方长什么样我不知道无所谓，没有联络方式无所谓，姓氏名谁无所谓，一切都无所谓，说清楚你所发生的事情就可以了。同样给保险公司打电话也是这一番话，说完你的工作就完成了，剩余的事情就是静等。如果对方找到你，比如说那边一报，哎，这边呢就找到你了，没问题啊，我当时现场已经报了，你不管是保险公司这边还是说叔叔那边，一切都按照正常程序去处理，我的保险可以正常启动，
0: 养成一种好习惯就好了。
1: 嗯，
0: 这个人说了，不一定非得自己亲身经历，听别人都说了一件两件你可以不信，说了十件八件不信，说了十

0: 十几年的事儿，你得信了，你再不信那就是你的问题了、一定要相信，碰到任何跟人在事故意外当中跟人相关的事儿，无论说对方怎么告诉你他没事儿，你都一定要把备案这个事儿做好，这个对你来说是无比重要的啊。
1: 应该是暮色沉沉吧，我如果没看错的话应该是这几个字啊。他问，他说勇哥，新车放在库里多长时间之后需要补电？你的意思是长时间放在那儿不动呗？我不太了解这个专业的内容啊。我从我的这么多年的一个有车的经验上来跟您说，只要它有电，我就不会去补。如果用了一段时间，发现这个电偶尔就开始出现亏电，电不太足了，这个时候我会选择去补。当然，你要根据你的电池的这个寿命。如果你的电池是一个较新的，只要能打着火，它自己就充满了。
0: 它没事儿。
1: 哎，它没事儿。但是如果你的，因为你是新车就没事儿。如果呢，各位是老车的朋友，你的车辆电池已经5年8年的时间了。如果现在确实出现了，比如说亏电了，早上起来打不着火了，或者呢停了一段时间打不着火了，建议你到修配厂让他给你充上一晚上。
0: 我今年年初1月份的时候带孩子去各地考试。我停放了有20天没动车吧，至少20天，那肯定是打不着。我那电池5年了呀，然后怎么整不行啊？找人家连着了，立马去更换了一个全新的电瓶。
1: 哎呦
0: 啊，别说20天，我估计他10天他就没电了，而且在暖库里面。
1: 行，没多少钱，就几百块钱，然后就换个新。其实呢，还可以再用一用。下次各位在出去时间长的时候啊，各位记得把这个电瓶线摘下来
0: 啊，
1: 就一切可以解决。
0: 你说哪儿费电了？就我忘关了那个行车记录仪，它那个绿色的按钮
1: 啊，
0: 就那个很耗电，
1: 它一直在，
0: 它一直在亮，它一直在绿色亮起，你知道吗？后来我才发现，他说，那小孩说，当时换电瓶说，姐，你车里是不是有耗电？我说你怎么可能耗什么电？我都不在，这耗不了电。后来发现那个东西在
1: 你的行车记录仪是在停止状态下也录制的吗？
0: 好像是
1: 啊，那就不要关啊。
0: 我没有那习惯关它呀。
1: 我车上的行车记录仪它就会一直录制。因为这个事儿呢，
0: 它一直绿灯亮的。
1: 对，你就让它反复的录，反复的录就可以了。特别是出门什么的，
0: 嗯、
1: 就尽可能的还让它录着。
0: 录着。
1: 没事，电池这点电无所谓。
0: 耗没了、
1: 啊。用完了大不了充一充呗。
0: 嗯。
1: 只要能那一时间打着火，你看你到现在都不会啊。当然你换新的。
0: 我换新了。
1: 换新的当然没问题。
0: 但是它有5、6年了嘛。换新了。
1: 灭火器一般保质期多久？哎呀，你们这问题可真够。
0: 那个灭火器就看上边出厂日期，然后看你保质期24个月还是几个月，算就完了，跟日期一样。
1: 我跟你说、啊，
0: 没事考我们俩干啥？
1: 你这个问题问到我俩这就不如问干粮了。
0: 那上边都有，你就按照出厂日期有日期，然后限定多少就完事儿了。
1: 你问一下粘豆包啊。
0: 不用问他干啥，你就问灭火器就行，灭火器就告诉你了。
1: 好像一般的都在3到5年左右吧。
0: 嗯，
1: 我有印象好像是5年。好像是5年。
0: 我不记得。
1: 好像是啊。但是大家得有这个意识。一呢，车上最好有一个随车的灭火器。第二个呢，灭火器是有这个质保期的，
0: 嗯，
1: 大家一定要记得是有质保期的。这个过期的，它的压力是不够的，
0: 要更换
1: 的。如果您的灭火器上面带那小压力表的，你要过期的压力表就达不到值了，它喷不出来了，它不起到这个灭火或者大大衰减了。所以呢，各位还真是车上最好能够配一个，尤其是像电车呀，包括长时间跑长途的。尤其是在炎热的时候啊，都需要备一个这个灭火器，其实挺好的。
0: 哎，你说想起来，我还没买三脚架呢，我得买个三脚指示牌儿，我的三脚牌儿我没买，我得去买一个。
1: 自己拿纸儿粘一个。
0: 那东西上哪儿买？
1: 上哪儿买啊？你在手机上买。
0: 哦。
1: 是吗？不用出门。
0: 我还想我上哪儿买呢？
1: 最简单，最简单。
0: 明白了。
1: 你操作一下，如果你操作不明白，佳佳送你。昨晚他都梦见你了，
0: 梦见我给你出题了。
1: 我说你也是真行，他梦见他的事儿，我觉得可以接受。人这两天正在忙着搬家的事儿，梦见他搬家了，然后回过头来，他给我拿出套卷子让我答题，答不好还不能走。
0: 我跟你说，我老多卷子，都给你出的，
1: 答尤里昨天下的题，
0: 全是卷子。
1: 大家第一时间可能想到的都是，比如说跟交规有关系的事儿，但是你说他万一出的是在哪一天？哪一位先生打来了电话，电话号码是多少？你说万一出点这题，我可咋整？
0: 没有，我那都是数学题，
1: 对吧？就像你同样考3个人问题，第一个就是天上有几个太阳，第二个天上有几个月亮，第三个 今晚上有几个星星，那不就麻烦了吗？行吧，各位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有很多老朋友来到了直播间，啊，说沧海桑田呐，这个一晃多少年呐，大家都在感慨着，这个你们。

0: 二位比豆包强啊，你们是活的呀。
1: 我们能对话，这是我最喜欢的。我可能年老了，我就不爱使用你们说那个粘豆包的东西，它不能对话，难受。我要对话。
0: 哎呀，该用得用啊。各位不知道这个东西，但是你得用好它，你一定得用好它，你要把它养好了，养得壮壮实实的，然后才能给你提供一些信息。
1: 我把 DeepSync 养得可好。
0: 哎，这个都可以，都可以。这些平台真的是大家要巧用它。但是呢，各位一定不要拿着它直接去，按照正确答案去操作。
1: 但是我觉得人
0: 仅供参考。
1: 人吧，就是一个时代就会造就一个人的固有的印象。
0: 嗯、
1: 你说的刻板也好，是什么也好，我就喜欢和人对话。
0: 嗯，
1: 我去找了一个这个干活，然后有个活要干。
0: 嗯嗯，
1: 我就想跟一个人交流。这就交流不上，咋的都不行。哎，就是机器人跟你对话。
0: 嗯，
1: 我说我求你了，给我转人工。完，机器人说现在没有人工。
0: 现在有的一些平台是不设置，
1: 它根本就没有，
0: 压根儿就没有人工，因为人的成本太高了，是吧？
1: 全机器人、
0: 所以有的一些工作呢是可以由机器人来做，
1: 但它不能满足我的问题怎么办？我问了它答不上来，
0: 是你这个提问者跟不上
1: 了。我问的太复杂，你看干了尤里子干，咱俩干这么多年，
0: 嗯，
1: 那你说它机器人能满足我们的问题需求和思路吗？
0: 哎，这是给我们自己在做着争取。做着工作的争取，别哪天你们在这个得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是通过我们的 AI 来形成的声音给你们做的答复。我跟你说啊，到那一天没准就更准了，答复的会更准一点啊。当你听到了给你读法条的那一刻，可能那就不是我们在工作了。
2: 中秋里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送父母送闺蜜，是我爱你，谢谢你。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旗舰店联合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大刘与老张等工友聚餐后因醉酒，便将车钥匙交给同样饮酒的老张驾驶，在行驶过程中车辆发生事故，导致车辆受损，车内其他人员受伤。事故认定书认定驾驶员老张全责，车主大刘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7: 大刘与老张承担同等责任，民法典第1209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仅对机动车一方应否承担事故责任及规则原则作出认定，对于赔偿责任的具体承担主体及责任比例，尚需结合案件事实依法予以界定。本案中，大刘作为车辆所有人，明知或应知老张已饮酒，仍将车辆交由其驾驶，未尽到车辆管理

0: 及安全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其过错程度与驾驶人大刘相当，故老张与大刘对车内其他人员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各项合理损失分别承担同等的赔偿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向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52-5433哈。
3: 嗯，
2: 想解决问题多难。
3: 刚才有搭档就顺便这个问了我一个很专业的问题，就是厨房的这根管燃气管怎么包啊，或者下水道的那个下水管
2: 一堆管
3: 怎么包。完我说我提供了三种方案，他有点受不了，他有点急了，他一看广告时间要到，他有点急，他我就是想把这个管包上，哪有那么多的事儿，大概就这么个语气、
2: 就是、
3: 他心里边就是这个语气，
2: 就是
3: 我听出来了。
2: 嗯，对，
3: 那我很委屈，因为我不知道我说的专业不专业啊。你包这个东西，你可以随着你的柜子走，那全屋定制给你打板的，有这么做的。
2: 嗯，
3: 你可以随着你的墙面走，找个瓦工去贴砖的。你也可以随着你的台面走，你找一个，你不管是砾石还是天然的还是人工的，你找个砾石上墙的往上走的，是吧？你顺到哪一边都可以，你跟墙面差不多，跟台面差不多，你跟柜体差不多，这不都可以吗？我这说完仨了，他不太吱声了，但是我能感觉到你那份埋怨已经给我了，我已经收到了，就觉得你太磨叽了。我就问你这么一个事儿，你还给我 ABC 的选择，你就给我个简单答案就是。
2: 对。
3: 那我也生气了，我说那你得告诉我，我是给你找瓦工的全屋定制还是找台面的，行吧？这个各位生活当中就是这样，
2: 爱找啥找啥。
3: 你看有人开始给你出主意了，
2: 嗯，
3: 有人说了，李氏包管，
2: 啊，行，
3: 他应该是干李氏的
2: 啊，那行，那我就用你了。
3: 行，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与我们互动啊！我们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啊，大家在交通事故保险理赔、汽车维权投诉方面有任何的情况，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抖音直播间进入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点点关注；没有来到直播间的，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即可。给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放首歌啊，你们专属的听首歌。抱歉，给我们两三分钟的时间。大家听一首歌的时间，马上回来。
2: 哎、我说这儿想，你觉不觉着，就是听众的问题，突然间我就理解他们了。我只想解决问题，你别跟我说那么多。
3: 对对对，
2: 是吧？
3: 其实我也很委屈，就是我不问明白了，我怎么给你答案呢？你想要答案，
2: 嗯，
3: 那没有说的，我这道题选几？我不知道你 A、B、C 的，
2: 嗯，
3: 这个答案是、嗯、那个内容是什么？我怎么选呢？
2: 我此时此刻无比理解我们的听众了。
3: 就是还是我磨叽
2: 咱俩平常不应该说那么多，
3: 不应该，
2: 就是解决他的问题，咱也别问了。以后
3: 他说完之后，嗯，主次再见，
2: 完事儿了是吧？
3: 不遭投诉吗？
2: 挺好。
3: 这个就是一天的电话量得到啥程度能让我们逼到这个份上、
2: 嗯、
3: 就是一天如果有50台电话，50部电话抢进直播间、
2: 嗯、
3: 我们想快速解决就2秒钟一个呗。
2: 嗯，
3: 就是主次同等次要主要、
2: 嗯，
3: 然后再有的那个不靠谱那叫活该。
2: 所以我想替你说一句话，
3: 嗯，
2: 朋友们，我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别嫌我俩磨叽，我俩确实得问清楚。
3: 对对对对对，有的事情就是你问清楚问不清楚当然都会受委屈，但是你问清楚了之后你是对对方负责任呢、
2: 嗯、
3: 我们要给自己证实一下。好了，
2: 来吧，
3: 各位听首歌啊。
2: 嗯，我们关注一下啊，这个永礼记的大闸蟹啊，四公四母299元起，这个大闸蟹现在已经开始25号左右啊、
3: 嗯、
2: 马上就要开湖了，朋友们，顺丰冷链在基地门口24小时轮班的给大家发货。
3: 嗯，
2: 但我们的销售已经进入倒计时3天了、
3: 哎、
2: 马上就结束了。
3: 非常跟大家非常抱歉的说上一声，为什么进入到倒计时？因为我们这一波的蟹卡就这么多了，
2: 嗯，
3: 确实没有那么多了。从我们第一天啊、用了一天还是2天的时间去开售那一天，已经给大家提醒的那一天，因为这是一个大家非常认可的这个复购的老产品，这个品牌我们已经做了大概有6-7年的时间了，一直大家都非常熟悉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所以已经有很多朋友这些天里边不断的去购买，让我们的量没有办法再供的时间太长。
2: 嗯，
3: 所以给各位提个醒，我们只有最后3天的时间啊、限量销售。如果说您对大闸蟹感兴趣，您可以来关注这款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
2: 嗯，
3: 能够在市场上在现在阶段依然能用阳澄湖3个字的 这个大闸蟹，大家都可以放心购买。
2: 哎，
3: 除非他硬骗你，现在没有敢去打这个擦边球的了。
2: 嗯，
3: 因为已经做了整治，不像早年间有的会打一些擦边球啊。但是呢，咱们的这个产品，您放心，纯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嗯，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其实最佳的品鉴时期是在十月的中下旬。
3: 对，
2: 十月的中下旬啊，
3: 嗯，
2: 你不妨可以多囤一下。
3: 嗯，
2: 我们给大家这个再介绍一下，永礼记呢是百家媒体上榜的品牌，在苏州的阳澄湖呢给我们的频率定制了专属的蟹田，它是100%的产地直发的，每只呢都有专属的身份证，就那个蟹扣，
3: 嗯，
2: 阳澄湖的行业协会官方给大家认证的一蟹。一码假一赔十，所以大家就放心。您收到了这只大闸蟹之后呢，顺丰冷链箱打开，里面有冰袋还是凉着的，螃蟹呢都是活的，爪子还在动，你拿一只出来你就看它的青背白肚金毛，这个金爪黄毛哈，哎，你看这阳澄湖大闸蟹人家典型特征就这几种，你上锅蒸12分钟，掀开蟹盒，蟹黄流油，啊，蟹膏粘牙，这个公蟹的膏是半透明白的啊，还有这种就是有一点拉丝那种感觉吧。
3: 嗯，
2: 母蟹的黄是橘红色的，饱满，就是特别好吃。
3: 哎呀，你说
2: 的
3: 时候，
2: 不行了是不是？
3: 我很爱吃这一块，我觉得，咱这东西不是常年吃的东西，
2: 嗯，
3: 我每年都会吃，至少是两波。第一波呢，就是差不多的时候我就会定；第二波呢，因为你得把时间篡开呀，这东西不是连着吃的，说今天一顿，明天一顿的。而且给各位一个小的技巧。你比如说咱们就以这个四公四母为例，
2: 嗯，
3: 咱就以这个四公四母，你多大规格的无所谓啊，买回去之后八只，现在咱一般的家庭都是三口人为主，对吧，
2: 嗯，
3: 三四口人，即便加上老人可能五口人，有的时候呢咱们吃的量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下，有可能比如说一家两口一家三口的哈，你这八只螃蟹你一顿吃不了。好多朋友呢比较就是没太注意，回去之后把八只螃蟹哗嚓就蒸上了，然后有的和放冰箱里冻，
2: 嗯，
3: 那就完了。那就完全失去了这个螃蟹的这个吃的这个感受了。如果您家里边人口少，咱就以四口人，以两口人为例，说不小两口爱吃，一个人能吃两只，好，八只螃蟹怎么吃？一次两公两母，剩余的你把它放到冰箱的冷藏里，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放上个3天4天的时间，它不会死的。然后你再下一顿吃的时候，你吃的依然是鲜活的大闸蟹。这个东西你蒸完之后再放到冰箱，再放到不管是冷藏还是冷冻，回头你再补的，再给它蒸一下，那个口感完全不一样。
2: 嗯，
3: 所以呢，各位千万要记得，就是如果家里边人口少的，你先吃一半，剩余的放个2天3天，你隔一天再吃，你周一吃一顿，你周三再吃一顿，它依然很香，
2: 嗯，
3: 对吧？你蒸的是新鲜的，这给各位提的第一个醒。第二个醒，今年我们额外多增加出了一个999的这个蟹王款，
2: 嗯，
3: 这个蟹王款之前我们是这个没有见过的，是没有的。之前吃过咱永礼记的最大规格，我吃过的是公蟹半斤的，母蟹4两的。这一次我们给您的蟹王款是公蟹是6两的，母蟹是4.5两，这绝对是咱们阳澄湖里边的最大号的螃蟹。但是这个螃蟹确实价格不低，咱们999你买到的可不是八只螃蟹了，各位听好啊，是6只了，6公6母。但是你算算分量。分量是跟那些一样的，因为它单只的分量太大，这个款不适合自己家吃。如果您真具备那个条件，说我就这标准，那我吃螃蟹必须得半斤以上，那你就吃去吧，绝对没毛病。咱说的是价格，这个适合于送亲朋好友。
2: 嗯，
3: 如果您真的想照着过节了，照个1-2千块钱去送个东西的话，那好，你就整这款。阳澄湖的999的大闸蟹，
2: 嗯，
3: 绝对够面
2: 的。正常来讲呢，我们卡面1288型的呢是四公四母啊，
3: 嗯，
2: 只要299块钱。卡面呢是1688型的呢是四公四母，四公四母呢公蟹每只这个3.5两，母蟹呢2.5两，加上红酒卡一张，还有一张红酒卡，大家别忘了哈，
3: 嗯，
2: 是399块钱。卡面2688型呢是四公四母，公蟹每只4两，母蟹是3两，同样红酒卡啊，只要499块钱。还有卡面是3688型的四公四母，公蟹每只5两，母蟹呢是3.5两，红酒卡一张，它是899块钱。
3: 嗯，
2: 刚才大勇说那个999那个，
3: 对，
2: 就是6只3公3母。
3: 哎呀，
2: 嗯，
3: 那个太厉害了，
2: 那太大了，
3: 这个太大了，这个真是你没有点度量的话，
2: 嗯，
3: 一顿一只螃蟹你是吃不完的，确实它很大，大闸蟹能到了6两，那真的是已经到了最高规格了。 所以我们给各位提醒啊，如果您想关注的话，这几个款型从299到399到499到899和999，我们这五款都有。大家不管是自用，那你自己吃的话，299绝对够用了啊。
2: 嗯，
3: 然后你想标准稍高一点，说过节了我拍个照片也好看，家里边来请，我想用个标准稍高一点的，您可以考虑选择399和499的。但如果纯的自己家吃的话，
2: 嗯，
3: 我告诉您299吃着一点问题都没有，
2: 足够了哈，
3: 就是跟您吃到的399和499几乎就是大小的区别，区别不是特别大，当然越大吃着越过瘾，它里边的膏越多，它里边的黄越满，越好越多，量啊，只有量，没有这个质量的区别，没有质量的区别。各位听好，咱说的大指的是膏多黄多，它们的饱满程度都是相同的。
2: 嗯，
3: 所以阳澄湖大闸蟹，一个螃蟹一个身份证，它们绝对来自于阳澄湖，而且是从小到大在阳澄湖里边长大。
2: 抢购吧，就发送大闸蟹三个字，发送大闸蟹到 FM 1038 1038。有团购的朋友别忘了哈，五赠一，买十赠二，囤的越多越划算，400-699-2799。想团购的朋友一定要打这部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来抢购。
1: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意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1: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4: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1: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1: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8: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2: 继续回到有利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的问题，都忙着过节呢。
3: 嗯，
2: 置办。节用的东西，节货
3: 这两天车流在增加，尤其是在一些商圈超市在这个周边车流在增加，各位要注意行车安全看一下刚才微信平台上6627发来信息，它是一个175的大三轮，它在国道上掉头的时候呢，被对面行驶的一个辽字头的一个厢式货车给撞翻了，都已经撞翻了，他说能看到对方的车的这个后视镜啊，包括前杠啊，这个保险杠啊都已经撞坏了，但是呢这车没停跑了，
2: 嗯，
3: 他知道自己在事故当中要承担这个责任比较大，但是对方为什么跑呢？他比较怀疑问，我说是为什么跑，咱就别管了。但这事儿呢，就是你的运气不好，你的操作不对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但是呢，你的运气又开始反转，因为对方跑了，所以你几乎不会有什么损失了。这一点，因为对方已经涉嫌交通肇事逃逸了，所以呢，您只要正常处理就行了。至于怎么跑的，为什么跑了，那都不用管，你就关注他回来之后怎么处理就可以了。
2: 跑有跑的原因呢？
3: 对
2: 一定他有必须要跑的原因。
3: 虽然说大勇啊，9年前我们的合影我还保存着呢，我谢谢您啊，真的感谢您。
2: 拿过来签个名。
3: 9年前，2017年吧，2017年，9年前啊，
2: 签个名来来。
3: 哎呦我天哪，太吓人了。
2: 哪天到楼下？
3: 9年前。一想这事儿，你是不是觉得脑袋嗡一下？
2: 我一点儿也没嗡。
3: 那我为什么脑袋瓜子？
2: 那你为什么要问
3: 我？我历史立马就回到了九年前的那个感受。
2: 嗯，
3: 哎呦，那真是九年前。
2: 嗯
3: 啊，现在能感觉到九年的变化，像刚才直播刚刚开始，那位朋友说：“沧海桑田呐，真是沧海桑田呐，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啊！”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啊！各位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点关注。有问题的别客气，直接在屏幕上提问就行了。
2: 有位朋友是告诉我，燃气管道不能包，不包燃气管道。
3: 嗯、对，他那不是下水管。他说：“
2: 我也不知道啥，反正一堆管子。”
3: 啊，虽然说您到通话，别您您的，讲那么客气干啥？我们跟您客气点可以，你跟我不用客气。到通话，嗯，很久了。最近工作的原因，到第十周去的确实是时间，
2: 嗯，
3: 好像从
2: 这几年已经少了很多了。
3: 19年、20年，
2: 嗯
3: 嗯、从20年左右开始，好像就没再怎么
2: 嗯
3: 去过了，就很少很少了，
2: 嗯，
3: 确实很少了。之前确实跑的比较多，那个时候不说一个月得跑上这一趟那一趟的，也差不多吧。反正没事的时候就经常到下边去的多一点，现在确实少了一点。跟各位到现场去见面的机会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哈。
2: 嗯，
3: 你看这还有，用户6889，哎，这么要强呢？他说13年前来白城，哎，看来也有过合影。大杨小志辛苦了，不辛苦。这10多年前的时候，老式的手机天线用嘴叼着，
2: 哎呦
3: 啊，在地里插秧，
2: 这画面感。
3: 天天听《游离走天下》
2: 嗯，
3: 那画面感就出来了啊。
2: 嗯，
3: 天天在地里弯腰插腰。
2: 现在再等个一个月都用不上了，半个多月吧。
3: 嗯，
2: 你们继续叼着小天线。
3: 嗯，
2: 在里边割稻子的时候，
3: 嗯，
2: 黄澄澄的稻谷的时候，
3: 哎呀，
2: 继续听，
3: 继续听。
2: 嗯
3: 嗯，把这声音放大。哎呀，感受真挺好的。
2: 放个外放。
3: 你看有做农活，
2: 嗯，
3: 听着我们节目的，有开车听节目的，有什么钩机啊、塔吊啊这些作业的过程当中听节目的，
2: 嗯，
3: 还有放羊的，对吧？白城我们有几个羊倌，老听众，
2: 嗯，
3: 一直在听。我们其中有一个羊倌说听了几部收音机，5部4部啊，
2: 嗯，
3: 我说你的收音机怎么的时候都听坏？他不是，一般情况下都是掉地下摔坏的。他说：“因为我就跟着羊群走啊。”
2: 嗯，
3: 他说：“每天的工作就出来放羊，
2: 还在跑
3: 啊，所以有的时候撵一撵什么的，确实你说对了，就掉了。
2: 嗯，
3: 有的时候一低头什么的，有时候也容易磕，磕完之后反正没多少钱。我说你那一般都多少钱呢？也10来块钱吧，
2: 哎，
3: 一般都10来块钱一个。
2: 嗯，
3: 哎呦，我说当时我还说呢，我说我们送给您一个好一点的，不用不用不用，我管他要过地址都不给。
2: 嗯，
3: 我说送给您一个好一点的，我把我们的声音送给您。他说不要不用不用不用。”您听了4、5个收音机了，行，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啊！有问题的别忘了随时互动就行了。时间关系，今儿直播就到这儿吧，跟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说声再见。啊，下午的两点钟，大家继续关注，有问题的朋友也可以继续互动。再见啊，再见各位。
2: 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吧，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哈，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倒计时最后3天的时间，预售马上结束了，因为真的就是量没有了，大家都预售的差不多了。我们今年的机制非常的炸裂，绝对阳澄湖核心产区预售下单送法国原装的红酒2瓶，价值200哈，相当于螃蟹自己留着吃，红酒拿去送人，一单顶2份礼，绝对的划算。9月25号左右开湖，顺丰冷链在基地门口24小时轮转的发货啊，不着急吃的朋友，最佳品鉴期记住10月中下旬啊，大家就可以现在购买这个大闸蟹券啊。
3: 24小时轮转发货，这个场面我没赶上，但这个场面我们的小伙伴们给我拍回来了，我看到了这个场面，这个场面简直就是人在螃蟹中的感觉。所有人都穿行于在螃蟹的这个箱子里边，
2: 哎呀，
3: 包的包，捆的捆，装箱的装箱，然后车呢像流水线一样，都排满了这一大排，这边就开始往上装货，这边车开始走，这边车刚走，那边车又空车又进来，就是来来回回的。
2: 你说他养多少螃蟹？
3: 因为他集中在这个时间段往出发货呀。
2: 螃蟹比人多。
3: 那当然了，现场那个池子。嗯，我当时去的他们那个第一，就是我当时去的我个人觉得比较大的一个车间，大概那个池子有多大，有咱们现在直播间的2倍这么大，
2: 嗯，
3: 1倍多一点这么大的一个池子，
2: 嗯，
3: 那里边应该是有8个池子，
2: 嗯，
3: 还是10个池子，就是阳澄湖的咱们的螃蟹出水之后，它需要来到包装车间那个池子里，需要有工人对螃蟹进行清理，
2: 嗯，
3: 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2: 嗯，
3: 虽然咱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它是一个最干净的螃蟹，因为它阳澄湖的湖底不是淤泥， 所以这个螃蟹都是白肚的。为什么说你买这阳澄湖的螃蟹买白肚的呢？它不是刷出来的白肚，是别的螃蟹你刷都刷不出来。
2: 嗯，
3: 它是把表面的这个这个淤泥啊，或者是印地啊，稍稍一清理，干干净净的，然后开始捆，捆的那个过程特别解压。当时我们在那看，看完之后交给我们，让我们去捆。
2: 嗯，
3: 我们捆的那真是。稀汤滑漏的，
2: 是不是一蹬就散化
3: 啊、嗯？真是，就是你捆不出人的效果来。
2: 嗯，
3: 人家现场那一捆，拿那小刀往上一拉，咔一系，然后把那个蟹扣往上一钉，这就完事了。一只阳澄湖的大闸蟹出水，然后往那个箱里边顺风冷链直接放箱里。
2: 嗯，
3: 放完箱里边打上包就往上走。
2: 这样，
3: 你可以这样理解：你现在下的一单，将会收到单子之后，那边现场去包装，然后把这一单给到你的手里，其实就是这么快一个流程。因为他们都是这个开湖之后都是快马加鞭，根本没有任何的停留。也就是说您收到的螃蟹实际上就是刚从湖里边出来的螃蟹，他们不在这个池子里边养这个螃蟹。
2: 嗯，
3: 因为你出了水之后时间长的话，这个螃蟹它的口感就变化了。为了保证口感的这个确保，一定要再快速的去把阳澄湖的螃蟹进行包装处理。所以各位，您所收到的这个螃蟹听起来好像就从水里捞出来，实际不是，中间这些流程一定要严谨。
2: 嗯，
3: 您吃到的螃蟹才能够代表着阳澄湖的口味。
2: 嗯，大家抢购吧，大闸蟹这三个字现在发起来，发送大闸蟹到 FM1038 1038，他们分别价格是299 399 499 899 和999。
3: 嗯，
2: 公蟹从3.2两开始一直到6两半斤的，大家任选，你想吃哪款就吃哪款。但基本上呢是299尝鲜款，399是家庭款，499送礼款，899进阶款，999蟹王款，每档几两几钱啊，都给大家配着红酒，大家可以详细的去关注。还有套组5赠1，买10赠2，囤的越多越划算。想团购的朋友，大宗团购啊，过节给员工发福利的，直接打这部电话抢购，400-699-2799，400-699-2799，发送大闸蟹，任何的款型你喜欢，随意下单啊。
3: 嗯，咱们的红酒呢都是原装进口的红酒，都是从这个天津港直接发货的红酒，所以呢给各位提个醒，就是赠送的红酒呢其实它的价值是不低的啊。为什么我们299的不带蟹卡呢？不带这个红酒卡呢？是因为这就没得可送了，那就赔死了。但是呢我们399的已经争取给大家配上了这个红酒卡。
2: 嗯，
3: 原来呢预计都是在499 899才能配红酒卡的，但是现在我们399也给各位配了一对红酒，红酒卡一张，里边是两瓶红酒，一对红酒。所以您花399买到的是四公四母公蟹每只3.5两，母蟹每只2.5两，这绝对已经够大了。但是如果想更高标准，那就刚才我们说的，还有这个899的、999的，您可以去送人的时候去感受一下这个规格。所以各位要自己家吃的话，没有必要，自己家吃没有必要，就什么899 999啊，你连499都没有必要买啊。就自己家吃，您信我的，299 399足够了。如果想有一些，哎，过节了互相往来的，您这个盒也好看，
2: 嗯，
3: 包装也好看。你不管是送蟹卡，还是说您把螃蟹到手直接给拿过来，给亲戚朋友拿过去，哎，都非常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采购，正品保真啊，每只螃蟹都绝对的纯正的阳澄湖大闸蟹，这一点毋庸置疑。所以各位，正品保真的好东西，感兴趣可以发送大闸蟹到直播微信。如果有团购的啊，因为这个团购可不是瞎说，我们前两天有一个25单的一位女士，给公司买福利，25单下单。团购的朋友，量大的朋友，您可以拨打400-699-2799，400-699-2799，而且有赠送啊！团购的是5赠1 10赠2，5赠1 10赠2。大家如果有需求的，可以马上来进行选购。好了，节目最后提醒大家，开车减速慢行，避免交通事故发生。

0: 丘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众礼寿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6: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5: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6: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7: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8: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9: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8: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0: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去加油就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9: 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

0: 想的。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最近有没有那个买理想 i8，尤其它那个双电机四驱版本的33万9千8那款的，有没有刚下单还没有提到车的？
1: 嗯，
0: 然后你们昨天看完理想 i9更大尺寸这款 SUV 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1: 有没有有点冲动退订一下换 i9？
0: 也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理想 i8， 你看它是有两个配置吧，一个是309,800，还有一款33万9千8，我没记错的话啊。然后都是六座布局的车，然后也都算是属于那种大型 SUV。但是你像理想 i8 是5米的长度，理想 i9 昨天我看了一下，它尺寸是5米20多，
1: 5米225，
0: 轴距是3米10多。而且虽然是都是六座布局，你要知道一点啊，就是理想 i9 用的是 home 版本啊，它第一个推出的 home 版本 ，home 版本的座椅是能旋转的，所以它的这种可玩性就非常多，就是。嗯，就是使用的体验感就非常棒，对不对？而且空间非常大，然后就贵了3万块钱，这3万块钱还多什么了呢？就多多了。你看尺寸上5米2，轴距3米1 ，home 版本座椅可以旋转。
1: 啊，
0: 然后呢，马赫给到了，马赫100芯片给到了。
1: 是
0: ，i8 没有啊？你看这今年的 i8 改款没有给到马赫啊？
1: 嗯，
0: 对不对？
1: 然后还采用了800伏的高压纯电平台，
0: 嗯，
1: 然后它的续航可以跑680公里和705公里啊。这个呢，就是它续航的差异是来自于轮毂，根据你选择的轮毂不同，所以它续航会有点差异。这个车是理想的 i9， 昨天正式上市，它是大型纯电 SUV， 布局是六座，2+2+2，售价36.98万，只有一个配置啊。
0: 这价格其实说实话挺狠的，这是 home 版本啊 ，home 版本，
1: 嗯，
0: 这也算是属于理想第二款 home 版本的汽车。第一个就 Mega 嘛，对吧？第二个就是这个车型。
1: 嗯，
0: 其实理想主要就是这种家庭使用体验感的。
1: 对，
0: 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真正说家庭使用感 ，home 版本是很给力的啊。
1: 嗯，然后我们看了一下，说 i9 它这个定位、定价以及销量主要针对的竞品都有谁啊？
0: 嗯，
1: 跟大家叨咕叨咕。第一个，未来的 ES8，
0: 对，
1: 这也是大个头的 SUV。
0: 对，
1: 问界的 M8，
0: 嗯，
1: 以及小鹏的 GX 纯电版啊，
0: 嗯，
1: 就这几台车都算。
0: GX 如果说从尺寸上来说，你能跟这个理想 i9
1: 欠缺一点哈，
0: 跟理想 i9 如果从尺寸上不分伯仲
1: 啊，不分伯
0: 仲。但你如果说从级别、从定位上来看，你碰不了
1: 啊。
0: 虽然你想的长得像路虎
1: 啊，
0: 但是它不是这种
1: 名气也差点，
0: 对不对？
1: 嗯，
0: 品牌价值在那摆着呢，绝对碰不了。我觉得这里面最能感受的就是未来的 ES8，
1: 嗯，
0: 因为它是纯电动的豪华汽车。
1: 对呀，啊，还能换电，
0: 对不对？很多人说现在你花30-40万想买一个电车的话，
1: 嗯，
0: 我告诉你，未来它的高端定位做的是非常到位的。
1: 对。
0: 就是人骨子里人做的就是高端，
1: 主打这个
0: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未来 ES8， 但是你要看它现在目前的价格，不算那个租赁情况下，这个车最低配是38万多，你买的七座版本都40多万。其实说实话，理想为啥说这一次 i9 的定价挺给力的啊，挺狠的，36万多，就咋说，直杀腹地呀，啊就是让你拒绝的机会都没有啊，
1: 就是让你定了一个犹豫的价格。
0: 嗯，
1: 你要如果定到40万以上，你可能看都不看，犹豫都不犹豫，
0: 对
1: 心中就落底儿了。
0: 对，
1: 但是定到了这个价格，就像峰哥说的，
0: 刺挠，让你
1: 挠痒痒，
0: 就是让你刺挠。
1: 对，
0: 嗯，你说便宜吧，它不是说最便宜，
1: 对，
0: 但你要说它贵呢，它真不贵，一看这价格，这理想 i9
1: 能承受，
0: 对，
1: 这样
0: 都九字辈了，这可以啊。完了，这第一个车，第二个就是来说一下国产奔驰的长轴距的 GLE。
1: 对这个车啊，不评论啊，不延展，只告诉大家有这么个事儿啊。国产奔驰长轴距版 GLEL 售价59.98万起，
0: 嗯，
1: 它是三连屏加 Momenta 啊。这个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售价区间，59.98万到76.78万。
0: 嗯，
1: 其实这个定价你要看到官方定价挺狠的啊，
0: 嗯，
1: 但是它昨天推出的时候，新车上市给出了权益，据说一下子能折扣8万左右啊。
0: 是
1: 这个你得是各种权益拉满，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折扣。这个车车长5米051，轴距达到3米115，作为豪华中大型 SUV 市场的标杆车型啊，就是奔驰 GLE 都知道，
0: 嗯，
1: 原来都是以进口的身份好多年，
0: 百万级的，
1: 对，现在迎来了这个国产升级，同时它也是开启了本土化生产的全新的篇章。
0: 嗯，你就这么说，就是当年可能你买的12年，你买的它第一代的那个奔驰叫 ML 的时候，是不是？
1: 嗯，
0: 那时候叫 ML350 的时候，可能你花到99万多，
1: 嗯，
0: 对不对？当时我记得还依稀还记得应该加10万块钱
1: 啊，当年那么贵呢，
0: 你才能买到这个车，
1: 哦，
0: 对不对？那是就是它的最早的鼻祖，第一代的 ML 的系列了，对吧？
1: 嗯嗯，
0: 那是属于咱们还有往前的，都是我记忆当中12年的那个。但是你想想现在 卖这个车都卖多少钱？59万多了，
1: 嗯，
0: 是不是差一半的这样一个价格？你就觉得现在这价格是不是挺便宜？但如果

0: 我说你要再一看他现在目前整体的这个科技装备各方面的装备上来看，真的这五十多万现在你能买到啥了？60万。
1: 嗯，
0: 你要如果说你把那个，比如说啊，你现在把那个问界 M9 那个创世加长你拿上来，你看一看，那车有没有面子？
1: 肯定有啊。
0: 就是你真的，你
1: 老庞大了。
0: 就那车，你从长相到它里面的功能到体验，哎，我就是你真的就是碾压式的。这比不了了哈，感觉哈，
1: 真是这样。
0: 上周咱们有一个粉丝其实想买这个车，然后我推荐，我说你可以买吧，
1: 啊，
0: 但是其实我当时啊，可能我自己上节目状态我也没反过来，就是我当时就少说了一句话，我就说觉得现在我再重申一下我的观点啊，就是现在如果说你能花60-70万买一个豪华品牌，你就要想要传统的燃油豪华品牌的定位的车啊，你听峰哥一句劝。你买一款二手的豪华车，现在二手的豪华车，尤其二手的大排量豪华车都天都塌了。
1: 嗯，
0: 就是现在你花60-70万都能买的非常好的车了，甚至我这么说，你都别不用看 GLE 了，你直接看 GLS 你都能看到了，它大哥级的全尺寸的 SUV 都能完全看到了。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上周解答那个，我觉得我再补一句话，现在想买这种所谓传统燃油的豪华车，你记住峰哥这句话，现在买二手的是相当划算了啊。嗯，
1: 好了，这是跟大家说完了两款车型，一款是奔驰的 GLE 啊，长轴距版已经上市了，大家可以关注。
0: 嗯，
1: 然后平台当中我看了一下，问题挺多的。
0: 嗯，
1: 咱先解答两个。
0: 嗯，来吧啊。
1: 问一下这个峰哥，天宫08能买吗？红旗家的啊。
0: 天宫08怎么说呢？就是你问我这句话的时候，我先问一句话，你买它的亮点，买它的理由在哪里？
1: 你相中它啥了？
0: 对，你相中它啥了？你得先告诉我，对不对？你要如果说就红旗品牌的话呢，我们说了红旗品牌那没得说，但是如果说红旗做新能源这个品牌，大家可能也说也是从零开始的。
1: 这样说吧，今天早上听到了一条消息是这样解读的啊。
0: 嗯，
1: 说现在目前新能源的渗透率已经达到了60%多，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国家给出了一个它整体的一个数据的标准，就是已经过半还多一点。
0: 嗯，
1: 但是红旗自身的一个新能源它家的啊，红旗家的，
0: 嗯，
1: 它的渗透率才达到10%点多，不到20%。
0: 对，咱其实买车你其实要看的是装备，对不对？
1: 嗯，
0: 你能感觉到红旗能给到的装备非常齐全，但是你细品一下它现在目前的装备，用我的话说啊，是在新能源当中是什么呢？是跟随的，不是引领的。
1: 嗯，
0: 你有很多汽车企业，你发现你买它的装备是什么呢？是这个行业当中的天花板。
1: 对 对, 对，
0: 我的智能化体验，我的座椅，我的智能座舱，全是属于我给你创造这种先河的。
1: 嗯嗯嗯，
0: 冰箱彩电大沙发是人理想的，对不对？
1: 嗯，
0: 你智驾水平最高你是华为的，你人都说出道道来，你电池体验感充电补能最快的是比亚迪的，你这些都能说出道道来。但你说了红旗这个车，你看它装备非常齐全，什么8295芯片等等，你看这些全是在跟随。
1: 嗯，
0: 跟随和引领是完全两个概念，你明白吧？而且我说了，如果说你要像买一个以前的 EQM5 就价格便宜点的，咱不劝你，不拦着你，对不对？性价比在那摆着呢。但是你花的现在18-19万你买一个这样一个车型，你不得琢磨琢磨吗？
1: 对，
0: 而且现在18-19万在新能源当中就是必争之地。你别说现在目前红旗了，就现在一线品牌的这些都在争20万上下的这个级别的车。
1: 没错，
0: 所以它的理由，真正的这个买这车理由在哪？对不对？我说这东西你自己琢磨琢磨。16万多落地啊，16万咱这么说，15-16万现在能买的车都不多。你自己说说，就是海，比如说海狮06这车算不算啊？比如说你像那个小鹏的 G6算不算？有很多车它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但是都是在行业当中有自己独门秘技的。但是就像我说的，现在红旗不是说它不好，装备非常齐全，但是就像我说的，没有自己的个性。
1: 看你买什么价位，
0: 没有自己的个性啊。你说它这能拎得出来是啥？你比如说它智驾方面，说自己是思南它真正体验感好不好啊？所以买车一定看核心，明白不？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被天花乱坠的都话术给吸引了，或者是给蒙蔽了。但是你真正你去跳出来想一些问题，你发现你真正买它的目的在哪儿？你问一下自己啊。
1: 103.8车天下啊，此时此刻我们正在抖音平台直播，大家如果想要光听啊，就是别光听，然后想要看的话，现场直播可以在抖音号直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0: 嗯。
1: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就是他也问到了红旗，他说：“峰哥呀，老款红旗 H5 想着置换 ES7 或者是天宫07，不知道该怎么去选了。”
0: 这样，首先红旗换红旗，可能你置换补贴会多一些，这个就另当别论了，对不对？你这个东西就每个人要求的点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就像我说的，买新能源红旗，你不是最佳选择，就是你自己算一算，它现在能给你省多少钱。如果真划算，你可以买；但如果不划算，你就看其他啊。
1: ES7 是啥呀？你想置换 ES7 是谁家的呀？我怎么？

0: 猛攻的。
1: 红旗吗？
0: ES7 吗？
1: 嗯。刚才听了一下你讲了一个 GLE 的450，真的干一辆，不知道该干还不该干啊。我刚才华生我说了，现在如果说你能花到一个60-70万或者70-80万买一个这个传统燃油车，你听峰哥一句劝，你去看一看二手车。就是你现在这个价位，你买二手车都能买的一个5年以内非比它级别更高级别的车。就是你记住了，没有必要所谓的说我一定买什么新车，那咋的啊？那不一二手车不一样开啊。有的二手车甚至这么说，就是人家可能就是一手车，甚至跑的公里数非常少。这么说吧，或者什么车衣地板都给你铺好了，比你整的还硬当呢，是不是？听我一句劝啊，现在二手车基本崩盘了，你想想买的话，抓紧时间买就完了啊。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0: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去加油就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1: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抖音平台可以继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有新车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啊！
10: 来吧，我们继续来说昨天上市的另外几款车型，马上再来。来说的是比亚迪运动轿车全能新作方程 S 系列啊，18.99万起火爆上市。然后看了一下方程豹旗下全场景多形态个性轿车方程 S SGT 双车型，在昨天正式上市，然后售价是从18.99万到22.99万，这是方程 S 的车型。方程 S 的 GT 版本219,900到239,900，他们是作为2026年最受关注的全能轿车。方程 S 系列啊，价值拉满，诚意拉满。我先来说一下，这一次呢，方程 S 系列呢还享受11重惊喜好礼，你包括现在下定啊，还有很多的权益给到大家，就是让用户能够轻松的去拥有好看、好开、好开心、好周全于一身的全能轿车。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次呢，方程 S 系列呢是6大外观色、3大内饰色全面的发售，还推出了原厂可撕的液态百变车衣、运动套件、拖车钩等等啊，这种各类的配置呢是任用户来选择的。然后方程 S 及 S 的 GT 全系均采用的高级真皮和高级的这种缝线工艺的豪华质感，打造的就是这种兼具运动与舒适性的高端座舱的体验感，就是让你坐感上坐得更加的安稳。主驾一体式的运动座椅，侧翼是牢牢固定车身，就是代表了那种运动的风格。每一个弯道的入弯点、出弯线路呢，尽收眼底，就它整体的这个坐姿上，告诉你就是整体的视野更加的开阔。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方程 S 所搭载的是比亚迪的智慧生态 2.0， 让座舱可以定制可成长，带来智能化的一种乐趣。还有呢，就是百变按键随心换键帽，方程帽呢携手了就是很多的它这种生态圈，然后打造了更多的主题的套装。
1: 嗯，方程 S 呢，它系列呢是全系搭载了这样一个天神之眼 B 的辅助驾驶的激光版，就是在城市开或者高速的这个全场景开呢都没有任何问题，轻松从容。而且呢，它强调的是安全，不是这个参数的堆砌啊，是把风险呢放到最前面。所以这个车呢，其实有很多的装备都非常的好，比如说像高速爆胎的稳停系统，就是即使说它可以先识别你的爆胎状态，然后呢调节四个轮的这样一个扭矩，最高支持190迈的时候呢直线高速爆胎的辅助功能。你看这个车真的是非常安全的，而且这个车呢也采用了一个7重13横的安全的这样一个堡垒的车身骨架。啊，再有呢，就是这个车呢，也是被评为什么呢？就是原创设计的2026的最帅的这样一个轿车。
10: 对，这个是全网共识的，就是在技术的底座上，百万超跑级的一个智能磁流变的这种悬架，云辇 M 与三电的底座，把这种人车合一的好开变成了日常。还有比亚迪的智慧生态 2.0 的智能化乐趣，沉浸式的战斗座舱的舒适化的愉悦，就是让每一次出行开着都更加的开心，更加的安心。另外呢，我们说一下，其实在方程豹太七上啊，我们都知道这套产品的逻辑啊已经完成了一个验证，太七的上市火爆，至今销量已经突破了25万辆。如今呢，同样是以价格诚意、空间性兼具强悍的产品力，全部都给到了方程 S。爆款从不是偶然，是产品力与诚意的必然。2026全能轿车方程 S SGT 自9月16号正式上市以后，或许将复刻黑马是这个神车太七的销量表现，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好了，抖音平台可以继续来搜索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然后我这个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这位朋友问了一下长安的75的 Plus 哪一款最适合家庭每年1万多公里啊，省油省心的，皮实耐用的。现在目前它有燃油版和油电混合动力版本，但如果像您这个公里数的话呢，我个人觉得从价格考虑上来就买一个燃油版的就可以了，买它中配就可以了啊。
10: 来看看余香问的27款的格瑞维亚，问一下这个车型怎么样。
1: 车没得说，作为家用来说的话是一个工具车，它的空间、它的实用性、它的油耗是非常给力的啊。但是如果作为豪华属性的来说的话，科技感呢、包括豪华性方面它可能做的一般般啊。
10: 哒哒哒问的啊，问一下峰哥，方程豹太七 EV 跟极氪的 7X 这两台车要怎么去选？
1: 说实话，两个车呢是完全不同的个性，对吧？太七系列能火爆就什么呢？它是方盒子这种车的设计。极氪车，如果你真正去了解它，比如说你像它的八和九，你会能感觉到它是那种比较那种方正的大气的一个感受。七呢，其实它可能更凸显的是比较年轻的时尚的这种感受。它其实两种风格，一个是方盒子，是比较注重个性化的一个选择。但极氪的车就是可能比较注重驾驶层面上的啊。说实话，如果说作为纯电动车来说的话呢，我个人可能更占太七 EV。你关注一下这个车吧啊。
10: 来看一下自在说的15万的预算，家用 SUV 买什么好呢？感谢啊。其实我头脑当中就听完了你问的这句话啊，首先想到就是我不知道你是多大年纪，因为15万现在就是新能源的车型实在是太多了，但首先想到的还是就是比亚迪海洋网系列的那款，
1: 还是0006啊，
10: 对，
1: 这样的车型啊，
10: 对，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1: 你包括你看今天早上我特别看了一下吉利银河的 E5 呢，也是做了一个改款，但是改款不大啊，就是还是增加了一个激光雷达啊，但其他没有太大变化。但吉利的银河 E5 我个人觉得产品力现在下降的是在哪儿呢？它尺寸上不够了，因为4.6米的车身太小点了啊。
10: 然后这个8月问的峰哥，你可以精讲一下天宫07跟新款的 H7 吗？体制内工作，想问一下这两台车要怎么去选。
1: 天宫07刚收到邀请，应该是在这个月就会上市了。然后这个车其实主打的就是一个将近5米的这样一个大型的纯电动车。如果从价格上来说，现在目前好像应该是20万上下吧，差不多吧，好像应该是这样的啊。然后这么说吧，就是竞品太强了。咱别说是他车不好，竞品太强啊。 你就举个例子，就是前段时间我说的那个海豹零八都是算它的竞品，但海豹零八现在目前看销量都很一般，因为你在20万上下这样一个级别当中，或者说十几万这个级别当中，能选的轿车纯电动的，你想想小米、特斯拉这些能标着呢，你真的很难卖啊。
10: 你还问到了红旗 H7 是吧？ H7 呢在昨天也是正式上市了。其实今天本来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车限时给出的优惠价格之后是16.88万到20.88万，它是一个大型的插混轿车。然后这个车呢，反正你要如果跟那台车对比的话，那该怎么去选？
1: 都不买啊。这是很实在的一句话，就是我说了这个价位，就是你说如果说电车不看品牌情况下，我就认为什么呢，在10万以内，比如6-7万块钱，你真的就觉得这个品牌卖的还行，然后你不用看其他，但是你花到10几万块钱或者是20万这样买新能源，你记住了，买品牌比买其他还重要，记住这句话啊。而且记住还有一句话，销量比其他都重要，如果这个车在整体销量上没有销量，再好咱也别碰啊。
10: 好嘞，那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环球80天问蜂哥，讴歌老款的车型你开过没？咋样？想买一个便宜的二手老车是吗？
1: 那讴歌的太多了，就是讴歌让我想起了最有个性的两款轿车，我还能，你们还能想到 RT 吗？ RT 还能想到吗？就是那个车，我觉得长得就是非常有个性的一款轿车，当年那个轿车的设计，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是谁能造出这样的汽车呢？就是我感觉都是未来之车。我不知道你看的是讴歌的哪款车啊？就是包括后来它那个 SUV、MD 等等那些车，我告诉你，讴歌的车非常完美，非常好开。啊，就是买二手的可以，买一个二手的可以玩呗啊。但是用这种车呢，就是什么呢？它的说不坏，但这种车的配件确实难找啊，因为保有量太少了啊。
10: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爱上飞说的啊，名爵零七混动版怎么样？咱先别说这车怎么样，昨天我在马路上哈，就是转这个环岛的时候，真的看到了这个名爵的车型，当时我头脑当中第一反应就是，不愧是名爵呀，这个车无论就是把它扔在车堆里，都是最耀眼的那一个，真好看。
1: 昨天你看我们同事啊，他其实有几款车挺纠结的，就是咱不说那个系列了，他有小米，他有智己，他有小鹏，后来又跟我提到名爵，
10: 真提到名爵了，
1: 然后跟我聊了很长时间，我几句话就给他说明白了，我说你这里面来看的话，他说我要颜值，我说你要颜值的话肯定买小米啊，后来他说小米贵，我说贵咱也买，不买边角料啊，因为你想想，你16-7万都花到了，你为什么还，你不差点钱你直接上一个好的呢？而且你真正想要个性的，真要设计的话，那你肯定是小米设计更好啊。所以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说的这句话，你一定，大家一定听到，新能源车你一定看销量，你看那些没有用的，你就比如说智己这种车，智己的车，今天早上还特别看了一下智己那个 LS6 那款车型，因为马上就要这个换款了嘛。然后我看了一下他采访的那个他那个老总，针对这个车的很多的设计，他提到了很多这个自己的一些想法。我当时一看这玩意儿没有实质性东西啊，你像智己这种车，就用我的话说，就花里胡哨的车，全是科技范儿，但实际很多的科技范儿真正在实际应用上没有。而且你说这个车长得帅，我说这玩意儿不耐看，你真正看久了这车不好看。所以你就记住峰哥这句话，有很多车你没销量你就不用提别的。你看那天我看这个采访当中，那个记者也挺猛啊，当时问了一句话，他说你看自己车型其实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它的装备各方面都不错，为什么销量走不上来呢？老总都说不上来，他也不理解。我给他说一下子，我就觉得你在投放市场的时候，你得知道消费者需要什么。有很多的设计你认为很好看，太超前了，
10: 半幅方向盘，方向盘一半，
1: 对不对？它很多的设计太科技太超前，你真正实际操作过程当中，你真正能不能应当啊，你能不能应用啊，你能不能好用啊，这是很重要的。你真正开车是好用不是好看，所以就是你要我解答，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玩意儿就造的不接地气，你明白吧？所以就是你像名爵这种车，咱不能说人不好，因为名爵包括以前的名爵，包括像很多的那个荣威啊，那几年我上上海参加他很多的活动，你得说一点，就是人这个企业
10: 还挺超前的，
1: 就是他做东西真超前，尤其名爵这个品牌， 人当年走的是国际范儿。
10: 峰哥不说了吗？ T 台秀的产品、
1: 对，都是国际范儿的，人家不跟你在国内国内玩，人家就是在国外这样的发布，包括很多的这种展示，它是国就是走的路线不一样，你知道吧？
10: 嗯。
1: 但是啥呢？就不接地气呀、啊。而且就是我们说，以后为了服务网点在哪儿呢？坏了以后谁管你啊？卖的不好，车停产了，你到时候咋整啊？你这车就直接翻牌了，车的名都没了，车都不造了，翻牌了咋整啊？
10: 南方也一般般吗？名爵，
1: 你不行你就去看看去吧，卖的都不好、啊。
10: 反正销量榜上前面是数不上数，看不着的。
1: 用我的话说，就是我就觉得他们的企业自己还标榜自己认为可能造的很好看，这也得承认一点。但是有很多超前的东西不接地气，明白吧？
10: 我们来看一下鸿运问的，他说：“峰哥，小鹏的 G9L 纯电版跟改款理想 i6 哪一款更值得入手？上下班还有偶尔长途自驾来开？
1: 你看销量还不看不明白吗，兄弟啊？
10: I6、
1: 就是咱啥都看不明白，你还看哪个卖的好，哪个卖的不好吗？”G9L 前段时间刚上市的，我也特别看了一下，他一些关注了一些他的东西。你除了傻大的还有啥呀？你再一个是那智驾水平现在稍微的高了一些，但是智驾水平这个东西，我告诉你啊，以后未来都不差。你看，我就觉得现在你看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智己啊 ，LS6， 他当时就说了一句话，他说现在是把 L4 级别的车注入到这个 L2 这样一个时代了，他当时自己这么说了。我说你 L4 你都不知道以后未来啥时代，你给我催啥呀催呀 ？L4 啥样啊
10: ？L3
1: 那能说明白？他能说明白吗？他都是幻想的，你听他说，那不都是给你画大饼贴天花板吗？那不是画大饼的吗？那不就是我就是我觉得我很直接、啊，就是我想问题跟他们想问题都完全不一样。他说的天花乱坠的，像我说你知不知道 L3 L4 是啥时代呀？以后车都怎么用怎么开呀？你知道吗？他都不知道，你听他催。L4 级别的车注入 L2 时代了，说的挺完美，那词儿用的不错，稿子写的很好，但是有很多东西你实际上的东西你就是看你为啥你那么好你销量不行啊，最直接的东西就是这两款车你就记住了，买理想一定买理想 i6， 一定买理想 i6， 理想 i6 你看今年我就强推这个车，而且你看这个车强推好像我挣多少钱似的，我有股份似的，没有啊，就是这个 i6 这车就是很多人身边的人开过了体验过了真的非常好，尤其我跟你说作为家庭属性的话，买理想你会发现它很多的应用上，它很多的车机互动上，它觉得让你非常非常的舒服，非常舒服。等一等理想 i6 吧，现在就是新款的可能一说九月份能预售，有可能开始预售了啊，然后现在也不好说现在给到什么了，其实现在就是哎呀，这现在就是传的，理想人自己都不说，他们外面传的都已经车都造出来了。理想说我自己都不知道呢，他们车外面车都造出来了。
10: 理想嘴老严了
1: 啊，对呀、啊，所以说，但现在就是咱等一等吧。但是有一个可能就是什么呢？它的电池肯定不会用宁德时代了。
10: 嗯、
1: 你看昨天的理想 i9，、嗯、很多人都说你只字不提你的电池是新光达。
10: 嗯，
1: 是不是？
10: 很正常啊，很正常、嗯。谁愿提自己不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那个词儿，我想想啊，就是自己优势啊，是谁愿提自己的劣势呢？
1: 嗯、对，你说你出去找对象，完你就是天天说我自己弱点。
10: 你说我自己矮，你说我自己自己傻，对
1: 呀。你跟我处，我也不给你花钱。
10: 谁能把这个说出来呢？
1: 我还得花你钱，这你还跟他处吗你？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你就说大家就是你听峰哥说吧，就是嘎巴脆儿。你就是我说这个东西就是比较简单的，让你能听懂的。咱也不说那技术上，不说那些没有用的，就是很多东西说完以后他自己都懵，没用啊。好了，如果想看到直播，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
8: 中秋里小怪茶，老地方等你。
3: 小怪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8: 今年中秋，小怪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怪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8: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1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1: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 众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103.8车天下，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

0: 上标。好了，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周二、周五、周日三天去加油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0: 嗯，这位朋友说了一下，没有车位，坦克300T 就应该 HFT 啊，然后呢和力魂的 H9 汽油版的选哪一个啊？当时给我干懵了，我就说现在的汽车品牌要不就像，要不就是怪，你就说这就名都是自己都记不住，真的。
1: 力魂
0: 力。同样 H9 那 H9
1: 前两天刚
0: 推 H9 其实当年多有的名气啊、嗯、H8 H6 H5 H9 你说你非得整个力魂，力魂是干啥的呀、
1: 啊、就是厂家给包
0: 嗯嗯，然后32岁，然后怎么选的问题啊，就是峰哥其实我觉得你看我解答车，我不说技术，你说技术没有用啊，这车技术都不差呀，对不对、嗯、你得看你应用到什么程度和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1: 嗯、
0: 你就是咱们这么说，你身真的不会选的情况下，你这么想一下子，你看一下现在 H9 的驾驶人群在哪儿，就是 H9 现在我已经很少能看到它这个消费者了，因为确实卖的也不好，但是当年买 H9 的人群都是啥样人呢，不是在工地就是在工地的路上，对不对，他们都是把这个 H9 当成工具车，明白吗，
1: 嗯，
0: 工具车，甚至就这么说，有很多是什么玩自驾的一些人群，他去开 H9 的车型，是第一部分喜欢自驾的那部分人，就是第一代的那些产物、
1: 嗯、
0: 第一代的人去玩的这个。但你现在新时代的，你看肯定开坦克300呀，谁开 H9 出去啊，
1: 对，但是它这个力魂版官方给的配置很高的，比如说 AT 胎呀、侧滑梯呀、车顶行李架等等啊，就这些就是给你这个包。
0: 那我就说一句话，就现在你要如果是出去玩，就我也总出去玩，我就看营地里面、
1: 嗯、
0: 比如方正营地或者停车场，
1: 嗯，
0: 坦克300居多，你 H9 很少、
1: 啊、那对
0: 谁开 H9 现在出去玩，我说那都是第一代的人，第一代 H9 你记住了，我一分析就分析原始的东西，就是举个例子，那个人群以前什么部分人群，第一个就是跑工地的、
1: 啊、
0: 当工具车的，第二呢也是工具车，他是当着自驾游的工具车，
1: 嗯，
0: 但现在你如果从自驾游的属性上来看，基本坦克300的居多，没人开 H9 了，对不对，而且坦克300无论在它的品牌价值上，包括在整个的设计和这个驾乘体验上和未来的升级改装空间方面，那有无限的玩法呀， H9 就是单一的一个工具车，但是坦克300会有未来的无数可能，那你说你买哪个32岁兄弟，
1: 坦克300，
0: 你32岁，你52岁你可能考 H9， 你32岁考虑什么 H9 啊，
1: 300，
0: 你说那什么 AT 胎，那 AT 胎坦克300换不了啊，但是 AT 胎这个东西我奉劝各位，有的时候没有必要整这个东西，第一个那噪音不大呀，第二那油耗不高啊，本来坦克300那车你油耗你都已经承受不了了，每次加油你都咬牙切齿了，对不对，你还非得换个 AT 胎，你遭那罪干啥呀，你如果这么说 AT 胎跑高速你就知道啥叫
1: 人不一定跑高速、
0: 哎、你跑高速你就知道
1: 人家可能
0: 那给你带来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可能跑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那种比较烂路呗，嗯，
0: 那你走烂路之前不跑高速啊，闹笑话呢，
1: 操心哥，
0: 就是咱们这都经历过，那我身边有很多玩越野的那都换 AT 胎，你看马上接那个鲁猛，你看他就是都是 AT 都是 AT 胎，他那车
1: 到处都是的问题还能
0: 都是户外鞋，
1: 哥还能说了吗，
0: 说不了了、
1: 嗯、啊，那 H10 的这个问题啊，明天我给你截图了，然后明天开场啊您就来1038车天下等你啊，第一个事儿给你解答、
0: 嗯、
1: 我们这个时间马上要请进我们的金牌技师鲁猛老师了，当然了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跟我们留言互动啊，然后呢大家如果说车辆近期想要保养了到多少万公里，比如说变速箱油啊、机油啊，或者是还有哪些的保养想要问，您都可以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公众号就是在微信右上角的加号啊，您点然后选公众号加吉林交通广播，把问题留言到上面就可以，或者是85815411打进电话咨询都行啊。
0: 嗯，
1: 好嘞，那我们这个时间来请进金牌技师鲁猛，你好，鲁猛老师。
2: 哎，谢谢峰哥好。
0: 嗯，好了，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就是现在很多越野车改那 AT 胎啊，因为鲁猛他本身也玩越野，然后他自己的车那个轮胎也都是属于 AT 胎。
1: 嗯，
0: 使用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呗，尤其跑高速的时候爽不爽？
2: 跑高速的话，确实啊，就相对说 AT 胎啊，或者是 MT 胎啊，这个噪音要偏大一些。这个根据这个自己的这个使用需求，如果真的就是玩的越野比较狠的，那你就可以上 AT 或者 MT。如果要是说就是想旅游啊，就看看风景啊，去一些不是特别那个难走的路啊，这个的话基本上原车胎其实都够用啊。
0: 嗯，对，然后再有是不是油耗体现上它也高 AT 胎？
2: 对，就是还有一点是啥呢，像买坦克这种啊，有很多车也都做改装，
0: 嗯嗯，
2: 底盘做升高之后啊，就那个

0: 包括轮胎加大之后，整体的风阻加大了，你车速在100以上、110以上吧，
1: 嗯，
0: 到120的时候，这个油耗都是偏高很多的，就比你原先油耗要高很多。
1: 嗯。嗯，对，所以其实轮胎这个东西啊，它为什么就有 AT 有 MT 有普通的轮胎有雪地胎包括有钉子胎，它其实是根据不同的路况不同的使用环境去改变的。包括现在就是你会发现买新能源的汽车啊，就是大家为了这个车更美观更好看都把那个轮毂加大了。我觉得有的一些 SUV 车型20寸轮毂在我们以前理解当中都已经非常大了吧，有的改21的甚至都要改22寸轮毂了。就是我就想一个事儿，兄弟们，就是有的时候你们还想把这个越野车当成一个比如说自驾游啊或者是多场景啊多路况去行驶的一款车，你改成22寸轮毂，你知道那扁平比跑车那个轮毂还要薄呢，那你说你要走一个碎石路，那一下子不给你干废了，干爆胎了。你爆胎以后你还存在一个问题呢，你20寸轮毂那么大尺寸轮胎本来就很难配，那价格不高啊，包括配我们冬季胎我都替你着急，那20寸轮毂和22寸轮毂的轮胎那价格那天和地上的区别、
2: 啊、差很多啊，
1: 那差不是一点半点的。
2: 没事，买冬季胎找峰哥。
1: 所以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呢就是可能就是为了自己一时的一些兴起，但是你没考虑到以后未来使用上的一些问题，对不对？
2: 对，
1: 消费为啥说我们车天下不说催的那么狠，就是我们说一定做您消费的风向标，就是你看不是帮你花钱是帮你省钱，
2: 就是利弊必须都告诉你，
1: 对不对？
2: 嗯，
1: 是让你用最少的钱办最好的事儿，办最大事，这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啊。
2: 既然提到了冬季胎这个事儿，我还得说一说、给我们自己也做个小广告啊，就是如果这不是冬天来了嘛，马上了，然后如果你今年冬天想换冬季胎的话，可以联系一下我们车天下。第一个，售后有保障，第二个，我们推荐的这个冬季胎就是雪地胎啊，已经好多年了，是大厂啊，这个呢就是跟大家提前说，如果预定的话、现在就可以了。
1: 对，
2: 因为现在预定的话您交一个定金，轮胎的话就是您要
1: 给您留着，
2: 您要如果现在想要我们可以给您发货，您说我现在没有地方放，没事儿，我们就是已经贴上标签、就是您的了，然后呢放到我们的大库啊，等到您需要的时候直接免费给你邮寄，这个很方便啊。大家如果有需要182-4308-1038可以加一波，
1: 嗯，
2: 182-4308-1038。
1: 嗯，第一个问题，老款的 RV4 啊，他说早上打火以后呢，迈速表上下的晃动，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0: 这迈速表上下晃动的话，要看看是，就如果车要没动的话，它就有自己表针在那动的话，一般是仪表自身出问题的。
1: 嗯，
0: 如果要是说就走起来，然后速度不准的话，那有可能传感器里会有问题啊。
1: 好的，
2: 来看看这位朋友问啊，他说想问一下鲁木老师，车辆啊不开了，长期停放电池会有损伤吗？
0: 这个长期停放，放时间长了，电放没了之后，对电瓶就会有损伤。建议大家提前把这个电瓶的负极给它拆掉，然后这样的话，电瓶的电不会跑得那么快。
2: 嗯，
0: 你可能放个一个月、两个月也没有问题。
2: 嗯，这个可以理解，因为马上过了十一以后啊，很多就是咱北方人可能就是比如说过冬的时候呢就愿意去南方了，可能这个车呀、一放就得停放好多个月，然后呢提前跟龙木老师咨询一下，如果这个停放的话要注意哪些事项啊，特别是没有库的啊，你要在室外停的话一定要关注。说到这儿再说一下，如果说真的是这样的话，也建议大家安装行车记录仪吧啊，没有的话装一台真的很关键，如果你一走走好几个月的话，行车记录仪就是给你看车的，有保障，明白了吗？所以就是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也可以一并联系一下车天下，182-4308-1038。
1: 嗯，迈腾他说最近呢这个车油耗有点高，而且呢在怠速的时候有抖动，想问一下怎么解决啊？
0: 油耗高有抖动就清积碳吧，就是发动机灯不亮的这个情况下，就是没有啥别的明显硬件的问题，那你就清积碳，这两点这个问题都能解决。
1: 嗯，好的。说到清积碳啊，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呢也是介绍两三年了，推了一个项目叫动态清洗，它是针对您车的积碳、节气门、喷油嘴都会做一个完全的清洗啊。四缸机是300元，六缸机是500元，然后呢需要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大家如果说您的车使用一段时间了，感觉呢这个车积碳过多了，然后呢导致了这个车呢打火不好打， 然后打火以后抖动，包括加速呢没劲儿，加速顿挫，包括费油等等这些现象啊，你可以来到豪车会做一下这个动态清洗。我相信通过我们以前的很多的案例，和实际的操作，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明显这个效果啊，叫动态清洗，是拿机器洗的啊。
2: 对，
1: 嗯，
2: 这个呢很简单，就是你把车开进豪车会啊，我们的技师手里会有一个机器。

0: 器，上面带有一个屏幕，它会一个缸一个缸给你检测你车内缸体的情况，然后你在旁边可以清晰明了的看到自己车内缸体的是个什么样的状态，积碳是否多，所以这个真的很有必要。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提前联系一下鲁墨老师，给您留工位啊，18003-45858，时间大约就是2个小时。中午吃完饭啊，您可以直接开到豪车会，就是在南四环附近，您加一下鲁墨老师，他给您发定位，然后您直接开过去就可以，18003-45858，可以关注一下。
1: 中秋礼仪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中秋礼仪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1: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我们的公众号里面留言互动啊，把自己的问题写得详细一些。第二点呢，就可以打电话把问题留给导播都行，04318581-5411-5422，或者是04318581-5433，然后呢可以告诉我们的导播您的问题所在啊。
5: 好了，今天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蒙老师，来为大家做一些解答。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呢，这位是一个本田的 URV， 他说爬坡的时候呢，这个车有点像不换挡似的，是不是变速箱的问题？
6: 哦，他这个爬坡的时候不换挡正常，就是可能发动机转速也挺高，然后这个档位不往上升，这个是正常，因为爬坡的时候阻力比较大嘛，所以需要发动机的这个动力更强一点，就是把这个变速箱这块扭矩放大，但它的速度不能那么快提升起来，不能升档啊。
5: 对，其实有的时候你看我们急加速，或者是爬坡，或者是用动力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降档的，对不对？你比如说以前开过手动挡的车，你可能是五档，后来你发现，哎，这一个坡上来了以后，上坡了，你看你是不是得降四档？你不可能用五档开吧？是不是？你动力不够了，你扭矩不够了。所以其实如果是这个问题情况下，应该就是属于正常的啊，不升档、延迟换挡或者是降档，这都是很正常的。但如果不是这个原因啊，你就感觉什么呢？确实这个车平时开的没劲儿，那你可以检查一下。像它的变速箱油是不是也得看一下这玩意儿啊？
6: 对，这也到时候检查检查也行啊。但是它是啥呢？就是升档，就是爬坡的时候哈、不升档，这个它不是啥毛病啊。然后适当的到公里数的正常做变速箱油的保养就行。
5: 看来这个应该不是大问题啊。艾力绅40到60迈的时候车辆抖，缓一脚就能好，想问下这个怎么解决？
6: 他这个车有可能是变速箱的耦合器出问题了，耦合器上锁止的时候有抖动的这个问题啊，他可以开过来我给他确认一下。
0: 他这个需要开箱体吗？
6: 不需，如果要是确定是耦合器问题的话，需要抬变速箱。
5: 就是变速箱的耦合器可能出问题、
6: 变速箱不用分解，就把变速箱抬下来之后，它那个耦合器就在发动机跟变速箱中间那个位置。
5: 好的。
0: 这两天哈，大家一直问到的都是关于变速箱的问题比较多，然后罗姆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再分享一下，你像变速箱有哪些就是常规的保养，或者说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再给我们分享。

0: 分享一下关于变速箱。
1: 变速箱的话，其实我们就是正常按照6万公里，然后咱们更换变速箱油就可以啊。然后那个我们切记一点，就是冷车的时候不能大油门踩。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现车的时候也要，就是如果你要是不能正常脱困的话，就不要踩，不要一直就是加挂上档，然后一直往想往出挠了。这个情况也很常见一下啊，就这几点吧。
0: 那看来冬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如果陷住了现在雪里的话，那我们不能就是大油门的去挠地，是不是？就这样的话，对于变速箱有损伤，是这意思不？
1: 雪里边特别深的雪是这样的啊，一般要潜雪的话没问题。
0: 哦，这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啊，所以变速箱还是要引起关注的，因为这是车上的一大件，坏了的话费用挺大，就是花钱挺多。然后说完了变速箱，我们说一下关于机油的事儿吧。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好多年了，一直在说。然后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啊，比如说你驾驶的是日系的，包括以前我们也学过汉兰达，包括像德系的宝马呀，大众系列的，包括像迈腾等等啊，这些可能都会出现。咱以奥迪 E38 那个发动机为例，如果是四缸发动机，一次的费用就是2000多一点，这个根据你自己车型是否出现有没有漏油的现象啊，我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大概的参考。如果那个缸比较多，比如说6缸的，可能就是4000多一点。然后呢，大家如果有需要，真的出现了烧机油，不用等啊，因为我们说了，如果出现了烧机油，它不会自愈，不会说哎呀烧一次两次的，慢慢它自己就能好，好不了。然后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去治理，治理完了以后，它就会出现好了，就不烧了啊，你也不用未来再背这个机油桶啊，不敢跑，不敢出城，不用。质保都是3年10万公里，说白了就是您治理完了以后，如果再出现了烧机油，继续管你，免费给你治。所以有需求的朋友，你可以联系一下豪车会的卢蒙老师，也是我们的金牌技师，1800-034-5858，1800-034-5858。特别是外地的朋友，长春周边的，来一趟不容易，别浪费您的时间，联系一下卢蒙老师，加一个微信，你给他发一条信息说我要去啊，然后他就给你留工位了，省着你白跑。豪车会呢，就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说白了就是不会宰你，不会坑你。只要你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的事儿啊，就去找卢蒙老师，1800-044-5858。
2: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是一个奇骏啊，他说这个车呢快60迈的时候呢，有嗡嗡的响声，有点像共振似的，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 声响的话，一般来讲可能是轴承或者是轮胎，这个速度都是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啊，然后就一般就查这两方面就行啊，
2: 轴承或轮胎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啊，还有一个是高尔夫四，他说最近刹车有点偏软，这个车呢是检查过总泵啊，后刹车泵都看了，没什么太大问题，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1: 像它刹车软的话，应该是总泵的问题啊，因为我咱们节目里边，我记得有几个车都是好像都是高尔夫四说这个问题。建议大家这个总泵如果是换过副厂的不灵的话，你就找拆车的吧。
2: 哦，是这样的哈，还是总泵的问题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最后一个问题吧，这是一个迈腾，他说最近的打火是个有点困难的，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1: 像启动困难的话，检查一下油路吧，看看油路是不是有泄压的，就是你停车之后把那个机油压力表接上，然后如果那个压力底下往下降的话，就证明这个油路泄压，这方面有问题。
2: 有路的哈，好了，那今天的解答部分呢就到这儿了。大家如果线下呢需要维修养护的问题，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豪车会，找到卢蒙老师，可以先加一个微信啊，然后他把位置发给各位啊，1800-034-5858。
0: 好了，那最后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两个好消息啊。第一个呢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好物，今天我们推荐的是什么呢，是来自于阳澄湖的大闸蟹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一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喜欢吃螃蟹吧，网上买大闸蟹最怕什么，看直播螃蟹特别大，到家为什么就这么小，缩水了。还有看着每个螃蟹这个蟹脚上都有一个蟹扣，那么为什么这个扣啊就是都长得不一样，因为这个扣啊有的是自己企业做的蟹扣，不是行业协会可以溯源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但是我们推荐的呢就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永礼记，这个呢就是经过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理事单位，所以它是100%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假一赔十， 明白了吗？所以每一年我们在吉林交通广播，其实这个大闸蟹的这个品牌永里记啊，已经推荐好多年了。很多朋友就是买完了以后给我们的反馈口碑特别的赞。阳澄湖的大闸蟹呢，是要9月底才正式的上市。今天在。

在节目当中呢，先把蟹卡给预定上，啥意思呢？就是你现在订完了，人没开壶呢，你蟹拿不走，但是你可以先买蟹卡，卡邮寄到你手里，等到它开壶了以后，你给蟹卡上有电话，你打个电话说，哎，我现在想要我自己预定的阳澄湖大闸蟹，没问题，直接邮寄到你手中了，明白了吗？所以非常的方便。然后呢，每个套组呢都是四公四母，但是重量规格不一样，大家想了解更多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大闸蟹啊，这仨字别打错字啊，大闸蟹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推荐的这个了。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五个规格给到大家，299尝鲜款，399家庭款，499送礼款，899进阶款，999蟹王款。这个说的简单一点了，我说的这个999啊，什么499啊，是它的一个价格，但它卡面标注是不太一样的，每一只公蟹母蟹它的重量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呢根据你自行的这个，你就比如说食用来选择。就是大家如果说你还有不清楚的，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大闸蟹啊，看一下详情页，你就一目了然了。所有的套组买五赠一，买十赠二，囤越多越划算。比如说啊，中秋国庆的时候，你可能要送给自己的朋友，或者是呢给自己的亲人买啊，那这样的话呢，建议大家你就可以多囤，非常的划算。或者是公司啊，你们有团建什么的要买的话，那就买五赠一，买十赠二啊，多买更合理，更划算。然后呢，我们是售后无忧的，承诺死蟹包赔，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啊，就是你要错过的话，可能你要再等一年了，明年这时候了。所以现在呢，如果说想要吃大闸蟹的朋友，喜欢吃大闸蟹的朋友，你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大闸蟹，也可以打电话啊，400-699-2799，400-699-2799，精美的蟹卡直接包邮到您家。中秋送礼呢是倍儿有面的。然后我再说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个九月底呢，它会正式的上市。然后现在你提前团的是蟹卡，等十月的时候呢，这个开壶了啊，打电话扫码兑付就可以。我们都是阳澄湖原产地，顺丰冷链直邮到您家，官方蟹扣防伪假一。赔十，如果你出现了这个收到手以后螃蟹是死的，也是给您赔付的啊，死蟹包赔，所以这个是放心的，卖完就截止。大家如果想要买的话啊，赶在中秋国庆之前到手的话，现在就可以下定。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大闸蟹，或者是打电话400-699-2799。那就是中秋国庆啊，想要出去玩的朋友啊，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去哪儿呢？去新疆。我们这次推荐的是新疆疆域三湖的高奢定制团，一个人的费用是7999。9月26号啊，9月26号，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出发去新疆。这次我们来到的是北疆，然后也是属于我们电台专属的定制团。我们的主持人明天会带队随行，还有很多电台的专属福利，比如说专属的旅拍呀、落地接机呀、团。前期贴心小惊喜等等，细节服务给你拉满啊，必须到位。然后它是属于吃住游一价全包了，省去您做攻略啊，就是一些麻烦的事儿你都不用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新疆的北疆就可以。这次我们团购的价格一个人是7999，它是属于金秋黄金档期的定制团。大家如果感兴趣啊，也可以打电话400-688-086。关注更多关于去新疆的一些事儿啊。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明天上午10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0: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4: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3: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4: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5: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6: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7: 来吧，1038吉祥好房节目开始。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播出。房屋买卖、楼盘对比、家居装饰，关于住的一切，少走弯路，避免踩坑，我们都帮忙。欢迎长春汇买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8: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7: 嗯，秋高气爽的时候呢，还有最后的一轮这个补贴了哈。
8: 啊，对，
7: 我觉得
8: 本周日嘛，
7: 关注这件事情。对对对对对，然后
8: 好像是。比你自己卖还要关注。
7: 我就想着呀，在这个范围内能够多得一点是一点，对不对？
8: 你自己买房的你也就关注一轮呗，是吧？
7: 然后你看啊，
8: 不是自己买，每一轮都关注。
7: 就是昨天我跟那个我朋友谈起这个事，我说想买房抓紧时间哈，有这个15000的补贴。
8: 嗯，
7: 他这一句话给我整的有点不会了。他说我现在是差那一万，
8: 我差的是那15000吗？
7: 对对对对，王老师应该就是会经常听到类似于买房者这种调侃式的回复，是不是？
8: 那说实话，15000呢，说多对于总还款来讲不算多，
7: 嗯，
8: 但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呢，其实已经相当不少了。
7: 嗯
8: 啊，这15000，
7: 嗯，
8: 你恰好在这时候能赶上有这个需求的话，就尽量拿到。
7: 嗯
8: 啊，如果说你可买可不买呢，那你也就别买，尽量再看一看。
7: 嗯，
8: 因为随着新规的实施，
7: 嗯
8: 啊，再加上828新政之后的细则未来呢再出台，所以呢整个这个房子产品吧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7: 嗯，
8: 你看现在几个新规楼盘，它的产品力照前几年呢又增加了不少。
7: 嗯，
8: 最直观体现在比如说赠送上呀，或者是

0: 高点吧，我是3000，3000零点，
1: 高挺多。
0: 对呀、啊，你看，所以这一万五给你一省，这一年的物业费，比如说一年一两年的物业费、采暖费，是不是都有着落了？
1: 哎，得高出我现在住的这套房子一年的物业费。
0: 嗯嗯，
1: 所以等到年底，在这几个月，我看真支出挺多
0: 啊。
1: 这个月我把采暖费全都交完了，
0: 嗯，
1: 然后未来这几个月呢，还得把物业费全交了。
0: 嗯，
1: 物业费要比采暖费可要贵不少了、嗯。
0: 简单来说啊，我家的这个采暖费就是我们家这个一个月的房租。我还刚刚跟我媳妇说，我的天哪，这采暖费一个月房租干上去了、
1: 啊。一个月房租干行、嗯，反正你
0: 还
1: 这还有11个月呢嘛。然后你物业费再干出一个多月的
0: 啊，物业费现在正在研究啊。反正其实你看生活当中的这个支出啊，真的都是、啊、在某个时间节点都是有几个大头的，
1: 啊、
0: 是吧？物业费、采暖费。比如三口之家，可能到某个时间节点，还有你的车险，还有你的个人的保险。
1: 哎，
0: 哇，你别小看这一万五，能解决不少问题。
1: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来讲，下半年的其实支出的挺大，
0: 捉襟见肘的，
1: 压力挺大呀。
0: 哎、对，我10月份还得交那个车险
1: 啊。
0: 嗯，
1: 哎呀，
0: 我这次就交强险了。
1: 那我觉得不用，
0: 别
1: 只交强险，你商业险该整的还整。
0: 啊、
1: 你，我强烈建议你天天把大勇老师的节目听一听。
0: 对，
1: 了解一下这个保险的重要性。
0: 对，大勇说的对啊，就很多的险，三者呀啊，还有什么都的该交都交齐了。
1: 对啊，基础的商业保险还是要交的。
0: 嗯、
1: 如果说哎，压力太大，我交不起了，
0: 嗯，
1: 那你就别买车。就好像买房似的，如果你觉得这个月供压力太大，
0: 嗯，
1: 我基本上挣的钱都填到这个月供里了，
0: 嗯，
1: 那你可以先别买，
0: 嗯，
1: 对吧？如果是刚需，那必须想买，那你就想着去吧，
0: 嗯，
1: 看你能不能把这个，因为除了首付，现在首付其实相对来讲非常容易，
0: 嗯，
1: 就是你正常
0: 门槛低了，
1: 买一套房子，你这个，说白了，从一丢丢的钱，一直到几十万上或者上百万都有，风险由人。
0: 嗯，
1: 但是你买房之后月供你可不是了，
0: 嗯，
1: 你到时候就得按月交这些钱。所以呢，大家考虑好买房的时候，考虑好未来的，这你贷10年也好，20年也好，30年也好，如果出了细则之后你还能贷40年，
0: 嗯，
1: 那考虑好你这个月供和利息支出，
0: 嗯，
1: 其实这玩意也很好算，然后看你能不能有一个稳定的这个收入。假如说哎我收入不是很稳定的话，那尽量可是你现在收入的相对下限一点的月供来计算，别这两年觉得哎今年觉得挣钱了，我这个月供我往上某一某，然后等过两年可能形势有变化。所以呢大家还是给自己多留一点生活的余地，要不然你说把这个月供都怼到这个月供，把这个挣的钱都怼到月供里，那将来随着家庭成员的不同阶段变化，其实花钱的地方
0: 对
1: 相对来讲是越来越多。
0: 因为我现在说实话，我也在这个还房贷当中哈，我现在的这个还房贷月供是将近2000块钱，我觉得就还行。
1: 那你也太低了，
0: 还行，
1: 将近两千，那哪是还行了？那在、
0: 太行了，
1: 在全长春那也是相对，
0: 嗯，
1: 你别说相对了，
0: 嗯、
1: 是绝对非常低的了，
0: 绝对非常低
1: 啊！
0: 不，我跟那个就是全款相比，不用
1: 咱说还月供的，反正现在最便宜的，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中海生日城这月有几个特价房，我看了，我也算了一下，最便宜的大概是买一个80多平两室，月供最低的大概是14000多，不是
0: 1400多，
1: 等差了，
0: 一万四，
1: 大概是1400多，这在长春市，尤其是相对成熟，你特别偏远的咱不能算啊，比如说远郊的板块咱不算，但正常来讲，你供一个两室的房子1400多已经比较低了，
0: 嗯，
1: 像我原来有一套我。有一个原来买的两室的房子，多少钱来的？好像
0: 3000多。
1: 啊，经过一顿降息，
0: 嗯、
1: 现在是2800多。
0: 2800哦。
1: 啊，然后自己住的房子，月供要比这个还要高不少。
0: 嗯。
1: 所以您提
0: 王老师压力比我大
1: 啊，所以您说不到2000块钱月供，我觉得大致可以忽略了，
0: 也不能做是吧？这都可以忽略了吗？
1: 毕竟你有套房了还租着呢，是吧？
0: 今天是星期四了，怎么这个上周的长春房地产的周报没出呢？
1: 出了，昨天我跟小瑞我俩
0: 啊，昨天
1: 节目，
0: 哎呀，
1: 你看你无意中又暴露了自己缺席真相。
0: 大家听节目都知道，就是因为上周咱们这个实际得到的补贴是200多一点。

0: 嘛，两百一十几，214吧，对，二百一十几嘛、
1: 啊，
0: 所以我就特好奇，就是咱们昨天节目复盘一下，就是在这个昨天的节目，这个上周的周报当中，这个两百多套的话，还我猜的谁是销冠啊？宝玉玉兰湾？
1: 嗯，
0: 不是，七月陈月好像也已经都开该那个，哎，这个空间也基本差不多
1: 啊。
0: 那这个我是全凭着这个感觉在猜啊。
1: 嗯，
0: 宝玉兰湾也不是啊、陈月也不是，那这个风水轮流转得转到谁家？
1: 转谁家呀？
0: 啊，转谁家？肯定不是在北湖区域啊。我说个区域吧，我认为可能会在二道
1: 啊。我说句实话吧，
0: 啊，我说个近处是吧？
1: 我说句实话吧，本来我没想说这个事儿，你怎么把话题拐到这儿来了？
0: 因为昨天我就是每个礼拜我期盼两件事嘛。
1: 昨天我跟小日说呢，我说姚老师每周吧都会期盼两个事儿，特别关注啊。然后呢，昨天确实是正常有上周的这个周报，而且呢，大致的成交的套数啊、金额啥的，跟咱前几期节目预测的是一样的，是在逐步走低的啊，下降的幅度大概是20%左右，就16%-20%吧。这个趋势我估计还会再延续一段时间啊，最起码得延续到11之后。另外就是你说这个话题为啥我原来没再想提呢？
0: 嗯，
1: 这次的周报跟以往不同，
0: 嗯，
1: 并没有各个楼盘的排行榜。
0: 哦，没排啊。
1: 啊，但是昨天我没说啊。
0: 那个周报报的是啥呢？我就很。
1: 就整体的一些成交的数据，包括一些库存量的一些变化。库存量是明显的减少的。媒体呢，我也没在节目中说这事儿。说实话，以后的我们说每周我们获取这个真实的房地产情况的数据，
0: 嗯，
1: 可能会有变化，
0: 嗯，
1: 啊，因为在前天的时候，我刚参加了一级集团的一个发布会，
0: 嗯，
1: 一级集团可能大家行外人不知道啊，
0: 嗯，
1: 它有若干个公司，
0: 嗯，
1: 其中呢有一个公司是科尔瑞，
0: 嗯，
1: 啊，就是我曾经工作过的这个公司，
0: 给我们发布这个周报的
1: 啊，还有呢叫易居代理，
0: 嗯，
1: 啊，就是代理一些楼盘销售的，就是，
0: 嗯，
1: 说白了就是有的开发商我这个我自己不养销售团队，然后包给你
0: 雇一个
1: 啊，
0: 嗯，
1: 然后你来代理，所以易居代理专门做这个，嗯，还有呢新浪乐居。
0: 嗯
1: 啊，大家可能知道新浪乐居，但是不知道新浪乐居其实是由易居来控股的，
0: 嗯，
1: 啊，所以呢，这整个是一个
0: 易居做挺大呀，
1: 企业集团，
0: 嗯，
1: 哎呀，当然也被一些企业给坑够呛，前几年，
0: 嗯，
1: 整个企业集团，然后前天呢是我参加发布会是啥呢？就是，在长春的乐居、易居和科尔瑞将合并到一起。
0: 嗯
1: 啊，整体的以这样易居的一个企业集团的这样一个公司或者是一个，怎么说呢？就以一个公司来整体来运营了啊，
0: 嗯。
1: 所以呢，你像以前的大家科尔瑞固定的发的周报啊，还有了解一些月报呀，还有一些年报呀，关于市场一些真实的数据统计情况呀，以后可能会发生改变。
0: 嗯
1: 啊，所以呢，昨天的。它的就没有出这个单个楼盘的排行榜和销量 啊，所以呢，未来大家可能获知这种真市场真实数据的途径会更少啊。
0: 哎呀，这个让我心里有点突然间有点失落了
1: 啊，
0: 看不到排行榜了，
1: 好像丢点啥东西似的。
0: 我觉得排行榜每周出吧，虽然可能大差不差，但是还是挺期待，觉得还是挺刺激的
1: 啊。
0: 嗯
1: 啊，但是有一些我觉得一些重要的榜单还是会出的啊，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月度呀，或者是尤其是年度，年度正常来讲也是应该出的，因为我本人也非常关注易居企业集团，包括科尔瑞。
0: 他这个据王阳老师的理解，这个排行榜暂时不出的原因是什么？各个开发商有意见了？
1: 不是，以前我在那干的时候也有意见呀。谁
0: 那该出张出
1: 啊？所以呢，跟这个外部因素没关系，
0: 嗯，
1: 主要是易居企业集团自己内部的一个整合啊。目前呢，在各个机构也在整合阶段啊。未来呢，可会有一些新的模式，而且呢，未来会更侧重一些，比如说房地产行业的 AI 产品，
0: 嗯
1: 啊，就是人工智能的，无论是给开发商用的，还是说在影响购房者决策的，更多的是开发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些产品啊。当然了，因为科尔瑞呢也有这么 20多年的中国房地产数据积累了，可以说是积累这方房地产行业这些数据的，是在中国来讲是顶尖的啊。所以呢，大数据嘛，人工智能嘛，就需要有一些大数据的基础和支撑啊。所以呢，易居做这事儿也已经快一年半了，
0: 嗯，
1: 那所以呢，在现在这个阶段正式开始在整合。那天呢，我也跟现在的负责人一起聊了聊啊，然后呢，当然人家企业内部的事儿，咱在这也不用多说，只不过呢，未来会在人工智能方面，或者是你不太了解的地方，更多的影响到大家的购房的决策。
0: 嗯，
1: 那么同时会直观的，我们以前得到这个数据的渠道呢，应该会缩减。
0: 嗯
1: 啊，但是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听众来讲，影响不那么大，因为第一呢是。有一些数据呢，我也可能会了解到啊，尽管它不再是公开发了，但是我也会了解一些。
0: 嗯，
1: 第二呢，我也会经常跑一些楼盘，了解一下真实的情况。在民间呢，其实各个楼盘正规建制的一个楼盘，它会有很多调研。
0: 嗯，
1: 啊，对于一些楼盘进行调研，所以呢，在节目中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这些真实情况
0: 啊。那太好了。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欢迎大家呢想了解啊关于更多住的方面的信息啊，长春的、全省的啊，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啊，微信群很好加，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直接扫码进去就好了啊。虽然这个上周没有排行啊，但是我个人，
1: 但你可以有心目中的排行是吧？我心目中的排行，哎，咱也可以说一下啊，
0: 嗯，
1: 我心目中的排行第一名是宝玉月兰湾，
0: 嗯，关翠，
1: 啊，对，宝玉月兰湾啊，因为据我了解呢，它一直销量还比较的稳定，
0: 嗯，
1: 最起码按照克瑞统计的周期来讲，在上周这个统计周期里，它还是比较，势头还是比较猛的。这个呢，这个数字啊，虽然没有一些，咱也没说准确数字，但是这个数字呢，是我在售楼处了解的，包括那个一些销控的。咱那天说他小空我也都看了，所以呢我心目中呢按照统计来讲应该是宝玉月兰湾，按照真实的近期成交额来讲，也比如说这周啊，或者是比如说这周或者前一周这么近期的一段时间来讲吧，我觉得成交金额攀升最快的是伟丰芳华府。
0: 嗯，
1: 因为前几天伟丰芳华府它的销售额已经达到了7亿，
0: 嗯，7亿了啊，之前说是6亿，现在又这段时间又卯了1亿。
1: 当然，它备案没那么多啊，它在陆续的备案，但实际的已经签约的啊，就是客户已经定了这房子，
0: 嗯
1: 嗯，已经7亿了，
0: 嗯，
1: 7亿是用多长时间完成的？
0: 嗯，
1: 接近2个月，
0: 嗯
1: 啊，咱现在才17号，
0: 对
1: 吧？到今天，到今天它开盘是2个月了。也就是说不到2个月它的成交额已经突破了7亿。同时呢，那7亿在长春市大概是啥概念呢？就它这2个月销售额能在整个长春市，如果是按照1到8月份成交楼盘排行榜来排的话，也能进前5了。
0: 嗯，
1: 啊，也就是说别人干了8个月，
0: 他2月，
1: 然后大部分楼盘也不如芳华府2个月的销售额。
0: 嗯，
1: 当然了，这个事肯定是怎么说呢？就像去年文化府似的，去年文化府它也是8月底首次开盘，
0: 嗯
1: 啊，然后一下就冲到排行榜的前几名了。芳华府同样类型，就是因为它的无论是单价还是套金价都是比较高的。单价咱们看近期的统计，实际成交价大概是平均下来大概是14000多啊，14000多，你长春市你放哪个区域，它也是单价绝对是比较高的了。再有呢，它的套每套的面积其实起步面积就150席，那大多数楼盘可能是它最大面积是150席， 还有得大约一半一半以上楼盘吧，它最大面积都未必能到157，所以呢，芳华府的157、195，还有358，一直到358，
0: 嗯，
1: 还有238，这样四个标准层面积段，一楼顶楼还是特殊户型，所以呢，它的单价总价都达到这级别了，而且呢是，处于这个楼盘一共390套房子啊。就390套，
0: 嗯，
1: 开盘呢处于是它的可选房源比较丰富的这么一个阶段，再加上呢，通过前期大家的了解，就是伟丰芳华府是东域的三期，已经在这开发了10年了，就伟丰东域这个楼盘，而在前期呢，更多的比如说生活一些便利性呢，通过一些外部的配套来实现。比如说商业呀、办公啊、酒店呀、伟丰生活费、生活会呀，还有东隅广场啊等等，通过这些来实现。但是在芳华府呢，也是10年来有了自己在小区内的业主会所，而且配置还比较高，当然有游泳馆呀、有健身馆，还有呢，这是大概2000平，还有大概4000平的那个室内的业主活动空间。
0: 嗯、
1: 所以呢，在原有的那产品本身，再加上外部的配套，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了内部的自己业主的一些会所，所以呢卖得好，这个是在这之前大家就有预期啊，甚至包括近期也有那个房地产行业的一些怎么说呢，就认识的人吧，跟我讨论这个伟丰的这几个楼盘，
0: 嗯，
1: 包括他的车库多少钱呀，卖得好不好呀等等，哎，然后就你就会发现大家在买伟丰的房子或者是看伟丰的房子咨询的时候，
0: 嗯，
1: 基本上不太关注它的得房率是多少，
0: 嗯，
1: 啊，虽然
0: 这个在大家印象中不重要，
1: 就是不重要了，是吧？还有呢，就是车库它的卖的好不好呢？因为它的车库，你比如说文化府车库，
0: 嗯、
1: 大概最贵也大概125万左右，
0: 嗯，
1: 啊，当然那个车库比较大。
0: 车库125
1: 啊，但是那车库比较大，一般是可以停放5辆车，然后还能有个储藏室啊。那次咱俩去，你们去，我去了一个大概90多平的车库，
0: 嗯
1: 啊，所以呢，它车库呢，它基本上根据你停车的数量来定的，因为和面积有关系嘛。所以呢，但是像这种，很多人不太关注你这个。到底得房率多少多少钱呀？车库卖的好不好呀？真正的购房者在关注，说我能不能选到我喜欢的楼栋位置和楼层？
0: 嗯
1: 所以呢，在长春伟丰这是一个特别特殊的存在啊。刚才说呢，就是我心目中，我觉得近期销量排行榜中，备案数如果排第一的应该是宝玉老板，然后那个。成交额排第一的应该是伟丰芳华府。
0: 嗯
1: 啊，但当然到年底呢，这个他俩的排名和数额呢，肯定还会有一个上升。
0: 嗯，好的，好，那么这个，上周的我错过了，下周的我一定接力哈。
1: 啊，对你说这样的，你也不用完全就那啥了，就觉得以后每周吃不着瓜了，
0: 嗯、
1: 看不着谁家成交多少了、
0: 嗯、
1: 排名，因为排名是有竞争力的吧？
0: 嗯、
1: 我们普通的吃瓜群众还是想看一看啊，谁比较厉害，谁上去了，谁下去了。所以，但是你也不用担心说，可能一直都没有了，因为我关注到，比如说大连的科尔瑞在这周的周报，
0: 嗯
1: 啊，依然还有类似的排行
0: 啊，
1: 所以呢，长春这头呢也是正在调整啊，将来呢可能是有新的一些数据统计的方式出现，
0: 嗯
1: 啊，甚至包括呢，我可能未来呢也会找一些定制的数据，
0: 嗯
1: 啊，就是看看为了大家比较关心的，除了常规的以外，咱可以
0: 这样啊，
1: 多了解一点、
0: 啊、未来的数据吧。我们节目里排名也不公布了，只有群内可以交流。想知道长春楼排行榜，必须进群。
1: 进群方式也行。
0: 对对对对对啊，这群其实很内部啊，很内部
1: 啊。那说到未来呢，同样也提醒大家，就是因为828新政之后，长春细则没有出台，所以呢，未来长春的楼盘到底是怎么样，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如果你不是很着急的话，你也可以先等一等啊。另外呢，最近长春市呢，包括全国各地啊，关于土地出让呢也比较受关注，就是说 也理论上来讲，
0: 嗯，
1: 从八月二十八号之后，你再出让土地，就得是现房优先了，
0: 嗯。
1: 但是从全国大部分地块挂牌和成交情况来看，
0: 嗯，
1: 并没有单独强调这一条，
0: 嗯
1: 啊，所以呢，目前的状态就是薛定谔的现房，
0: 嗯，
1: 等着出了细则，然后再看这个地块到底最终是不是得现房交付给你，你再开始还月供。那么如果大家不着急的话，你现在呢，长春市也有了一些地块信息的透露，你也可以关注一下，
0: 嗯，
1: 看看是不是符合自己选房的区域啊。如果是的话，你可以等一等啊，咱也可以把确定性的未来先在这里跟大家说一说。首先比较确定的就是啥呢？未来等到下个月10月15号，长春市就会有土地出让啊。在这个事前一阵呢，咱们也没有在节目里跟大家提，因为前几天呢挂牌之后，我也在等看看能不能有细则，然后来判断这个地块到底会未来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能不能赶上现房销售的时代。现在看呢，短期之内因为应该确定不了啊，但是呢，如果是你不着急的话，可以关注一下现在的地块和未来可能出现几个地块。
0: 嗯，
1: 已经确定10月15号出让的地块呢，一个呢在八一湖畔，啊，
0: 嗯，
1: 一个呢在南临河街。
0: 哦，
1: 这两个呢都是长春南部的啊，当然还有一些调整规划的也是在长春南部啊。八一湖畔这个地块呢，那可真是一线湖景啊。
0: 嗯。
1: 老师，我给你发，
0: 就绝对是靠湖呗，紧挨着湖，
1: 就是连路都没隔。我一下就想起了中海玉湖眼镜，
0: 嗯，
1: 它是不隔马路，在芳草街西边。大家也知道，芳草街的西边是八一湖，
0: 窗外就是湖。
1: 哎，它所以这个地方呢，大概占地54300平，就在芳草街的西侧啊。当然，芳草街这一段呢，就在它的东侧呢是国文医院啊，但大家呢，哎，如果熟悉南部，
0: 哦，那边确实是有一个地块的，我有的时候从这走，我知道。
1: 对啊，它是一个三角形地块，好像就那个尖就杵到那个八一湖里去了，
0: 围着围挡。
1: 对啊，正常你湖可能是个圆形、椭圆形之类的，
0: 嗯，
1: 但是这块缺个角，这个角就是这个地块。
0: 嗯，
1: 所以呢，离八一湖是非常之近的，
0: 嗯，
1: 而且呢，一定会做改善型的产品，因为那地块规划指标容积率是1.1到1.4。
0: 嗯，
1: 1.1到1.4啥概念呢？你要做全洋房，都够了，
0: 嗯，
1: 啊，基本上也我觉得它从那个限高27米来看，
0: 嗯，
1: 再结合现在对洋房相对更宽容一点，那它不可能，它最高也就9米呗，按新规那3米一层是吧？所以呢，而且我觉得它一定有楼栋达不到9层，
0: 嗯，
1: 所以呢就是一个低密纯洋房的临湖板块，
0: 嗯，
1: 面积呢54000多平又，
0: 嗯，
1: 基本上差不多，就不太大，
0: 嗯，
1: 又不至于太小，太小你发挥不了啊。有一些景观呀，什么会所呀，现在一些高端住宅的配置呀，你都做不出来，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地块面积比较恰当。然后当然了，它的那个出让的价格也是比较高的，起步价的楼边价是4797。
0: 哦，拿地是4800将近
1: 啊，
0: 4800。
1: 就相当于啥概念？就是长春市按照今年的出让地块，
0: 它应该拿比较高。
1: 除了两个，除了那个极端特殊的地块，你普通人根本就不能买的地块以外，
0: 嗯，
1: 它就属于最高那一梯队了。
0: 对对
1: 啊，4797，那你4000出头在长春这个土地就算贵了，
0: 嗯，
1: 啊，基本上在主城区啊。所以呢，这是未来10月15号将会出让这块地，
0: 嗯，
1: 低密纯洋房，
0: 嗯，
1: 纯湖边的这种住宅，
0: 嗯
1: 啊，所以呢，如果是你想在南部新城关注的，高端改善的，那么你今年不打算买房子，你未来一两年你想换的话，关注一下这个地块。另外一块地呢，就也挺有意思，那非常小，11800，占地啊11800平，容积率是1.7到1.8，
0: 嗯，这个容积率高一点
1: 啊，但价格也便宜啊。起始楼面价是2852，
0: 你看
1: 啊，当然
0: 差2000块钱跟刚刚那个，
1: 当然这个也有特殊因素啊，这是一个棚户区的地块，
0: 嗯，
1: 然后位置呢也很特殊，它的西边呢是个公园，公园往西呢就是那个怎么说，滨河伊通河的，
0: 嗯，
1: 然后它
0: 南临河街，
1: 对，它北边呢是福祉大路，嗯，那说这个位置呢，大家很可能熟悉这边的人能推断出它的东侧呢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0: 宝玉
1: 了，宝玉月老湾，
0: 嗯，
1: 对， 就在宝玉夜来湾的西侧，有这么一个狭长的地块，11800平。
0: 嗯
1: 嗯，那么，但是它的容积率吧不那么高，1.7到1.8，我相信它应该不会做那种高层。
0: 嗯
1: 啊，具体的产品形态现在不确定，啊，但它确实是夹在宝玉夜来湾和宝玉假日公园的中间。
0: 嗯，
1: 所以呢，
0: 能不能是宝玉自己给拿了？太难受了，那边
1: 这你说的
0: 啊，
1: 嗯，就像以前万隆的，
0: 对呀，
1: 啊，拿那地似的。当时咱不说了吗？那几块地，我说除了万隆以外，我不确，我想不出别人家谁拿了能。
0: 对呀，
1: 啊，
0: 你这块你不自己不拿，你留给别人，哎，别人说我不开发这儿了，我开发不了。
1: 所以呢，北边富士大陆，东边宝玉，西边宝玉假日公园和伊通河，10月15号，这是确定性要出让的两个地块。
8: 中秋里小罐茶，
10: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8: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千份冷泡茶，
10: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11: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2: 众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1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1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1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4: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6: 燕之屋。
1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Welcome to my party. 啊、Hello everybody. 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九月的正午时分，在这样的一个阳光，一看就是不经常上节目，啊、嘴都瓢了，重新来啊！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九月。啊，在这样的一个秋高气爽的午间时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我在副驾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琦。Hello, everybody, come on. 对，嘿。哎呀，这个直播间啊，每次进来之后都有一种新的感觉啊。上一次来直播间呢，发现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个台标 logo 换了。然后呢，这一周啊，你看我这上节目都是以周为这个计算单位。这周来了直播间之后，发现我们导播间啊，我们导播间的这一面，文化墙吧，咱叫啊，因为上面贴满了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一些，比如说工作流程啊，啊一些这个标志性的一些活动的现场的图片呀，都换了啊，都是近些年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一些活动。你看有这个1038车展嘉年华、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的活动啊，还有这个我们一些现场的直播等等等等啊。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就是这么多照片啊，大概得有十来张照片，全是我们这种大型活动的大合影啊，包括我们新年歌会、台庆的活动等等。我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哪儿都有我。当然，咱们作为吉林交通广播的重要一员，有我也正常啊。没我，哎，人也能干，反正啊。但是呢，有我，它指定精彩程度怎么得给翻上一番儿。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作为咱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重要一员啊，作为。一名主持人啊，还是要感谢我们所有1038吉林交通广播各位听众你们的喜欢和支持。虽然我呢在广播直播间啊，出现的频次不多，但是呢我一点都没闲着啊，在这个社会层面呀、啊市场上啊、商业活动等等啊，到处都有我的身影，哪儿都是这个主持人李琦，就包括我们那个摄影师啊，因为我们经常参加外面的一些活动。不管是我们台内的还是台外的还是我自己的啊，这个经常会有人现场活动的摄影师嘛，这个摄影摄像啊，每次他都说哎又是你啊，哎呦是是又是、啊、然后下一场活动啊就是转天第二天啊，这是前一天，第二天又是另外一场活动，然后哟哈还是你，我说哎呀不好意思，抱歉。然后呢，嘎巴嘎巴，然后怎么，反正是这个辗转反侧啊，这个叫什么腾转什么。

么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跋山涉水之后啊呀，又是你，我说真是这一天啥也不用干，咱俩净在这偶遇了，是吧？是的，是的，没办法，咱们做这个行业嘛，就是一定要不断的刷新啊，不断的这个在互联网啊，在社交平台啊，在活动现场啊，要不断的增加自己的曝光度，是吧？哎，因为我站在那里，已经不仅仅是代表啊，这是主持人李记这件事儿。那么我站在那里，就意味着吉林交通广播103.8站在那里。哎，咱得就得有这个格局，就说明1038吉林交通广播出现在我们这个啊各个大小的这些平台活动的现场啊，1038吉林交通广播覆盖全省，应该有这样的啊站位，对不对？时时刻刻要和我们吉林人，和我们长春的朋友，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所有的合作伙伴，企事业单位啊，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呀，这个九月份呢真的事儿太多了，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是如何看待这个九月份的，好多的活动，好多的这个事情要参加，好多的一些这个大型的活动啊，论坛啊，庆典呀、啊、要出席啊，好多的一些婚礼啊，啊，对吧，要随份子去啊。那这个九月真是啊，金九银十，是不是金九银十，说的就是这个啊。那么金九银十同时呢，也是这个音乐会呀、演唱会呀、大型的一些演出的一个非常集中的时间段。就我不知道咱们长春的朋友啊，咱们这个九月或十月，你们有没有要去看一些音乐会、演唱会的一些计划？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啊，咱们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后面一起来留言互动。那今天的这一期我在副驾驶呢，就跟大家盘点一下啊，咱们不仅仅是看咱们吉林长春哈、啊，是把整个的这个视野放宽到我们东北啊，东三省，其中以主要是东北三省四个重要城市为主，长春、沈阳、大连、哈尔滨啊，我们来说说这九十月份啊，在这四大城市的一些大型的音乐会、演唱会和演出，因为啥呢？因为相对来讲离着比较近啊，你是开车两个多小时、三个小时啊，或者是高铁呢，基本上三个来小时也就能到，甚至都可以实现当天往返或者是隔天往返啊。对于咱们长春的朋友来说呢，这个通行呢相对来讲交通时间不会那么长久，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跟大家来盘点一下九十月份啊，在东北四大城市重点的一些音乐啊演出，看一看有没有你已经要购票了啊，或者是已经准备要计划要去看啊。那首先呢，我们就从咱们长春出发吧，好不好？那在长春出发之前，我们先把一首歌曲给它播放出来。我觉得还是应该，当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知道，哇天，什么意思？难道说要在长春可以看见他吗？没错，就是他。来，先把他请上来。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8。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在副驾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啊。只有在每周四和周五的时候会在直播间陪伴大家，偶尔也可能会因为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啊，公务啊、出差呀、其他的活动啊等等啊，周四周五的时候没有能出现的时候没关系，我们的非常优秀的两位年轻小伙儿啊，小瑞和张芳也会陪伴在大家的身边。感谢大家在午休时分愿意锁定1038和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我在副驾驶》一起啊，来吧，我们刚才说到了，今天我们跟大家盘点一下90月份啊，金九银十。在咱们东北四个主要城市啊，一些大型的音乐会演出、演唱会等等。那刚才这首歌，相信很多很多玉米，哈哈，对吧？这个李宇春的粉丝呢，也会非常非常开心的，因为就在下周，也就是9月24号了，对吧？9月24号，这样的一场叫《春时光中秋之夜》演唱会将会在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还正式的唱响，那这可真是中秋档的重头戏了。刚才我们听到的李宇春啊，还有潘玮柏、胡海泉、王鹤野将会同台。李宇春呢首次来到长春开场，潘玮柏呢也是时隔多年重返东北舞台，怀旧金曲集结也是近期长春热度最高的一场大型的户外演唱会。其实呢，这场春时光音乐会呢，早在今年夏天的时候，本来呢是要举办的，好像是8月份吧，对，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呢，这场音乐会呢，就暂时啊暂停了，对，因为种种原因啊。我记得当时李宇春他们都已经来长春了，那为了回馈很多很多粉丝的这样的一个支持，表达一种小小的歉意啊，李宇春我记得当时还在长春这边开了一场直播啊，在开了一场直播来回馈给这些粉丝们。他在他的直播现场啊，直播间里面当时也是唱了这首下个路口见，那么这也是李宇春非常经典的代表作。而且我喜欢这首歌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歌词当中唱了一句收音机你听几点几啊，就是你知道干啥事儿，干啥事儿的人听的就是哪个方向和角度，对吧？听这首歌的人呢，我听这首歌呢，就是因为是一名电台主持人啊，我就特别在意收音机你听几点几啊。然后潘玮柏呢也是多年前也是来过长春的啊，当时还非常有幸和潘玮柏同台，应该是2022和2023年的不是，不好意思，2022-23年的时候，吉林卫视呢有一个非常大型的这样的一个冰雪跨年盛典啊，冰雪跨年盛典，当时呢在这个咱们天定山的这个长春的冰雪新天地啊，现场搭建舞台，邀请来了像这个潘玮柏呀等等这样的一些艺人到现场。当时呢也非常荣幸的能够同台采访潘玮柏，跟他聊一聊来东北啊在冰天雪地里唱歌的这种感受啊。当时他的回答也很有意思，他说真的好冷啊。对，但我觉得这种寒冷，这种冰天雪地当中唱歌的体验，我觉得绝对是很多艺人他们的啊，一定是让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啊。潘玮柏又再来了，胡海泉、王鹤野啊，胡海泉应该不用说了啊，大家非常熟悉咱们的国民歌手。

啊，他有很多的经典的歌曲啊，在现场也会演唱。王赫也呢是也近两年呢在互联网上兴起来的一位非常年轻的一位歌手啊，他的那首《大风吹》吧，是吧？当年也是这个吹遍了全网啊。那目前呢这个票价依然在售当中啊，看台288-388-588，内场票是788-988，而且看台还有双人的套票是988，其中里面含588两张，内场的双人票啊1788，那么里面包含988的票两张。目前呢登录大麦网等等一些正规的互联网购票平台，您都可以啊能够购买得到，目前还有为数不多的门票。9月24号在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记住这是一场体育场的演唱会，所以呢现场的氛围感一定是特别好，它是户外的嘛，因为体育场它上面是不封顶的，它的这种现场的感觉真的是可以非常的震撼，值得我们大家期待啊。所以各位如果9月24号啊，中秋期间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不妨带着家人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嗯，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在副驾驶，我是主持人李记啊。今天呢跟大家盘点一下90月份咱们东北四大主要城市的一些大型的一个演出。那么长春的还有一场演唱会呢，将会在10月4号啊，在十一期间，在离我们吉林广电不远的地方，在经开体育场有一场叫榜中榜长春超级演唱会。10月4号在经开体育场，那么国庆假期的王牌演出，其中有大家非常喜欢，尤其是我们这些中年男性啊梦中的什么白兰花之类的啊，是吧？王心凌，爱你爱你啊，爱你爱你啊，王心凌啊，还有我们哎呀这个80后的男女生都非常喜欢的歌手徐怀钰。哇，徐怀钰，我是女生，漂亮的女生，我是女生，我就是女生， come on yeah come on go go go。 哎对了，就是这首歌曲的演唱者，还有啊很多啊少年怀春少年少女啊，在这个午夜梦回时分留下的那一滴滴泪水，听到的那首歌啊，哎叫啥来着，突然间还一时还懵住了，不过没关系，他的名字叫许茹芸啊。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伤害，哎呀，就是每次听许茹芸的歌，你就会想起啊，我自己，我也是一个，我曾经我也是一个情感泛滥的人。哎，还有一位呢，叫詹雯婷，四位实力女歌手同台，跨时代金曲大集合，主打的是一波回忆杀，目前已经正式的开票了，是整个吉林省国庆期间最受关注的音乐现场。那目前看台票188-288-388已经无货了啊，已经缺货了，还有488的看台票在售当中。嗯，内场688-888，还有双人套票1588还可以购买啊。那目前如果您想要比较经济实惠的进入到现场，目前488的票价还有，但是内场688-888-1588还是可以来进行选择的。10月4号在经开体育场。哎呀，真的在我们的电台节目当中，虽然我可能听我们自己的节目，相对来讲就是很少能听他们会播放这样的一些歌曲啊，尤其是许茹芸的歌，在我们电台当中，尤其是白天时间段出现的频率确实是不太高的，因为他的歌还真的非常适合在晚上9-10点以后啊，尤其是深夜时分。啊，当我们一个人独处，当我们一个人，被分手之后，啊，对，或者遭到了一些情感的撞击之后，情绪无处释放，然后就可以通过聆听一些深夜电台。哎，当然现在很遗憾，就是我们深夜没有啥。就是整个吉林省上空深夜也没有特别啊，就是很遗憾啊。来吧，那我们今天我在副驾驶上半段，我们就用这首许茹芸的一首歌来和大家分享啊。确实在白天听许茹芸的感觉有点多多少少有点早，对，这阳光明媚。

累的啊，充满活力的白天，听许茹芸的歌多少有点让人悲伤的，是吧？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和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下吧，日光机场，然后让我们一起共同期待10月4号在长春经开体育场和王心凌和许茹芸徐怀钰还有詹雯婷啊四位实力女歌手，让我们一起共同度过一个美好的11的假期。那就有请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明天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5: 那当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明天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5: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4: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5: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6: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7: Hello， 我在副驾驶。
8: 谁？
7: 我在副驾驶。
8: 你是谁？
7: 我是李记呀。
8: 李记，你在干嘛？
7: 我在副驾驶啊。
8: 你在副驾驶干嘛？
7: 每周四和周五我来主持我在副驾驶。
8: 哎呦，不错哦。

来再次问候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可能您在路上，在家里，在工作的地方，在这样的一个午休时分，感谢您选择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来共同度过。非常欢迎大家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直接查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我在副驾驶，今天节目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90月份啊，金九银十在咱们东北四个主要城市啊即将上演的这些精彩的演唱会、音乐会等等。那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两个即将在长春开唱的大型的演唱会，一个是9月24号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的春时光中秋之夜演唱会，另外呢就是在10月4号经开体育场榜中榜长春超级演唱会。在这里呢，我们也提前欢迎李宇春、潘玮柏、火海泉、王鹤野，还有王心凌、徐怀钰、许茹芸、詹雯婷等我们的非常喜欢的歌手来到吉林，来到长春。同时呢，像长影音乐厅啊、吉林省音乐厅，还有很多影视主题啊、交响类的惠民音乐会啊，这样的音乐会也值得我们期待。来吧，我们再从长春往南走一走，来到了大连啊，再来到了辽宁的大连。那么辽宁大连有一场草莓音乐节，东北呢今年真的是非常这个重磅的一场户外音乐节，就在大连的草莓音乐节，阵容呢包含像万能青年旅店、安普徐佳莹、逃跑计划，这个宝石老舅啊，前两天宝石老舅在长春的演唱会你们都去了没啊？啊，九月几号来的啊，我还去现场了，是吧？看老舅在现场这个说唱 rap 还有表演话剧，哈哈哈哈，特别精彩。我觉得宝石老舅真的是热爱自己的家乡，真的把整个的舞台打造的太精彩了啊！有去的吗？有没有去的？有没有现场拍照的？给我们回几张你在现场

0: 双场连开，体育场的规模热度居高不下，是大连九月顶流个人演唱会的啊最值得期待的一场了啊。我身边有几个好朋友，他是非常非常喜欢薛之谦，从上海到北京再到这个很多很多地方的演唱会他都去啊，一场接着一场的看啊。我觉得他甚至比我喜欢刘德华的这个程度还要更深啊，对吧？刘德华今年的这个在香港开启的全新一次的巡演又将会再次上线啊，我们下周再说吧啊，下周咱们专说一场刘德华啊。来，我们看一看10月31号10月份的最后一天了。10月份的最后一天同样是在大连体育中心体育馆啊，大连体育中心的体育馆，刘若英飞行日的巡演将会巡演到大连，10月收尾的重磅室内大型演唱会情歌经典的专场来自刘若英。也就是说呢，在90月份呢，薛之谦和刘若英将会分别登陆大连体育中心的户外体育场，还有呢就是大连体育中心的体育馆。喜欢薛之谦的朋友应该还来得及，还有两天的时间，应该在互联网上还可以能买得到票。那刘若英呢，10月31号这个时间也就还来得及哈，足够大家来安排自己的这个行程啊。不知道各位啊，对于大连的这两场演唱会你们有怎么样的期待，也非常非常欢迎大家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啊，或者是您可以发一些您手机里面存着好长时间都不舍得删的您曾经去看过的演唱会的现场。
1: 动物未必需要尖牙，是爱的方法有礼貌，不是我管他，要将情人一口吞下，还要显得风风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旧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是惩罚。

来自薛之谦的一首歌，名叫《动物世界》。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在副驾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磊记，再次问候各位。感谢您在吉林省九个地市州任意一个地方都可以同频锁定我们的103.8。我们今天呢，重点是盘点咱们东北这个四个重点城市。当然，我们吉林省当然我们东北还有其他的城市啊。包括像咱们吉林的吉林市啊延吉市啊等等啊，其实当地也会有属于自己的一些大型的音乐会啊演出啊等等啊。如果我们没有能说得到的话，大家也可以来及时的把最新的信息同步到我们的平台上啊，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宣传一下，说在我们辽源啊，我们松原有一场大型活动啊，白城有一个啊，主持人李记不是白城人吗？听说他要回白城家乡开演唱会了。真是啊，我觉得我职业生涯的一个最大的巅峰时刻，一定是回自己的家乡，面对白城家乡父老开一场个人演唱会，就看看白城当地这个有没有公司能承接这件事儿啊。那不回白城也行啊，那延吉也算是我第二故乡，是吧？一年去八遍的地方，你想想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沈阳哈，沈阳呢，在九十月份呢，演出还真不多，只有9月26和27号在辽宁体育馆啊，在辽宁体育馆有一场陈小春一个人，不好意思，是人一个啊，这名儿就还得倒装是吧？陈小春人一个巡回演唱会，9月26到27号在辽宁体育馆。那么两天的连演，也是中秋假期的核心演出，情怀向，这个情怀向的属于是啊，走情怀类的曲目为主，是沈阳九月份最热门的一个大型的歌唱了。同期呢，除了陈小春之外呢，还有像乌兰图雅呀，很多的一些这个室内音乐节也会在沈阳会精彩的上演啊。前两天陈小春有一个短视频好像还火了，就是他在演唱会结束之后退场啊，退场的时候呢，他是被工作人员推着，就是被推走的。我不知道各位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没有看到，就陈小春结束了演唱会之后他退场，他是钻进了一个好像是笼子也不是啥，反正外面是覆盖着黑色的这样的幔布啊，覆盖着黑色的这个扇布，然后呢，陈小春他就是双手从那个扇布的空隙当中伸出来，和在场的朋友们挥舞再见啊。然后呢，被这个下边带轮的这个啊给推到了场外啊。这个场景，我觉得可能陈小春回去自己看也可能会挺有意思的。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3: 月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我在副驾驶，和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90月份在咱们东北会有哪些大型的音乐会、演唱会现场的演出啊！刚才我们盘点完了长春的啊，沈阳、大连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往北走一走吧，来到了黑龙江的哈尔滨。那么在哈尔滨的9月份还真的啊，90月份那个演出还真的挺多的。9月上旬密集迎来像，胡彦斌啊、张震岳、李玉刚啊，体育馆级的巡回演唱会，风格呢覆盖流行啊、国风啊、城市民谣啊。冰城9月的演出集中在会展体育中心啊，适合呢黑龙江省内的各地奔赴啊。而就吉林其实离这也不远，开车过去2个多小时、3个小时也到了啊。在哈尔滨站，其实在11月份呢还有一场阿令的演出啊，在哈尔滨，但是他呢是排在11月。啊，11月份，并没有在90月期间，但我想11月份呢，应该也是一场室内的演唱会，所以喜欢阿令的朋友呢，可以到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各大这个售票平台。那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李玉刚啊，因为我觉得作为咱们吉林人哈、啊，尤其是公主岭的孩子李玉刚，最近呢他的演唱会在互联网上可以说是备受大家关注，尤其是9月10号在教师节的那一场演唱会，我忘记是在哪，是在大连吗？好像是在大连啊，9月10号，然后刚好呢，在大连的演唱会的现场，李玉刚，把他的这个老师，中学的老师、同学也都带到了现场啊、在现场有一段非常非常经典的一段对话，以表达自己对于老师的这份师恩之情啊。那么9月19号就是本周末，那李玉刚刚好遇见你2026巡回演唱会哈尔滨站将会登陆国际会展体育中心的体育馆。那李玉刚刚好遇见你2026巡回演唱会呢，也是跳出了常规国风演出的框架，以东方美学为底色，流行音乐为载体，打破了古风演出固有的模式，那将古典东方意境融入现代的流行编曲，先锋舞台视觉与沉浸式叙事表达，让传统韵味接轨当代潮流，实现了国风艺术的年轻化、大众化的新生。那这里没有割裂的民风啊，国风与流行，只有浑然一体的古今碰撞，绝美的全景舞美勾勒出诗意的画卷，全场域的沉浸式的氛围包裹全场，柔情金曲碰撞磅礴乐章，在婉转唱腔与潮流旋律的交织里尽显国风美学的魅力，解锁专属于李玉刚的潮流国风现场。那一场跨越古今的国风美学盛宴，一次独一无二的沉浸式视听之旅，国风当潮刚好遇见，不负期待，重磅开演。那目前在各大售票平台，我们能看到大麦网上看台280元的门票已经缺货了，那看台480-680的票还有为数不多，那场880-1080的票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9月19号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体育馆。为什么特地要强调跟大家去分享这一场演唱会？首先，作为我们吉林人，那李玉刚老师应该说，在不管他在全国各地，还是在他的演艺舞台上，不断的再去推广着我们吉林的文化、吉林的本土的风情。甚至呢，他作为一名非常接地气的这样的一位艺人，每年在这个秋收的时候啊，还会回到自己的公主岭老家啊，帮助家里的这个乡亲百姓朋友们去啊掰苞米啊，经常呢还会再看到他的这个很多的一些视频的直播，我觉得真的是一名来自于黑土地哈，走出于黑土地的我们吉林本土的这样的优秀的艺人。所以今天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也要特地为李玉刚老师的《刚好遇见你》这场演唱会来打一个广告啊。同时呢，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当年的吉林卫视哈、啊，也曾经多次邀请李玉刚老师来登陆我们吉林卫视的。

春晚的现场。前年应该是前年呢，前年的这个吉林卫视春晚的第二舞台，我还非常荣幸的采访到了李玉刚老师，和大家和他分享了很多他的一些演绎的故事啊，包括他的一些个人的一些感悟和理解啊，所以呢，我们也非常愿意去支持从我们吉林啊走出来的艺人能够登上啊更高的舞台，为我们所有的音乐爱好者呈现一场一场的精彩的演出。在这里呢，我们也预祝李玉刚老师哈尔滨演唱会能够顺利开展，后续的演唱会都能够票房大卖。说到这儿啊，我觉得我本来今天是准备跟大家一起演唱一首李玉刚老师的歌曲，因为我呢，在我自己的节目当中，我是多次经常性的去唱他的像《新贵妃醉酒》啊，清明上河图啊，包括刚好遇见你啊，万江啊，都在节目当中唱过。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段吧，好吧，刚好是李玉刚老师这场巡回演唱会的主题，叫刚好遇见你。

0: 来，李玉刚老师原唱的《刚好遇见你》啊，由我来翻唱送给大家啊。来吧，中秋国庆假期，如果您还不知道去哪玩，接下来您可要听好了，厌倦了人山人海、热门目的地的你，想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地方，那可一定要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那我们9月26号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在报名当中，而且报名即将截止啊，因为我们在这个这样的共同的一个这个群当中啊，旅行社这边已经跟我们说了啊，报名截止的时间应该就是在本周末了啊，因为差不多已经报够了啊，座位没有很多，400-608-8086啊，400-608-8086，现在你依然可以拨打电话去询问一下是否还有座位啊，是否还有空位，或者是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新疆来获取海报。那九月下旬的北疆可以说是迎来了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的湖水澄澈啊，背靠皑皑的雪山，喀纳斯乔木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世界魔鬼城啊，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美景一次打卡，一步一景，随手能拍出氛围感大片。延续电台旅行团的一贯的高品质标准，6晚携程四钻酒店，1晚贾登峪舒适酒店啊，住在喀纳斯景区里面的贾登峪酒店啊，绝对是本次旅行团超值的体验，保障每晚舒适休息，餐标充足啊，新疆的大盘鸡啊、烤串啊、民族特色的宴席啊，轮番安排啊，让您这几天地道新疆风味尽情品尝。而且我们全程使用陆地啊，叫2+1的座位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啊，您完全可以躺平享受整个旅程，座椅宽敞可充电，缓解您的旅行疲劳。那我们这样的一个旅行团是咱们1038专属定制团，依旧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来带队随行，而且还有电台的专属的福利，赠送专属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服务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特别是那些低价团的坑，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啊！对比自由行动辄上万的开销，咱们1038的专属价格是7999元，把我们整个的这个价格8天7晚是不是打到了8000块钱以内啊？这可是金秋黄金档的定制团，而且新疆啊阿勒泰全年就20天的时间，就20天的黄金期，错过再等一年，刚好近期就是啊。那么市场上同期的国庆团的啊，要卖到9000家，我们这次性价比非常非常的突出。金秋北疆窗口期非常短，团位名额有限，想要查看完整行程，现在就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平台回复新疆，这绝对是咱们吉林交通广播听众问爆了的这个旅行团了，或者是您直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来直接来进行咨询。那么各位跟着1038去旅行，让我们一起奔赴大美新疆吧。9月26号和明天一路出发。
1: 火日一升在东方，七大道门下光。
0: 来，还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秋风起，蟹脚痒，眼看着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还没有买好这个走亲访友的礼品，可要抓紧时间了啊！走亲访友，拜访客户，孝敬长辈，拎上一份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应景又有面，比送什么都实在啊！那么现在各位在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直接回复啊，看一下啊，哎，这个回复在哪儿啊？在后面的，不好意思啊，哈哈，回复大闸蟹，对，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啊，这可是绝对的，咱们阳澄湖行业协会认定的、官方认可的阳澄湖带蟹扣的啊，这样的大闸蟹了。您在收到螃蟹之后呢，顺丰冷链给您邮寄到家，里面的冰袋还得是凉着，螃蟹都得是活着，爪子还得冻的。您拿出一只来看啊，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才是阳澄湖大闸蟹典型的特征。上锅蒸12分钟，掀开蟹壳，蟹黄流油，蟹膏粘牙。公蟹的膏是半透明的白啊，粘的拉丝；母蟹的黄是橘红色的，饱满到快溢出来啊。那么来，我们看一看这个价格：299、399、499、899四种价啊，还有个999的价格，五个 啊，价格任由您来选择，自己吃送人送朋友都非常好。每张红酒卡可以兑换两瓶这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啊，高价位的还有红酒卡。所以说提醒大家哈，提醒大家抓紧时间，现在就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平台回复大闸蟹，或者是拨打400-699-2799400-699-2799来下单订购。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2: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1: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1: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5: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6: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
5: 音乐正当午，
7: 音乐正当午，
5: 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
8: 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8。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899。

0: 好，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优质的旅行线路。中秋国庆假期还不知道去哪里玩，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想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远方，那就一定要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的9月26号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式开启报名了，详询请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9月下旬的北疆会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湖水澄澈，背靠皑皑雪山，喀纳斯和木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美景一次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大片。延续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标准，六晚携程四钻酒店加上一晚甲灯日舒适酒店，保障每晚舒适休息，餐标充足，多道新疆特色正餐、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宴席轮番安排，地道新疆风味尽情品尝。当地使用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充电，缓解长途行车疲惫。本次呢是电台专属定制团，依旧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有电台专属福利，赠送专属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服务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对比自由行动辄上万的开销，咱们1038的价格是7999元，这可是金秋黄金档期定制团，市场上国庆团期同等品质要卖9000，所以我们的性价比十分突出。金秋北疆窗口期很短，团位名额有限，想要查看完整行程咨询报名，就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新疆获取海报啊，详细咨询，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
1: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2: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1: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2: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3: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4: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5: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6: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时间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5: 有时温暖别人，
7: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8: 我让他下把五拽杆给拽过来，要不抽下去了。
5: 有时照亮自己。
9: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5: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每天在这个时间如约而至的好人帮的志愿者们，我是红兵，欢迎赴约好人帮。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发现了身边有让你温暖感动的故事，有这样的好人好事儿，想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或者说你发现了身边有值得我们一起帮助的人，都可以打进热线04318581541，也可以随时发来微信，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好人帮志愿者。如果你想成为好人帮志愿者当中的一员，和我们在爱的路上同行，也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这个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添加微信可以进入我们的志愿者群。今天的节目啊，让我们再次走进特殊教育领域，来认识两位深耕这个行业20多年，用专业耐心和大爱守护特殊儿童成长的一对80后的夫妻。他们就是星言童语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韩涛、冯立秋。20载，他们扎根一线，从普通特教教师成长为行业专家、学校掌舵人。他们始终坚守着特教初心，用专业赋能孩子，用温暖治愈家庭，用责任推动行业发展。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两位做客好人帮节目，来聆听他们与特殊教育、特殊儿童的温暖故事。来，两位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星言童语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韩涛。
2: 大家好，我是星言童语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冯立秋。
0: 是一对年轻有为的夫妻啊，非常年轻，但是呢在这个特殊教育领域已经耕耘

0: 是这么想，虽然我是学特殊教育的，但是那一年的话对自闭症的讲解也非常的少，所以我一直以为哎，这孩子是有心理问题，让我解决心理这个一个情况。然后走进家里之后我才发现啊，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子，他是一个会说话的小朋友，但是他说不明白，
1: 嗯
0: 啊，他围绕一个话题总是重复来重复去的，而且耐心极其不足，还有点多动。然后你让他写一道题的情况下，他明明会他也不做，然后你让他抄的话，他抄两个小时可能都抄不明白，他的一个注意力永远不在线上，然后你跟他说话也永远不在一个线上。所以我才知道啊，原来这种情况才叫自闭症啊，啊，他不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原来他是存在了一些沟通社交，包括有一些行为上的问题，
1: 嗯
0: 啊，就是从这一点上之后我才知道啊，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群体。
1: 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做家教的时候，你认识韩涛吗？
0: 其实那个时候吧，还不是不认识，
1: 还不认识。
0: 对，我们是什么时候认识？是因为志愿者活动
1: 啊，
0: 因为我自己在创办这个机构的时候，其实遇到了很多难处。
1: 嗯，
0: 然后他是以一个志愿者的一个状态进入我们学校的，他觉得这些小朋友挺有意思，然后我就当时记得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画面是什么？他坐在那个沙发上，我一个小朋友直接就坐在他的腿上。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有点介意，会有点怎么样，然后他就顺理成章的抱起来了，然后之后还很亲密的跟那个小朋友在一起，
1: 这个好感油然而生。
0: 对，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哎，这样一个人还挺不错的，他居然能够这么样的去主动去接近孩子，而且孩子接近他的时候他也不排斥，还很喜欢。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也是在做心理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啊，然后就不谋而一起就去做这个事业了。对，
1: 那韩校长当初走进这个冯校长的这个机构的时候，在此之前你对这个孤独症自闭症这个群体有了解吗？
2: 是这样的，洪明老师，我之前呢对这个群体呢不是有非常深刻的理解，
1: 嗯
2: 啊，但也是受到一个朋友的感召，然后来到这样的一个特殊机构。但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孩子的眼神呢，就感觉他们非常的一个清澈的一个眼神，然后和普通的同龄的孩子呢，他的区别就是说，感觉他们想的东西，没有那么复杂，也非常的可爱，非常的纯真，当时就觉得我和这些孩子非常有缘分，我也当时就在想，能用一个我能想长期的去帮助这样的孩子，能够怎么样的去，真正的去能解决他们这个家庭的一个困难。
1: 嗯，那你们两个是相爱之后，决定创办这个机构的，还是先创办这个机构，后来走到一起成为生活上这个伴侣的？
0: 对，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是我自己在办，但办得不好，因为我确实是能力有限，就是因为你毕业没有多久，然后就压力特别大，然后直到遇见他之后，他给了我很多的支持，然后我们才真正的把这个机构建立起来。
1: 最初我听说你都是把孩子带到家里，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就是当时是这样一个状态，因为我们确实是为了这个事业嘛，然后就也没有时间办婚礼什么的，说实话当时的所有的钱也都用在了这个学校上，所以我们就登了个记，然后之后有一个房子，贷款买了一个房子，对，然后当时的时候就是把这些孩子觉得他们因为家里面离得太远了，这个父母在这儿租房子也非常的费劲，还有一些都是单亲家庭，或者是真的是父母都不太管这个孩子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就把他们都放在我们的一个小新家里呢，我们家才70多平，不是很大，两室一厅的一个房子，当时就是真的是床上有一批孩子，床下有一批孩子，然后沙发有一批孩子，就是哪儿都有孩子，然后天天洗澡呀吃饭呀也都是我们俩给他负责啊，然后之后早上的时候呢，我们在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条件不太好，又弄了一个小自行车，前面拖一个，后面再坐一个，然后这边手里面再拎几个，然后我再整几个，就一起这么就是上学，就上我们这机构里面去进行康复。
1: 这个画面都出来了，真的是特别温暖有爱。什么时候我们才从这种家庭式的这种对于特殊孩子的帮助，到我们正式的成立这么一个机构有了自己的这个校区校舍，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是怎么能做到的？
2: 是从12

0: 开始。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是从这种那个家庭式教育，然后真正的做到了就是机构的系统化的一个教学，包括个训，然后感觉统合训练，各种的集体课，然后逐渐的是系统化。
1: 嗯，其实建一个这样的校区学校还是难度很大的，因为我们需要这个场地，包括场地的租金啊，各个方面设施啊，那你们两个是怎么样做到这一点的？
2: 嗯，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挺难的，我们没有那么多资金把这个东西一下就建立得特别好，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是建立在人家一个幼儿园里的对，幼儿园里面他可能生源也没那么多，正好他有一些空教室和空场地，然后我们就直接在这个幼儿园里面租用了他们的一部分然后他这个费用也不是特别高，说实话。然后之后的话，在这幼儿园里面我们就积攒了将近快到30个孩子。
1: 哎呦，那也很厉害呀。
2: 对，
1: 嗯，
2: 然后后来的时候，就是因为旁边的这个门市正好有出租，当时因为那边比较偏，门市也非常的便宜，然后我们就寻思，你跟人家那个房东说一下，能不能就给他10000块钱，就让我们进去，然后房东一看我们这种情况，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挺有爱心的大哥，就让我们进了，就10000块钱进了一个房。对，
1: 怎么样找到这些孩子的，或者说他们是怎么样找到你们的？
2: 其实他们有一方面是因为我一直在做这个行业，对，也是很多家长介绍，对，还有的话就是也有很多的怎么说呢，同行业的人也知道我们在做这个事情，觉得做的还不错，然后也给我们推荐。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小区，就在我们当时是在金色湖城小区里面做嘛，对，这个小区很多人也都认识我们，因为我们天天骑个自行车来回拖这些孩子，所以大家都
0: 包括金色湖城的社区
2: 物业都认识，都知道
1: 都知道，
2: 对，
0: 街道，然后逐渐的就是了解到我们在做这个事儿，
2: 对，
0: 实实在在的是为这个群体
2: 对
0: 做服务。
1: 当初你们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在长春市做这样事情的有多少？当时你们了解了吗？
2: 其实还是有很多家长，
1: 有很多
2: 啊，对，但主要的话也都是家长，
0: 成型大型的机构，
2: 对，
0: 都
2: 是家长自己去做这个机构，对，
1: 对，其实很多机构，因为我也认识很多很多机构的创办人，他们自己的孩子都是孤独症，
2: 对，
1: 都是从自己的孩子开始，
2: 对对，
1: 然后积累了经验，包括因为自己的孩子他感同身受，然后呢开始越来越多的汇聚这样的同类的家长，同类的家庭。但是你俩不一样的，就是年轻轻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孩子就开始做这样的事情了，所以真的是很了不起，就是对于这些孩子的这种爱是你们的初心，是吧？
0: 是的。
2: 对，首先是肯定要是喜欢这个职业的，要不然的话可能也没有这个能力去坚持这么久，对，因为对于这些孩子的话，他不仅仅是你要有专业知识，首先的话你得有这个耐性，因为这些孩子的话他的情绪是忽然之间就会有一些变动的比如说大哭大闹啊，或者是他伤啊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耐性去把这个东西做长久的话，我想可能早就不能得离开这个职业了，
1: 是的，
2: 这个行业，因为你看我现在我的手上身上还有一些疤痕，就是都是当年的时候孩子们挠的呀，咬的呀，这都留下了，就已经有这个疤痕。但是觉得他们逐渐的变化了之后的话，我会觉得，很觉得，我觉得我做这些是值得的。对，
1: 从最初把孩子们带到家里，到这个幼儿园借一个地方，到慢慢的这30几个孩子发展到今天将近500个孩子，这对夫妻是怎么走过来的，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零。

0: 0431-8582-9899。
1: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星安安诞生了。
2: 我是星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1: 星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2: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1: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星安安一起，让爱发声，让心靠近。
3: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今天做客好人帮直播间的是一对在这个特殊儿童教育领域深耕了将近20年的夫妻，韩涛校长和冯立秋校长啊，真的不容易。其实创业本身就不容易，创办这样一个特殊的机构更不容易，特别是能够在这个最初最艰难的阶段一步步向前走，从家里到借用幼儿园的一块地，再租用一个便宜的门市房，到今天我们拥有这么多的这个生源，想这一路走来一定有很多的艰辛，当然在这一路走来也一定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是不是？
4: 啊，
3: 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们两个觉得一下子这份事业做起来了？因为最初可能就是一直在耕耘耕耘，在播种的阶段，而有一天你发现这个枝叶开始繁茂起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的？
4: 我先来说。这样的，洪毅老师，之前我们从2012年的时候呢，自己开始独立的开始做成型的机构。
3: 嗯。
4: 但是呢，那个时候，还没有相关的就是政府的一个完善的一个政策。
3: 嗯。
4: 去关爱这些孩子。然后有一些孩子呢，确实在现在我们也收养了几个，就是家里边，可能说没有父母或者是半弃养的这种孩子。
3: 嗯。
4: 但是呢，当时没有相关的政策呢，我们可能光靠自己的这个是经济实力是不够的，但是从2015到2016年开始，就是我们长春市残联，包括吉林省残联，都开始有关爱自闭症的这样的一个专项的一个政策，所以说从2016年开始之后，我们就能够接纳，然后能够帮助更多的这种自闭症家庭，然后也让孩子们的这个康复呢，能够有一个延续。有一个持续性，
3: 从这个时候开始，
4: 是的，
3: 有了这个政府的这个支持，
5: 对，
3: 我们的这个康复教育啊，各方面又迈上了一个台阶，
5: 对，
4: 是。
3: 其实我们说有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但是专业更加的重要，因为我们的这个教育事业，它不是说普通的孩子，
5: 对，
3: 所以这个教育能够得到家长的信任，能够发展到今天，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很专业的这样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能不能冯校长给我们介绍？因为你是从事这个行业非常专业的，也是学这个领域，我看介绍呢，冯校长也是取得了中残联国家级智力残疾康复的培训讲师。包括也是很多特殊教育学院的这个社会实践的导师啊，特殊教育专家委员会的专家呀，所以在这个特殊教育方面，我们有哪些独到的这种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能够让我们的这些家长放心把孩子交给我们？
5: 现在的就是说整个的我们这面的一些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它是多元化的。对，那可能在20多年前我刚接触的时候，它还是比较这种

0: 种刻板式的教学，
1: 嗯，
0: 比如说他这个 ABA 行为分析这块的话，他就比较的像训练小动物一样的训练我们的孩子啊，他的指令也好呀，包括孩子的动作也好啊，他这是一板一眼的那种状态，
1: 嗯，
0: 但是现在的一个状态就不是这样子了，我们会灵活的运用整个的这个教学方式，比如说用游戏的呀，用情景的呀，然后包括还现在还引入了很多 AI 这个设备系统啊，然后让我们这个孩子能够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教学的一个环境，然后包括这个教学的内容的一些的更新，不像以前可能我就拿张一张卡片一本书，好像我们就开始教他认知。那现在的话，我们都可以用一些5D 的一个效果呀，然后让感觉哎，这个老虎可能我就已经在我面前了，或那个兔子已经在我旁边跑了。
1: 嗯，
0: 对，这样的话，他整个的认知理解的话就上了一个高度。他会感受到了这个东西的话，他是在活动的，而且是真实的。那如果说我们只是纸片式那种教育的话，可能他就是比较死板的啊，对，他只能说我在这个卡片上我认识，但是我真正见到的时候可能还是不会认识，他没有这个泛化过程。
1: 嗯，
0: 另外的话，现在有很多的教学模式的话，它其实比如说我们的感统啊，因为感统的话是一直贯穿着很多的这种特殊教育里面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项的一个课程，但是其实现在有很多孩子的话，他比如说我到达了一定年龄，那这个感统对于这个孩子的年龄可能就达不到那个目的性了，那我们现在呢就又升级到了一些什么，比如说忍者赛到了，跑酷了，提示能了，这些更能够强化孩子各方面的这个感觉统合这方面的一些能力的一些教具教材，然后让他的能够更有效的去更快的更迅速的去提升啊。所以说现在整一个这个行业里面的话，它有很多的新型的一些教育方法，还有很多的科技类的一些教具，然后还有一些的话我们辅助于类的一些评估系统，所以说都可以综合性的为这些孩子呢保驾护航。
1: 嗯，
0: 对。
1: 那么很多家庭呢会有一定的误区，觉得这种孤独症的孩子只要陪伴就可以了，所以有的呢甚至说舍不得，或者说没有时间和精力送到这个特殊教育学校。那么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让孩子能够接受，甚至有些家长是放弃的，因为他们有的时候被称为这个，他们是统称为心智障碍的孩子，觉得我这孩子这智力有问题还接受什么教育啊，就在家养着吧，陪着吧，反正也说孤独症是治不好的，我为什么要花钱要去治要康复，这是不是一个误区？就是我们的特殊教育它的这个重要性是什么，把孩子送到我们专业的特殊教育机构它的作用是什么？
0: 首先这肯定是一个误区。
1: 嗯
0: 啊，当然家长陪伴肯定很重要，因为他需要家庭教育，对，因为家庭教育和我们学校教育包括一些康复教育它是应该结合在一起的，还有社区教育，对。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孩子呢只是在家里面进行这种独自的康复或者是放弃的一个状态的话，那么其实就是早早给这孩子定型了。对，我们孩子其实是有无限可能的，不管是多大的孩子，也许今天这个孩子已经20了，但是很多人可能就认为他没有什么教育价值了，但其实他在特殊教育领域里还是可以教育的，比如说他的生活自理能力，他的一个生活技能力，也许他以后还能够自己自食其力的做一个什么手工技能之类的养活自己，这是也有可能的。
1: 对，其实我就有这个体验，你比如说我们一来一往的这个小美术馆，你看都是咱自闭症孩子的绘画作品，但是并不是说大家很误解说天生就会画画，
0: 对，
1: 其实这些孩子都是在专业的学习训练当中，
0: 对，
1: 会越画越好的。
0: 对，
1: 嗯，
0: 所以不管什么时候的话我们都不应该去放弃他，
1: 嗯，
0: 因为他的一个可能性的话是我们慢慢塑造成的，是可以的。而且还有很多孩子他其实有某一方面的还是有一些的一些特
1: 长的
0: 天赋的，
1: 有一些天分的，
0: 对
1: 对,
0: 对、需要我们去发掘他，
1: 嗯，
0: 就是不要去埋没他，你看我们有很多孩子在绘画也好啊，唱歌也好，或者弹琴也好啊，他在这个领域里面我觉得他有的时候可能比正常的小朋友还要好。对，我认识的一个家长他现在在那个朗朗的乐队里 对，他已经多次参加这个就是国际上的一些表演，而且获得了很大的一个奖项。对，他也是个自闭症的孩子。对，就是这个需要，真的是需要家长的要去看到我们孩子的一个闪光点，
1: 嗯，
0: 就不要觉得哎他已经这样了我们就 就无所谓了，千万不要这么想，因为他真的有无限的可能，而且多大的孩子都可以有无限可能。
1: 嗯，
0: 而且现在我发现其实还是有很多家长还是很重视的。你看我们最近的话有很多都是十多个月大的孩子，二十多个月大孩子都来康复。
1: 嗯，
0: 对。
1: 诶，说到这儿，我们这个对于孤独症孩子的康复的最初最佳时间是什么？虽然说我们就全年龄段都应该到这里来，都会有进步，但是最佳的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最好是六岁之前。
1: 六岁之前。
0: 最好是，对，其实语言发展关键期都是在五岁之前的。
1: 嗯。
0: 但是六岁之前也是可以可塑的，但是所以最好是在六岁之前，不要太晚了。
1: 嗯。
0: 他会容易耽误，本来这个孩子可能他能够进入普小，然后结果这个超过了这个年限，可能他就会容易耽误他。
1: 哦，我发现有很多这个孤独症的孩子，他是语言功能基本上是很弱，或者有的基本没有。这个是不是就是因为没有过早的来关于这个教育啊，包括进入到专业的领域进行一些康复训练？并不是说他天生真的就不会说话。
0: 对，其实的话就是很多家长又走入一个误区，就认为我们家孩子说话晚。
1: 嗯嗯
0: 啊，就是他总会觉得哎等等他就说话了这个状态。
1: 嗯，
0: 但实际上可能你就错过了他的语言发展关键期。
1: 嗯，
0: 有些孩子他真的需要一些的语言这个训练，然后包括一些言语上的一些，包括的这个帮助他的口腔肌肉啊各方面的啊去康复，这样的话他可能更快的就去把这个说话的一个言语啊，首先我们把这个音得发出来。
1: 嗯，
0: 然后之后的话我们再加上语言理解和一个认知，然后丰富他的一个语言表达。
1: 嗯，但是在这个特殊教育领域呢，确实有很大的难度，因为就像我们孤独症的孩子呀，他有的时候这个配合度并不是很高，并不是像我们这些健康的孩子。他这个在教育这方面我们有哪些这个经验，就关于孩子和我们这个老师之间的这种配合
0: 行为问题上是吧？
1: 对
0: 对，他们的行为问题的话就是不是说一个偶然现象的。
1: 嗯，
0: 就是其实对他们来讲的话我觉得他都是有原因的。
1: 嗯
0: 啊，我们要首先呢找到他的原因是哪个东西对他让他产生不舒服了啊，还是说他有恐惧了，他紧张了啊，然后或者是你给他这个计划定难了，这些东西都有可能他会发脾气啊。
1: 嗯，
0: 这个时候的话我是建议我们的所有老师和家长，他是一定要先找到原因，就是他可能会有的人会说无缘无故他就这样了，其实很多情况下不一定是无缘无故的。
1: 嗯
0: 啊，对，他肯定是有一定原因的，比如说这个孩子有可能刻板，他平时这么放，然后你今天给他这个东西放到另一个方向了，他有点受不了，他就发脾气了。但是咱们还觉得啥事没有啊，怎么就发脾气了呢？但其实就可能是违背了他的这样的一个刻板的一个问题，哎，这个感官上他就不舒服了，所以说才导致他发脾气。所以一定要找到孩子发泄，就是发脾气或包括有一些行为问题出现的原因，然后我们再去改变他，这样就容易改变了。
1: 嗯，
0: 对，
1: 你像我们这么多孩子啊，每个孩子就是孤独症呢，他也有程度轻重，性格的这个不同，就跟我们普通孩子一样，所以这么多孩子，我们在这个教学和管理当中，是不是还是有很大的难度的？
0: 对，他所有不同年龄段、不同程度的，都需要不同的方式方法。
1: 嗯，
0: 所以每个孩子都是有个案的。
1: 嗯，
0: 就一个孩子一个档案，
2: 一人一案。
0: 对
1: 啊，一人一案，就是我们所有咱新言童语的这些孩子，他这个档案都是非常清晰的。都要做这样的一个管理。
0: 对，
1: 也一样是因材施教，是不是？
0: 对，
1: 所以在这个特殊教育领域啊，真的是不仅需要爱耐心，其实专业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那么家长呢，对于选择我们的这个教育机构，也一定会评估这个教育机构它的这个专业性。那么通过我们的一些干预，可能也会看到，让家长看到孩子的一些成长和变化。那么在广告之后呢，也请两位分享一下，在这个从教将近20年的过程当中，让你们印象非常深刻的这些案例，这些孩子的变化给家长带来的这样的惊喜，好吗？
0: 嗯，好的。
1: 好，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如果收音机前你的身边也有这样的孩子，这样的家庭，大家在收听完我们节目之后呢，也可以 随时到新安童语进行参观，来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5: 每个平凡人都有闪光的时刻，又是温暖别人，又是照亮自己。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1: 400多个孩子啊，也算是在这个特教领域桃李满天下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你们二位分别这个说一说让你们印象深刻这样的孩子或者是家庭，分别说，韩校长这次先说吧。
6: 好的。印象特别深的这个有一个孩子，我就 说他那个小名叫小龙嘛。对。他也是，就是他来的时候呢是没有语言的，然后爸爸妈妈都不会说。当时我们还是在家里边和学校这个来回往返这样一个状态的那个当时。然后这个孩子是住在我们家里边。然后呢他的第一声妈妈是叫的是冯校长。
1: 这是
6: 我爱人。然后呢第一声爸爸呢叫的是我。然后之后等到他的父母来看到他的时候看到他会叫爸爸妈妈了。这个当时他的妈妈就一下眼泪就下来了，潸然泪下了，特别激动。这个呢印象也特别深。这个孩子呢，然后他是不是典型的孤独症孩子，他是发育迟缓。然后现在程度也是特别好，之后现在是上高中了是吧。也是在咱们长春的比较好的一个高中，在学年排到前3名。
1: 是吗？
6: 对，是的，这个是我们一个
1: 引以为荣
6: 的一个教学案例。
1: 怎么做到的？
6: 对，他的这个语言发音呢是那个冯老师当时是给他用一些方法你给详细介绍一下。
0: 对，就是因为他不会说话嘛。是因为就是一直不会说话，家里面还觉得他说话晚。那个年代的话，就是在10多年前啊，他都会这么想。然后之后的话，但是久久不说话，上不了学了，所以就是爸爸妈妈就是通过一些途径吧，然后就找到我说的那个时候，我说那你就在我们家里住吧，因为家里面离得比较远。然后在家里面的话，我就对他在生活上进行了一些这样的言语，这样的一些方面的引导。因为很多言语吧，不一定是你非得去把着他的手啊去硬抠的发音，他有的时候引导出来的发音的话，可能更接近于我们正常发音。所以说他就引导他去说爸爸妈妈呀，要东西啊，还是说喜不喜欢呢，还有谢谢啊这样的简单的东西。然后就是也就不到一个星期两个星左右这个孩子就开始第一声他叫的其实叫的是阿姨。对，因为我们刚开始教的时候，我说这个"阿"和"一"的音很简单嘛，就是你叫阿姨。然后他接的电话的时候，正好他的阿姨就他二姨打电话。然后之后我说你看看这是二姨打电话，你叫一声，然后他就叫成阿姨，然后他二姨听的就是二姨，然后他二姨就激动了居然会叫我二姨了。我说他叫的是阿姨，然后就挺激动的。他说过两天我们就看他。然后在他第二周的时候就开始说爸爸妈妈了。那个时候就是冲着我和韩老师，就是妈妈爸爸，然后我还跟他解释，我说我们不是你妈妈爸爸，过两天妈妈爸爸就来了。对，因为我怕引起误导。然后之后他爸爸妈妈来之后的话，其实刚开始在门口的。那节课的话是不是我上的，是另一个老师上。 然后因为我跟他爸爸妈妈介绍说，我说孩子在那上课、
1: 嗯、
0: 你们听一下，然后他妈妈爸爸就在门口听到孩子里面啊就是说一些词、
1: 哦、
0: 然后开门的那一瞬间他看见妈妈就喊妈妈、
1: 嗯、
0: 他爸爸，然后当时妈妈激动不得了、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其实这孩子训练得很快。

0: 啊，对，因为我认为它不是说非常典型的孤独症，
1: 嗯，
0: 它可能存在于一些孤独症的行为，然后属于那种边缘化，对，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它诊断也是这样诊断出来的，但是它确实是有一点边缘化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认知理解和表达上的话，我们就积极的给他做了一些的强化。对，努力，然后之后的话，就直到他有一些的基础能力了，然后我说你马上去上学，上幼儿园，我说你先去上幼儿园，然后他家长也很听我话，就马上上幼儿园了。上幼儿园之后，他觉得不行，有的孩子就社交能力也差一些，然后又回来补了两个月，补了两个月之后，我说你赶快再回去幼儿园。然后之后的，因为那时候已经很大了，我不想让他晚上学。然后之后的话，就又回到幼儿园。回到幼儿园，他说挺好了。这次我说你上学前班，马上上学前班，幼儿园就可以了，集体没有问题，上学前班。上了学前班之后的话，他假期就到我们这边来，我就又给他单独补了一下。然后之后的话，真正就是走到小学了。上了小学之后就是。就一直都算就算不错了啊，对，他也没有说像现在有些家长陪读那种，他没有，从来没有，都是他自己独立上学，然后独立去考初中，就是上初中，然后独立考高中，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每年的成绩他妈都会告诉我对，
1: 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有成就感。
0: 对对，
1: 那除了这个孩子还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孩子？
0: 其实印象深刻的太多了，真的是特别多。然后我说一个孩子啊，那个孩子的话是，属于我们第一个的，就是托养在我家的孩子，第一个。那孩子的话，当时是父母离异，然后从来没见过他妈妈，然后就是他爸爸带着孩子来的。然后这个孩子放到这儿之后的话，特别好看，特别好看，就是不会说话，你跟他说什么他都听不懂，但是他都会反应，有一个反应，对。然后之后的话，我们就教他说话。这个孩子真的是，也是一个非常的，怎么说，也有接近边缘的话孩子，对。然后他的整个一个状态的话，就迅速的就在发展。他在我们这儿应该是，训练到了。七岁左右，然后我就说你一定要去上学了，然后他爷爷就接他去上学了，然后学习成绩还很好，对，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好，因为当时我们是，其实我俩是当时没有孩子的时候是想收养他的
1: 啊，
0: 因为他那个确实是家里面那种条件各方面，可能是弱一些，然后后来因为我们都不收他学费了，我说这要不然就放我们家，我带他上学都可以的，没有问题，晚上我还可能照顾他，因为他对我们俩讲就是个儿子，就是这么想的，然后他人家有爷爷嘛，人家觉得这个孙子就放心不下，就走了。走了之后，孩子一直都很好，我们就一直都过年的时候，我们都聚在一起，他上我们家里来，然后怎么样都很好。但是就是发生了意外，这孩子就是意外过世了，然后当时的时候我们俩都哭啊。
1: 那是什么原因？
0: 就是他因为放假期间就出去玩嘛，然后在水旁边就
2: 不小心落水
0: 了。
1: 哎呦，
0: 然后当时我俩想，我说如果说这孩子一直是我来照顾他，是不是就不能就是一直都这么个想法？但其实就是可能就这个意外，然后觉得很可惜。但是那个孩子跟我们的感情特别深，特别深，对，就是我们的儿子。我就是这么想的。
1: 虽然说一次意外真的让人非常痛心，
0: 对，
1: 但是呢，在他有限的这个生命当中得到过你们最深沉的爱，我想这个孩子也不是带着遗憾走的。
0: 那个孩子当时就是骑在他脖子上，就是这样骑在他脖子上，然后他就是。那个就是让他坐在他脖子上，就像自己儿子一样，就是这么带着出去玩，我们不管是上超市上公园怎么样，就跟我们自己孩子是一样一样的，
2: 叫我韩爸，
0: 对，叫韩妈，
2: 叫韩妈，
0: 对，就是一直都这么叫，
1: 所以说就是这份爱真的是让人刻骨铭心的，
0: 对，
1: 这份爱呢，虽然说之前是带着成就，现在是带着遗憾和伤感，
0: 对，
1: 但是呢也是在你们这个从教的生涯当中永远难忘的这样的一段回忆。
0: 对，
1: 之前你们两个是没有孩子的，后来有了自己的孩子，然后也会让自己的孩子参与到和这些小朋友的这个互动当中吗？
2: 是的，
0: 我们家老大是一直跟着他们一起长大的，
2: 一起长大
0: 的，对，就是包括我坐月子的时候，
2: 对，
0: 那孩子还在我家呢，对，
1: 那你们的孩子就老大，他因为13岁了，是吧？他有没有问过，就是这些小朋友跟他为什么不一样啊？他觉得他跟他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2: 小的时候
0: 没有感觉，
2: 对，小的时候他们是一起长大的，所以说
0: 他没有啥感觉，
2: 直到上小学。3-4年级之前，他没有感觉到他们和他有什么区别。

0: 对，
1: 但是之后可能也是见得多了啊，他感受到可能说从学习能力啊、社交能力方面可能会跟他稍微差一些、啊、
0: 对，但是
1: 对，但是
0: 这些孩子跟他的感情非是很深的、
1: 就是跟他的弟弟妹妹哥哥姐姐是一样的。
0: 对，他每一次到我们学校，现在到学校，很多孩子说呢，啊，韩佳怡，你来了，
1: 对，
0: 然后
1: 对，
0: 你上学，你怎么没去上学呢？就是都这样的。
1: 然后问我们的老二叫韩尚俊，韩尚俊怎么没来呢？
0: 对，是这样的，对，就是很熟悉，因为他们一起总在一起做活动，然后一起玩，包括过生日都在一起。
2: 嗯，
0: 对，
2: 所以其实你们的这个孩子也是传承了你们对这些孤独症孩子的这个爱，他们也延续了这个爱。从小就和这些孩子打成一片啊、哦！
0: 对，
1: 是的，
0: 对，
1: 嗯，
2: 那么在这个教学传承上，你们是怎么做的？
0: 在教学这方面的话，其实我们还是有，怎么说，就一直在更新，对，其实是在一直在更新。因为他只有在不断的学习新的教育理念、教育知识，才能让我们的孩子在不断的去提升，而且以最快的速度。他们的时间是挡不起的，对，因为他不可能永远是这么个年龄，他每年都要增长。所以我跟我们的老师也说，我说咱们最耽误不起的就是他们的时间，他们时间的话，我们要抓紧一切时间去让他们提升。所以整个的教学理念也好啊，包括这个教学的这个传承这一块也好，我们都是以不断更新。
2: 嗯，
0: 不断更新的一个状态。
2: 嗯，我们学校的现在这个师资，应该都是来自于这个特殊教育，是吧？
0: 对，还有特殊教育、
1: 特殊教育，
0: 还有
1: 康
0: 复，
2: 对，康复
0: 心理，
1: 心理三方面组成。
0: 对，还有运动康复。
2: 哦，
0: 对。
2: 最初呢，我们是把孩子接到家里，就因为有一些比较特殊情况的孩子，为了能够更好的照顾他们，现在呢也会有一些这个家庭是无力，比如说接送孩子呀，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分成两部分的，一部分是这种走读式的，还有一部分是住校的，是吧？
0: 对，
2: 嗯，
0: 对，
2: 我们现在就是住校的孩子有多少？
0: 我们现在住校的孩子大概有60多名左右。
2: 嗯
0: 嗯，对，
2: 像这样的孩子，他们这个家庭相对来说可能所处的这个困境更深一些，是不是？
0: 其实主要的还是说家里面呢可能一些方面面吧，比较远，或者是家长这边工作比较忙，然后还有一些孩子是单亲家庭。对，这些都有。
2: 所以其实照顾这些孩子是不是要付出更多的这样的精力，因为我们不仅是在白天这个教育、这个教学呀、康复啊，同时要照顾他们的这日常起居，24小时照料这些孩子，那这一点我们是怎么来做的呢？
1: 是的，因为这些孩子呢，我们认为他是这个特殊群体中更为特殊的一些孩子，然后他们的父母呢都不在身边。首先，从我和我爱人，包括所有的生活老师，他白天任课的老师，我跟大家说，咱们都要首先要扮演的是他父母的一个角色，要把爱倾注在这些孩子的身上，然后其次是教学，所以说呢，我们这些孩子呢，不光白天他们是正常的和其他的孩子一样进行康复训练，然后包括进行这个文化课的训练，社交能力的一个训练。夜间呢，我们更是让这个晚班的老师更是辛苦啊，他们要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包括有些的孩子呢，尤其是孤独症的孩子，他的睡眠不好，他睡眠不好，他可能是成宿的不睡觉，有一个孩子创造一个记录，连续7天、7夜没有合眼。所以说夜班老师呢更为辛苦，包括他的这个卫生、洗澡、理发，其他比如有一些小的问题，包括感冒了、发烧了，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医务管负责医务的老师，这些都是由我们来负责。所以说呢，养护在这里的孩子呢，就是我们所需要付出的一个工作呢，更多一些啊，
2: 而且还要对，还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对，
1: 责任也更大一些，
2: 对，责任更重。所以其实我觉得挺不容易的。你像很多学校是没有这一部分的，就是24小时这种托养啊、关爱，因为这个确实责任更大。
0: 对，
2: 你们两个为什么选择？其实就是这种

0: 日读的这种做的已经非常好了，400多生源，为什么还要给自己找这个麻烦？其实是我们基础的这个教学呀、这个特殊教育做得很好，有很多呢就不愿意再搞这个托养，因为这个确实安全责任更重大。你们当时你们两个为什么要做这个？
1: 这个最初呢，就是还是因为我们起源于就是最初我们那个状态还是说就是跟孩子是生活还有包括学习是都是在一起的。有好多的孩子其实实际上现在20几岁了，但是他最初4、5岁的时候就在我们家里边，更是对他的一份感情，就没有办法割舍，因为他的父母可能也没有办法去陪伴他去做这个康复训练。就是现在我们觉得自己也有义务，就是就像自己家的孩子一样，有义务的就是把他从小到大的这个抚养起来，然后这样的有这样的诉求的孩子呢，现在也越来越多，包括有的孩子是3代老人带，现在三代老人可能孩子现在已经20多，甚至到30岁了，三代老人已经70多、80多岁了，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了，他没有精力和能力去陪伴他去做康复训练，所以说这个需要养护有养护需求的孩子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个呢我们现在也是在想，之后要做一个正规化的然后成体系的这样一个养护机构。
0: 其实这个
1: 心智障碍儿童群体，
0: 对这个养护机构啊，对于这些心智障碍的家庭真的是一种负担的减轻，
2: 对，
0: 也能够让他们真正的去从事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生活，同时呢又能得到专业的照料。说到这儿呢，两位还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也正在朝这条路上不断的前进。广告之后我们来接着分享。
3: 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3: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从点点荧光到满天繁星，一张张笑脸的背后是数以万计听友的奉献与关爱。
5: 这一年呢风风雨雨的，大家伙呢对我们的关心与帮助，大姐呢是搁心里头永远不会忘记的，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6: 可不可以把我们的一些余热的发挥发挥，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7: 特别感谢我们1038，是我们孩子和家长脸上洋溢的幸福的和自信的笑容。
3: 只要你需要我，我会随时出现在你的身边，因为爱将我们紧密相连。
8: 我们都非常愿意帮助赵先生完成他的梦想和愿望，愿意拿出一部分的乐器捐赠给咱们残疾人朋友。
9: 那我太惊喜了，我最喜欢的是我两个外甥女他俩合照的那个，
10: 看看，哎呀妈真好。
11: 因为好好学习，一定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12: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
3: 好人帮志愿者团队期待你的加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成为好人帮志愿者，一起将爱传递。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么刚才说到了我们面临一个新的挑战，就是从 应该是上个月开始，是不是？我们正式参与了大家熟知的，也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经常关爱的这么一个机构——长春市情暖至亲残疾人服务中心，参与到这里的这个管理和建设和新的这个教学当中。当时来接手这个事情，你们二位是什么心情？
1: 首先呢，还是就是我们上一个话题，就是这个做这个养护，这块儿就是关爱这个大龄的这个特殊特区青年，我们实际上呢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为这些我们服了这么多年的孩子，也是自己的亲人，有一个永久的这样的一个庇护所，也是我们在想，就是为他们建造一个真正的星儿康复之家。这里呢不仅仅有康复，有教育，有这些日常的这些训练，然后呢更是给他们打造一个这样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家庭，大家庭。然后我们这个情暖之亲是现在坐落于这个净月开发区的这个摩尔三号啊，它的这个硬件条件呢是非常的好的啊，包括设备呢非常的完整啊。然后我和冯校长呢之前就对这个机构非常有了解，也是想为这些孩子吧能创造一个更好的一个条件，一个养护的条件。所以说呢之后我们可能以养护这块会以净月这个情暖之亲为一个重点，然后之后呢就是大龄的这个养护辅助性就业，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项目呢，可能都会在这儿给他做一个延展啊。
2: 对，其实我们还是很荣幸能够加入到这里面，
1: 这个
2: 情暖之亲这个服务就是服务中心里的，因为这里面的话有很多的孩子的话，就是托养也好啊，还是说在这里面做就业也好，也都是我们希望我们要走的一个路线，对，而且这里面的话做的还是非常专业的，我们也想过，参与进来之后的话，让这个地方可能更加的去符合于我们这个特殊儿童的之后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状态一个轨迹吧，让他能够在这个孩子在这里面的话有个更好的一个环境的生活，然后更好的一个地方去学习，然后去帮助去帮扶他们能够更好的建设自己。对，
0: 因为其实就像刚才两位所说的，有很多家庭有的父母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单亲家庭，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样的孩子24小时是不能离开人的陪伴和照顾的，那么有的单亲家庭呢真的如果说照顾孩子真的就没有收入了，所以他们家庭的特殊性，有的爷爷奶奶年纪也大了，所以这些孩子长大之后真的就没有办法，怎么样能让他们幸福的生活下去，就这样的托养机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办这样的机构所付出的这个心血呀精力呀要更多，但是我们的付出能够换来家庭的这样的解放和自由，也能够让家庭的这个生活不受影响，经济来源不中断，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从上个月两位进入到我们情暖之亲残疾人服务中心之后呢，我也感受到一些这个变化，包括在这个管理啊，包括我们的孩子也很多，我们原来行言同语的孩子托养的孩子也来到了这个净月，所以呢经常有爱心人士说想看看咱们的孩子，包括在参观我们一来一往美术馆的同时特别就想看看孩子，但现在呢孩子更多了，之前因为我们有二十来个孩子，
1: 对，
0: 现在应该增加的多少了，
2: 到40多了吧，
0: 40多了，
2: 对，
0: 所以如果收音机前有爱心单位爱心人士想和我们这些孤独症的宝贝们多一些互动，多一些交流，多一些关爱，你再次来到我们一来一往美术馆和情暖至亲残疾人服务中心的时候，能够看到更多的孩子，
2: 对，
0: 能有更多的机会和这些孩子沟通交流，所以我们也非常诚挚的欢迎大家的到来，是不
2: 是？
0: 是
2: 的，非常欢迎。
0: 对，那么从事特殊教育领域也将近20多年的时间了，两位在这个将近20多年的时间里有哪些感悟，哪些感动， 两位分别和我们最后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好吗？
2: 嗯，好，你先说。
0: 夫唱妇随哈，这个冯校长一般都是先让韩校长先说啊。
1: 从业这个特殊教育呢也将近20年了，然后我最大的感悟呢就是也借用也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志愿者朋友，然后我们共同总结出的，也是我们一个愿景，就是想让全社会就是都是这样，就是不冷眼不歧视啊，然后我们都去和孤独症孩子做朋友，是这样的。
0: 嗯
2: 嗯，对。嗯，我其实也应该说是一个最大的愿景吧。
0: 嗯
2: 嗯，我希望有一片天地能给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能够快乐幸福的在这里生活。
0: 嗯，也非常感谢将近20年的时间，这一对非常有爱的夫妻对于我们这些孤独症孩子、心智障碍孩子的无限的关爱，也祝福我们心言童语和情暖之亲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越来越好，能够服务于更多这样的家庭，能够帮助到更多这样的孩子，我们一起期待我们美好的未来好吗？
2: 好的，谢谢。
1: 感谢老师。
0: 那么大家如果说想到我们这里参观，或者说想给我们这里的孩子包括我们辛勤的老师送去关爱，都可以随时和好人帮取得联系，或者直接到我们静月的这个情暖之亲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我想我们很多爱心人士应该非常熟悉了，直接到那里参观并把关爱送给我们的孩子。再次感谢两位，希望我们的事业越做越好，谢谢。
2: 谢谢，
1: 谢谢老师。

0: 秋梨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城市的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28度到14度；吉林晴，28度到12度；延吉晴转多云，26度到11度；四平晴，28度到14度；通化晴，27度到10度；白城晴，29度到15度；辽源晴，28度到11度；松原晴，28度到16度；白山晴，28度到9度。
5: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4: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一定要注意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啊！反正开车的目的就为了避免事故。如果说您开车的目的没有达到这一点，你本身在违反着规则。这个规则里边有一个底线啊，这个底线就是一切操作为了避免事故。如果你在操作的过程里边，但凡有一点没有做到这一点的，那你必然会在事故当中承担一个责任啊。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有的朋友问说，我一个正常行驶的，我为什么要承担一个次要责任呢？其实往底层来说，那就是因为你的当时的操作行为没有能够避免事故。那你如果做出了正确操作，这起事故可以不发生，但是由于你当时的操作没有，要么较劲，要么失误啊，要么呢有不当的行为存在，所以才会让你承担个事故。比如说咱举个例子，你正常执行左右两侧不管哪一边的车往你这车里边去并，你当时如果减个速，踩一脚点一下，这事可以避免。但是由于你没这样做，你也不超速啊，你也没故意撞，你说我不是故意撞，但是你的操作要么给刹车晚了，要么呢觉得我还是能挤进去，我还是能给它挤出去，叫做我能给它挤出去。然后发生事故之后，一到现场一问啥情况，你看没看见他？看见他了。看见你怎么踩一脚啊，你不让一下子呢？那我有路权呢、完了，这给个次要责任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它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你没有去避免这起事故的发生。所以我们在路面上开车时，我们进行操作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谨记这一点，就是我们做出的一切选择都是为了避免事故而做。那但凡你不是为了这个事儿承担个责任，你就哑口无言，什么也别说啊。给各位提醒啊，避免事故最重要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为什么你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啊。交通事故就叫做因果关系，你的行为构成了事故发生的原因，你必然要在事故当中承担结果啊。行吧，各位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81-5411-881-5422。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那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随时的提问啊，在抖音的平台上简单问题文字互动就行。如果是复杂问题，那您就得拨打广播热线了，0431-858-1541-858-1542，打这部电话才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了，再次的希望各位啊，这个在好天气行车，别太妄自的放纵自己的驾车行为。 天气不错，阳光明媚，但是这个点已经下午两点了，马上要奔着这个太阳往西边落的时候，光线对驾车构成的影响，我们进入到了秋季，反复的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啊，那配合着 A 柱加上你的转弯光线的直射，你到了晚上的四点来钟那阵儿，那阳光通红通红，是不是照出什么东西都金光灿灿，同时给我们看到路面上障碍物啊，行人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它都是模糊一片的感觉比较多，这色温老高了，这太阳的照。

调色温有点偏绿了一点点。这块镜子，两个镜子戴完之后，你要做一下对比之后，你会有感觉。这个偏绿一点点的颜色稍重了一点点的这个镜子啊，你在光线没有那么强的时候戴，慢慢的你会感觉有点暗，就光线稍稍有点降下来的时候，你感觉这太阳镜有点发暗啊。而那个呢，那你在顶着太阳走的时候呢，它的作用就不是那么大。我车上有两块镜子，两个镜子可能可以交替着使用，就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去不同的使用作用。我觉得大家呢一定要去正确使用偏光镜。那这个天啊，你佩戴着偏光镜的同时，顶着太阳走啊，咱说的是顶着太阳，你背着太阳走无所谓，你不戴镜子也行。你顶着太阳走的时候，你把这个遮光板一定要正确使用。而且遮光板大家一定要记得，它是两个方向的，我们的正前方和左侧，驾驶员的左侧都是可以使用的。所以大家要谨记，路面上所有的事都是为了避免事故。马上要到双节了。啊，每年到这个时候，这中秋节都会跟这个国庆节他俩相约，约到一起呢，可能就赶上差不多。如果没约到一起呢，差的天数也不太多。今年呢就相差了几天，但是呢已经进入到了节日的氛围。这几天在商圈的附近呢，包括非这个高峰时段，车流量都在增加，互相之间的朋友的走动啊，聚餐聚会啊，外地朋友的回来呀，我们到外地去啊，都在走动的过程里边，这车流呢就在不断的增加。给各位提个醒，到了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咱们必然有个传统，就是聚一聚，喝一喝，唠一唠，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过程，能够让你整个这个疲惫的身体能够在这个瞬间里边打开，能够让我们的亲情能够互动，能够要友情能够增进，那这是一个让人感觉到很幸福的时刻。但是就在这幸福的时刻里边，不排除您就会摊上点杯啊，不排除就把你的小情绪啊给你调动的已经嗨到自己无法控制的程度。酒喝过了之后，正常情况下您不是那个干坏事的人，真的不是，也不会，你在不动这个东西之前，你说今儿晚上弄的吧，咱们商量商量，我给你转点这个红包鼓励鼓励你，你呢周上几杯，然后你把车呢开回去，不用太远，开个三里地二里地，我估计谁说这话呀，一你当笑话去听，第二如果他真想这么干，你不说扇他一大撇子吧，至少你们以后的关系那就算是断了。这是在你清醒的情况下。那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这个话就变成反向的了。对方说，这儿啊，咱整的不错，那个然后你别开车啊，你千万记得啊，你别让我们操心啊。好哥们这么多年，来最后一杯了，完事了，都撤。你看有正事的，真正能稳得住的，要么打车走了，要么叫代驾了，要么溜达往回走，把车扔着了。等大家都走了之后，有的内心里边的那一点小省钱开始出来了。叫个代驾，现在是比以前便宜点，但是呢，远道的可能百十来块钱，打几十块钱，比打车还贵，这比我开车的成本要高得多得多。你看这都几点了？这都后半夜一两点了。这满大道都没车没人，我这平时都整一斤的量，我现在整了半斤多，或者我整了几瓶啤酒，这多大个事儿啊！不行，我往回溜达溜达吧，是吧？你要冷静点的这么干了，那不冷静的，那就我这到啥时候我都行，我开天上去我都照样没板我都能飞。那喝完酒之后就这状态，上车开车就走，到前面要么磕磕碰碰了，要么直接给你摁下了。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到了节日了，各位在亲朋好友相聚之时，千万不要忘记了你所要喝的这个东西和你开的这个车千万不要发生关系。那你喝了高了多了遭罪了，这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一旦你要是坐在车上作为驾驶员来进行行驶了，对不起，那这可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给您提个醒。前段时间有人问我说，看到了一则消息，这则消息上说的是，比如说你在沾了酒之后上了车，移动了车辆，微了把这个车往这个停车位里挪呀，在地库里边去挪动一下啊，你包括这个非常短暂的，对社会生活对其他的人确实没有任何影响的情况下，说据说这个不算数吗？这个消息我也看到了，我呢不像再过多的去解读这条消息，我个人觉得一切都没有必要，就是大家不要误认为这是允许你去怎么着怎么着啊，这则消息呢其实来源也挺确凿的，但是呢我希望各位呢就是永远不要摊开这么一个缝你不知道你自己能管控到，把自己能管控到什么程度，千万不要这样去做。
一旦喝了酒，我们就是最稳妥的方式，什么都不动，那就完事儿了。

0: 开车去的打车走，哪怕你溜达一宿，第二天酒醒了你再回来取车，这都行。这是第一个啊，就是提醒大家喝完酒不要开车。第二个就是一旦你头一天晚上你的饮酒过量，尤其是时间过晚，你说11-12点钟说周瓶啤酒啊，这瓶啤酒两瓶啤酒，第二天早晨7-8点钟开车能不能行呢？哎，基本没啥问题。但是你已经喝了前半夜，一直喝到最后，虽然自己的状态开始有点清醒，或者第二天早上起来呢稍稍脑袋有点沉，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但此时此刻您的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有可能还是超标的。而且对于每个人他的体感是不一样的，他的肢体感受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的酒精含量的血液里边酒精含量高一点之后呢，他不难受啊，他的耐久力就能喝的这一波啊，你不是你的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低，而是说你自己能够身体能承受得了这个程度，明白这意思吗？就跟饿一样，有的人一饿就突突的受不了，有的人饿一天反正问题不大，这是一回事儿。就像有的人有劲儿能干活一样，都是一回事儿。所以千万不要误认为你没有问题，宿醉其实往往给大家带来的影响会更大。在我们节目里边，趟着道进来的，大概到目前为止吧，就是自己打进电话，说了自己的这件事儿，比如说咨询我什么时间还能拥有驾驶证，比如说这样的处罚对不对啊，还有这样的事故啊该不该赔啊，有咨询这样问题的大概有这么多年以来大概有10个多一点吧，我个人觉得印象当中不超20个，在这里边大概得有30%，怎么着又有个5-6个是咨询的是宿醉的问题，第二天早晨发生的事故，或第二天早晨被拦截下来之后，或第二天早晨有了违章，一并给按照这个进行了处理。啊，曾经有个哥们就是早上起来一大早上班，你说你开着车挤挤叉叉的，啊，非得这个压了个线啊，结果让人一伸手拦下来了。下了之后两句话之后，非常敏感呐，不管是从味道上和你的状态上，一下就能看得到，马上一催了个50左右，还好没有达到醉酒的程度，但是酒后已经被认定了。这就是一件很难的事儿，也给你带来一个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们给各位提个醒啊，就是马上要到过节了，我们一定要把酒和车这个事儿给它分开，千万不要在这个中间产生任何的影响啊！不是不让你喝，当然酒最好不超量，这是一定的。不是不让你开，是你碰了之后不能去动，好吧？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一个个的案例比比皆是的提醒给您。因为今天早上说到这个事儿，是因为看到了一则这个消息，看完之后我也觉得，也挺有感触的，所以跟各位去说了一下。一会儿广告回来之后，我把这则消息我所看到，可能各位也都看到了，我跟大家去分享和探讨一下。有值得鼓励的地方，但是确实让我们觉得非常可惜。来吧，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马上可以抢线0431-8581-5411 8581-5422。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2: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3: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3: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0: 好嘞，回到节目的直播。在抖音的平台上，用户3627说，他说你好，为了躲电动车啊，压了线违章了，这样的情况可以复议吗？啊，两种情况我来给你解释。第一种情况可以，第二种情况不可以。那我就先来解释不可以的，先来不按顺序来，先来解释不可以的啊。如果你在躲电动车的时候具备了其他的不违章的可能性，用一个前段时间我们的一位听众遇到的情况，他呢我不是躲电动车，他是为了绕过一个机动车，机动车在这块违停。我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绕行是必须的吗？啊，他说反正要等一下也行，对方应该是倒车，然后他选择了压线绕过去了，结果出现了违章。

0: 那躲电动车的事儿也是这样，电动车出来，你可以减速，甚至可以停车，然后选择让电动车对你的影响减小或失去。它通行完毕之后，你继续通行。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下，你选择了向左或向右去绕行，一般都向左，绕行压了线，你这样的违法行为是不能够免除的，因为你是为了给自己带来一份便利，然后进行了一个违章操作，这必然是一个违法行为，这是不可以的这一条。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可以的呢？我们正常行驶，我们没有任何的问题，忽然之间电动车出现，或者有其他的一些影响了你驾车安全的，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状态出现，这个时候你本能的或者非常标准的躲避操作，压了线，出现了违章，是可以提出复议的，这个是可以的。所以就要看你当时当刻出现了哪种情况，这两种情况都要回归到一条道上，叫做证据。你必须拿出证据来证明你当时当刻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下，你尤其是你不是要证明自己有什么毛病，你是要证明自己没毛病。你能拿出证据来证明你当时的操作是属于紧急的躲避、紧急的避让，这种压线不承担责任，不承担这个违法行为，不承担这个违章，不需要给你开出违章，你可以提出复议。那把这个事儿呢往这个事故里边一放，它也带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去躲避车辆的时候，如果我们是一种紧急的避险式的躲避，你出现了压线啊，虽然这也是一种交通违法行为，但是在事故当中你不承担责任，这是你的必要的紧急的避险，一切都为了避免交通事故而发生的操作，我们都是正确的，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的这种压线的行为一直存在，或者说你是为了给自己提供便利，选择绕行压了线，同时又与对方发生了事故的话，那对不起，你就要承担责任。所以他们的道理是相通的啊，都是这么一回事。我把这个问题给你解答一下，希望你能够听得明白。超级玛丽一号说，两车都往一条道并线，是左让右还是右让左啊？是右让左，左侧车辆优先通行，左侧车辆优先通行，在吉林省执行的是这个标准，左侧的车辆优先通行啊，各位记好啊，在咱们吉林省的范围之内，如果两台车同时向中间的一条车道去并线，必然有一个有先有后，谁有路权谁无路权，那么左侧的车辆是有路权的，左侧的车辆可以优先进入到中间车道，右侧的车辆你需要对它进行避让啊，而且呢一旦发生事故你要承担责任的，右侧的车辆要承担全责，除非左侧的车辆有其他违法行为。所以各位听好啊，在吉林省的范围之内，两台车同时向中间车道去并入，那你必须要这个让左边的车辆通行，右侧的车辆需要做出避让。来吧，我们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张先生。你好张先生，请讲。
1: 哎，你好哥。
0: 哎，说吧。
1: 就有这么个情况，我在很久之前了，有这么一个罚单。我是右转车道，但是右转车道呢，它刚发生了一起事故，地面上有很多的细小的碎玻璃。然后我就在右转车道直行了。还是给我拍下来了。然后我去车管所交这个费用的时候，他说让我给咱们就是有个电话打电话去复议。但是这个复议的地方呢，说时效是15天，就是在拍照这个日期往后的时候可以复议。我想了解一下是这么个情况吗？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能让我就是这个罚单就是必须得罚吗？
0: 他的意思是说你当时选择复议的时限已经超了，很有可能这个原因是在于他们调不取证据了，无法调取现场的证据了，所以是因为这个他说无法提出复议了吗？是这意思吗？
1: 他没证据的事告诉我，
0: 反正就告诉你工作日了，就超出多少个工作日你就没有办法再提出复议了是吗？
1: 对，
0: 这个事儿你因为你说已经很长时间，是这个事儿现在还没处理呢，没解决呢是吧？
1: 啊，对，还没处理呢，因为
0: 在你的手机上，在你的手机上，你可以直接提出复议。在你的手机的交管1123上，你可以直接提交证据，但是得在你有证据的情况下，你可以提交，你可以做尝试。对方告诉你的，其实往深。

0: 跟了多说一步呢，就有可能是调取不了现场的证据。你如果证明不了当时是因为地面有障碍物，然后你导致了你无法右转弯出现的问题的话，那这个可能你就没法去解除这个违法了，明白了吧？
1: 明白了。但是我看了一下，就是当时拍我车的那张照片，
0: 嗯，
1: 那张照片上面就拍到了右转车道，就是右面那个车道上面的玻璃，它已经就在照片上已经有体现了，
0: 有体现哈，没事，你就按照流程去做啊，你别管最后的结果如何，看看能不能证明你当时的这种选择是没有办法的选择，就我右转转不了了，这地面有玻璃，咱也不能硬压呀，对吧？咱那刀山火海不能下呀，那我就只能选择直行了。在这个时候，我已经进入到导向车道，我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不像说我提前已经看到了这个位置，我为了自己更加便利，我就选择了这条道。像这样的违法行为是不会取消的。但是我已经进入到导向车道，而导向方向无法正常通行，我只能选择其他方式，要么直行左转了，要么左转直行了，要么右转直行了，要么这个右转左转了，等等等啊。就只要你是为了避免这个事儿而采取的，不按导向车道通行的话是可以的，所以您可以尝试，因为是电子的拍照，所以您直接在自己的手机上，交管113上直接提出复议，或者直接向您刚才所去的这个部门直接到那儿去提交文字材料就可以了，按照流程去走。那至于最后的结果，那就得看证据是否充足，行吧？这事儿就跟您说到这儿啊，谢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依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858154222，有任何的事儿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都是可以的。来，我们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李先生。您好，李先生。
2: 喂，
0: 请讲。
2: 喂，
0: 哎，李先生，您的，
2: 哎，你好，
0: 哎，手机信号不是很好，而且你把手机的免提要关掉啊。
2: 啊，
0: 把免提先关掉，然后用听筒找一个信号稍好一点的地儿，咱俩对话。
2: 好好，免提，没开免提，
0: 没开免提。那你在这个位置很空旷，你把这个话筒离嘴边稍近一点，往边上走一走。
2: 啊，现在呢？
0: 哎，现在好多了，说吧。
2: 哎，那个我外甥9月3号出的车祸，
0: 嗯，
2: 现在在长春吧吉大三院抢救，
0: 嗯嗯，
2: 现在死的是昏迷状态，
0: 嗯。
2: 已经消费10多万了。
0: 哎呦，
2: 我们现在能不能管肇事者要点医药费呢？
0: 结果肯定没出来呢吧？认定书没出来呢吧？
2: 没有。
0: 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故？就是目前对方的保险公司能不能初步判定他们一定会有责任？
2: 他已经脱保了。
0: 他什么保险都没有啊？
2: 对，啥保险都没有啊？
0: 嗯，你们有没有申请道路救助基金？道路交通事故的救助基金？
2: 没有，
0: 你现在马上和你的办案叔叔取得联系，你们去申请一下，吉林省的道路交通事故的救助基金，因为你们在处于昏迷抢救的过程里，因为你们在处于资金高而没有太多能力去陪去进行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对方呢在规定上来说没有规定要求他必须此时此刻要给你出钱。所以你找对方去要呢，如果对方为了考虑后续跟你们之间的协商解决更加顺利一点，他有可能会出一部分，或者他真的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他又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他可以出。但如果对方现在说了，我要么没钱，要么我现在不想出，要么呢我自己在这块哭穷，我不出这个钱，有没有规定必须让他出呢？没有，得等到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下发，等到咱们的治疗完毕，他按照交通事故的责任比例，然后再根据你治疗所发生的产生的费用，哎，该赔你的如数的往你这块赔。但是在目前阶段没有规定让他出这笔钱，但是却有一点，一个公益性的属性的，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吉林省道路交通事故的救助基金。这个救助基金不是白给你用，是用完之后他也可以去找对方去往回补这个基金，来追偿这个基金。但是这叫救急的，这叫救命的钱，他能够给咱们出。所以呢，你跟你的办案的叔叔去说，你说看看我们是否符合了这个条件。一般这种指的都是在抢救阶段所出现的抢救费用，而不是治疗费用。说现在我已经不涉及到生命安全的问题了，我不是在抢救的过程当中，我已经进入到平稳治疗了，我能否申请这个基金呢？这是不可以的。啊，所以目前你正在抢救，依然处在昏迷，然后出现了高额的费用，这些基本都具备。虽然说事故已经发生了10天，但是呢毕竟还在这个紧急的这个过程里边，所以你们现在提出向您的办案的叔叔提出，你说

0: 我们想申请一下这个道路救助基金啊，叫道路交通事故的救助基金啊。
1: 啊，那还有事儿啊？那个咱们组织大夫吧，让咱们出院。现在这种情况下，那出院要是咱家消费高，回咱们地方医院，
0: 你
1: 能行吗？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 啊，
0: 让你出院啥意思啊？是放弃治疗啊，还是说现在已经完事儿了，就可以回去慢慢养了，慢慢开始治了，啥意思？
1: 他现在没完事儿啊。
0: 那为什么出院？
1: 我是刚来不两天，那个我才听说这个事儿的。要求的这个，这个受害者吧是我外甥，他母亲跟我说的，就是患者家属跟我说的，大夫要求出院，这就没出。
0: 现在这个人还处在昏迷状态下是吗？
1: 还是昏迷？
0: 还是昏迷？那你至少得多问一句啊，是咋的？是抢救不过来了，还是说不会有啥效果了，还是说你就可以按照这个方式去继续治疗，然后他就可以正常的苏醒？因为你已经来两天了，你怎么着得多问一句啊？为啥呀？你得问一下为啥呀？
1: 他现在吧，按我看吧，按这个病例来说吧，他是中枢神经损伤，脑颅骨有裂纹，脑颅骨损伤，好像是按我来看就是没有必要了。
0: 你看他一定会有一个原因，他不能说他正在抢救呢，我就不抢救了，然后让你出院，这是不可能的。那看来啊，就是相当于虽然这毕竟家属没在旁边啊，就是这个直系家属没在旁边，咱俩就直接唠。那基本上就给判定了，就是你就你就别折腾了，你们费钱，然后人也遭罪，这我们从目前的这个情况上来看，基本就这样了。所以呢，你看看是你换一个能费用稍低一点的地儿继续啊观察呀，还是说你们就干脆就回家等着呀，还是怎么着啊？是不是？是不是这意思？
1: 对，这意思，对对。
0: 不得不说，我们可以向医生提出自己的意愿，但是呢，毕竟还得考虑到要遵照医嘱。如果说额外产生的一些费用，那不得不说，如果它是合理的，是可以的；如果是不合理的，对方也可以提出疑问。但是这个事儿呢，应该不在于这个钱的为根本了，还是以家属的意愿为主，跟主治的医生沟通，看看能调整一个更稍低一点级别的，费用减轻一点的医院，还是说确实听医生的这个建议，还是说我们继续在这治疗？这个首先要遵照医嘱。第二个呢，就是听起来对方没有赔偿能力吗？
1: 我对对方一点不了解，
0: 那你们得去了解一下啊。就是对方的保险过期，不代表着他没钱呢，他有可能身价几千万，他保险过期，他也有可能一个月挣不了五块钱，保险过期，对吧？
1: 对对。
0: 那你得问一下，对方的保险过期没有保险保障的情况下，对方有没有赔偿能力？还有就是对方有没有财产有没有财产保障啊？如果说确实涉及到对方没有保险，那我们现在可以考虑在交通事故里边申请对方的财产保全呢。如果对方真的有房子，还有别的，包括他的车可以保全，包括他的财产我们可以保全，然后现在所花掉的这十几万的费用，你至少得给他保全到这个金额里边。你得现在，你这样啊，大哥，你听我的话。首先一点，您现在需要去找办案的叔叔去申请一下道路救助基金，看这笔钱能不能在接下来的抢救里边再去使用一下。但是您的这个呢好像有点够呛了，因为已经告诉你们不需要再进行治疗和抢救了，都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了，可能这个基金就未必能申请。但是试一试呗，能申请则申请，如果能申请下来的钱让你们继续在这治疗，这至少心里边可能更选择能接受一点，是吧？这是您去找叔叔的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通过叔叔这里你去了解一下对方的基本情况，到底有没有条件，叔叔能不能知道，然后你们可以提出财产保全。另外，这起事故是怎么发生的？你们心里有底没底？你别折腾到最后，对方一点责任都没有，那咱折腾他干啥呀？是不是？
1: 对呀。
0: 你还得看这起事故大概是个啥情况，比如说咱们走道被车撞了，还是人家直行咱左转弯抢行了，还是怎么着？你大概得知道这个情况，你去了解了解。我建议你可以代表家属去跟叔叔沟通沟通，因为他们也在处理的过程里边，你们是可以提出你们的一些想法和诉求的。好吧，
1: 好
0: 啊，
1: 那个，麻烦的还问你一件事，如果现在就把咱这个三大医院回我当地医院，涉及到以后咱这个必须得打官司是吧？能不能有到影响？
0: 没有影响，遵照医嘱所进行的都是没有影响的。
1: 咱这个医嘱只是给你开个出院，别个也啥字也不能给你写。
0: 啊，只能开出院了。
1: 哎，对呀。
0: 那只能开出院，看来都无需继续治疗了呗，是不是？
1: 是啊。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说咱回家和去医院有啥区别呀？但是呢，你即便去了的话，可能也不会产生太高的费用了吧？
1: 对，
0: 也就是占个床，可能打一点基础的营养药，基本上能起到作用就这两项呗，是吧？
1: 啊，
0: 因为他吃不了东西，维持个生命体征呗。那如果
1: 打流食都不吸收了，
0: 那如果到这样的情况下，您跟姐姐这边商量商量，又不说外甥嘛，您就跟姐姐或者妹妹这边商量商量吧。
1: 啊，
0: 就是咱还是听医生的吧，好吧？
1: 好，谢谢您啊。
0: 理解归理解，但是有的时候。反正这个事儿，这是由咱个人来做决定的，因为你看医生也没有说你必须要怎么着，是建议你怎么办，
1: 对，
0: 一个综合的选择，是否可以在这个医院再等一等？就算是接下来所产生的费用对方不承担，可能从家属的角度来说也能选择接受，是吧？
1: 是
0: 啊，不行的话就综合考虑吧，是不是？大哥，你看你这边还有啥问题没有？
1: 如果让这个主治医生开个转为地方医院呢？
0: 可以去努力，但是，这叫专业环节，我们个人的意愿未必能实现得了，因为医生要对自己的职业负责。为什么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说要遵照医嘱呢？因为医生所说的，他不针对你的人而来，他是针对他所看到的患者的数值而来，而且他也需要有证据来证明他的医嘱，啊，他的专业程度就在这儿，但是事在人为，我觉得你可以考虑把你们的实际想法和情况跟主治医生去唠一唠，唠完之后也让主治医生给你出一到两套方案。你说我是，烫两天是两天啊，还是呢，我能不能先回到我们的医院，哪怕产生的费用后续没人承担，我个人承担呢，是吧？还是说，这个我回直接就回家，还是怎么办？还是直接选择放弃？您再跟主治医生选择沟通吧。就是接下来你要替家属去做的就这两件事儿，一跟叔叔那边了解对方的家庭情况是否能够有赔偿能力啊，包括接下来再产生费用能不能动用这个道路交通事故的救助基金，再者呢就是跟医生来沟通医嘱这一块能不能在这个体现，比如说是转院啊，还是说继续治疗，或者是怎么办，好吧？
1: 好，
0: 行吧，大哥，那就这么着。
1: 好，谢谢您。
0: 没事，别客气。你把电话存好了，后续如果再有问题的话，因为听得出来您好像不是一个长时间听节目的听众，是吧？是有人告诉你给我打电话的吧？
1: 对。
0: 啊，没事，你我知不知道我是谁都无所谓啊。我的意思是你把这个手机号码，你把这个电话号码存好了，然后你后续再有任何问题的时候，你就给我打电话。不管是不是节目的时间，你也不知道我几点节目，你也不知道啥节目，你不用管。你就说我要咨询交通事故的，他们都能把你的信息转到我这儿来，行不行？
1: 好的，行
0: 吧。
1: 好
0: 啊，那就这么地，大哥啊，好嘞。
1: 好，
0: 好嘞，跟您说再见。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2: 中秋里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7: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 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大刘与老张等工友聚餐后，因醉酒便将车钥匙交给同样饮酒的老张驾驶。在行驶过程中，车辆发生事故，导致车辆受损，车内其他人员受伤。事故认定书认定驾驶员老张全责，车主大刘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8: 大刘与老张承担同等责任，民法典第1209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仅对机动车一方应否承担事故责任及归责原则作出认定，对于赔偿责任的具体承担主体及责任比例，尚需结合案件事实依法予以界定。本案中，大刘作为车辆所有人，明知或应知老张已饮酒，仍将车辆交由其驾驶，未尽到车辆管理及安全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其过错程度与驾驶人大刘相当，故老张与大刘对车内其他人员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各项合理损失，分别承担同等的赔偿责任。
7: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看一下抖音的平台上，马里奥一号他说同一方向就一条车道，中间是实线，因前面的公交车停车或者是慢车行驶，后边的车辆纷纷压着实线通行，绕过前方的停止的车辆，或绕过前方慢速甚至有可能达到龟速行驶的车辆，这种算违章吗？明确的告诉您，算是违章。如果是前车公交车停车，后边的车必须要等待，必须要等候。什么叫做实线？实线告诉你不可越过，实线告诉你不具备着借道通行或超越车辆的条件，所以这是属于违章的。那如果前面是一个慢速行驶的车辆，甚至有可能是个龟速行驶的车辆呢？这样的车辆属于违法行为，车辆在道路行驶的过程当中不能无故的低速行驶，这种低速行驶本身也是一个违法行为，这应该得到叔叔们的处罚，但是也并不是我们超越压实线超越的一个条件，这也不构成条件。这样的情况大家说了，那你叫把针钻把牛角尖，说他龟速行驶100公里，我后边跟上100公里吗？那纯属扯淡，哪条道100公里全是实线呢？所以它只是在当时当刻会影响你的通行，有可能通行影响了几百米，有可能通行影响了你这个再长一点，或者影响了只是几米的问题，但绝不是我们越实线进行超车的一个合理行为。所以各位要记得，遇到这种情况也不能够去超。刚刚在咱们素邦律师的解读的这个过程里边，大家有这个抖音平台朋友可能没有听到，酒后把钥匙交给了已经醉酒的一个朋友，然后开车发生了事故，然后最后判的是司机承担全责，然后从这个赔偿的角度来说，作为车主，你把钥匙交给了一个喝完酒而且你明知道他已经喝了酒的人，你该不该承担一定的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一句话在里边说的非常清楚，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所以记住啊，以后都别干这事儿。来，我们继续迎接打进热线的刘先生，请讲。
9: 哎，勇哥你好。
0: 说吧。
9: 哎，我是这样的，公司里面我自己公司完事呢，名下有三台车。
0: 嗯，
9: 现在呢因为油价比较贵，所以说呢就想往外出一台车，然后呢现在不知道把哪台车出了比较好。一台呢是
0: 你指的是卖呀，就仨车现在准备卖一个呗，是这意思吗？
9: 对。
0: 嗯，这我还真到我盲区了。行啊，就当个热闹了，你说说我听听啊。这按理来说我不应该给你这个建议的，你说说我听听看看。首先我得知道能不能知道这三台车都啥玩意儿。
9: 第一台车是那个风云的 T9 Pro， 插电式混动
0: 奇瑞的插电。
9: 对。然后呢第二台车呢是25款的理想的 L9。
0: 哦呦。
9: 然后呢第三台车是吉利银河的 A7。
0: 嗯。
9: 这三台车。
0: 嗯。
9: 现在呢就是油价比较高，然后呢其次呢我还要去 兼顾就是日常的接客户呀，或者是他们销售出差一些，我要给他们提供一些有牌面的车辆。

0: 所以说就不知道该咋整了。
1: 这咋扯？我站在一个对车辆完全不做任何评价的角度跟你去唠这个事儿啊，要不然的话我就属于跑偏了。你这个问题实际上，如果从车辆的性能和你之后用的这个角度来说，你应该在上午的十点钟去问大黄蜂。但是呢，我呢可以从一个不关注三台车的情况，你说对比什么 L9 的性能，什么 A7 的性能啊，对比这个 T9 的性能啊，都是插电混的，哪个好哪个坏，我不知道，我知道我也不告诉你，因为这个我不专业。我的想法，如果你作为我老弟，哎，说哥，你看我这仨，你咋整？我们摆那儿，我看看，摆那三台车摆那儿，摆那儿，然后想要排面，哪个最有排面？啊，说这举个例子吧，因为毕竟是 L9 嘛，这到头的了，是吧？
0: 是
1: 说这个看起来好像更像。但是呢好像更多的是私家车用的会比较多一点，是吧？然后你是 A7 啊，还是说风云呢、啊、你从品牌的角度，从你有牌面的角度，咱这么的啊，把你的诉求列上单子，你去给这三台车往里添。比如说我想要牌面，我第一个选谁？我想要兼顾什么这个空间，我第一个选谁？我想要什么什么哪个省油，我第一个选谁？你看看能不能把它综合出来一个。还有呢，我个人觉得，因为你是老板嘛，是吧？凭你的喜好来，这仨车你坐在哪个里边觉得能发财？你坐在哪个里边觉得谈生意得劲儿？你觉得你今天有一个重要场合，你开哪台车去，你就留哪一个。然后你就最不爱开的那个，你就把它卖了。我个人觉得，别考虑车辆性能，也别考虑你其他的，你看着得劲儿就是得劲儿。这么说吧，一般的可能人公司不选择这三台车，人选择一个比如说更有商务特性的，这不完全基于你老板的喜好你去跟人选的吗？你的员工坐着 L9 他不一定乐意呢，说这是啥呀，我不想做，不爱做，不想开，不爱开。但是呢你一喜欢呢，然后你还觉得是给人家提供的福利，没准人开着挺遭罪呢。我 L9 别挑理啊，我是给哥们举这么个例子，就是你作为老板你最喜欢哪个，就今晚咱有个最重要的场合，咱俩要吃饭，你要见我，您说这跟勇哥约上一回，我怎么着我也得有点牌面，怎么着你选哪一个吧，仨你点一个，你一定会选出来一个，这个别卖别动啊。说这台车今天借出去了，或者没在公司同事开出去，还剩两台车，那我看我今晚开哪个呢，你又选了一台，好，把第三台卖了就得了，凭你的喜好来就得了，什么这个那个的。这是我从一个非专业的角度我给你做一点小解读，从心理的角度给你做点小解读，剩余的事儿，明天早上十点钟你去问大黄蜂，你去对比一下这三台车的性能，谁更稳定一点，谁开起来空间更好一点，谁可能他修车更便宜点，谁他可能油耗更相对来说更好一点，剩余的事儿，专业的事儿你交给他，我呢从另外一个角度给你嘟囔两句就得了啊。
0: 好的，谢谢勇哥。
1: 买卖做的还是不错的，整仨车呢来回跑。
0: 对，
1: 挺好。对，什么行业呀？
0: 是在那个我们当地安徽这边，
1: 嗯，
0: 去做那个中央空调的皖北地区的总代理。
1: 哦吼，可以啊，然后还是我以为是外地的朋友在吉林省的工作，那安徽那边做一个中央空调的总代理，哎，这个可以啊。不错不错，恭喜您啊，恭喜您，也谢谢您啊，大老远的跑这来相信我，让我给你出这个主意。反正呢，那我还得多加一句，就是以东北人的性格，可能他的选择是这样的，你要根据你当地的实际情况，根据你当地的风土人情，你再去综合考虑，行吧？就我们是，我刚才这一波是属于非专业的东北人给你的一点小建议而已，剩余的事儿，你要对比车辆的，你可以到更专业的专门干汽车的这个节目里边去再咨询咨询三个车辆的性能。但我个人觉得，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五年前八年前，我会告诉你或者是让你更多的去关注车辆性能的问题，但是现在的车已经进入到了同质化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对吧？它的性能啊，它的这个性价比各方面基本相差不是很多的这个年代，还是以我们个人看着顺眼最重要。车这个东西是个消费品，消费品是干啥？是满足消费者的内心需求的和使用需求的。所以你说我就说这台车好，那对不起，你就不得意，我给你你能愿意吗？哎，你就得意那台车，我说再不好你最后也得买。前两天我家里边家人，我姐夫就出现这个问题，我身边所有懂车的人包括我在内，我都不同意他买这个品牌的这台新车，但是人最后告诉我了，说弟弟啊，我就喜欢这台车。那我说姐夫，那我就给你鼓鼓掌，你选择了一台自己非常喜欢，开五年八年你都会喜欢的车就得了，那你就没有其他的可选，因为就得意就得意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呢，你就认着心来，认着性子来，你买这

0: 一刹台车的时候，你也没咨询过别人，你不也伸手就买了吗？所以你就选一个，一二三排上队，你认为哪个就哪个，这是你的首选。其次，你可以再考虑咨询一下车辆性能，然后就完事儿了。谢谢安徽的兄弟关注节目啊，谢谢，嗯，
1: 谢谢勇哥。
0: 哎，好嘞，再见啊。
1: 哎，
0: 有什么事儿随时来个信儿啊，记住这个号，随时可以拨打。抖音的平台随时可以关注。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这个风随影动老朋友，他大勇啊，前天中奖了，大经路由南向由北向南的方向上亚太大街的时候接了个电话，被电子拍了，拍完之后呢罚了，扣了3分，罚了200。他后边这四个字问的特别有意思，他说标准对吗？这玩意还能整错吗？我刚才说了一句啊，这回我给他换两个字更好听，你以为那是咱家孩子上学的考试卷呢？连个标准答案都不知道，随便想写啥就写啥呀？那可不是的啊，那都不标准是出不来的，那都一条对一条的，那没毛病啊，230分没毛病，手持机打电话了啊，这个确实，恭喜各位，平时愿意有手持机打电话的这帮朋友们，这个不行，这个不行，你真的电话业务量大，真的没有办法，有一些重要的电话必须接的啊，耳机、蓝牙都可以解决，但是我真心的不建议大家在驾驶的过程当中接电话。我在驾车的过程当中，我很讨厌接电话，我很不愿意接电话，因为它会影响你的驾车经历啊。这个呢，大家要记得，捂脸哭呢，你别哭了，哭什么哭啊？这绝对够标准。刚才是不是还有个问题？我说我要解答来的，哪儿去了？稍等一下啊，上面的这儿呢。马里奥一号说，他说对方全责，自己的车送去修了，应该在车主向车主还是对方的保险公司去索赔修理期间所产生的交通费或者租车费。这个马里奥一号，你是我的托吗？你是怕我没话说，在那块查各种案例给我发问题吗？你咋各种各样的问题呢？我是想说，这些都不是你经历的吧？这都是你经历的，你这一天事儿可不少啊。开个玩笑啊，我就确认一下，这应该都是你好信儿咨询是不是？那我给你解答一下。哎呀，等会儿啊，我想起来了，一下懵住，忘了问的是什么事儿了。这个交通的费用，包括中间你产生租车的费用，其实都属于交通的费用。它呢，首先属于间接损失，对方的保险公司呢是不予承担的，是不给承担的，这间接损失，所以你要去找对方当事人。当然对方当事人如果走到的法律程序上那一步的时候，也不排除保险公司能给予一定的承担，这个也是不排除的，但是呢几率很低啊，所以你要找对方当事人去索要。这个交通费和租车的费用其实它是一笔钱，就看你呢有没有实际的用途。如果你一天就是30公里20公里或者十几二十公里的上下班通勤，你租台车那对方不承担都有可能，因为你这是大材小用了。你租一台车一天百十多块钱或者180块钱再便宜，你已经完全超出了你所实际产生的费用。你一天十几二十公里，你打车才多少钱呢？是吧？那你就租车就没必要。但是你一天确实要跑个180公里，那租车的费用他必须要承担，然后油钱你自己来花，租车所产生的费用由对方来承担，这是没问题的。那从原则上来说呢，叫认可公共交通，有公交车能够得上的，认可公共交通的公交车。如果公交车确实倒来倒去，浪费时间也不太现实，那毕竟你是个私家车主，你还是有这一条件，日常消费也都属于私家车消费的过程里，所以认可了你的打车费用。那公里数如果再够，那咱们就更认可的就是租车费用。所以从这三个标准上，你自个衡量你遇到的这个事儿，或者你有可能将来遇到的这种情况到底属于哪一个，咱们就进入到哪一个的系列当中，好吧？把这事儿给你解读一下啊。直播间里的朋友也一并听一听呗，一并听一听。今天我们给大家，这儿呢，白天不懂夜的黑，我最后解答一个问题了。他说发生交通事故，对方不配合，不去叔叔那儿，不去叔叔那儿，叔叔找他也不去，怎么办？没事儿， 他就算不配合可以告知交通事故的下达。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下达。这个事儿呢，你就跟着叔叔的节奏走就行了，叔叔让你配合啥你就配合啥，最后实在不行了，叔叔一纸告知就过去，然后这个认定书就生效，剩余的你就可以拿着认定书找对方要，对方不给那就诉他就完事儿了啊，就这么简单，不用太操心啊。这个飞来的燕说，他说啊，您是凯文吗？啊，还真不是凯文大哥，底下有回答的了，行，咱们认识认识啊。他说还有人说的，嗯，糊涂，说你糊涂了。他说这个你碰出租车必须得赔偿他的营运损失，他碰咱们啥也不给，那是当然了，你没有营运损失凭啥给你啊，风林呢、啊、这你挑什么理啊，对吧，你没有营运损失，你人家赔你干啥，你那个不叫营运的损失啊。老师，私家车怎么买保险合适啊？私家车买保险很简单，我现在给大家推一个 90% 甚至 95% 99% 以上的都可以购买的方案就得了。三者险200万或以上，不要低于这个数。三者险200万或以上，不要低于这个数。交强险必须缴纳，这不用多说。车损险根据你车辆情况，如果小破车确实就值个一两万块钱，买不买都行。如果这车已经十来年了，买保险也不好买，买不买都行。但凡这车还挺新，但凡这车还不错，那您就可以考虑买上车损险，然后再给车上的座位买保险。座位买保险可以考虑保险公司所推出的性价比最高的。说简单了，原则就是给车辆的座位，给车辆坐车的人和开车的人都能有保障，保障越高越好，花的钱只要你能接受得了，这就是购买保险的原则。还有一个就叫做超出医保范围用药的附加险，把它保上，买一个共计的保险，共享的保险，三者险和车上的座位险发生事故之后都能够去使用的一份保险，就是超出医保范围用药的附加险都能够使用的就可以了，就这么几项，这是一个万能的保法。因为现在保险比较简单，不像以前那么复杂，所以针对私家车来说，不管你是什么级别的车，你按照这个模式去投保都没问题了，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再适当的去做一点选择就行了。好了，跟各位说声再见啊，今天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跟各位说声再见了，虽然人还不少，但是接下来我得忙活大闸蟹的事儿了。各位如果有需要的朋友，我顺便蹭着说那么一句啊，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如果有感兴趣的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上来关注一下，或者如果您真就在抖音上就想关注的话，你私信给我也行，然后我让我们的客服跟您联系，这都是没问题的。行了，今儿节目就到这儿。还有朋友刚才在问百万医疗的事儿，我顺便多说这么几句啊。这个是我强力力推的一个，是我自己购买了七八年的，每年都会去消费的一个百万医疗。刚才有朋友在问我，我就顺便再多说一句，大家记得，不仅仅我们要给车辆的商业保险保上，我们要给人的商业保险保上，这是一个绝对能保证你家庭抵御风险能力增强的一个最好的保障，一年1000来块钱一家三口都可以解决的一份保障，我觉得值，我觉得这事儿绝对靠谱。我们从我们的听众和实际的案例里边已经给大家赔付了一轮又一轮，不是我们赔啊，是人家购买了，他听了节目他知道这个事儿，不管你买哪一家保险公司的，这样的商业保险有必要。我就顺便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儿，刚才有朋友在问说你保的是哪一家，我保的哪一家我不能直接告诉你了，但是呢，如果抖音平台的朋友有关注的，说想增加一下这个保险的意识，增加一下自己的手头的保险的保障的能力的，像百万医疗等等类似这样的保险，一些好的，说我用的是什么，怎么给推荐给你的话，那你就抖音私信我都是可以的啊。但是呢，我就不直接说了，但是我就是想跟各位强调的是，每天嘟囔一遍，就是你要增强自己的商业险的意识，这里包括了车的也包括了人的，记得啊，增强商业保险的意识不仅仅是车，还要增强自己的人的商业保险的意识，因为通过太多的案例我们已经看到了，像听了我们的节目给自己买上商业保险的，不管你买的哪一家在哪买的，现在都有给我们反馈的，告诉我说大勇啊，听了你的一说我买了，买完之后现在有赔回了20-30万的，有给赔回治疗费用10来万的，几万的，大几千的都有了，我们都接到了这样的反馈，就最近这3-4年的时间啊，我是把我的保险理念推荐出去之后，大家的选择能够给你保驾护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儿。行吧，就给你解答一下，你问我哪家你就私信给我就行，但我这个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增强这个意识。好了，各位再见啊，明天的上午9点咱们再会啊。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咱们直播间里边的大闸蟹，阳澄湖的纯正的阳澄湖的大闸蟹，这个大螃蟹啊，我去溯源过，我到了这片，就是现在如果你下单你买到的吃到的这个螃蟹，它所在的那个池子，它所在的那个湖的那个湖区，我就到那儿去过，我就到那儿去了，我就在湖边在这块吃过，我也坐着他们的捕捞船到了那水面上去看过，也知道它里边都养的是什么样。

我们也通过他们的这个摄像头啊，看到了湖底当时当刻螃蟹的那个实际情况，这些我们都看了，都看了。这就是纯正的阳澄湖的大螃蟹。这个大螃蟹从出生那一天到您的餐桌上，它一直在阳澄湖里，所以它叫做纯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它是阳澄湖行业协会认证的，能够给螃蟹发身份证、发蟹扣的阳澄湖的大闸蟹，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各位，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299 299 399 499 899 999，不同的规格您都可以进行选择，它们所对应的就是大小的问题。所有吃到的品质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它长得大还是小的问题。比如说299的是四公四母，公蟹3.2，母蟹2.2。比如说399的公蟹就到了3.5，母蟹就到了2.5。啊，公蟹3.5，母蟹就2.5了。499的公蟹就4两了，母蟹就3两，就是根据大小。当然您到了我们最顶级的999的，各位听好啊，公蟹的分量已经达到了6两。半斤多，6两重了，母蟹是4两的，这绝对是阳澄湖里边最大的螃蟹。但这个有一个特点，我们是三公三母了，各位记得，因为它大，值钱，它真的很贵，卖999已经非常便宜了。我们现在销售的是蟹卡，因为它不是这个实货，实货得到9月底才开湖呢。你现在吃到的螃蟹绝不是阳澄湖的大闸蟹，绝对不是。如果有人告诉你，或者你买到的说这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你千万别信，千万别信，那是不可能的。湖还没开呢，现在还不让你往出捕捞呢，蟹扣还没发呢，你卖什么阳澄湖大闸蟹呀？所以咱们现在是提前囤的蟹卡，除了299的，您买了之后都给两瓶红酒。这两瓶红酒是来自于法国的原产地的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的红酒，这个红酒都是从天津港直接发货的，所以各位连红酒都是这个标准的。299的没有红酒啊，因为那就没什么可赠的了，399的两瓶红酒就给你配上了，再加上一堆大螃蟹，每年反正我都会吃两波，就吃咱们自己的这大螃蟹，这阳澄湖大闸蟹确实好吃。想吃最饱满的10月中下旬，别开湖就买。如果想尝鲜的，赶上应节应季的，那你可以先开湖来一顿。如果是这种的话，我建议你吃两波，就第一波开始卖了，能兑换的时候你就兑换回来，你就吃上一次，然后你爱吃啊，然后你等到10月中下旬的时候你再订上一次，你再吃一个它最饱满的时候，那黄都杠杠硬，那膏都直糊嘴。那如果你想吃这样的东西，你就赶到这个季节。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啊，咱们小单零买的，您直接发送大闸蟹到直播微信啊，得到链接可以直接下单。那如果您是团购的，一我们给您政策，就是买五个赠一个啊，您买五组赠一组，买十组赠两组，以此类推，那您可以享受这个政策。那还有呢，就是给你提供了专属的团购电话，因为您量大呀，专属的团购电话是给您提供的 400-699-2799 400-699-2799， 大家可以拨打这部电话。专属的蟹田，100%的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每一只螃蟹都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扣，都是有唯一的编码，支持查验这个验真验假的，而且假一赔十的。各位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发送大闸蟹到直播微信，或者拨打电话400-699-2799 400-699-2799。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

0: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1: 梦都买单。
2: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掼蛋。
3: 了不起。
4: 曾经的我，
5: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4: 如今的我，
6: 3、2、1，上链接。
7: 直到他的出现，
8: 省心的生活
9: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0: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1: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2: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3: 省心的生活，
11: 省心的生活，
10: 省心的生活，
14: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支付宝到账，
1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20: ，nice。

0: 暖心的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闪耀。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钟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播送的省心的生活正在直播当中。我刚才说错个词儿，
0: 叫
1: 啥叫播送
0: 通知吗？
1: 好像是咱们这节目好像是美文朗读散文阅读似的，
0: 也差不多。
1: 我们叫做汇报，向您汇报今天的好物好价。
0: 不是，你不觉得就是咱们跟那个超市里那个
1: 差不多？差不多啊，
0: 是吧？
1: 大白菜，
0: 他那个时候他就是就要播送
2: 啊，是吗？
1: 1.99元一斤，鲜窝瑰2.34元一斤，就都这样啊。咱省心的生活呢，为您播放全网在今天能够搜罗到更多性价比的好物。昨天卖100的，今天卖20，你说这东西你值不值得买呢？
0: 我值不值得？
1: 那就看您个人需求了。来看看今天有哪些好物您值得购买一下呢？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陶陶居的双黄白莲蓉月饼套餐。是个2层套餐，一共到手是660克的月饼，99元。啥事儿都别干吧，

0: 东西。
1: 之前还跟大家推荐过榴莲月饼，这回比那个榴莲月饼要便宜一些，叫做京东上自营的榴莲西施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
0: 哎呦，这名够长的。
1: 60克6枚礼盒装，拍2件，一共是119块钱。
0: 嗯，
1: 还赠送2个礼盒，这个呢就比较合适了，和一件的价格才59块钱，
0: 嗯，
1: 就相当于10块钱一块月饼，但10块钱一块，
0: 你说这叫怎么怎么的？怎么的怎么的？
1: 嗯，在我家大棚我不会买，但是你要说它榴莲馅儿的话，尝尝呗，是吧？人生不就在于体验嘛，我也不是总吃榴莲月饼。
0: 应该是有冰袋带过来的，是不是？
1: 那肯定是有冰袋带过来的。它这榴莲月饼的包装啊、外形啊，包括这个京东自营的送货时间呢、啊，都是有严格的斩杀线的。
0: 对，
1: 送到手立马那月饼坏了，立马能给你退那种。来，继续来看今天还有哪些好物值得推荐呢？啊，这两天呢，在京东的服饰真五折的会场，大家逛得不亦乐乎。那提示一下，这个真五折呀，也马上要结束了，所以说大家想要赶紧买的朋友们啊，您抓紧时间快自己瞅瞅看看啊。给大家推荐的是儿童服饰，什么快干的儿童运动上衣啊，凉感的防晒袖啊，防晒袖的这个女士 T 恤啊，
0: 嗯，
1: 女童的运动长 T 恤啊，现在通通都99块钱、79块钱、
0: 嗯、
1: 啊，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您抓紧买吧，过两天它得涨价了，您就不合适了，嗯。
0: 他穿不着了吧？是不是？
1: 他你就当内衬穿呗，校服里面穿件衣服也能，
0: 校服里头穿防晒
1: 也能过渡一个月，也能过渡一个月，我认为啊。自营的西凤白酒，52度的白酒，500毫升，2件到手价格是157块钱啊。这个酒吧就跟分品类，你看那国台也有，不是？你看那茅台也有什么茅台王子，也有茅台，有茅台镇，有茅台酱香，不一样名字。这个西凤这个原称呢叫做西凤酿，西凤酱酿500毫升的酱香型的西凤酒，
0: 嗯，
1: 到手价格是157块钱2瓶，52度的白酒。如果你喜欢或者平时有喝过这款白酒的话，现在这价格挺合适的，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嗯，抢一抢。
0: 感觉那个西凤好像是N9以前的品牌是吧？
1: 有喜事喝西凤嘛，这不是人家
0: 真的吗？
1: 对呀、
0: 啊，你随便就编出来一个吗？
1: 你看人家，这是广告。
0: 啊，
1: 我姚乐也说了另外一句，
0: 嗯，
1: 有喜事道喜，我先不说那俩字，那俩字再当长春啊。
0: 说嘛，你们胡话张嘴就来。
1: 嗯，波司登加的高端极寒羽绒服可以抵御-20度的低温，现在到手价格是1690块钱。
0: 哎呦，简直刚要下单去，
1: 哎，觉得太吓人了啊！有3个颜色，一个是粉色，一个是米色，一个是黑色啊。原价是2699，现在到手价格是1699，
0: 立减1000。
1: 为您。这个发货的店铺呢是来自于京东自营的波司登旗舰店，
0: 嗯，
1: 如果大家到手之后不满意，直接点击退货退款就可以了。
0: 对，
1: 直接点击退货退款就可以了。
0: 嗯嗯嗯
1: 啊，但是价位上真是挺合适的。嗯，如果以上好物的朋友们啊，忘一件事儿，大家怎么来进群来拿链接呢？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4个字，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再给你一个小二维码，您就扫码进群，说我想要这波司登羽绒服啊，还是我是想要那西凤的酒啊，
0: 对，
1: 我们就在群里把东西给你发一发了。

0: 还有骆驼家的王者铠甲 Ultra， 追风者三合一，王者铠甲三合一，新款的 Star 羽绒服，到手价格都在200块钱左右。
1: 哎呀，这价格真的是挺诱人的。
0: 谁给你发货呢？是来自于京东的骆驼女装旗舰店。也是一个这个分公司，也是一个分会场啊。大家想看想买的，自己瞅瞅瞧瞧。今天你想买点啥？我给你讲讲，我给你说说。
1: 我要买帽子。就过两天起风了。
0: 起风戴帽子？
1: 对呀。你不也常戴吗？
0: 我常戴，那是跑步出汗。
1: 嗯，
0: 你戴帽子起风，那不是为了掀翻吗？
1: 怎么能呢？
0: 啊，就是
1: 只要头够大，
0: 怕那个头发吹散。
1: 对
0: 啊，
1: 头发吹的五老风的，多吓人呢！
0: 是这意思啊。
1: 迎面过来一个人，说这个人是谁？
0: 那个骆驼家那王者铠甲冲锋衣啊，大家要买抓紧时间买，别到时候又过期了。那个骆驼铠甲那冲锋衣的话还挺好看的，而且新款，颜色很多巴胺，有这个就是今年苹果新出的那个
1: 红色，
0: 也有苹果新出那个就
1: 蓝色，
0: 冰蓝色，这两个颜色都有。
1: 它咋的？必须得配苹果呀，
0: 我就
1: 不适配呀。
0: 给大家说一下那个颜色，
1: 想象一下
0: ，
1: 给你想象的空间、
0: 并不是说这个东西一定要配苹果这个手机穿啊。接下来说一下咱们省心生活和大家分享另外的好物。今天还有什么爱肯拿家的三文鱼恒养配方的啥呢？狗粮。
1: 不是三文鱼吗？
0: 啊，三文鱼啊，恒养配方的狗粮。你不知道小狗得吃点鱼肉吗？得吃点这个白肉吗？得吃点鸡肉鸭肉鸡胸肉吗？
1: 哦，没养过。
0: 小狗吃东西真的挺复杂的。啊，就吃好了之后，什么泪痕呐、身体啊、骨骼呀、这个身体，
1: 哎呀妈呀，还泪痕呢！
0: 啊，就有泪痕，吃多吃咸有泪痕，流眼泪。
1: 哦，
0: 这狗粮原价是698，现在是比较低的价格。20斤狗粮到手是465块钱。合一斤狗粮20，其实你在线下买的话也差不多这些价，但是你现在买到的是一个进口品牌的，属于更好的狗粮。
1: 来撒狗粮了啊！
0: 撒狗粮了。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2: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另外呢，现在不光京东上服饰有折扣啊，天猫上的服饰也有折扣。给大家发的是一个新品首发的猛犸象系列的冲锋衣。
1: 哎呦，新品，然后就有折扣。
0: 现在在线下售价是2000块钱，1998。但是现在线上呢，已经能折扣到75折了，到手价格是1500块钱。而且呢，还有一件特别好的事
1: 儿。啥？
0: 啥事儿呢？他支持67免息。
1: 哦，这个可以有啊。
0: 给我整的怪心动的。67免息，这怎么办呢？
1: 一期相当于1700是不是？
0: 一期相当于1700，差不多吧。不是，1500块钱，67。一期是
1: 500-600块钱，300-400块钱
0: 啊，
1: 是不是300？
0: 咱有手机姐
1: 啊，
0: 你看啊，就是咱比如说1500，
1: 你这样还辅导功课呢？你这还得借助这多少？
0: 250。起码我还知道，这用个东西给你找找说一说啊，你还说
1: 我就属于张嘴就来，
0: 你张嘴就来，你这不准，
1: 主打的就是敢说，
0: 咱们得整准了。

昨天呢有很多朋友在找骆驼家的冲锋衣和羽绒服，今天呢也有骆驼家的派克羽绒服，到手价格男款女款都是379块钱。骆驼家的软壳冲锋衣到手价格男款女款都是151块钱。

0: 来，下一个是什么东西呢？UGG 的靴子。UGG 的舒适平底的保暖靴，
1: 它就会平底的，
0: 嗯，女生
1: 高跟的了，
0: 嗯，这款靴子呢，在今天晚上有一个特别好的价格，
1: 嗯、
0: 这个靴子的样子也比较好看啊，
1: 嗯、
0: 原价呢是1788，现在的价格是679块钱，679块钱啊，但别着急，马上就到特价了，给大家先发到群里去，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先自己瞅瞅，先自己瞅瞅啊，哎、
1: 晚上八点不就是？
0: 我看看是晚上八点，对啊。这靴子我得着重介绍一下啊。
1: 游戏机靴子有啥介绍？谁不知道啊？
0: 好看呢。
1: 好看就自己瞅呗。
0: 现在
1: 进群你就瞅呗。
0: 现在相当于打了一个五折啊，
1: 嗯，
0: 先打了五折啊。号码呢，从36码到40码都有。36码到40码都有，然后呢上面写着需要拍大一码吗？嗯，大家说的话，如果你脚面高需要拍大一码。
1: 这玩意儿它就是鞋这个东西，毛毛踩踩就倒了。
0: 它这个毛毛你自己瞅瞅，
1: 不用那么
0: 是好看的毛毛。嗯，上面是一个爱心的小造型，
1: 嗯，
0: 到手价格679，你正常买一双鞋子，再买一双棉鞋的话也得500块钱吧，
1: 嗯，
0: 尤其女生。嗯，当然在外面可能2-3百也能解决，如果说你想买个品牌的 UGG， 这个价格是一点都不贵的，这个价格是一点不贵的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我就把 UGG 的链接给大家发送到群里去。
1: 好像男生不穿UGG是不是？
0: 也有，但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1: 不是，我就说，就是我感觉好像男生穿UGG的比较少。
0: 嗯，男生穿UGG得看你怎么搭衣服，
1: 嗯、
0: 要不然就显得这人很臃肿、嗯。这个吧，科罗娜家的果味啤酒，也就是俄罗斯那个啤酒，
1: 嗯，
0: 这海盐番石榴味的、
1: 哎，
0: 现在是小瓶装，207毫升，24瓶，到手价格是84块钱，
1: 感觉特别适合露营带着。
0: 啊，当然这个啤酒呢也是有公价的，一般公价都是在130到120之间吧，
1: 哦哦，
0: 啊，138、135，便宜点的时候可能118、125就能买得到，
1: 嗯，嗯嗯，
0: 现在它的价格已经低于市场价了，84块钱。不过呢，口味上啊，不
1: 选择不了。
0: 不是选择不了，只有这个海盐番石榴的果味啤酒，
1: 嗯嗯，
0: 没有它普通那个科罗娜的正常的小啤酒，
1: 就是 real 呗，
0: 嗯，可比 real 劲儿大多了。
1: 不是，我就是说果味这个 real 呗，就相当于，
0: 嗯啊，就是大家有想要的啊，也是进群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男生愿意喝带果味的啤酒吗？
0: 你说我是说愿意还不愿意呢？
1: 就是你作为一个正常的男生，
0: 我愿意啊，因为我不喝啤酒，我愿意 啊。然后那个这款鞋我专门给我姐找的、UGG 家的女士毛毛勃肯拖鞋，怎么样？
1: 多钱吧？
0: 500块钱，能接受不？
1: 500块钱
0: 啊，500块钱能接受？
1: 冬天的那可以啊，你就不冬天还得400多呢。
0: 那500几能接受姐？
1: 500多点吧。
0: 500多点啊？
1: 嗯。
0: 589。
1: 你这叫500多点吗？你这不叫做600了吗？
0: 多大了是不是？多大了？给大家发进去啊，589块钱的啊 ，UGG 家的勃肯毛毛拖鞋，现在也挺合适的啊。这个原价呢，咱就不说了，但是能驾驭这双鞋的女生，也不好整，也不好找，因为大冬天能穿个拖鞋，你们也是个战士啊。
1: 不是，它存在其实有必要。
0: 哪里有必要？
1: 就是肯有需要，嗯，存在即合理。是的。啊，这个是京东的店铺啊。
0: 对，京东的店铺，不是唯品会的。
1: 我以为是唯品会。
0: 京东的店铺啊，不是唯品会的。刚才 UGG 有唯品会的，也有京东的，现在都是双剑齐发啊、有的品呢是在多平台都会售卖，有的品只能在单一平台卖，就是自己一个平台扛着价卖啊，就别的平台搜不到，那你只能在我这买，形容这一款、这都属于这个卖货的一些潜规则吧，都给大家爆料出来了，是吧？

0: 不是说就是说他家就是假的啊，不是那个意思
1: 啊，就是我只跟就我这家店，我只跟京东合作，我不在天猫上，也不在抖音上，我就在京东上，
0: 就唯一合作伙伴，
1: 哎，就唯一合作伙伴是这么回事。

0: 哎呀，今天除了衣服之外呀，大家还是衣服呀，这个吃的都少。那没办法呀，这两天大家都在换季，尤其到秋季了，我媳妇儿还把家里的衣服给收拾收拾，都拿出去撇一部分呢。我这两天也在瞅瞅衣服有没有要换的，要新买的啊。大家多去那个京东的真五折逛一逛，如果实在买不到的，周末的时候再到我们的线下店去溜达溜达。啊，我们尽量能给大家省点钱，省点钱。另外呢，不光是咱吉林省内的朋友们，如果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听到这档节目，都可以进群，把这链接发给您。只要天猫快递能到您家，只要京东韵达，只要顺丰唯品会都能到您家的话，咱们节目对您的这个微信来讲就是有价值的。
1: 咱们这儿不存在什么偏远地区啊，
0: 没有啊，除了快递的偏远地区之外呢，只要咱广播交通广播省心生活声音能够抵达的地方，就对大家有帮助。
1: 除了那个一口价的产品不行
0: 啊，一口价的产品呢，只能在咱吉林
1: 省内
0: 、啊，就出省都有点费劲。
1: 目前还没有开通跨省服务
0: 啊，没开通啊。有的这个说，那你不行，这个你先邮到省内再给我邮过去呢，不行啊，因为这个编码它就是在省内的，跨省邮出去之后吧，这就是那边客服不会管你的，它会涉及到这个安装不对啊。
1: 就像不匹配似的，
0: 对对对，就他报不了这工单，然后呢，你就相当于这台机器还没激活，但你一直用着，你说咋整呢？就很费事啊。但是有种情况，啥情况可以的？就是你这台机器可以在长春安完了，完再给你邮走。那你解决不了吧？比如说我家从长春集体搬到海南去生活了，是吧？那我这个家用电器我也带着去了，那咋的还不让带呀？那人家海尔还是美的呀，还是格力，那人家是会管的。
1: 别了，别整那快八的了啊，就直接在当地买吧，
0: 是吧？说在当地买，
1: 对
0: 啊，在当地买。给我姐急够呛。接下来呢，由于今天多数品呢都是服装服饰类的品，那我们今天就早点进入省心生活一口价的环节吧，和大家来说说啊，在生活当中您能用到的家用电器有哪些可以为您打折，有哪些东西呢可以让您更加的省钱和放心。上次给大家推荐那款精宗精造的小煎锅呀，就是大家相中的也比较多啊，但是呢，
1: 价格很合适，
0: 49块钱啊，网上是卖到79块钱，啊，49块钱，说实话啊，咱卖一个赔一个，为啥呢？因为搭上运费的话，每一单我赔1毛钱。
1: 人家都是说希望每个人都能给自己1毛钱，然后发家致富。
0: 我现在是往外赠送1毛钱啊！今天推荐个啥呢？今天推荐个儿童的这个桌椅吧。
1: 儿童桌椅？
0: 哎，就对，京东
1: 就是餐桌呗。
0: 不，是学习桌。
1: 哦，学习桌椅、啊、
0: 有没有性质？
1: 这我们这个玩意儿我们也一口价吗？
0: 也有。
1: 我们不都是推的是相关平台吗？
0: 哎呀，这老厉害了啊！当然，这个儿童的学习桌椅呢，咱们这个平台只有京东京造家的儿童桌椅
1: 啊，
0: 比如说一套的儿童桌椅，但它是比较短板的啊，是80厘米的。一般咱们在买儿童桌的时候都是1米起步
1: 啊，对，
0: 或者是1米2大一点哈、啊。买80的的确小一点，
1: 80感觉好像跟学校课桌差不多吧。
0: 但是怎么讲呢？如果说咱家那地方真不够用，或者是真就是有一个这样的空间是能够使用80的桌椅的话，那这套不就套上了吗？是吧？那这套不就套上了？京东京造家的儿童学习桌椅，进口的实木小户型的，而且可以上下给孩子调节这个桌子的高度的。
1: 可调节
0: 啊，莫兰迪的一个蓝色，是吧？很不错啊。然后呢，这个材质上就不用说了。采用的是进口的南洋的叫做什么什么木的木芯儿啊，还有呢手摇的一个升降，精准的调节，而且呢书架也是带着的。
1: 嗯
0: 啊，你很多买桌椅的时候，这书架是不带的，多一份书架的话，可能多个800或1000块钱。
1: 哎呦，
0: 咱这不是，咱有个20厘米的加深的书架，您能放下 A4 绘本是随便放的，就 A4 纸张是随便放的，是正好能够覆盖 A4 纸张的。桌面的长度是60×80，写字的区域呢， 那就也就这么大了呗。然后底下带个小抽屉，能给孩子放点铅笔啊、橡皮啊，或者是放点这个其他的学习用品。
1: 铅笔和橡皮不要放一起。
0: 为啥？
1: 粘。
0: 然后为什么说这桌子好呢？我现在在家里使用儿子的学习桌的时候就有个困惑。
1: 你咋还使人桌子呢？
0: 我在旁边跟他一起学呀。跟他一起这整啊。有一个困惑，啥困惑呢？他那个桌子吧，属于那种板材和塑料的。晃的。
1: 垫上块纸。
0: 是纸的事吗？
1: 就不平吗地。
0: 我不知道是地不平啊，还是说那桌子就是我没安装好啊，就总感觉晃的，就感觉整体不结实。它不像那木头就整块板一样，它固定力就很强。我那都是塑料的，就觉得不太结实。这套桌子京东京道家的桌子，它毛重就将近70斤。用料是非常扎实。
1: 它就会很稳。
0: 就会很稳，
1: 就这个东西就像车似的，你越沉的车它就越稳，
0: 越不飘是吧？我说呢啥意思呢？咱也不是说买套桌子非得挑它稳不稳啊，但是孩子呢写字儿拿铅笔一蹭，你就知道这件桌子它稳不稳了。
1: 你这底下没带轱辘就不错了。
0: 就我家这一蹭就地动山摇的，就不怪是这。这款桌子呢也可以进行0到50度的调节，就是无论您是读书啊、画画啊，都是可以进行调节的。然后呢还有上面一个小书架啊，椅子呢也是给您带着的。现在这一套多少钱呢？
1: 椅子也可调节吗？
0: 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带护眼灯的，一种是不带护眼灯的，你选哪个？
1: 不是，护眼灯是接到那个桌子里的。
0: 对，桌子里面就直接
1: 就排线的。
0: 对，桌子里面直接就可以有护眼灯的。
1: 哦，那就是一体的呗。
0: 一体的是吧？
1: 对呀，就省地方啊。
0: 不带护眼灯的是599，带护眼灯的是多少呢？是699，
1: 多100块钱。
0: 多100块钱啊！
1: 包含了桌子、椅子。
0: 这个椅子没包含在里面
1: 啊，就是桌子。
0: 单
1: 桌子
0: 就是个单独的学习桌。
1: 哦，
0: 椅子的话是200-300块钱，一会儿再给大家推荐椅子。这就是一套京东京造家的学习桌，就整套下来也不超过1000块钱。
2: 中秋里小怪茶，老地方等你。
3: 小怪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2: 今年中秋小怪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怪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好，吉林交通广播刚才为大家推荐的是一套学习的桌椅啊，大家如果想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给大家把链接发送到群里去，大家自己瞅瞅瞧一瞧。如果说我说80乘60的没相中的话，也有1米乘60的，也有1米2乘60的、到时候咱再一起研究、到底你需要多大，
1: 根据你那个想要的，就是你现有的这个尺寸，你来选择你的这个学习桌的这个安装。
0: 对对对、就是根据你家的状态来选择学习桌的安装。
1: 就孩子，我跟你说，学习一定要有学习桌，千万别说哎呀在饭桌上写吧。这个绝对是这个不规范，就是干啥得像啥。
0: 包括还有其他的学习桌椅啊，这套学习桌椅的话，我看看是一套的还是这个什么什么造型啊？还有这个不到1米的单独的学习桌啊，就才300多块钱。
1: 你这个好像是那个客户玩。
0: 这套学习桌300多块钱
1: 啊、直接买的那种啊、
0: 这样是不是也可以啊？300块钱、就底下也带架子的啊，也不错，也不错，就是学习桌呢有多式多样的，大家也不一定看我这套，还有这个京东京造家的目光学习桌，那更高端了。
1: 就是你们对于如果说想要买一款学习桌的话，然后你可以去看看完了之后呢，你可以带图直接来询价。
0: 还有呢，就是大家在线下看到的大品牌，就是爱果乐家的大白学习桌。爱果乐家的啊，也原价699，当省心生活一口价459块钱。有的时候我都想整个桌子，其实有个好桌子事倍功半。
1: 就是你我不说嘛，你干啥你得像啥，是不是？
0: 你看今天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就是没跟大家推电器，跟大家说的是学习桌啊、那就是趁着套呗，咱再把学习的椅子给说了。新开学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换学习桌椅的打算啊，也可能都配齐了，说哎呀这个说完了。
1: 不，还有一种情况是怎么样的，就是你当你没有学习的时候，你的这个规划，你可能是演员啊，或者是根据你想要的这个尺寸你把它弄回来了。但是等你家孩子实际上使上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这桌不适合你，它需要换新的。
0: 明白啊、也有京东京造家的，也有在线下品牌叫做爱果乐啊，学而不凡系列的儿童学习椅的，原价699，现在咱的价格是459块钱，和桌子是一个价啊。还有贵一点的，也有469的啊，还有一些更高端的一些的不同价格。然后京东京造家的叫做博学儿童学习椅呢，带一键锥背的，不是锤背啊。
1: 啥叫锥背？
0: 锥背就是咱俩坐到哪儿，它后面都有个支撑。
1: 它动啊，
0: 它那个就能往前调节，叫做一键锥背。
1: 哦，
0: 啊，就是你按那钮，啪，后面那个
1: 就弹出来了，
0: 就弹出来了，就锥着你后背一直给你顶上。
1: 你
0: 是坐，你
1: 就能够坐直了。
0: 你是能坐凳子的1/3啊，还是1/2啊？它都能给你顶得上、啊，这叫一键锥背，也带气杆调节的。这个桌子呢，天蓝色的、粉色都有卖啊。京东售价是799块钱，咱省心生活一口价是559块钱。这就是孩子的椅子了，也有些便宜的椅子啊，有200多的、100多的也都有啊，看大家需求。如果说大家整套桌椅都没选的话，您不如来瞅一瞅、瞧一瞧啊。因为咱省心生活也不光是家用电器，其实生活的品品类类吧，都能给大家搜罗个七七八八。今天呢咱们再推荐一款康巴赫的炫动双层珐琅压力锅。
1: 我好像之前推过这个。
0: 之前推过，但是这个大家可能认可程度不太高，今天再给大家推一回啊，因为这个压力锅的颜值真的是好看。真的是好看。
1: 白色的那个是不是？
0: 今天不是了，今天是一个
1: 换色了，
0: 淡绿色，就是属于淡绿色、好看极了啊。如果说大家没有买过这种类型的压力锅的话，咱这回来瞅一瞅、瞧一瞧。我把这压力锅的样子给大家发送到群里去啊，你看你要不要选择来一个？而且主要价格不贵啊。康巴赫的锅一提起它的名字，大家想到就是高端、专业，做锅、做刀具、做厨具是很有一套的。 他家的锅呢也贵啊，贵就贵在他经常在大型的商超里面、大型的商店里面给大家摆放。今天这款压力锅啊，我们就和大家唠个实底儿。这款压力锅的价格绝对是太香了。如果说您家里走亲访友缺份伴手礼的话，您甚至都可以把这款压力锅买回家当伴手礼来使用。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狂啊！来瞅一下吧，这是双层珐琅的微压快煮的压力锅，也是压力汤锅。你觉得这款锅的造型和颜值应该值多少钱？
1: 这款就是二三百块钱呗，
0: 二三百块钱的压力锅是吧？
1: 对
0: 啊，的确啊，人家定价也
1: 功能性什么的，它就是值这些钱，
0: 也比较符合大众的审美和需求啊。这个在官方的京东售价是299块钱，
1: 你看看，
0: 但是咱省心生活一口价直接砍半，
1: 199啊，
0: 砍半，
1: 那多少钱呢？159啊，
0: 299砍半。
1: 299不就300吗？300不就是150吗？
0: 那咱就是149。
1: 干啥玩意儿
0: 啊？
1: 还让不让别人干了？
0: 干不干不管。
1: 是要找如何让市场吗？
0: 干不干不管，我们听众先获得实惠。想看看这款康巴赫家的微压力锅的朋友们，您进去来瞅一瞅。我觉得无论从颜值外观，无论是从大小，无论是这个牌面上来讲，您是拿回家自用还是拿出去送礼都有面儿。我说的这两点没不夸张吧？是吧，很好看的啊。首先呢，它是一个微压力锅，你可以拿它煲汤，而且它里面是珐琅的一个就属于材质不粘啊，单手呢就可以秒开锅盖。炖煮的速度呢将会提升30%到60%之间。
1: 哎呀，就是现在人都很繁忙，你知道吧？没有，就是大家都知道，那肯定就是精炖出来的东西，它更加的好吃又入味儿。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那怎么办呢？你又想体会到那样的口感，那就选择适当的这个工具来进步一下。
0: 比如说它这个锅呢，可以是上任何的炉具的。比如说
1: 微波炉啊，
0: 天然气啊，灶台啊，微波炉，
1: 甚至是自己家生火炉，
0: 生火也可以啊，只要是你能够均匀给它加热就可以，没问题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压力锅的主要的功能就是保存里面的压力，能让它的肉啊，或者是更快时间的入味和炖烂啊。比如说做一些菜，炖一些蹄儿啊，或者是您家卤一些
1: 蹄儿，
0: 猪蹄儿嘛，卤一些鸭货都是没有问题的。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一个是纯白色，也是奶白色，另外一个是我比较喜欢颜色，就是那个淡绿色，淡淡的薄荷色。
1: 薄荷绿这个叫
0: 薄荷绿，这个我更喜欢一些，薄荷绿更喜欢一些啊。压力锅也得强调一下安全啊，因为有一些安全事故，大家也能知道。
1: 老吓人
0: 啊！这压力锅压力挺吓人的啊！一，这款锅体呢是一体成型的锅身。
1: 它这个不是插电的。
0: 不是插电的，
1: 是不是、啊？
0: 第二呢，这款锅呢是带安全这个泄阀闸的，泄压阀的，5秒将会泄压。第三点呢、对，第三点是稳定的橡胶圈，还有加厚的钢化玻璃盖，单手悬开的按钮，这单手悬开非常有必要的，就你
1: 那个需要把着啊，
0: 对，你能单手操作这锅的时候，你就觉得是太方便了，世界特别轻巧，是这种考虑的。最主要呢，它里面是没有任何涂层的，也有不粘珐琅的搪瓷、天然不糊锅。就哪怕你不拿它当一个压力锅，拿它当一个小炒锅、小炖锅来讲的话，它也是非常应当的。好看吧，多好看啊！大小
1: 价格很合理啊，
0: 价格很合理啊。大小呢是
1: 5.5升，
0: 5.5升的、高度呢是20厘米，长度呢加上耳朵是将近30厘米，不加耳朵的话是24厘米。就是这个情况啊。
1: 所以炖下一整只鸡啊，
0: 一整只鸡是没有问题的啊。给大家把这个价格发送到群里去，算是今天一个王炸产品了啊。省心生活一口价，省心生活一口价149啊。如果说这款压力锅您感兴趣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来瞅一瞅看一看。
1: 它无论是那个白色还是绿色，它的价格是一样的，尺寸大小都一样。有一些产品吧，它那个颜色有区别，然后它那个价钱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0: 是淡绿色的好看，淡绿色的好看啊，就是尤其这个家庭马上就过年过节的了，是吧？中秋节呀、元旦呐、过年呐，家里有口好锅的话，做饭做菜都心情非常愉悦。还有呢，就是走亲访友的时候，您说你给他带口锅的话，也是挺好看的。
1: 嗯，
0: 尤其是人家乔迁之喜，
1: 嗯，
0: 或者新换房子，
1: 嗯、
0: 或者到谁家做客，拿口这个压力锅，它很好看的。
1: 嗯、
0: 康巴赫，它又是
1: 拿得出手
0: 的东西。嗯。嗯

0: 好，以上呢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推省心生活一口价的相关产品，有两个东西，一个呢是省心生活给您推荐的学习桌和学习椅，
1: 嗯
0: 啊，这个是基于很。

0: 多家庭在新开学之后还没有给孩子配备上，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你也不要被商场的几千块钱上万块钱的学习助学语语给这个镇住、
1: 嗯、
0: 在咱省心生活由京东给您发货，不满意还可以退货。
1: 嗯
0: 啊、
1: 嗯，
0: 一套学习桌椅也就不过1000块钱。
1: 嗯，
0: 如果信得着我们的话，绝对不会让您失望啊。第二呢，就是刚才给大家推荐的康巴赫的这款小小的压力锅。
1: 嗯
0: 啊，原价299，咱们直接打5折，149块钱。但这149是有条件的，无论您是要买白色的，还是要买淡绿色的。
1: 嗯
0: 啊，咱就每就今天就只能限购5单。
1: Oh,
0: 只能是限购5单啊！
1: 关键我也不可能买5个，
0: 是吧？就是我的意思是，咱一共就只能卖5个啊，就不可能是咱无限量的畅卖啊！因为价格真的是太便宜了，价格真的太便宜了。
1: 嗯、
0: 尤其这锅的质量和锅的品质来讲的话，它不像普通的一款康巴赫的炒锅啊，
1: 嗯、
0: 可能180块钱呢，咱就拎回家了，
1: 嗯、
0: 咱都没过百，是吧？但是那个是人走量的款，这款可是人家实打实的一个中高端的一个款式，
1: 嗯 嗯
0: 啊，所以说不能这么卖呀、啊，这么卖的话，这个品牌
1: 这就有人来找我们，
0: 就去找我们了。想看看康巴赫这款5.5升的微压力蒸锅、
1: 嗯、
0: 微压力煮锅的朋友们，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就限量5单啊、
1: 嗯、
0: 就是有没有这事儿过了就过了，回头再找的话、
1: 嗯、
0: 咱就再说吧，我也不好意思跟厂家总开口说再给我们1单，
1: 开回口只值5单，
0: 再给我们1单。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5送1，买10送2，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0: 好，省心生活正在直播当中，进群的方式有且只有一种，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是的，
0: 进群之后呢

0: 呢，就每天我们发的品不尽相同，但是呢，总有一天你会用到我们节目。
1: 嗯、
0: 今天还在群里推了两款东西嘛，大家有问有要洗衣机的，
1: 嗯，
0: 也有要那个电视的，也给大家发出去了。2600多电视，咱们的价格1299，50寸的创维、
1: 嗯，
0: 合不合理？
1: 不是1399
0: 啊，1399合不合理？我忘记价啊。还有一个是2700块钱的海尔的第二代云吸洁净洗的泡沫洗的洗衣机，
1: 嗯，
0: 啊，包括里面是直驱的。还有一个带智能清洁，而且带智能投放、
1: 嗯、
0: 就这几个智能啊，不是随便几个洗衣机低端洗衣机能配备的。
1: 嗯，
0: 就低端洗衣机可以做到洗衣服干净、
1: 嗯、
0: 但是什么智能投放啊，或者是让你省心的事儿，它做的很少。
1: 嗯， 嗯， 嗯
0: 啊，这款2700块钱的洗衣机，咱们的价格是1699，
1: 你看看
0: 就又省了1000块钱，就咱总有地方能够帮助到您。等您真的需要我们的时候，比如说买台净水器啊，买个电视啊，买台洗衣机啊，或者整点浴霸呀、啊，整点这个热水器啊什么的，你用到的时候，你就问嘴我们啊、可能发不到您那儿，但是呢，您能知道底价，让您在买东西的时候更加的放心，
1: 你心里有个数，
0: 心里有数，
1: 你别让人就是说诓骗了就诓骗，
0: 对吧？你说
1: 谁钱不大风光？
0: 有的时候我就是啥时候心里没数呢？
1: 嗯，
0: 我跟你说句实话，
1: 就是在
0: 卖车的时候心里没数。
1: 你还卖过车呢？你不只卖电脑产品吗？
0: 不是，我不是那个卖车，是卖变卖自己的车的时候心里没数。但是我也是有个心眼的人，一咱台有人儿。我得问一圈。第二吧，我也特意下了很多二手车商用的软件儿，
1: 啊，
0: 就什么车三百呀。
1: 但是那玩意儿不是一车一价吗？你这根据那个啥？
0: 不是，他们也不是说就是谁就咋的，你心里全有数啊。这车你就知道多少钱，一打眼瞅啊，是一车一价，但是你要知道市场的行情啊。
1: 嗯。就是你能接受，就是多少差价吧？
0: 对吧？就是吧。所以说我当时查完之后，我这车就6万多呀。
1: 嗯，
0: 我所以说我就奔着6万卖的，结果你们是太能砍了。
1: 嗯，
0: 你们真是太能砍
1: 了。你最后卖了8万呢？
0: 我卖8万，没办法，就是最后卖5万5，没办法，就是那你咋整？就是他就说耶，咱东北这边不认这个牌子。第二的话是吧，我这到手之后我也不一定收拾多长时间能卖出去，净跟我讲
1: 你。这不都是套话吗？
0: 净跟我讲你的理由。
1: 嗯，你听听我的理由呗。
0: 你听听我的理由呢，我这市场价值在这儿呢，是吧？你就拿钱得了。哎呀，行吧，就是也算你的本事，是吧？咱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谁也赖不上谁啊。好了，这是咱们省心生活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个两个好物啊，一个是那个推荐的刚才康巴赫的锅，想要的朋友来进群啊，只限定5台。
1: 锅都论台了，我的天哪！
0: 啊，这
1: 是口大锅呀！
0: 只限定5口，只限定5口啊！
1: 家里3口人的不行啊！

0: 来，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咱交通广播接下来要做的几件事情啊。咱省您生活服务的已经差不多了啊，再来说咱交通广播给您带来的服务。第一件事情呢，都发生在9月26号，一个呢是跟着明天去新疆去北疆溜达一圈，原价9999团，现在咱没变价，因为赶上中秋也赶上11了，咱还是维持了7999的一个钱数。啊，您别说，乍一听挺贵，说哎，8000块钱去个国内旅游，我不如添点钱去国外了。啊，一国内新疆，您可以打听一下，那是咱们国内就旅行的一个终点站了。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你可能去过九寨沟，你可能看过张家界，你可能去过上海，可能去过北京。那如果真正想净化森林，想去看景，看这个山川大河的话，就两个地方啊。
1: 嗯，
0: 一个是西藏，一个新疆啊。
1: 嗯，
0: 就这两个地方，大家一定去走一圈的。是吧？所以说，对于7000块钱、8000块钱价位来讲的话，在11节这个期间，您花来的钱出门是绝对值的，
1: 非常超值啊，
0: 非常超值的。
1: 嗯，你现在就是你可以去搜罗，你就单搜机票，你都不用搜别的，你看看多钱往返。
0: 你就搜两张机票，往返机票大概是4000块钱，
1: 可能还有限制你行李额，
0: 是吧？都得4000块钱。你说吧，剩下一共这7天6晚，我们还包含了一宿1000多块钱。

0: 人的酒店。
1: 没有。
0: 哎呀，哎呀，那全在吃住上了，那我能玩啥呀？如果玩的不好的话，你们回来不得挨个臭骂我们呢？
1: 不得埋汰死我们呢？
0: 啊，是不是？你不得埋汰死我们呢？
1: 嗯，
0: 我们又不像那旅行社，你们那连个出口都没有。你这天天给我们打热线，就埋汰我。你说旅行不真不行？我们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没有一回掉链子。
1: 嗯，
0: 就无论是大交通也好，还是住宿也好，就涵盖了多少费用，
1: 嗯，
0: 我们都让旅行社和我们自己都给担了。
1: 嗯，
0: 在吃住、在玩上、在所有的这种心情就精神愉悦项目上，一点儿不含糊，
1: 是
0: 一点儿不含糊。吃的都是正宗的当地的特色餐，没有什么团餐之说。第二，咱坐的都是陆地的头等大巴啊，1+2、1+3的大巴车，在车上您就当家来住，
1: 嗯，
0: 而且咱全程不换车，不会今天一个车明天一个车的，
1: 嗯。
0: 第三点呢啊，全程还有咱主持人明天老师跟着大家一起走，
1: 嗯，
0: 别叫老师了，到了你叫妹妹啊，叫弟弟啊，叫弟弟不行，啊，叫呢叫妹妹啊，叫姐姐，叫啥都行，叫闺女都行啊。这明天给您当这场行程的所有的和事佬。
1: 嗯
0: 啊，你想干点啥？想去哪儿？
1: 你不好意思张嘴的，你就让他。嗯，
0: 明天啊，
1: 不好使。
0: 我想，
1: 我想换个座儿。
0: 那，给你调，坐哪儿？
1: 我想换个房间。
0: 行，给你办，住哪儿，嗯？啊，都能给你办了。
1: 对
0: 啊，然后另外呢，咱交通广播还给大家赠送的旅拍。
1: 嗯
0: 啊，旅拍这就是更合适了，是吧？您出门的照片也有了着落哈，啊。整个行程当中呢，不用大家操心，这是第一点，省去了大家费心做攻略的行程。第二点呢，整个行程当中，你可以看一下路程的这个规划是非常合理的。
1: 嗯，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两个字，您看一下路程规划。如果时间还来得及的话，
1: 嗯，
0: 还真想去的话，9月26号啊。最后两三席，
1: 哎，其实你们就是请几天假的事儿。哎呀妈呀！
0: 26号走，10月3号回。
1: 你说那几天哪个单位不能给假呀？
0: 完了，接下来咱再说9月26号，咱交通广播做的第二件事情，
1: 嗯，
0: 就是不出门的朋友们，咱们一起相约在天定山来一场越野赛。无论是成人跑还是孩子跑，
1: 嗯，
0: 我尽量希望大家是亲子一起能参与到这项户外的体育运动当中。
1: 嗯哼。
0: 啊，你室内的，你说我让我孩子报个篮球班，我让我孩子天天打乒乓球，大哥，那是你孩子的事儿。你自己和孩子做过哪些运动类的项目呢？
1: 我盯着，
0: 你
1: 这眼睛，我一点都不能走神，我跟你说，我
0: 您辛苦了，母亲啊，你这太累挺了是吧？那你看看啊，在这个今年秋天的最后一个小尾巴，
1: 嗯，
0: 过了11之后，咱都开始供暖供气了。你想想啊，
1: 嗯，
0: 咱抓紧时间，在景色最美好的秋季的长春，来一场天定山的越野赛，一共6公里，爬升200米。你要说累吧，也累；你要说有没有趣呢，绝对有趣。
1: 嗯，
0: 它和普通在陆地上跑6公里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有上山，有越野，有相互搀扶，有一起过膝，有一起跑不动的时候互相打气，还有补给站的补给。最后拿到沉甸甸的奖牌和那个完赛的照片，你会觉得非常的开心。
1: 还可以逮蜻蜓。
0: 咱要点成绩呢不行，咱小猫钓会鱼，就要点成绩呢，别钓了，别抓蝴蝶了啊！啊，想报名天定山越野赛的啊，也时间不多了，
1: 嗯，
0: 因为截止到20号，我们就要统计人数了哈，啊
1: 嗯。
0: 现在已经其实就是差不多了，就说句实话，差不多了，
1: 嗯，
0: 啊。就我们想要1000人在现场一个更壮观，但是300-400人我们服务的更好啊。另外呢，多数都亲子去的话也非常开心。
1: 是，
0: 嗯，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越野跑”两个字儿，您瞅瞅啊，“越野跑”三个字儿，你可以看看这次天定山的秋季越野赛。
1: 嗯，最后一点时间啊，给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我们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了啊，品牌依旧是那个，就是永里记，啊，
0: 永里记的，
1: 对，
0: 嗯，
1: 永里记。然后呢，就是刚才就是听那个大勇的这个分享，一听就不一样，
0: 吃过，
1: 吃过，完了人说了，人不是吃一年了。人从打就是永里记来到这个交通广播，人家就吃，
0: 嗯，
1: 吃好些年了，所以就是以他的经验告诉我们，
0: 嗯，
1: 说如果说你自己吃，你就买那299的，
0: 可以，
1: 299的呢包含了那个公蟹 每只呢是3.2两，母蟹呢每只是2.2两，拢共呢都是四公四母。就无论是299、399、499以及899，都是四公和四母。只不过呢，就是它单独的这个公母的这个分量不一样啊、嗯，然后就是尺寸大小不一样。其实大家一听都懂。另外呢，就是从

0: 499、499、899，只要你购买这个套系，都会赠送您法国的红酒、
1: 嗯、
0: 啊，进口的这个红酒。但299没有，299主打不就是自己消费自己吃吗？是不是？
1: 对、
0: 嗯。然后呢，就是大家呢，就是现在就可以入手来下单，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大闸蟹。不必要担心他是不是阳澄湖，因为人家是有身份证的，每一个那个螃蟹
1: 腿上，
0: 对，都绑着一个扣，
1: 嗯，
0: 绑着一个蟹扣，就一扫，哎，官方认证的，人家是由那个阳澄湖这个行业协会来进行官方认证的，不是说你随便你挂一个二维码呀啥的，你就是阳澄湖的，那可不是，那不是造假吗？是不
1: 是？
0: 是
1: 啊、
0: 很多就
1: 是洗澡蟹，
0: 很多就是有一些跟你说，哎，我这是阳澄湖的，实际上你看看他有这玩意儿吗？他有行业认证的吗？他没有、
1: 嗯。
0: 另外就是现在卖的都不是阳澄湖的，为啥呢？阳澄湖现在还没开湖呢。就好比你那个就是到开春以后吃那个松花湖那个鱼也是，人没开湖呢，你说你哪来的正宗的呀？那不都是家里头养的吗？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收到了谁说，哎呀，我这个是阳澄湖的，花了多少多少钱给你的，你千万不要信啊！如果说想要吃到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大闸蟹，每一单还可以额外再减5块钱。你不信的话，你可以去试试呢。咱就是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2: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1: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2: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3: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5: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28度到14度；吉林市晴，28度到12度；延吉晴转多云，26度到11度；四平晴，28度到14度；通化晴，27度到10度；白城晴，29度到15度；辽源晴，28度到11度；松原晴，28度到16度；白山晴，28度到9度；长白山保护区阴转晴，24度到8度；长春晴，28度到14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整个大厦。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彪，你别说这个。
1: 你是属
0: 老鼠
1: 啊？属老鼠，属老鼠的他是啊。
0: 嗯。
1: 小号上灯台，
0: 偷油吃下不来了。
1: 这小个儿能下来吗？
0: 那咋的？耗子都多长腿呀？
1: 啊？
0: 那耗、
1: 啊、下不来。
0: 老鼠会飞，你不知道吗，哥？
1: 是吗？
0: 对。
1: 啊，那是蝙蝠。
0: 老鼠会飞的。
1: 老鼠会飞，那是蝙蝠，对吧？
0: 嗯。
1: 啊，这蝙蝠才大的。
0: 可厉害了，我跟你说，鼠、啊、科可厉害了。
1: 就是我说爱家吧，因为他生活非常的幸福。哎，就所以说每天呢，就是他很简单，很平淡啊，生活非常平淡。
0: 平平，嗯，对。
1: 啊，人们说平平淡淡才是真吗？
0: 嗯，对对，嗯。
1: 啊，对啊，但是呢，也就是没有什么波澜起伏啊、嗯，对不对？
0: 对。
1: 啊，比如说你有没有过过那种情侣异地的那种生活，有没有过过？
0: 没有，好像没有。
1: 是不是啊？
0: 嗯。
1: 你看扒拉来扒拉去的，没过过吗？就是没有那种这个长时间相思的这个煎熬啊，哎呀啊，是不是没有没过过这种生活、
0: 嗯、不可以。对，
1: 你看没看着，
0: 嗯，
1: 你看就他不行，他
0: 咋的非得异地才能练出来呀啊？怎么就是只有异地的爱情才是真爱情啊？
1: 不是，我说那意思就是你生活太苍白，
0: 没经过磨练、嗯、
1: 对啊，你阔姐，
0: 嗯，
1: 这一段你不知道吧？
0: 我不是苍白呀，我空白了，这个我空白了，
1: 啥我都知道。哎呦，
0: 啥都不能让你知道这一点。
1: 但是我啥都知道。
0: 对呀，
1: 真的，
0: 你知道的有点太多了，哥。
1: 故事太多呢，我跟你说呀。嗯、哎呦我天哪！
0: 是我阔姐这一辈就是很风云，你说咋？
1: 她跟她老公，你知道吗？就那年，她、
0: 嗯、
1: 老公在外地工作。
0: 嗯嗯嗯。
1: 啊，然后呢，想到长春来不了，回不来。
0: 嗯嗯 嗯。
1: 啊，完，然后她挺个大肚子，你知道吗？像秋菊打官司似的。哎
0: 这咋的？他还得两头跑啊！
1: 秋菊打官司那个，你看没看着过？
0: 有过画面，嗯、啊，但没看全。
1: 挺大肚子，咬哪告状？
0: 是知道。
1: 她、啊、挺大肚子去上通辽看她老公去。
0: 哎呀呀呀！
1: 老大了，你说她大肚子，印象老深刻了。那时候
0: 对，嗯，
1: 那时候哪有车呀？再有大肚子，你说咋开车呀？有车也开不了啊！
0: 哎妈，那
1: 没有车就坐火车。
0: 哎呦呀妈呀，那得坐多长时间呢？
1: 那咱就不知道了。完了，他要上火车站买票去。
0: 嗯，
1: 大下雪天，你知道外面鹅毛大雪。
0: 哎妈！
1: 他要上火车站，那时候咱们在人民广场，台里在人民广场嘛，他要到火车站买票去，
0: 嗯，
1: 看他老公去。
0: 哎呀呀呀呀！
1: 我说你这一天呢，像秋菊打官司似的。我去吧。
0: 哎呀，这么客气的。
1: 挺大肚子，你说的？
0: 你说咋整、啊？这个不容易劲儿的。
1: 对呀、
0: 啊。啊、嗯，我哥看不下去眼了。
1: 对呀、啊嗯，你看他就是过这种异地的生活。豌豆子好像
0: 他就是能吃了这个苦，哥，你发没发现？
1: 不是，他不是说能吃了，是必须给他安排这个角色。九九八十一难，必须有这一难。
0: 啊，
1: 就给他安排了。
0: 啊，磨练他，
1: 磨练他，
0: 到底是有多重要的任务要给他呀？
1: 对对对对对，就磨练他，
0: 磨练他。
1: 啊、
0: 嗯，
1: 豌豆子好像有一个男朋友，也是。
0: 哥，你咋啥都知道呢？我的天哪！
1: 好像
0: 你一天你啥你都知道。
1: 外地的有一段
0: 啊，
1: 也有过那么一段。
0: 我哥一天脑容量成大了、
1: 哎、
0: 这家装了所有人的感情经历。
1: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确实是。所以说爱家和他们两个比吧、嗯、真是，哎呀，真是那啥。
0: 嗯
1: 啊、你看我那第一任搭档张小静，他不也是吗？
0: 也异地。
1: 他不是异地，他更有意思。
0: 他直接就是、
1: 他在长春的时候吧找不着对象。
0: 换地方找着了。
1: 后来是杭州台了吗？
0: 啊，
1: 到杭州台之后
0: 啊，
1: 说非得在杭州台要找个东北人。
0: 舍近求远的一天，搁东北时候不找，上那个杭州找南东北的。
1: 对，说不喜欢南方男人的性格啊，上杭州台他非得找个东北人，你说的。
0: 你觉得那反正最后人是不是成功了吧？
1: 没成功。
0: 俺、啊、不是东北的找的。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后来完我就说，哎呦我的妈呀，我说你在 你在东北你都找不着东北上南方找不着
0: 你说他咋给自己这么能增加难度呢哥
1: 对呀、啊、我说你这本来

0: 哎，你个儿就小，你给自己这门槛抬也太高了。
1: 哎呦我的妈，咋的？怎么？
0: 对不对？
1: 东北男的到底是有多高门槛啊？我的天哪！
0: 对不对？你就给自己门槛抬太高。物以稀为贵呀、啊。这还不是这么个道理吗？
1: 啊，
0: 不得分那一样茶蛋，你在黄山顶上你得卖多少钱？一样烤肠，你在是不是你在天山顶上你得卖多少钱呢？
1: 哥，
0: 这么个事儿吗？
1: 你说的对，哥，
0: 你说你在南方，在杭州，非得要找个东北人，那你得难度多高啊？
1: 稀罕物啊。
0: 对吧？
1: 嗯
0: 啊，后来不也没成功吗？啊，但是后来找那个姐夫，
1: 嗯，
0: 性格非常东北
1: 啊，
0: 虽然是南方人，但是性格非常东北，
1: 很豪爽，是不是？
0: 豪爽啊，
1: 哎、
0: 就这么个事儿，
1: 嗯
0: 啊，所以说你和他们比，你和我这几个搭档他们比，是不是你
1: 啊？我算是就是比较顺遂的了呗，
0: 对呗？你生活的这个道路溜平溜平的，
1: 嗯，
0: 是不是好像压到机给你压了似的？没有任何坎坷，
1: 是谁给我压的？
0: 你心里没数吗？
1: 不知道，
0: 对吧？
1: 嗯，
0: 我有一个朋友
1: 啊，
0: 一对情侣因为工作需要不得不长期异地呀、
1: 啊。哎呀呀呀妈呀！
0: 啊，
1: 那可是挺难过的一件事情。
0: 对呀、啊，
1: 嗯。
0: 于是呢，女生啊、买了一个电子秤。
1: 啊？买电子秤干啥呀？这跟异地有啥关系？
0: 特意就放在男生家里边最显眼的位置。只要有人站上去称体重，数据就会自动发送到他手机里。
1: 哎呀妈呀呀呀呀妈，他这太有心机了，我的天哪！
0: 后来他不仅借此发现了男友出轨
1: 啊，
0: 更重要的是还知道对方几斤几两。
1: 哎呀呀妈呀！哎呀，太高级了这个事情哦。
0: 嗯，对吧？
1: 现在你看，就是这个。科技你能带来什么？你就是以前那个体重秤你也连不到手机上啊，对吧？
0: 对呀、
1: 现在你就可以连上。
0: 对，过去车马慢嘛，一辈子只能挨一回，是不是、现在都能连上，我跟你说。
1: 过去是就是能连上的只有一回呗。
0: 对呀、是不是？你现在你有了微信之后，大家打电话的都少了。
1: 哎，对，是的，
0: 对吧？你手机过去那100分钟、200分钟的都不够用。
1: 啊，对呀、现在你都用不完。
0: 现在都用不完。
1: 浪费了。
0: 包括现在没听说身边还有谁有长途费。
1: 没有。
0: 因为好像也没有取消。
1: 消失了。
0: 是不是取消这个事儿了吧？
1: 对，应该是。
0: 固定电话还能打长途，有长途费这个说法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哈啊，对对对，
1: 固定电话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着过这东西了。
0: 单位儿，你见过这东西？
1: 啊、
0: 这干啥？这啥玩意儿？这是？
1: 啊、这是哈、啊，这是对，这玩意儿没往那上划分呢，
0: 是不是、
1: 啊？
0: 这就是你这一天呢，哎呀，眼睛里没有事儿，
1: 没有
0: 啊，没活儿，眼睛里头，有病脑子都不
1: 行，视若无睹
0: 啊。说过去呀、说这个通打电话啊，就打电话的时长啊。就不同的人给不同的人打啊，就是不同的人给不同的人打啊，打电话的时长是不一样的啊。
1: 哎，
0: 现在
1: 对，
0: 是不是？比如说男孩给男孩打，
1: 59秒
0: ，
1: 说完赶紧拉倒。
0: 对啊，男孩打给妈妈，
1: 哎，多少？
0: 50秒。
1: 哎呀妈，还没有给朋友打的时间长。
0: 对啊，
1: 差9秒。
0: 男孩打给爸爸，
1: 哎呀妈，那更短了。
0: 40秒，更没啥唠的。
1: 对，多说一句都容易打起来。
0: 对啊，
1: 啊、
0: 男孩打给女孩，
1: 1小时23分59秒，
0: 还是有唠的，
1: 有唠的，
0: 是不是？
1: 啊，是的。
0: 女孩打给女孩，
1: 哎呀妈呀，来了，
0: 5小时20分05秒。
1: 能一直
0: 怎么有这么多唠的呢？
1: 能一直唠，对，你不知道 啊，我们也不知道，
0: 是吗？
1: 我们一天也是奇怪，你说真的是。
0: 丈夫打给妻子，
1: 几秒啊？
0: 3秒。不回去了啊？
1: 个位数，你看。
0: 喝酒。
1: 哎呦我天！
0: 完事儿啊。对吧？妈妈打给女孩。
1: 女儿，
0: 妈妈打给女儿。

0: 十小时50分59秒。
1: 会狠的在这儿呢。
0: 对啊，将来你会吗？
1: 不知道。
0: 是吗？啊，你不知道，你不，其实你不是那样的吗？
1: 其实我可能想要那样做，但是我可能会担心，我没有办法那样做。
0: 对啊。
1: 对。
0: 对啊，妈妈打给已婚的女儿。
1: 打给已婚的女儿。
0: 同样是10小时50分59秒。
1: 我管你已婚不已婚的，你是姑娘。
0: 对啊。
1: 对
0: 啊。妻子打给丈夫。
1: 妻子打给丈夫，怎么说？
0: 14个未接来电。
1: 哎呦我的妈
0: 呀，是不是觉得这个才是最狠的啊？
1: 可是现在是这样情况了吗？
0: 现在是什么？
1: 现在有点变了吧？
0: 什么有？
1: 现在都是女生不接了。
0: 啊！咋的？你不接啊？
1: 不是，我就说那个我就是见到过类似的闺蜜的情况
0: 啊。
1: 哎，对，
0: 就是。怎么呢？变成男的缠人了呗？
1: 哎，对，可粘人了呢。现在流行这款。
0: 小男友吧？
1: 不知道啊。哎呀妈，怎么不知道怎么就变了？
0: 对啊。那以后就以后不能研究说怎么哄，怎么这个哄女人了哈？是不是？本来我还研究了，我说偷偷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啊。
1: 啥秘密？
0: 其实女人特别好哄啊。
1: 哎呀，是吗？
0: 对啊。
1: 还好哄啊？
0: 对呀、
1: 那对男生来说应该很好操作这件事啊。
0: 哎，很好，很好操作。
1: 哎呀，那你们应该学一学啊。
0: 对呀、
1: 你说说哥、
0: 其实女人特别好哄。
1: 怎么说呢哥？
0: 我把女人呢，分成三类。
1: 哎，又规划了啊，归类了。哪三类？
0: 小的。
1: 小的。
0: 中的。
1: 中的。
0: 老的。
1: 哎呦我。我寻思能有多高档个词儿，哥，啥叫小中老的呀？
0: 小的
1: 就年龄划分呗。
0: 对啊。小的。
1: 小的怎么哄？
0: 肯德基。
1: 我竟无言以对。
0: 对不对？
1: 没毛病。
0: 小的肯德基。
1: 中的。
0: 中的。老凤祥。
1: 哎呀。够用，
0: 对不对？
1: 老的呢？
0: 老的，一板鸡蛋。
1: 哎呀妈呀，都跟这个鸡类的有点，
0: 是不是？
1: 有点关系呢，加跟禽类有点关系。
0: 加禽都加禽，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啊，慢慢学吧，我跟你说，都是活儿。
1: 学去吧，跟我们说你就学去吧，
0: 都是活儿。
1: 成有活儿了。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0: 马上咱们的中秋节就要到了，还没有准备好走亲戚的礼品啊，咱们的可得要抓紧了。走亲访友，拜访客户，孝敬长辈，拎上一份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既应景又有面，比送什么都实在啊。还这个没有备上中秋礼的朋友，每年就等这一口阳澄湖鲜的朋友呢，咱们2026年吃靠谱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可是真的要抓紧了啊。这次呢蟹卡预售活动给力，今天下单京东送货上门，两天就到。还没有准备节礼的咱们要抓紧了，有多少老朋友都在等咱们的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啊。永礼记呢是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在苏州阳澄湖给咱们频率呢是锁定了专属蟹田，100%产地直发，每只都有专属身份证蟹扣，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一蟹一码，假一赔十。收到螃蟹之后你就知道了啊，顺丰冷链箱打开呢，里面冰袋还凉着呢，螃蟹都是活的，爪子还在动，拿一只出来看啊，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个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特征。上锅蒸12分钟，掀开蟹壳，蟹黄流油，蟹膏粘牙，公蟹的膏是半透明的白啊，粘的拉丝儿。那母蟹的黄呢是橘红色的，饱满到快溢出来。重点是今年的这个预售机制真的超给力啊，而且跟大家说清楚，咱们这个预售活动只剩最后3天，3天之后呢优惠就结束啊。现在下单不仅能够锁定全年最低价，还送法国直采原装进口红酒，花一份钱入手蟹酒双礼，真的是错过要再等一年了。那卡面标1288的是四公四母啊，只要299元。卡面标1688的同样也是四公四母，只要399啊。另外还会再加红酒卡一张，卡面标是2688，四公四母再加红酒一张是只要499。卡面标是3688的，这个是加上红酒一共是899到手。那卡面标4688的呢是三公三母啊，但是这个公蟹呢是每只6两，母蟹4两，再加红酒卡一张，到手的价格是999。每张红酒卡都可以兑换的是2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这个福利呢一定要跟大家来讲清楚，平时399元入手这对法国红酒都很难啊，今天咱们红酒蟹卡一起带回家。这批红酒呢是天津港的一个限量现货，送完就不再追加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也很有限，每年都是中秋开湖前就抢空了，而且咱们预售只剩3天啊，过了这个时间就没有这个价格，也没有送红酒的这个福利了。想要的朋友呢真的得是抓紧提前囤了，单位团购呀还有过节发福利，咱们是多买多优惠啊，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大家千万别错过。阳澄湖大闸蟹呢9月底正式上市，传情达意，蟹礼先行，现在提前团蟹卡，等到10月高满黄肥，打电话或者是扫码兑付。阳澄湖原产地顺丰冷链直邮到家，官方蟹扣防伪，假一赔十，售后给力，承诺死蟹包赔。再跟大家来强调一遍，预售只剩最后3天，限量福利只有1000份啊，卖完是立即截止。现在呢不抢，等到中秋的时候再想买啊，不仅价格贵还不一定有货啊。咱们赶快来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大闸蟹，或者是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电话订购。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1: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3: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4: 咱哥俩上。
1: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5: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4: 什么字儿？
5: 钱。
1: 不屈服
4: 呀，谁比划我呢？
1: 不认输，
5: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1: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6: Go to the beach, each, let's go get a wave. They, sa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found a Bud Light. Bad bitch like me, it's hard to come by. The Patron, oh, let's go get it down. The sound, oh, yes, I'm in the zone. Is it 2, 3? Leave a good tip. I'ma blow all of my money and don't give a I'm on the floor.
3: 来吧，下班路上我们说点上班的事儿啊。
0: 嗯，
3: 小艾姐，你觉得你这个身上最最好的职业品德是什么？
0: 最好
3: 职场啊，你在职场上
0: 啊，
3: 最好的美德是什么？
0: 最好的美德呀？
3: 对呀、啊。
0: 嗯，手扑算不算呢？
3: 手扑啊。
0: 哦。
3: 算。
0: 算哈、
3: 啊。对啊，但其实我觉得，艾佳就是不仅仅手扑，
0: 还有那个
3: 敬业呀。
0: 敬业。
3: 这小歌给你唱的，声带都唱结节了，还哇哇唱的。
0: 哎呀妈！那你要这么说，可不是咋的，
3: 是不是？
0: 嗯，
3: 美德，
0: 美德，敬业，嗯，
3: 对啊，我今天呢，我来总结一下，就是身边很多朋友他们职场上的五大美德。
0: 好的，哥，嗯，
3: 对不对？
0: 你们都听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美德？都自己对号入座一下啊！
3: 对啊，
0: 嗯，
3: 五大美德，
0: 五大美德，
3: 第一大美德，
0: 第一大，
3: 虚心请教。
0: 哦，虚心使人进步。
3: 对啊，
0: 嗯，虚心请教。
3: 你有没有过这个事？
0: 请教前辈，有过呀，那肯定有啊。
3: 啊，
0: 嗯，尤其是刚工作那会儿。
3: 啊，就是虚心请教。
0: 虚心请教。
3: 那你都向谁请教？
0: 我现在也虚心请教啊。
3: 你都向谁请教过呢？
0: 我需要请教的。

0: 那时候我就是都会请教的呀，什么我阔姐呀，
1: 啊啊啊，
0: 我没向你请教过吗，哥？
1: 好像没有。你向你阔姐能请教出什么好？
0: 你像我阔姐，我一般都是就是啥都问，反正就是。主要是问哪个牛肉干好吃之类的。
1: 这个你可以请教他。
0: 请教的都是哪个苹果好吃啊，
1: 你除了吃别的别请教。
0: 未必能指导得了我是吧，
1: 能指导，
0: 能指导啊，
1: 对啊，但是他指导完之后你知不知道都有味道，
0: 都有咋的呢，
1: 出的所有的主意都馊。
0: 我寻思我就问点他特别擅长的，
1: 我逗乐呢啊，
0: 是不是
1: 人网阔还是很出的主意还是很好的，
0: 那是啊，
1: 对啊，职场啊五大美德，首先第一个就是虚心请教，
0: 哎，虚心一点啊，
1: 比如说
0: 场
1: 景啊，
0: 场景
1: 还原，
0: 场景还原，
1: 那咋整，你说那咋整。
0: 哎呀妈，这就叫虚心请教了啊！
1: 哎，对，
0: 歪小兵，你瞅瞅，
1: 来啊，下一个，
0: 下一个，
1: 实话实说。
0: 哦，这个是对的，那必须得实话实说，诚实嘛。
1: 场景，
0: 场景。
1: 妈呀！
0: 啊，
1: 妈，这我可整不了，真的，我可不会。
0: 这么个实话实说呀！我的妈呀！还承认自己不行了，这是。反正就是我整不了，爱谁谁。
1: 第三个，谦让。
0: 啊，谦让，哎呀，这个对呀，那是美德，没错。
1: 来，你整。
0: 哎呦我的妈呀！我用你这么谦让啊？哎呀妈，这事儿你不用让给我。
1: 第四个，听取别人的意见。
0: 哦，听取别人的意见，这听劝呢，听人劝吃饱饭呢。
1: 对呀、啊，场景
0: 。
1: 来，你搁那叭叭的哈，你来过来，来你整。
0: 你不是有意见吗？是不是？对，
1: 来你整，
0: 听取你的意见。哎呀妈！
1: 第五个
0: 了，
1: 独立
0: 啊、哦，独当一面。
1: 对呀、啊。
0: 独当一面。这个是应该的啊、哦！
1: 场景
0: 是，
1: 都别管我啊！
0: 咋的？这不是刚才虚心接受的时候啊！哎呦我的妈！
1: 对不对？都别管我啊！
0: 别管啊！
1: 要不然站住了，掐腰骂你！
0: 哎，我就这么整，谁也别管！我的天！一个个都太硬核了，
1: 这美德都是带引号的啊！
0: 对，这个是对是，
1: 都是反面教材。
0: 反面，哎，是的，
1: 是不是？
0: 没错，
1: 我觉得呀，就是这个有一个非常伤人的内耗的习惯啊，
0: 是什么？
1: 叫做穷思竭虑。
0: 哦，
1: 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词？
0: 就是特别愿意思考，是不是？
1: 对啊，职场上最怕的就是穷思竭虑。
0: 哎呀，然后那个多就考虑的特别多那种
1: 啊，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反复揪着一件小事儿不放。是不是？
0: 是。
1: 比如说你跟朋友啊，跟同事拌了句嘴，或者是朋友回消息回的慢了半个小时，就不断的在脑子里反复的复盘这个细节，越想越焦虑。
0: 没有。
1: 这种反复回味不愉快的事儿啊，只会让你在这件事情上持续消耗自己。对不对？这就叫穷思竭虑。
0: 完你还想不开。
1: 对啊，比如说你在道上哈，别人不小心撞了你一下，没有道歉。
0: 没有道歉。
1: 然后这个事儿你记了一周。
0: 哎呀妈呀。
1: 那这事儿呢，就像那这件事情啊，那它就相当于撞了你一整周。
0: 哎呦我的。就一直萦绕你。
1: 哎，对。
0: 嗯。
1: 所以说职场上啊，千万不要穷思竭虑。
0: 不要养成这样的习惯啊。
1: 对啊。
0: 赶紧让它过去。
1: 对啊，这样的话对自己不好，是吧？
0: 对自己身心健康都不利啊、哦、朋友们。
1: 是吗？
0: 那可不。
1: 这么严重的、啊、
0: 身心健康吗？身心健康是相辅相成的。
1: 对啊。人家说如何这个有盼头的过完一周。
0: 有盼头的过完一周，
1: 对啊，比如说今天都周四了，是吧？
0: 明天就周五了，对，这个挺有盼头的。
1: 怎么有盼头的过完一周？就是每周一早晨，买一张刮刮乐，
0: 然后呢？
1: 嗯。

0: 看看怎么样呢？
1: 啊，就是每过一天刮一行。
0: 哎啊，不一气儿刮完。
1: 对。
0: 啊。
1: 心情不好的时候刮两行。
0: 哎呀妈，那能控制住吗，哥？这事儿太难了。
1: 啊，被单位老板骂的时候刮三行。
0: 哎呀呀。
1: 只要能保证刮到周五就行。
0: 啊，这样子。嗯、
1: 哎，
0: 嗯，这个。这挺需要控制、啊、
1: 然后等到周五下午的时候再刮开中奖号码
0: 啊，看看中没中。
1: 对，中小奖呢就犒劳一下自己，点个奶茶，
0: 哎，
1: 对不对？
0: 嗯
1: 啊，中大奖了呢，
0: 嗯，怎么
1: 就不干了。
0: 哎呦，哎呀，这个你别说呀，这个盼头挺大呀。
1: 对呀、啊、
0: 盼头这是挺大个盼头。
1: 对呀、
0: 啊，啊，要没中呢？
1: 人家啊，
0: 没中下周再买。
1: 没中也不亏呀、
0: 啊，啊，
1: 因为已经到周五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快乐的。
0: 啊呀呀呀，对哈，
1: 对不对？
0: 哎，这个行 啊, 啊、嗯。
1: 对，人家说中500万啊，
0: 嗯，
1: 是买彩票中500万的几率大，还是上班中500万的几率大？
0: 哎妈呀！
1: 来，你们说。
0: 哥，这个很难给出答案的，
1: 是吧？
0: 好像哪个都没有这个几率。没有，
1: 我觉得买彩票大于上班吧。
0: 话是这么说呀。嗯，
1: 是不是啊？
0: 嗯，哪一个都显得有点绝望。
1: 希望还是得有的啊、嗯！
0: 希望还是得有的。
1: 万一梦想还是得有的、嗯，万一实现了呢？
0: 那个，你周一没买彩票，你今天去买去吧。
1: 啊，是
0: 不？
1: 嗯。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峰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裘志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儿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医学硕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荣获长春好人最美医生、吉林省优秀创新创业人才等荣誉称号，擅长运用中医药治疗小儿反复肺炎、长期咳嗽、顽固性便秘、厌食、腹泻、不明原因尿频、尿血、腺样体肥大、抽动、多动等疾病。本期主讲话题，别把鼻炎当感冒。9月18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9: 在网上买大闸蟹最怕什么呢？看直播的时候啊，这个螃蟹可能特别大啊，到家呢就缩水了。还有呢，看着每个螃蟹都是挂了一个蟹扣，可是那个扣呢是自己这个企业做的蟹扣啊，不是行业协会可以溯源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永礼记忆大闸蟹呢是经过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理事单位，这款阳澄湖大闸蟹属于塔尖的品质啊。那品牌呢在阳澄湖是有自己的专属蟹田，100%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螃蟹都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蟹扣，有唯一编码，支持查询验尾，假一赔十。阳澄湖的大闸蟹呢9月底才会正式上市，今天在节目里我们要先把蟹卡预定上，每个套组里都是4公4母，但是重量规格不一样，5档规格给到大家，299呢是尝鲜款，399是家庭款，499是送礼款，899是进阶款，999是蟹王款，每档呢是几两几钱，配不配红酒看公众号详情也一目了然。所有套组啊5赠1，买10赠2，囤越多呢是越划算。永礼记每个套组都是足斤足两，而且我们是售后无忧，承诺死蟹包赔，最后3天啊，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了。赶快来点开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来抢购，限量1000份啊，先到先得。也可以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精美蟹卡包邮到家，中秋送礼倍儿有面儿。
10: 好，接下来呢为各位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中秋国庆假期还不知道上哪里去玩，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的目的地，想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远方，那一定要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的9月26号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式的开启报名了，详询呢您可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获取海报咨询相关的内容。九月下旬的北疆呢迎来了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湖水非常清澈，背靠皑皑雪山，喀纳斯和睦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呢都是油画般的秋日的风光。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美景一次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够拍出有氛围感的大片。延续电台旅行团的一贯的高品质的标准，6晚携程4钻酒店加上1晚贾登峪舒适酒店。贾登峪酒店呢是在喀纳斯景区里边，保证每晚呢舒适休息，餐标充足，多道新疆的特色正餐，比如说有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的宴席轮番安排，地道的新疆风情尽情品尝。当地呢使用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更加宽敞，可以充电疏解长途旅行带来的疲劳。本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定制团，依旧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有电台专属的福利，赠送专属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服务非常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 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对比自由行动辄上万元的开销，咱们1038的价格是7999元，这可是金秋黄金档期定制团，市场上国庆团期同等的品质要卖9000元，所以说我们的性价比十分的突出。金秋北疆窗口期很短，团位名额有限，想要查看完整的行程咨询报名，您可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新疆获取海报咨询详细内容，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送父母送闺蜜，是我爱你，谢谢你。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7: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6: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7: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8: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9: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10: 1038路况信息。
11: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
12: 首先来关注到当前在长春市内各主要路段，南四环路北向南的方向世光路附近是车多的状态。
11: 同时呢，看到在创信街目前北向南的方向，南四环路的交汇处平均时速会比较低一些。
12: 以及在浦东路东向西的方向，苏州北街到新台大街也是会有小段的滞缓距离。
11: 再来看到繁荣路目前东向西的方向，重点看到的是人民大街到南湖新村中街之间车多。
12: 自由大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也是会有小段的通行节点。
11: 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多。
12: 快速路及环路方面，南四环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有些交通事故的发生，那导致在南四环路快速路附近有一段较长的滞留距离。

0: 同时呢，看到东部快速路目前在新城大街的附近呢，还有仙台大桥的点位，现在车加力都会比较大一些。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西部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景阳立交桥附近是有一段较长的滑行节点。
0: 没错，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晴朗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基本持平，最低温度在10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26-27摄氏度上下。总体来说呢，白天的天气还是比较温暖的，但是早晚的气温稍低，建议大家可以提前备好外套，避免着凉感冒。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晴14-28度，吉林晴12-28度，延吉晴转多云11-26度，四平晴14-28度，通化晴10-27度，白城晴15-29度，辽源晴11-28度，松原晴16-28度，白山晴9-28度，长白山保护区阴转晴8-24度。

0: 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四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许山。
0: 哎，又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四啊！今天的这个温度着实热的有点不太像话了啊！
1: 白天确实 是，但这个热又热的你比较
0: 很节制，
1: 对，很暧昧吧？
0: 它可能有点晒，主要是
1: 对、嗯。你如果穿少了，你其实还觉得稍微有一点冷，
0: 对。啊、
1: 但如果穿长袖的话，那还有点热，
0: 对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天气预报的时候经常会说到一个气温嘛，同时也会说到一个体感啊，体感和你就是看到这个数值实际上是不一样的。秋天的时候28度和夏天的时候28度它完全不是一个这个感受啊。28度现在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挺清凉的啊，也希望呢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啊，但是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1: 马上又要开始降温了。
0: 没错啊，
1: 是啊，过两天呢可能就要到达我们的下一个节气了，叫做霜降。
0: 哎，
1: 还有一段时间哈，那我们也提前准备出来。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呢，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南部是9到11度，其他大部分地区是13到18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
0: 关注过天气之后呢，我们先来关注跟住有关的消息。最近呢，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政策调整征求意见稿，拟推出多项的惠民新政，新增住房装修公积金提取渠道，大幅的延长贷款年限，放宽贷款年龄的上限，并且加码青年新落户群体的购房支持力度，全方位满足缴存人自住改善住房需求。那目前政策正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据悉，此次政策调整严格对接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及吉林省公积金优化相关政策的要求，结合长春市住房消费实际制定，旨在进一步盘活公积金资金，强化制度民生保障属性，覆盖购房、住房改造、贷款、置业等多个民生场景。公众可在2026年10月10号之前，通过电子邮件或书面信函方式来反馈意见。
0: 新政的最大民生亮点呢，为新增住房自住住房装修公积金的提取，填补了长春市公积金装修提取政策的空白。同时，根据征求意见稿，缴存人及配偶在吉林省域内拥有自住住房且无结清的公积金的贷款，可以一次性的提取公积金用于住房装修，同时呢支持适老化适儿化住房改造费用的提取。
1: 提取分为两类适用场景，2026年9月20号后购买的自住住房，自购房备案或过户之日起满6个月，5年内可申请提取。持有不动产权证满15年的老旧自住住房可以直接申请提取，提取金额按每平方米

0: 性60周岁，调整至男性68周岁，女性63周岁。对于实际退休年龄晚于法定退休年龄的缴存人，可凭相关证明材料进一步顺延贷款期限，拓宽了不同年龄段缴存人的贷款置业空间。
1: 同时，为了吸引人才落户，扶持青年置业，新政呢专门的加大了特定群体的购房支持力度，毕业未满5年的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的毕业生，以及在长春市拟购房区域内落户未满5年的公积金的缴存人，申请公积金贷款时，单笔贷款的最高额度可以上浮10%，精准的降低青年和新落户群体的购房门槛，助力新市民安居置业。
0: 据了解，本次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2026年10月10号，意见征集以收到电子邮件时间或信函寄出邮戳时间为准，本次新政具体实行的日期将会另行公布。新政落地后，原有的相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新政策为准，未涉及业务仍按照原有的政策执行。
1: 我们再来关注大东会相关的消息。根据记者了解，2027长春大东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加吉林市分赛区双赛区的办赛模式，两市赛区公路距离约160公里。那么赛会呢，总计设置12个项目，97个小项，分为冰上项目、雪上项目、其他项目三大类别。同时呢，长春主赛区承办56个小项，吉林市分赛区承办36个雪上小项。
0: 其中冰上项目包括速度滑冰15小项、短道速滑9小项、花样滑冰4小项、冰球2小项、冰壶3小项。雪上项目包括高山滑雪13小项、越野滑�雪13小项、滑雪定向7小项、滑雪登山7小项、自由式滑雪9小项、单板滑雪10小项。
1: 可以说呢，对于我们的体育爱好者来说是相当的期待啊，也吸引了非常多平常可能这个关于体育方面关注不是特别多的朋友啊，毕竟是在我们这个家门口举办的一个体育的盛会嘛。当然了，如果说看比赛的话，可能有的时候需要一些知识，因为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运动这个项目特别多哈、甚至之前我在那个电视上面看到有一个斗牛的比赛，但是一个机械的牛。
0: 机械牛，
1: 运动员是骑在一个晃动的机械的牛上面进行一个比赛。
0: 那这是比赛。
1: 然后我说我也看不懂啊，我说这个什么算赢 啊？然后那个旁边就有这个同事讲说怎么都算赢。我说你也太厉害了，这种偏门的你还知道啊？
0: 就是啊。
1: 所以说呢，每个人的这种知识储备是不一样的。那包括呢，现在我们在这个网上经常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个知识啊，每个人的知识储备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呢就互通有无啊，收音机前的您还有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今天呢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个你觉得可能其他人不太了解的一个冷知识啊，可以是冷知识，也可以是在职场当中啊，或者是教育啊、科研呐、你所在的行业呀、可能别人不知道的一些小秘密，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对，这个时候就是展示你那些就是莫名其妙的无用之学的时候。
1: 是，
0: 人不是说无用方为大用，
1: 哎，
0: 对吧？你在一个不经意的时候突然说出的，那像你刚刚说那个斗牛，才让人觉得说，哎，这个人好厉害。
1: 今天就派上用场了，
0: 派上用场了。哎，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 1038，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深山来了，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画面了。
1: 没错，那今天和我们互动的朋友呢，还有机会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如果说呢，您想要的话，在互动当中体现出体检卡的字样，我们将会在最后一个时段挑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的体检卡啊，大家呢抓紧时间。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8458。
6: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3级综合医院，科室。

0: 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静悦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5: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7: 星期四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2: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7: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日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
2: 近日，长春市城市轨道交通6号线工程荣获土木工程行业奥斯卡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
7: 9月15号，2026年吉林省315金秋购物节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长春欧亚卖场举行。吉林省消费者协会已经连续3年举办315金秋购物节，今年活动的规模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2: 近日，吉林省商务厅上线多语种吉林省离境退税电子消费地图，游客微信搜索吉林离境退税小程序，即可使用实时导航、政策查阅、商户信息查询等功能，一站式获取退税消费指引，补齐入境消费数字化服务短板。
7: 近日，长春英俊广场伊通河畔一棵爱心树同样的悄然出圈，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2: 长春炫世广场2层重装换新正式启幕，9月16号试营业，9月19号正式营业。
7: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6号发布了消息，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已经接近了尾声，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过1亿吨。
2: 16号12时，我国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
7: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15规划》，部署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方面的重点的任务。
2: 16号，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等13个类别。
7: 当地时间16号，中国选手赵家驹在意大利获得330公里巨人之旅的越野跑比赛的冠军，用时6时55小时55分22秒，打破了赛道记录，成为该赛创办以来的首位中国籍的冠军。
2: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拟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
7: 根据巴勒斯坦方面16号的消息，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当天倒塌，已经造成至少20人死亡、25人受伤，另外100人下落不明。

0: 来，今天的超级晚高峰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啊，来聊了你所知道的一些可能别人不太了解的一个小知识，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是的，我们看一看大家有多么这个，不管是懂生活还是懂一些奇怪的这个知识点哈。这位叫做
0: 冯姨，
1: 他说，
0: 那不改成这个名呢？
1: 原来不是这个名。他说洗衣服的时候，卫生纸在兜里忘了掏出来，洗完衣服沾的都是纸屑，再洗一遍就好了。你不说，我真是不知道，原来还可以再洗一遍。
0: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我所推崇的烘干机的好处了。
1: 哦，
0: 因为之前只有这个洗衣机的时候，我曾经有一回就是放在洗衣机上面那个一卷纸全掉进去了，洗完了之后那一锅衣服啊，里面就全都是那个
1: 絮一地狼藉
0: 啊，很难受。然后有一回我也是，应该是也是挺多的那个卫生纸，应该是卷进裤兜里面去了，但是它全被那个就是滤毛的那个东西滤出来了。就是我衣服咋也没咋地，全被滤出来了。
1: 全部吗？
0: 全被滤出来了，
1: 一点都没剩下，
0: 一点没事。
1: 这么厉害？
0: 可好了。
1: 你愿意说一下它的牌子吗？
0: 就是两个穿着小裤衩子的小男孩。
1: 那我家的为什么不行呢？
0: 那你没试过呀？你试过的话说不定
1: 也行。它是有一个这个功能吗？
0: 不是啊，它就是
1: 就是你要我要把卫生纸扔进去试一试吗？
0: 烘干机本身就会把那个衣服上的一些那个毛絮啊什么东西全都过滤出去吹出去的啊。
1: 好，我这个下次再给他一次机会。
0: 扔一个纸巾过去是不是？
1: 对，他现在是我们家最没有用的东西。
0: 你看看，
1: 这不知道
0: 怎么可能呢？你们家最没
1: 有
0: 用的东西绝对是不是他呀？
1: 也不是我。
0: 哦，会
1: 抢答，缺的你没说什么好话。
0: 言上说一则很小众的冷知识哈，这个晚清四大重臣呢，
1: 你这个就是
0: 你这里边梗有点太多了，有一点
1: 就到四大重臣这里啊，你这个管他是不是冷知识呢，我都不会想要照顾他。
0: 这个曾国藩、李鸿章啊，左宗棠、刘公显，后面这个刘公显说他叫我刷马桶哎，康永哥啊。
1: 这是什么的？
0: 你不看康熙来了你不知道。刘公显的是这个一个艺人他的那个艺名叫 Melody， 他是陶喆的前女友。陶喆不有首歌叫 Melody？
1: 我知道那个女生，她的本名这么像男生吗？
0: 对，然后说她说她那个本名啊很那个很男性化，很这个刚硬，然后那个主持人就说是叫刘硬炮吗？然后不是说他叫刘公显这样，然后他说他去的那个打工的时候，然后说打工好无聊啊，他叫我刷马桶
1: 啊，然后这句话就出圈
0: 了。然后这个康永哥说你要告他吗？
1: 那为什么叫四大重臣呢？
0: 因为本来就是吧。
1: 啊，他的本名也是叫刘公显，四大重臣的本名也叫刘公显吗？
0: 可能是吧啊，这样。
1: 你这个梗。
0: 藏得太深了，有一点不仅要了解历史，
1: 跟你聊天真的很有压力，
0: 还要了解综艺节目。
1: 对啊，
0: 太难了，简直是。
1: 你如果是一个厌蠢的人的话，你应该在生活当中很难跟别人聊天吧？
0: 怪不得他这么喜欢和我们聊，
1: 因为我们聊，
0: 因为我们还大概能看懂。
1: 你只是你吧，我们两个其实很难忘。
0: 要不然他在这个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寂寞的一个人。
1: 对啊，就是那个聊天的时候，咱不是说我听不懂你说话，硬往这边掰扯啊。我就是说，你正常跟人聊天的时候，应该说一些大家都能听懂的话，对吧？你为了说能够交到朋友，
0: 确实是啊。这个三千面这个好冷啊，他说，如果说喝了某个咖啡机里的咖啡，你发现口腔溃疡好得很快，那么请检查一下这咖啡机里面有没有蟑螂。小强，
1: 蟑螂是一味药吗？
0: 对，那个有个药叫什么？康复心剂吧？就是拿蟑螂做的，
1: 康复心液。
0: 对，说它非常的好，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厉害，治什么那个伤口愈合呀、什么什么？因为可能这个蟑螂本身叫这个小强嘛，生命
1: 力
0: 很强嘛，修复力很强。但据说这个味道很恶心啊。
1: 它如果没有经过加工，也可以治吗？
0: 不知道，不太了解。
1: 就是口腔溃疡，
0: 因为
1: 好办，刚刚过去个蟑螂。
0: 因为小强这个东西是分很多的品种的，咱们这个东北这边常见都是那种特别
1: 小
0: 的那种，像什么
1: 吃大的，
0: 叫什么德国小蠊呢？
1: 对对对。
0: 据说那个南方的是会飞的。
1: 对，说南方的蟑螂看到我们北方的蟑螂说：“你是个瓜子儿。”
0: 还不是正经瓜子儿的，是那种
1: 小
0: 瓜子儿，
1: 小瓜子儿，
0: 小瓜客。这个是有一点啊，你使过吗？你没使过是不是？
1: 没有，我没有什么病用使到它呀。
0: 就是有很多这个药物，其实都是一些 有点闹心的这个东西。你比如说、
1: 哦、
0: 像是我之前为了提高这个免疫力，
1: 嗯，
0: 它会有一个口服液叫什么东西来着，叫转因子。
1: 嗯，然、哦、后
0: 它就是拿羊什么东西的肝脏磨成的这个液体。
1: 我家也有人喝这个东西，好像里面有什么蛇油还是鸡油。
0: 没有吧，
1: 鸡胆，
0: 没有吧，好像是它就是纯的那个肝脏的提取物。
1: 是吗？
0: 但是我本身你知道的、
1: 哦、
0: 我是完全不吃内脏的、
1: 哦、
0: 就是 喝的时候把我给难受的不行，那个味道你也说不上来，它还有点瓜子味儿，你知道吗？它有一点香，
1: 给我康了的，
0: 但又有点恶心。
1: 对、它是很好的提高免疫力的一个什么东西。我记得我当时看那个配料表里面就有鸡蛇还有什么就很奇怪的东西的提取物。
0: 你喝那个叫什么蛇胆口服液之类的东西
1: 是吗？我不知道。然后他还说天气早晚凉，中午热的时候早晚不穿秋裤冻腿，中午穿秋裤还热的时候可以试一试过膝袜或者是护膝、早上穿上过膝袜，中午热的时候呢给他撸到脚腕、
0: 哎、
1: 完美的解决了。但是外面要记得穿裤腿裤，别穿紧身的、
0: 要不然呢撸不上来，撸不下去。
1: 穿紧身的，你那个袜子不就在中间？
0: 主要是我没有过膝袜这个东西啊。
1: 男生也有，
0: 男生没有过膝袜这个东西。
1: 过膝袜、裙子、小靴子，这玩意儿全都是给男生发明的。最开始就是你们那帮男生穿那些白色的过膝袜，提到膝盖。
0: 英格兰还苏格兰的？
1: 然后背个小背带裤，戴个小帽就去上学了吗？
0: 真的假的？
1: 电影里都是这样的，
0: 哪个电影啊？
1: 都是长这样的小袜子，后来才变成
0: 男生最长的可能就是足球袜了，足球袜也没过膝吧？
1: 以前的那个小男孩上学的时候都是要穿小白过膝袜的。
0: 多以前啊？
1: 三四岁的时候吧，
0: 不是，我也三四岁过，我是多以前呀、啊。
1: 我觉得现在的那个国外的小孩上学还是这么穿、啊。
0: 那不是国外吗？
1: 咱们这没有，咱们这边的那种什么什么幼儿园也是这样的，他们拍那种小毕业照的时候都是这一套，
0: 没有那么长吧？
1: 穿个小背带裤，穿个小过膝袜、
0: 好，蛮特别的啊。来吧，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哪些知道的一些知识啊，尤其是冷知识、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那现在呢已经来到了9月17号，我们的天气呢是越来越凉了啊。那提醒大家秋风起蟹脚痒，眼看的中秋节就要到了啊，还没有准备好走亲戚的礼品可要抓紧了，走亲访友，拜访客户，孝敬长辈，拎上一份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既应景又有面啊，比送什么都实在。还没有上中秋礼的朋友呢，每年就等这一口阳澄湖鲜的朋友们，2026吃靠谱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可真就得抓紧了啊。这次蟹卡预售呢活动给力，今天下单的京东送货上门，两天就到，还没有准备结礼的朋友要抓紧了啊。很多老朋友呢都在等咱们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了。永礼记呢是我们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在苏州阳澄湖呢给咱们频率锁定了专属的这个蟹田啊，不是现买的那种啊，100%的产地直发，每一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也就是蟹扣，这是由阳澄湖行业协会的官方认证发的这个蟹扣啊，不是自己做的，一蟹一码，假一赔十。您收到螃蟹之后呢就知道了啊，顺丰冷链箱打开之后，里面呢那冰袋还是凉的，那么同时呢螃蟹也是活的，爪子还在动，拿出一只出来看啊，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个是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典型的特征。上锅蒸12分钟，掀开蟹壳之后，蟹黄流油，蟹膏粘牙啊。同时呢，这个公蟹的膏是半透明的白黏的拉丝，母蟹的黄是橘黄色的，饱满的快要溢出来啊。重点是我们今年的预售机制真的是很给力，而且呢跟大家这个说清楚啊，咱们的预售活动只剩下最后的3天时间了，3天之后真的这个优惠就结束了。现在下单呢不仅能够锁定全年最低价，还能够送法国直采的原装进口红酒，花一份钱入手蟹酒双礼，真的是错过再等一年啊。同时呢我们的卡面也是丰俭由人的，1288型4公4母，公蟹每只是302，母蟹每只是202，只要299。1688型4公4母，公蟹每只是3.5两，母蟹每只是2.5两，加上红酒卡一张，只要399。那么2688型呢，4公4母，公蟹每只4两，母蟹每只3两，加上红酒卡一张，只要499。3688型4公4母，公蟹每只是5两，这半斤啊，母蟹每只是3.5两，加上红酒卡一张，899。卡面4688型3公3母啊，公蟹每只是6两啊，母蟹每只是4两，再加上红酒卡一张，999。这是蟹网卡了啊，最尊贵的朋友。 友或者您本身对于美食有个至高的追求，可以选择它。而且呢，每张红酒卡可以兑换两瓶来自于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这个福利一定跟大家讲清楚，平常399入手这对法国红酒都很难，今天咱们红酒蟹卡一起带回家。而且呢，这批红酒是天津港的限量现货啊，送完就不再追加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产量也有限，每年都在中秋开湖之前就抢空了，咱们的预售只有3天时间，过了这个时间没有这个价格，也没有红酒的福利了。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啊！而且有团购或者是过节发福利的朋友，多买还有多优惠，买5张的话送1张，买10张的话送2张，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还承诺啊，这个官方蟹扣防伪，假一赔10，售后给力，承诺死蟹包赔。预售最后3天，限量福利只有1000份，卖完立即截止。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三个字啊，大闸蟹三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或者是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电话订购。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重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6: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10: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1: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裘志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儿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医学硕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荣获长春好人最美医生、吉林省优秀创新创业人才等荣誉称号，擅长运用中医药治疗小儿反复肺炎、长期咳嗽、顽固性便秘、厌食、腹泻、不明原因尿频、尿血、腺样体肥大、抽动、多动等疾病。本期主讲话题，别把鼻炎当感冒。9月18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来，新思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今天这期节目真是太值得听了啊，
1: 太值得听了，
0: 充满了知识的一期这个节目，
1: 一些我之前从来都不知道。你看刚刚这位朋友跟我说，他说口膜。在你好雨天啊，他说口膜之所以叫口膜，他说他叫雨好、你好雨天啊、口膜之所以叫口膜，是因为产地是张家口。
0: 哎，这个我听说过，
1: 我真不知道。
0: 哎，
1: 我从来没有分，因为口膜它不，
0: 有些朋友说它可能是小吧，一口一个叫那个口膜。
1: 不，它就像是一张口一样，因为它里面盛着汤啊。
0: 哦，
1: 它不是出自张家口，它也很合理叫这个名字、啊。
0: 你看，所有的人的这个大脑是充满了这个想象力的，只要你给它起个名字，人自己会。脑补
1: 对、哦、但是我倒反而更好奇那些比如说夫妻肺片啦、啊老婆
0: 夫妻肺片是一对夫妻发明的，所以叫夫妻肺片。
1: 那他炒的是肺吗？
0: 他也不是炒的，他是凉菜吧，
1: 他是个凉菜，
0: 他不是肺，他跟肺一点关系没有。
1: 但是我对这个菜好像没有什么记忆。那他为啥叫夫妻肺片啊？就是哪一个，
0: 他是有个传说，你就搜一搜呢，咱就是说
1: 你们给我
0: 搜一搜呢，咱说、
1: 还有朋友问说那真膜呢？
0: 真膜呀，
1: 是出自深圳的
0: 也不是一个地方的啊。岩上说转因子是猪的脾脏提取的小分子多肽加上多核那念
1: 肝
0: 吧，肝酸复合物啊。
1: 哦，
0: 嗯，
1: 这是两渊博。
0: 樊小凡说专业领域来了、啊，我是学音乐的，
1: 学音乐的
0: 啊，所以一般的哪怕没有听过的歌曲，听完之后也会在脑海当中形成它的乐谱。
1: 哦，
0: 比如说我们节目开头唱的歌曲，我就能直接弹出来。
1: 啊，
0: 包括我们节目中间的广告啊、音乐啊，我觉得这一项在本专业当中还是挺牛的、啊。
1: 这就叫天赋，
0: 哎，
1: 努力在天赋面前就是不值一提。
0: 人说那个很厉害的人。就是比如说那个空调吹的嘶嘶声，他都能听出这个音准来，
1: 就叫做绝对音感。
0: 绝对音感，
1: 对，就你，我是学过乐理的人，
0: 是
1: 我听不出来。就是你后天努力，你就赶不上前天人、先天的，人家随便一听马上就能。
0: 前天、后天，还有大前天，
1: 你没有这个乐感。就是当时老师练你的时候，他就会反复弹，比如说哆咪嗦，然后这是一个软声发啦，这是一个，
0: 对，
1: 然后他就会练习的时候，他会先哆咪嗦，然后一起按哆咪嗦，然后你之后考试的时候就
0: 然后区分出是哪几个音、啊、
1: 对，你考试的时候你直接听到的是三个合音。
0: 那你咋考过的呀？
1: 我反复练啊，
0: 集中特训。
1: 对，就是你反正我觉得也是有猜的成分、但是你总能，因为你听的多了嘛，你这个纯是靠你对他的记忆、而不是说大家，你像真的有乐感的人，你随便一弹他就马上知道、到考到二级的时候就非常费劲了、所以就再没往上考了。
0: 来，我考考你樊小凡、
1: 嗯、
0: 我接下来说唱出那个两个音，你说说他有那个多高。
1: 你唱的准吗？
0: 牛来
1: 弹出来，弹出来，弹出来！
0: 妈妈，你说他这多高？
1: 你这个学的挺像的。
0: 我特意学过，特意练习这件事情。
1: 好抽象
0: 啊！发现大家就是闲的吧。闲了没事，
1: 太闲了。
0: 学这些没用的可厉害了的啊、哦！
1: 托马文化说，视唱练耳要就得两三岁开始学
0: 啊、哦，
1: 那是不是要胎教了吧？
0: 嗯，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对这些东西比较那个敏感吧，包括学那个外语也是这样的。
1: 是，所以还是
0: 因为。
1: 你要在家里多有一些外语的这个环境。
0: 对，因为有的时候你得先能听出来，你才能说得出来。
1: 对，
0: 如果说你听不出来区别的话，那你是说不出来的啊。
1: 还有朋友问说，过桥米线是要在桥上吃吗？
0: 嗯，
1: 哎，我前两天不是刚从云南回来吗？云南那边的过桥米线，它是把它的吃的摆在桥上。
0: 哦，真的假的？
1: 我不知道，因为他店里没有放这个故事的那个史实。你看我们这边的过桥米线、都会在旁边立个大牌子，
0: 是
1: 上面你看熏的烟熏火燎，但是会把整个故事给你写得清清楚楚。
0: 哎，对，我们这边都会写什么
1: 对
0: 相传某某年间怎么怎么样的、
1: 哎、然后妻子为了这个什么丈夫说他每年进京赶考，后来就研究出来说把这个米线放到锅里
0: 来了
1: 他就热乎了就能吃、
0: 说这个蒙自南湖啊有小岛，有一个书生呢在岛上苦读，妻子呢、
1: 哎、
0: 每天送饭都要过一座桥、发现这个鸡油浮在汤面可以锁温，汤看着呢不冒热气，实际上温度很高，能够烫熟这个生肉片，然后就把这些东西呢带过去给这个丈夫吃，所以叫过桥米线。
1: 对，云南这边的米线就是他会先给你摆一个小锅，然后锅里面放的是滚烫的汤、然后再给你上一个小桥，桥上摆的就是刚刚你说的这些什么肉片啊、菜呀、然后蘑菇啊、什么鹌鹑蛋啊等等等等摆一堆、然后你需要依次把它们先荤后素的放到锅里，最后再倒入米线、然后搅拌搅和，上面也是浮着一圈鸡汤就可以吃。
0: 它有点像那个 叫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它有点像那个火锅啊，
1: 有一点。咱们这边复刻比较形象的应该是那个阿香，然后其他家的就是我们东北风格。但是真的东北人吃惯了咱们这边的米线，比如说三某哥啊，你去那边真吃不惯。
0: 咱们
1: 啥玩意儿？
0: 正宗东北云南过桥米线。
1: 咱们这玩意儿都是半夜吃的，对吧？你喝多了出来透一透。
0: 类似的也有，像是那个。正宗安徽板面，安徽板面的那个怎么说呢？它不应该叫发源地，叫发祥地。
1: 发祥地
0: 是在石家庄
1: 啊，
0: 石
1: 家庄
0: 正宗河北安徽
1: 哦
0: 板面。
1: 石家庄自己没有本地的特色吗？
0: 不是，
1: 安徽，
0: 因为石家庄本身是一个这种交通枢纽嘛，就是很多这个外地的朋友去，然后就把那个当地的美食那个带过去了。就是那个好像安徽本身吃安徽板面的人不是特别特别多，
1: 就是，
0: 反而石家庄到处都是
1: 安徽板面。
0: 嗯，
1: 蛮特别的。然后还有说这个正宗美国加州牛肉面，美国真没有。
0: 嗯，是，但是我真的太喜欢吃了，我
1: 真的好吃。
0: 对，我现在还会在那个网上买，就是他们那个店里面使的那种浇头，就跟店里味儿一模一样的，就是一个料理包。然后我把它放到那个锅里面。

0: 连袋儿一起煮十分钟，
1: 嗯，
0: 然后把那个袋儿一剪，划一道，把面一煮，往里放，
1: 就很好，
0: 一模一样的味道。但至今我没有攻破那个土豆丝儿。
1: 那哎，他跟李先生是一个吗？
0: 对对对，就是
1: 他，就是李先生。嗯嗯，李先生是中国的吗？
0: 你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啊，好像他的创始人应该是个美籍华人吧，应该是，啊，
1: 哦，
0: 啊，
1: 他可能是在国外很想念家乡的味道，
0: 对 对, 对，
1: 整不好就是安徽去了。
0: 你突然问我说他是中国人吗？从法理上来讲呢，他是属于外国人，但是他属于华侨吧，
1: 哦，
0: 应该是属于。
1: 小张说正宗四川麻辣烫，
0: 哎，正宗四川，正宗东北四川黏糊麻辣烫。
1: 对对对，嗯，你这么说的话，每一个在前面加上正宗两个字的。
0: 哎，
1: 都要好好调查一下了。
0: 哦，来了来了啊！
1: 啊，
0: 什
1: 么？
0: 这个夫妻肺片，是民国30年代成都的郭朝华、张田正夫妻摆摊卖牛杂的边角料。
1: 哦，
0: 所以叫夫妻肺片
1: 啊，
0: 它是废料的废料啊，
1: 哦。
0: 然后这个同音后来就改名叫这个夫妻肺片了。正宗夫妻肺片里面没有牛肺，早期用过牛肺，后来因为口感差就去掉了，但名字就是保留，是牛腱子肉、牛舌、牛心、牛头皮、牛钱肚，是吧？金钱肚。
1: 哦，这就像那个说下雨天打孩子，
0: 嗯，
1: 闲着也是
0: 闲
1: 着一样，
0: 闲着
1: 人家原来说的是打鞋子，
0: 嗯，
1: 因为方言打流到这边来就说下雨天要打孩子。
0: 哎，再说那个正月里面这个剪头，
1: 对，
0: 哎，
1: 思旧，
0: 哎，
1: 怀念过去，
0: 对。
1: 所以
0: 全是
1: 全
0: 知
1: 识，嗯，你们在就是大家我们在传这些东西，你一听说这玩意儿合理吗？研究一下，对不对？
0: 但其实有的时候吧，所谓的这种解释，你也需要辨一下这个真伪。
1: 啊，解释
0: 有的时候所谓的这种解释也是假的。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还是得这个分辨一下啊。
1: 嗯，
0: 那当然了哈，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要自己行这个读万卷书，
1: 行
0: 万里
1: 路
0: 啊，自己真真正正的见过才知道一切的真假，才能够真正的辨认它啊。
1: 哎，
0: 比如说马上就来到我们的中秋国庆，如果说中秋国庆的假期您还不知道去哪儿玩，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想要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远方，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9月26号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式的开启报名了，马上就要飞了啊！那么详情请拨打电话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两个字获取海报详细的咨询。可以说呢，九月下旬的北疆迎来了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湖水澄澈，背靠着皑皑的雪山喀纳斯啊，还有禾木白桦林啊，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的风景一次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的大片。同时呢，也延续了我们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的标准，6晚携程四钻酒店加上1晚的假登玉舒适酒店，保障您每晚的舒适的休息。同时呢，餐标很充足啊，多道的新疆特色美食，大盘鸡啊、烤串啊，民族特色的宴席轮番安排，地道的新疆风味您尽情品尝。当地的使用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充电，缓解长途的行车疲惫。那么本次呢是电台的专属定制团，依旧是我们的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有电台专属福利，赠送专属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服务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吃住游一价全含，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烦恼。对比自由行的动辄上万元的开销，咱们1038的价格是7999，这是金秋黄金档期的定制团啊。市场上面国庆团期同等品质要卖到9000块钱，所以我们的性价比十分突出。金秋北疆窗口期很短，团位的名额也有限，想要查看完整行程详询报名，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两个字获取海报咨询详情，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6: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6: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6: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6: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0: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1: 大家小家小买活动，蔬菜都一
12: 对，这样过马路要安全又安心啊！
13: 停啥呢？求救了！
10: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万高。

0: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啊，这个时间又到了派奖的时刻了啊！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那我们的导播呢，这边已经和您取得了联系，请您抓紧时间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回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会为您记录。我们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没错，再次的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为您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感谢你。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一起来说说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啊比较特别的一些知识，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安然自若说了，我安徽的同学告诉我，他们那儿没有牛肉板面啊，都是淮南牛肉汤、牛肉面
1: 啊。这个我听过，淮南牛肉汤。
0: 哎，这个是他们那儿的啊。
1: 哦。
0: 诺之爱正宗兰州拉面，那正宗兰州拉面好像确实是，哎，好像兰州拉面，哎，兰州拉面是不是从河南过去的？
1: 我不知道，但是我还挺喜欢吃兰州拉面的。
0: 哎，
1: 我觉得兰州拉面跟其他的拉面不是一个味儿，它的好像胡椒味儿比较重。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哎，
1: 我有一年，我就是这辈子吃到过最好吃的一碗面，就是有一天晚上特别特别的冷，然后我穿了一个丝袜，就是可能刚出完活动就很嘚瑟，然后我就进了那家店，结果又有急事儿又出去了，就面刚上来我只吃了一口，然后我就着急，可能是赶车干嘛，我就走了，那碗面没吃完。但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一碗面。
0: 哦，
1: 特别就是那个胡椒味儿特别香。后来我再去那家店，就再点同样的面，都吃不出来那个味道了。
0: 嗯，确实是啊，因为这个还是挺特别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兰州拉面就是全国各地都能保持一个差不多的那个口味、
1: 水准哈。这个国民说兰州拉面是青海的，青海拉面。
0: 我
1: 所以那个地方海拔比较高，
0: 啊，
1: 味道会有点特别吗？
0: 嗯，
1: 兰州叫做牛肉面。哦，
0: 兰州牛肉面。
1: 哦。
0: 因为就是好多这个东西都是可能在某一个地方的人或者是某一个地方出来的，但是最后就是发扬光大，可能在其他这个地方哈。
1: 还有这个月色无企图，他说如果你身边有身体部位被异物卡住的人，可以打119，只要条件允许，你直接去消防站求助，效率会更高。119是万能的。我最近也发现了一个非常万能的，就是12345。12345真的很万能，就是它首先它没有那个什么人工作息繁忙，请您稍作等候。我觉得它的这个就是接电话的人数一定是非常之多的，这个服务保障真的特别好。是每个城市的这个城市市长热线全是12345吗？是吧？
0: 是吧？
1: 因为我之前在通化打的也是12345，长春也是，就几乎你打完电话，大概好像是摁一次，就是你大概求助的是什么这个热线，就会马上有人工来接待你。
0: 是，
1: 然后你只要清晰的反馈你的问题，他就会很认真的帮你记录，然后就问你说，咱们需不需要？因为你大部分是反馈一些这个比如说
0: 民生上面的，
1: 对对，民生上面的问题嘛。他说那个你需不需要帮你匿名啊之类的，然后如果后续有结果的话，就会有他们的这个相关部门的人来，工作人员来给你打电话。几乎都能够当天你就收到这件事情的反馈，而且是直接人，就是当事人直接给你反馈，
0: 说明现在这个工作效率越来越
1: 非常高
0: 强了哈。但是也同时提醒大家，这是我们的民生热线啊，就是你有需要的时候，哎，这个再打。你看，我就记得好像有点什么这个关系啊，说是清嘉庆年间，河南怀庆府啊，这个太学生陈维京会做小车牛肉老汤面，然后甘肃东乡族人马六七在北京读书，跟着他学会了这套牛肉老汤面的手艺，带回了兰州。后来呢，兰州的马宝子等人改良，定型出1青2白3红4绿5黄的兰州牛肉面的标准。
1: 1红2白3青4绿5黄都是什么？
0: 你真是难为我。
1: 一红是什么呀？红是什么？
0: 辣椒油啊。
1: 二黄，鸡蛋。
0: 二白可能是那个清汤吧，应该是。一清，它是清汤。
1: 哦，
0: 二白可能是那个面吧。
1: 哦，一清二白。
0: 三黄可能是三红可能是那个辣子。四绿应该是小葱叶之类的吧。
1: 香菜。
0: 五黄是啥？我不知道。
1: 五黄
0: 啊，是肉吧？
1: 啊，五片牛肉，
0: 也不是五片儿，
1: 那有朋友说牛肉面里的牛肉少的可能对，
0: 就是雏形从这，因为兰州拉面它本身就是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当地吃到的，它是一个平价美食，它不可能给你放那么多面，
1: 那么多
0: 放那么多面要你30块钱，你干呢，对不对？
1: 对，那就不评价。现在可能有的那个牛肉面，它叫做六元拉面，
0: 对
1: 对吧？上面可能飘几个肉丝。
0: 六元，你说他给你放多少肉吗？啊！
1: 唐乐天他说，如果你在地下停车场被陌生人恶意的追随跟踪，短时间内无法找到正确出口，你可以尝试按动消防按钮帮助你脱困，但是一定要事后配合调查，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用
0: 啊。真是啊，确实是这样，
1: 消防按钮，
0: 希
1: 望大家永远都遇不到啊。
0: 星空老师来打卡了啊，说山说秋阳太暧昧，念热体感不到位，嘴毒留念有储备，无用黑锅让山背，我就让他背啥锅了，成功抢他堵他嘴，强人本领我不会，擅长压桌每一回，细嚼慢咽留言给，代价也是挺惭愧，捡桌洗碗我主推，乐在其中无所谓，减轻家人之劳累，人间烟火真滋味，相守念山乐顶配，积极互动美美美。
1: 就是说今天回复的稍微慢了一点，是因为先去刷碗了是吧？
0: 先刷碗去了，
1: 男人哈。
0: 唐乐天说，我会用勺子打开玻璃罐头，小的时候在夕阳红节目里面学的啊，用勺子扁扁那里伸进玻璃瓶身和盖子的缝隙处，轻轻一别啊，听到啪一声就开了。我说的不详细，可以再仔细查查。开罐头大赛第一名啊！
1: 我都会先把罐头倒过来拍他两下。
0: 我跟你说，夕阳红真的是一个好节目，当年也在这个夕阳红学了非常
1: 多
0: 快速的那个扒蒜的那个方法。
1: 怎么办？
0: 有好几种。你可以把它装进一个盘子里面，放在微波炉里。让它快啊，不是，你先把那个蒜底下那个根儿那块切掉，然后放进微波炉里面打个大概10秒钟，装进一个塑料袋里，甩甩甩甩甩，皮儿就自己就那个全掉了。
1: 我家一般都是，比如说我爸妈做饭，然后扔给我一袋蒜，说你把蒜扒了，我就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用牙咬，就是因为那个头，你知道有时候指甲很脆嘛，它那个头掰开，你指甲就劈了。我觉得反正都是自己家人吃嘛，我就用头给它咬下来。然后有时候在外面吃饭，就可能他们就是喝酒吃蒜干嘛，我闲着没有事嘛，我说那我帮你扒个蒜吧，就很想放到嘴里咬，但是就大家都在面上不太好意思，所以就扒得特别特别慢。有时候可能我扒了一个蒜，就是他们已经吃完了，对，就这个是个技术。
0: 拧也行。你就拧它，扭它就行啊。
1: 这个东西它是可能是个巧劲，就像以前
0: 对
1: 人可以拿两个玉米掰苞米一样。
0: 对，
1: 这东西没练过不行。
0: 会合唱说啊，延吉也是同样的号码，有事儿还可以给延边新闻广播的百姓热线节目打电话啊。
1: 但你在有事儿的时候再去打，
0: 是
1: 你得真的合理。
0: 然后这个比利我给我们发了，这是过桥米线吧？
1: 对，当时吃的就是这样，但是没有它这个样数多。
0: 哦，这么豪华呀！
1: 它这个样数真的很多。
0: 吃完我都饿了，都有点
1: 没有那么贵，我们那边38一份。
0: 然后这个咩咩羊说了，往洗洁精肥皂水里面加白砂糖，摇匀了之后吹出来的泡泡不容易破掉啊。
1: 直接买那个泡泡呢？你这浪费这玩意儿干什么？
0: 总体来说还是偏贵一点吧，家里面有洗洁精什么的还是挺快的。
1: 对啊，骆驼说，如果你暴躁了，想象你正在旁边默默看自己的表演，只要这一招，气会消一大半。
0: 哦，就是。跳出去你的主观这个情绪。
1: 我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在胡思乱想的时候，你就可以控制自己的眼球，让自己的眼球盯住一个地方不要动，而且是一动都不能动啊。这个时候你脑子就想不了别的事情。不行，我们可以试一下。
0: 被定住了。
1: 就是你的眼球不动的时候，人是不能想事儿的。
0: 哦。
1: 对。你们可以一会儿就是不开车的时候，到家的时候自己试一试啊，盯住一个地方不能动，你脑袋里就什么都不能想了。
0: 真的耶，
1: 是吧？
0: 没有了。
1: 真的，你回去好好试一下，真的不能想。
0: 行，那万一我一直卡在那儿怎么办啊？
1: 那跟我没关系。
0: 我卡到明天，卡宕机了怎么办？
1: 那就不是我的原因了。
0: 人吧，不要主动找就是生理上面的这个 bug， 容易那个宕机，你知道吗？
1: 这怎么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让你自己脱离出来胡思乱想的一个方法呀。
0: 行。哎呀，今天这一天呢，真是学到了非常多的知识啊！真是得好好的吃一吃，补一补啊！那吃什么比较好？那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提醒大家，我们的预售已经进入到倒计时的最后3天时间了啊！
1: 是的，最后3天。因为秋风起，蟹脚痒，你这个时候买吧，又能够用划算的价格买得到，而且马上它就要开湖了，你不用等太久的时间。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全部都是我们在阳澄湖有自己专属蟹田的品牌永里记家的 大闸蟹，100%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螃蟹都是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蟹扣，有唯一编码，支持您查询验伪假一赔十的。因为有的朋友你自己在直播间那种瞎买的，它可能是那种过水蟹，或者放进去就捞出来，或者你买回来这个螃蟹空了之类的，在我们这里买不会有这种情况。阳澄湖大闸蟹九月底是正式上市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买的是蟹卡啊，每一个套组里面都是四公四母，但是重量规格不一样，一共是五档规格，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这个价格。299的呢是尝鲜款，399是家庭款，499是送礼款，899是进阶款，999是蟹王款。那从二两蟹到这个六两蟹是不等的，大家可以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来点击链接看一看你想要哪一款的这个螃蟹，每个套组都是足斤足两，而且售后无忧的。其实这个中秋你如果不知道送什么的话，送螃蟹从蟹卡是最好的选择，
0: 没错，
1: 因为谁家过节的时候都会收到很多的月饼，你说收到那么多月饼怎么吃啊，
0: 月饼负担真的是有点大，
1: 对吧？但是螃蟹这玩意儿它肯定是它送人也方便，它自己留着吃它也知道是好东西，而且蟹卡往那一送人都知道至少这是个千块钱的这么一个价格的礼物，对不对？所以咱们钱要花到刀刃上，售后无忧，而且呢厂家承诺是死蟹包赔的，只有最后三天时间了哈。您现在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在线下单了，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699-2799 400-699-2799。
0: 没错啊，趁我们最后的机会把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带回家啊。那其实呢，每年很多朋友可能在市面上都会看见各种各样品牌的一个大闸蟹啊，阳澄湖大闸蟹，但实际上这阳澄湖多大啊，大家心里面其实都清楚，所以说呢一定要认准我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那从哪里这个认呢？首先啊，我们的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提前的在当地啊锁定了一个蟹田啊，我们全国百家媒体都去过现场进行一个溯源，我们亲眼看见蟹田在那儿啊。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每年我们的这个每个螃蟹上面都有一个专属的蟹扣，这个不是厂家自己做的啊，是阳澄湖大闸蟹协会啊来直接做的一个蟹扣，每年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是它的一个专属的身份证，也是一个专属的防伪的标志。大家看了这个之后，再加上您拿到这个螃蟹之后看到的它四个特点啊，就知道这才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不是那种过水蟹啊。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在我们最后三天的时间抢占我们的预售名额，或者是拨打电话400-699-2799 400-699-2799打电话订购。如果说您要是团购啊，或者是这个购买的比较多的话啊，咱们现在是买五张送一张，买十张送两张啊，这个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优惠了。那时间不多了，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1: 我是雨山，
0: 我们明天见，
1: 拜
0: 拜。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6: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5: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6: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5: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6: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5: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10: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8: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10: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11: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2: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3: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4: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12: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
15: 完美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16: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2: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时间来到了18:0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0: 哎，是的，
1: 今天的听众朋友们有福了啊！
0: 是的，今天将是一期音乐纯享，我爱你。
1: 大家记住了啊，以后就是九月，大家记住2016年的9月17号，就是闫宁正式踏入音乐这个。
0: 今天是我的以歌手身份出道的第一天
1: 啊，
0: 是的，
1: 单曲还没出呢，先出道了。啊，太快了，这玩意儿现在太好出道了。
0: 就是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要停止内耗
1: 啊，
0: 就是是这样的，就是，
1: 挖掘自己的快乐，
0: 就你就是取悦自己就可以了。你当你就陷入到一件事情，就是根本都拔不出来，我就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然后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摊上这样的事情，我明明是到底为什么，就觉得这如此不公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只需要取悦自己就可以了。那我们接下来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刘老爷。
1: 来吧，
0: 今天就是对，今天是音乐纯享，今天和音乐无关就没有意义。OK，OK，、okay?
1: okay. 那你最应该出去，你和音乐有什么关系呀？你俩呀，
0: 我今天摆烂，
1: 你俩都出五福了，你和音乐呀？
0: 就我今天摆烂到什么程度？就是我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一个账号，然后就都是脱口秀像的嘛。
1: 嗯，
0: 我今天开始正式更新我唱歌的视频了。
1: 嗯，而且这个就是，
2: 你说你的大号啊，
0: 对呀，
2: 要转成音乐方向，
1: 这个就是刚刚我花30秒给他录的。
2: 你是女王冕，以后做音乐脱口秀了。
0: 说宁姐，你在吉林市演出的那个场地不咋地，要是在大剧院就好了。我没有钱去大剧院，
1: 而且闫宁
0: 等我当歌手赚了钱，我就包脱口秀的大剧院。
1: 闫宁的这个唱歌账号就非常的好做，
2: 嗯，
1: 都不用保一条，就一遍过，一遍就过，
2: 保不了，遍遍都一样。
1: 保一条，它遍遍不一样。
0: 哎，你知道我今天我去那个剧场嘛？然后我去剧场特意找一男会弹给他，然后会和声，
1: 嗯，
0: 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你给我，
1: 吉他不是违禁词，你就直接说这个。
0: 我显得洋气，显得洋气。
1: 我是打码呢，
0: 开空调，我要开空调，然后呢？我就让他给我就是伴唱一下，嗯，我就录了一下，录完之后那个就是今天录了一首《路过人间》，从嗨一步一歪这样就开始的，然后等到那个，然后一男就一直跟我说
2: 不像人间的事，
0: 说你从副歌开始录，从副歌开始发就可以了。嗯，我说不不不不，
1: 一定要从
0: 我喜欢那几句。等他说完之后，我是一个别人一说我就耳朵根贼软的人，我就问那个我的剪辑，因为剪辑他给我做那个视频嘛，我那条视频还有剪辑的，
2: 哎呦，
0: 还有剪辑的，加了字幕的。我说我从哪儿开始发？
1: 啊，
0: 嗯，剪辑说这样一句话
1: 啊，
0: 嗯，他说姐，从头发吧，
2: 一刀不用剪，
0: 一刀不用剪，因为你到后面就不跑调了，
1: 啊，还是得要前面的。
0: 对，
1: 哦，你这剪辑时候没听过歌，哦，后边哪儿不跑调了？刘老，你自己搜看看。
0: 他说后面
2: 做音乐账号的第一天塌房了，
0: 嗯，然后我说啊。
1: 啊，
0: 我说那我就应该从后面开始发呀，前几句跑。他说不姐，那你一下这个赛道就转得太快了。
2: 就是，啊，嗯，
0: 行，那有空大家可以看看我最新发布的作品，就是我歌手出道的第一首歌了。
1: 嗯嗯，
0: 郁可唯老师的，我翻唱他的歌。
1: 流量要是好了可咋整？大家以后也太有
0: 不想互动都不会互动到的啊！宁，嗯，姐是不是对的？是不是对音乐有什么错误的认知？
1: 以后大家在脱口秀的舞台上看不到闫宁了。
2: 嗯
0: 嗯，
1: 你只能去演唱会的赛道搜他了。
0: 去看我是歌手。今天第一首歌唱什么，刘老爷？
1: 你那是我是嘎手，不是歌手，
2: 都行。
0: 那我们来一首，
1: 来一首没唱过的，
0: 没唱过的，刘老爷，你随便选一首你喜欢的歌吧。
1: 刘老爷，跟
0: 咱们选周杰伦的好不好？
2: 周杰伦啊，
0: 嗯，
1: 难的地方也不用你唱。男的，眼睛挑大梁。
2: 周杰伦歌不就是男的地方，都是男的，
0: 都是男的地方吗？
1: 前面有点那个就是调低的。
0: 哎，咱们唱那个路过那间什么咖啡屋那个好不好？
2: 走过咖啡屋，
0: 走过咖啡屋，咖啡屋，咖啡屋，
2: 千百惠吧，是不是？
0: 嗯，走过咖啡屋
1: 来了啊，大家有福了。
2: 太俏丽了，特别符合你今天这个造型。
0: 是的，
2: 嗯，小那个贝雷帽，喜欢您来。
1: 这也太好了啊，因为这歌短，就2分多钟。大家忍一忍，
0: 循环两遍，循环两遍，
1: 什么玩意儿？循环两遍，来了啊，
2: 唱4遍。

0: 甜美的。
1: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
2: 你看录这个
3: 真进音乐圈了。
1: 你我初次相识在这里，解开了相约的序幕。
3: 歌后，歌后，歌后。

0: 天如故，不知道何时再续前缘，让我把思念向你倾诉。
1: 对，那是有点到顶了。

0: 啊，
1: 盗窃都给了，盗窃都给了，真坏，
2: 让我吹萨克斯。
0: 哎，但我这歌是不是真的还行？
2: 可以的，
1: 后边上不去。
0: 哎，你说的没用。
1: 副歌对你来说太高了，
0: 真有意思。
1: 就录半首啊。
0: 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我给你上去啊。

0: 还是以前的歌好听。
1: 对，我好喜欢这样的歌，但我想问一句，我刚才真的没有唱上去吗？我感觉我已经非常唱
2: 了。第二遍还不如第一遍，
0: 差不多。
1: 但是这首歌很适合我，我觉得明天我发这一条。
0: 行，
2: 谁给你谁给你伴奏啊？
1: 让我试试说书，问我这个咖啡屋能嘎猪头肉不？但我觉得真的，这个咖啡屋我唱起来真的还可以，
0: 有叉烧的那种。
1: 哎，这我这个歌真的
2: 前四句就前八句还行，到了副歌你就不行了。
0: 但是这种是好解决的，你就稍稍那个降调就可以了。
1: 你知道我要去找录音棚去录歌这个事儿，
0: 我
1: 跟你讲过吧？那我录这首歌怎么样？
0: 约上了？
1: 我当然是。
0: 哦哦，
1: 下周二就进棚了。
2: 400块钱一个小时，闫宁奔8000，哇！
1: 我谁奔8000哇？我跟他说了
0: 20个小时啊！
1: 我已经跟他说了，我说不管我录成什么样子，我800块钱是我的底线，我最多我只能掏给你800，剩下你让我多，愿意让我多录你就自己摊。
0: 就是那个你指定的那个人吗？
1: 对，就是我指定的那个人。
0: 终于联系上了，
1: 联系上了。
0: 哇哦！
1: 就是我跟他说了，我说我就是不管你，别说你别跟我俩说你互联网，我也互联网这事儿 就是咱说你挣的钱和我挺的钱不一样，我就能掏出800。这个音乐就是800，你剩下你愿意给我多支持的，我说声谢谢。
0: 是，
1: 你剩下要不我就800，我转身就走。
0: 期待期待，
2: 你就给我录出来没有人动静，反正这2个小时你也必须给我个成品就行。
1: 对，
0: 好了，
1: 对你哪怕给我这修出一款微跑的，我也能接受。
2: 啊，
0: 太好。
2: 微跑那就是没修啊。
1: 哎，我记得呢，就是走过一间咖啡屋，这个我会试的。
0: 走过咖啡屋没有一间，
1: 走过咖啡屋，
2: 走过的咖啡屋，
1: 走过的咖啡屋，
0: 没有的。
2: 那这个库里边搜出来的
0: 叫走
2: 过的
0: 咖
2: 啡屋。
1: 好的，说住录音棚里够吗？得给录音棚办年卡。别说那没有用的啊！等到周周最晚下周五，你们就能听到我的单曲了。
0: 单曲，
2: 你、
1: okay、
2: 那个啥吧，让那个录音师直接把那个成品发给我吧，我直接上单。
1: 刘总的栏目头。
2: 那你发给我的第一时间，这边我就跟主任申请每档节目循环播放一遍。
1: 对
2: 对,
1: 对, 对
2: 不对？给你主打歌吗？打歌就这样的吗？
1: 哎，可以，
2: 对不对？
1: 我通知一下，
0: 我们当时那打过，还特意会录那种，你知道那个叫什么呀？电台的那个宣传，
2: 对，那个
0: 什么格莱美得主什么什么最新大碟啊，谍报叫
2: 歌名定下来了，先发给刘老爷。
1: 你帮我做那个飞镖，我叫这个老太的复古风。
2: 就是歌名定下来了，你就发给刘老爷，然后歌出来了，我就马上上单啊，然后这个全天循环，每档节目至少放4次。就一个板块放一遍，
1: 真的就是联系一下、我联系一下吉祥新闻，他们应该是打一下吧。
2: 电视台人要的是 MV，
1: 那我就帮
2: 你得出镜了
1: 啊，可以没关系，然后再那
2: 你配动物世界呀、在里头
1: 联系赵海南整一下吉祥音乐。
2: 哎呀，
1: 这事儿成了，
2: 咱就先在电台播一播。
1: 嗯，
2: 下次再
0: 全新的宣传打歌计划，嗯，
1: 对对对，
2: 下次再上开门大吉放的就是你的歌了。
0: 太好了。
1: 说这首歌适合你们台庆的时候假唱，我为什么要假唱啊？我真唱啊。
2: 那你为什么要录出来呀、
0: 好像说今年我们会到一个类似于酒吧的地方，
1: 对，酒吧 Live House 啊，我真的
0: 好、
1: 我跟你讲，
2: 正好是闫宁的主场，
0: 郑州下怀。
1: 我跟你讲，那将是我个人演唱会，
2: 从头唱到尾，
1: 主持我都不让他进屋的。
0: 哎，好，
2: 我们买不起票，
1: 上门口就我纯唱纯响、
2: 对，他就在门口唱，他不进屋。
1: 对。唉，妆化浓了吗？歌手都是有点浓的。来，大家就是自己看吧。小黄房子自助购票，接下来是歌手的时间。
2: 演唱会门票还没上呢，所以今天不介绍了。
1: 那刘老爷，咱们下一板块唱什么歌？还是唱这种老派的歌？
0: 可以啊、
1: 你在脑子里很多的，你再想一个。
0: 或者是大家熟悉的张惠妹。
1: 对，张惠妹的什么？
2: 拜简爱。
1: 什么？
0: 别在伤口撒盐。
1: 哦。别在伤口，
0: 你听过吗？
1: 怎么唱的？
2: 别在我
0: 时间在你伤口狂妄的撒盐，曲库广，
1: 来来吧。
2: 行了，先进段宣传吧。哎妈，别唱那个，那歌5分钟的。
0: 来唱
1: 什么
0: ？Bad boy, bad boy, bad boy。
2: 我看看，我看看世界。
1: 哎呀，英文讨厌了。
3: 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行下。

0: 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泽大路交汇处。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9。

0: 噔噔噔噔噔，刚刚要唱的首歌什么？
1: 都行，
2: 还有记得
1: 什么三天三夜了，爱什么稀罕了，火呀。哎、
0: 趁早我俩唱过。
1: 你想到你，
0: 趁早咱俩唱过。
1: 咱俩，你想唱快歌慢歌吧？
0: 快歌嘛，
1: 快歌，爱什么稀罕。
0: 不是，我想唱那种高亢一点的歌。
1: 我站在高岗上，站在高岗上，我站在高岗上。
0: 望北京吗？
1: 抬头望。
0: 没
1: 听过这首歌吗？
0: 先来趁早吧。
2: 趁早了，趁早算是情歌，他不唱快歌。
1: 对呀、啊，你不要唱快歌吗？
0: 到后来，就是那种可以发泄情绪的那种歌，就统称为快歌。
2: 就快，就是高一点的。
0: 对，
2: 青藏高原。
0: 到后来。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
2: 我最亲爱的，
0: 我最亲爱的。
1: 哎呀，
0: 放里面，
2: 到底要哪个呀？
0: 挨个，
2: 先来哪个呀？
0: 趁早，
2: 趁早歌词找完了。
0: 让你写，我不会进
1: 啊。
2: 这个人他给人唱哭了，太苦情了。这家巨鳄出差不带你，这么发泄吗？
0: 你出差为什么要带我？马上我出差，我也不带他。哎，你唱的？
1: 发现啊、
2: 张惠妹吗？
1: 也有张宇的版本。
0: 张宇、
1: 嗯、习惯，
0: 他唱张宇的会好一点吧？
1: 我学会和你说一样的话。
2: 我刘老二百搭。
1: 你总是要我在你身旁，
2: 那你选择干啥呀？
1: 幸福该是什么模样？你给我的天堂其实是一片荒凉。
2: 来吧，歌后进了啊。

0: 的没使劲
1: 底气，
2: 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在你的背后去煎熬。
0: 能出这种声的时候确实不多。
2: 如果你不想要，想退出要趁早，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
0: 丹田用劲儿，
2: 我可以不问感觉继续为爱跑。
3: 丹田用口音，
2: 冷冽的感觉
0: 用口音，咱不也比上不去强吗？
2: 我要

0: 这歌你出不了单曲啊，
1: 你这歌太
0: 三分之二都流浪了
1: 啊，
0: 那你就别选张惠妹了，张惠妹这歌调都这么高。
1: 无限游戏玩家他说，你等济南我给你唱吧，宁，你在我心中的形象又颠覆了。没有，就是到现场唱歌，这因为我现在是上节目嘛，可能会有一些演绎，现场我就会拿出我真实的水平来，你放心了。
0: 对，放张惠妹的原因
1: 你们放心购票，就是我的音乐体验一定给大家拉到夯，你就放心吧。嗯，就是唱歌，
0: 音乐的喜剧体验不是音乐的体验
1: 没有，其实我本人就是很多人这些年都在有人问我是不是就是假的，不可能人真的唱成这样，当然了不可能。嗯，
0: 那你倒是把它真的给大家看一次没漏，哎，藏得够深的呀啊！
1: 哎，咱们那个张惠妹，还有张惠妹给我太高了，有没有低一点的歌手啊？
2: 低蔡琴。
1: 哎，什么歌？来一首。
0: 像一阵细雨。
1: 哎，渡口怎么唱来着？
2: 忘了。给恋人的情书，
1: 千年等一回，
2: 那是
1: 渡口
2: 高胜美
1: 啊。那渡口搜搜吧，
0: 有
1: 渡
0: 口，
3: 渡口什么词儿来着？
1: 一般这种老歌，我觉得它不是特别高。
2: 哎呀，让我陪你告别，
0: 我没听过，
2: 这试音天碟。让我与你握别，这首歌有点难唱。
0: 不是加州旅馆才是试音的，
2: 哦、这也是
0: 那啥吗？
2: 人声，这个测这个人声低浅什么的，
0: 确定要渡口啊？你看看词儿，你会吗？我都没听过。
2: 蔡琴，蔡琴有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
0: 我就听过《相依枕
2: 你的眼神》啦，
0: 是谁在敲打我？
2: 下次你的温柔，张三的歌，给电影人的情书都可以。
1: 你来副歌，我就是
2: 哪个歌？
1: 副歌，我
2: 你的眼神，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下次你的温柔，
1: 这个确实是你们那个年代的歌，刘导演，这个确实有点够不上了。
2: 让我带你到处去飞翔，
1: 哎，这个听过
2: 啊，张三的歌，
1: 来张三的歌，
2: 给那电人的可悲可爱，可必须愁与苦，何必人间恩与爱？
1: 还是唱李四的歌，
2: 脱窗了开始，
0: 要不南屏晚钟吧？
2: 南屏晚钟也行，
1: 那个、太慢了。
2: 南屏晚钟，读你，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1: 张三的歌，
2: 好，
0: 你确定你会啊？
1: 唱会李宗盛的，
2: 哎，或者那个。哎呀，我想有个家，那是啥来着？
1: 我想有
0: 个
1: 家，
2: 对，
1: 一个不需要太大。
2: 他的声也会
0: 赵本山老师的
2: 低一点，
0: 那不小品的吗？
1: 哎，咱们来越过山丘吧。
0: 到底要哪个呀？
1: 越过山丘，
2: 那个歌就叫山丘
1: 啊，不，那个就是后来、
2: 啊、潘美辰叫
0: 他要的是杨宗纬唱的那个越过山丘，
1: 越过山丘，
2: 那个我不太会唱啊。
1: 哦，那就山丘吧。
0: 那个、太慢了。能唱
1: 了，哎，别磨叽了，就是张三的歌了，来开始。
0: 那这开了，
2: 张三的歌了。
1: 去现场能合影吗？可以，我还给你单独唱一首歌。

0: 止两句词，还有一分多钟，
1: 真的啊。不飞了，不飞了，不飞了。
2: 啊，
1: 这歌是不是很适合我？
2: 很适合你，
1: 我感觉
0: 它在你的音域里边。
1: 嗯，
0: 就是你不会很难受的。
2: 而且主要是那个老一辈的歌曲节奏比较简单。
1: 对，
2: 嗯，咬字。
1: 我就好讨厌现在的歌啊，
2: 它会突然
1: 变节奏了，
2: 突然快变慢。
1: 对，谁能记你那事儿啊？
0: 那你自己也没少发挥呀，在那块儿转啊。
1: 对呀，你觉得这是不是可以出道了？南京前面有啊，什么那个送一首都是自己人，要再送一首啊。哎呦，
0: 你不行，你再录一首那个送别，最后闭那个闭幕的时候。
1: 哎，送别是送别是什么意思啊？
0: 长亭外古道。
1: 哎，不如唱再见了。那个，
0: 你不得那个多曲风给大家展示。
1: 哎，再见是怎么唱的来着？
0: 我怕我没有
1: 机会和你说一声再见。OK， 来吧，那咱们接下来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聊。
3: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8: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4: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3: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刚才说了一句话，说今天的节目是歌迷的就留下，我一看最忠实的是我和刘老爷，我俩是走不了啊，
1: 对，
0: 我俩成你最忠实的歌迷了。凭什么
1: 刘老爷就是这样的歌，就类似于像这种，就是这种张三的歌啊，像那个走过咖啡屋这样的歌，还有什么推荐的？
2: 哎呦，你一时间问我哈，我、
1: 你帮我多总结几首呗，因为我最近不是要改那个音乐赛道了吗？
2: 行，
1: 我就想多唱唱这样的歌
2: 啊。我问问这个豆包啊，
1: 对，
2: 类似走过咖啡屋
1: 这种曲风的歌曲，
2: 哎，
1: 老歌还有什么歌？
3: 他问豆包呢，
2: 都有哪些？
3: 你说再不回就给你删喽，他就着急了。
1: 那个最近我那个巨鳄，就我老公刚换了一个电话，他之前那个电话呢，就是就都是智能机，都是能下载豆包的嘛，然后他就从来没有用过新手机，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谁给他下了一个豆包，还自带一个豆包，反正就是在手机上，总之就是有
2: 光阴的故事，恋曲1980，恰似你的温柔，外婆的澎湖湾，千言万语小城故事，
1: 一个一个来，那个恋曲1980、
2: 哎、
1: 怎么唱来着？
2: 不知道怎么唱就走，
3: 就先来着。
1: 我听过这歌名，我觉得应该可以。
2: 我看看啊，
1: 1980不正是你的年代吗？
2: 我是80的后期啊。
1: 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
3: 你就现编歌，自己给谱曲，看着歌词就谱曲。
2: 1980，
1: 就天天跟他玩唠嗑。
2: 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爱情这东西我明白，
1: 但永远是什么？
2: 你也别装那个酒人。
3: 要不要啊？
1: 我第一次唱这首歌是跟李某玉在 KTV 里面
3: 啊。你俩还唱过这歌？
1: 我俩还单独去过 KTV 呢。
2: 哎呦，
3: 哎呀，
2: 暧昧暧昧，
3: 他求你了。
1: 是我求他了呀，没有人愿意陪我去。
3: 嗯，
1: 来吧来吧，
3: 就这个了。
1: 嗯，
3: 那不如光阴故事了。
1: 这歌不是单声道吗？我怎么一边耳机有声音？
2: 你看一下那个，
3: 没有
2: 啊，没有，是不是？那就是你耳机的事儿啊。
1: 你
3: 俩都不会。

0: 啥牌儿？
1: 他就是不会，你就是没听过。啦啦啦啦啦，你要不唱童年吧？
0: 找种在天台上喝啤酒的感觉。
1: 要不唱童年吧？
0: 那行。
2: 明天永恒的回忆，
0: 在他的天台喝啤酒，
1: 喝啤酒行，不许张嘴。

0: 我不明白为什么房间外有49个人在那观看，
1: 因为怕让人知道他们看这玩意儿。
2: 要不我们唱点情歌对唱也行。
0: 哎，行哎，行哎，行哎。
2: 什么心语了之类的。
1: 窗外。眼睛上最喜欢窗外。
2: 今夜我又来到你的窗前。
0: 那是窗外呀。
1: 啊。
0: 那不是周杰伦的窗外。
1: 对，周杰伦的窗外。就是你唱的首。
0: 那叫什么歌啊？
1: 窗外吗？
0: 那周杰伦那叫什么？
1: 姑娘是。周杰伦没。

0: 唱了就别唱了啊。
1: 来窗外吧。
2: 闫宁一句不会。
0: 不会啊。
1: 不是我，不是我，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让我又闹心了，又开始内耗了。我今天不应该在一个正常的屋子里面录我今天发布的那首歌，我应该在楼道里录。
3: 你应该去 KTV 一录。
1: 不是，就是楼道里的声音会好一点。
0: 唉，楼道歌王。
1: 对，
3: 嗯，今天玩修完了发出来，也没有好到哪儿去。窗外了啊。
1: 这是对唱吗？
0: 不是啊。
3: 啊，不是啊。
0: 哎，你这是李晨的窗外吗？
3: 是啊。
1: 哎，这个你看，听着就开心。
0: 这是那个。

0: 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
1: 还是外飞影。
2: 唱那个送999送玫瑰，
1: 发现什么？
0: 你就只能唱这么高。如果这首歌正好落到这块儿的，你就不跑。
1: 这个是正好落这儿吗？
0: 不是，主歌不是。来，再试试啊。

0: 想听想你的夜，想你的夜很好，
1: 想你的夜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0: okay、好不容易点
2: 歌，啥歌都敢唱，
3: 唱不上去啊，
2: 啥歌
0: 那歌很高吗？跟这个比高，比这个高吗？
3: 比这高多了。
0: 那你唱前面，我唱那个副歌，
3: 前面
2: 前面他都费劲，
0: 前面也很高吗？
3: 我看看吧、啊、
0: 想你的夜，这是他的呀。哎，他不是
3: 关喆啊？对
0: 啊，
1: 咋的了？
0: 他不是王宝强的经纪人吗？
3: 不是，
2: 啥玩意儿？说啥呢？
3: 没有关系、啊、
2: 就一个字一样就不行啊。
0: 哦，不好意思啊，
3: 我发现我前面不会唱，
0: 前面朗诵吗？
1: 都想你，
0: 都想你，
3: 我都想你。
1: 分手那天，我看着
0: 前面你唱来，
3: 对，你也别闲着，你挣的俏钱儿。
1: 我看着你走远，所有承诺化成了句点。
3: 哎呀，小杰伦，独自。

0: 刀也用啊？
1: 我没有。我们也受不了歌里有朗诵，你懂朗。
0: 到你了，这么重啊！
2: 大天。

0: 不是他有点玩那个玩买的，
1: 玩不起，
0: 他玩买的，那个假烟。
1: 能不能光明正大咱们用大白伞来比拼一下。
0: 我真受不了他就玩埋汰的嘛，这不属于。
1: 行了，咱马上也进宣传了，差不多停了吧。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裘志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儿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医学硕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荣获长春好人最美医生、吉林省优秀创新创业人才等荣誉称号，擅长运用中医药治疗小儿反复肺炎、长期咳嗽、顽固性便秘、厌食、腹泻、不明原因尿频、尿血、腺样体肥大、抽动、多动等疾病。本期主讲话题，别把鼻炎当感冒。9月18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赶紧有几条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子吧啊！这个音乐春香版终于算是这个没有歌唱了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的，一定要仔细听下面这条消息。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啊。这个会诊期间的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这些近千元的检查费仅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而且是随治随走，无需住院。如果您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烂不愈合的，就赶紧拨打预约报名热线，记好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和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元。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一定要提前预约啊！预约电话记好了：0431-8056-1616 8056-1616。哎呀，好像这个最近的假期还是蛮多的啊，如果要是您中秋国庆假期不知道去哪玩，而且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想要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地方，就一定要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9月26日的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式开启报名了，详情大家可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新疆两个字获取海报详细咨询啊。为什么团期选在这个时候呢？因为9月下旬的这个北疆将会迎来全年当中最美的金秋时节，像这个赛里木湖，它湖水清澈而且背靠雪山，还有这个和睦白桦林也是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就是处处都是那些油画般的秋日风光，还有包括世界魔鬼城啊、乌伦古湖啊、天山天池，反正北疆最经典的美景咱们一次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大片。而且延续我们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标准，我们是6晚携程4钻酒店，再加上1晚景区内的舒适酒店，就是确保您每晚可以舒适休息，而且餐标也很充足啊，像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新疆特色餐，像大盘鸡啊。

啊，烤串啊，民族特色宴轮番安排，而且还有就是到了当地使用的全都是二加一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就是座椅很宽敞，而且这个可以充电，就是能缓解您长途行车的这个疲劳感啊。本次呢还是我们电台专属的定制团，依然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包括我们电台专属的一些福利，像这个专属旅拍呀、落地接机呀、团期贴心的小惊喜，还有包括全程的保险，服务细节非常的到位，咱们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而且是吃住游一价全包，就省去您这个做攻略呀还有比较的这个麻烦啊。对比自由行动辄就得上万的这个开销，我们1038给大家做到的价格是7999。哎，这是我们金秋黄金档期的定制团，就市面上国庆团期同品质的得是9000多到的10000，所以我们这个性价比十分突出。金秋北疆的窗口期也非常的短，团位名额有限，想要查看完整行程咨询报名的赶紧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获取海报详细咨询吧。好哥们儿，好好分享，今天主力就是我们的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了啊。我们这个预售只有最后3天了啊，已经收到卡的听众朋友们也是坐等官方开湖通知，你就说现在直接卖给你阳澄湖大闸蟹的纯是假的，还没到开户期呢啊，所以我们给大家的也还是蟹卡，等开户了之后直接兑换就行了啊。而且现在就把这个蟹卡弄到手的优惠福利直接拉满，等过一阵乌乌泱泱已经上市了，然后大家都已经去直接买的时候就没有这么优惠的福利了啊。我们这边都是绝对阳澄湖核心产区，预售下单直接送法国原装红酒2瓶，价值也得是200多块钱，就相当于螃蟹咱自己留着吃，红酒拿去送人，这只是两份礼了，对不对？而且我们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啊，顺丰冷链在基地门口24小时是轮转发货，咱们就不着急吃了，最佳品鉴期是在10月中下旬，就那时候蟹最肥，卡咱放到手里边，什么时候约什么时候给您送到家，但是预售优惠过了这3天那就真的是没有了。我们这边呢也是有苏州阳澄湖给咱们的专属蟹田，100%产地直发，就现在很多人都说我们这是阳澄湖的，我们这是阳澄湖的，阳澄湖一年产量没多少，对不对？也有很多人朋友们心里边犯嘀咕，我们这个每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上面有蟹扣，是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一蟹一码，假一赔十。哎，而且我们现在趁着预售这个价格啊，我们有这么几款，您可以看一看，您是送礼还是自用啊？我们包括卡面标1288档的，里边是4公4母，公蟹每只3.2，母蟹每只2.2两，只要299，就直接我们留了个零头，1000给您抹掉了，哎。卡面标1688的，同样是4公4母，公蟹每只3.5两，母蟹2.5两，再加赠送红酒卡一张，只要399。卡面标2688的，公蟹每只4两，母蟹每只3两，加红酒卡一张，只要499。卡标3688的，公蟹每只5两，母蟹每只3.5两，加红酒卡一张，是899。卡面标4688的，这基本就是顶配了，公蟹每只6两，母蟹4两，加红酒卡一张，到手是999，而且每张红酒卡可以兑换2瓶来自于法国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啊。而且如果要是有一些这个单位想要发福利团购的，我们现在的优惠是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啊。这个，哎呀，太
可是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承诺死蟹包赔，预售只剩最后三天，感兴趣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大闸蟹三个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3: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2: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3: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4: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律，晚上好。
5: 晚上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那么打开微信搜索一下 FM1038 1038，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1: 快问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1: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1: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1: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1: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有问题啊，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方法来进行咨询，这样的话会更方便快捷啊，不会丢失一些信息文本。那首先我们先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王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问题想进行咨询。王女士晚上好。
5: 哎，你好，律师你好。是这样，就是我跟一个同事，之前我们上班的时候有过节，然后我就是，手里有他那个，就偶然拿到了他那个手机号，然后身份证这些个人信息，我就会寻思想报复他一下，然后我就把他那个人信息就发到了那种就是交友群啊、租房群啥的，就编造了一些虚假的租房和求职信息，后来就有好多陌生人，然后一直给他打电话嘛，骚扰他。他本人也是就是受到一些影响，就是想问一下，就是随便把别人的隐私信息往外散播的话，这种有什么后果吗？
6: 有，你这个如果说散播量大的话可能构成刑事犯罪，因为我们现在有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侵犯公民隐私、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是构罪的。然后再有就是什么呢，如果你传播量小的话也会涉及违法，我们说的这个违法可能会报警了以后给你警告、罚款、行政拘留这个处罚，也可能是法院他直接起诉法院要求你承担相应的一个法律责任，这都可能。所以说我们不建议大家通过一个即便说你俩之前可能有一些其他的纠纷，对不对，那纠纷还有纠纷的解决方式，你不能通过一个违法的途径去维护你的一个你受损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种的话只会让你在另一条路上走得越来越远，这是我们不希望的。所以说你这个的话肯定现在还没有产生严重后果，如果说你可以的话你该消除影响消除影响，停止侵害，然后正常跟对方去沟通一下赔礼道歉，如果说你们双方能达成一致签一个协议肯定是最好的，也就确保了你这个案子不会往刑事的方面发展，好吧。
0: 及时止损。
5: 那律师，如果我要主动就是把这些发出的内容都删掉，我也跟他诚恳的道个歉，就如果要是能拿到他谅解的话，能不能不被重罚？
6: 能，因为你有谅解了的话肯定量刑的时候都会有所考量，但是其实我们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你现在整体去消除影响了，如果传播度不是那么大的话，那可能通过一个民事的一个协议书了，整体的一个赔礼道歉这些，我们就能把这个事儿去彻底解决掉。
5: 好，谢谢。
0: 好，那这样后续您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5: 好的，
0: 好，
5: 谢谢。
0: 18294567 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5: 好嘞。
0: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
5: 再见。
0: 好，再见。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一下 FM103。

0: 到达那一定年龄，双方的这个收养也都有意愿去终止的话是可以。但是如果说解除收养关系去要相关的费用，其实我们觉得是不太合理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可能你这个收养关系影响的是什么？影响的后续，哎，他有一个对应的赡养义务，对不对？
1: 嗯，
0: 哎，他是一个对等的。如果说是你仅仅把这个以钱款的方式去确定了以后，那你后续的赡养义务可能也不需要履行。所以说是这个法律不去给你做这样的一个就是金钱的这种评定。嗯，所以说是你们最好是什么？如果说能协商就协商去解决，如果协商不了的话，那这个相关解除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流程去办的，然后费用的话可能不一定能获得支持。
1: 嗯，就是不用有任何的补偿。
0: 对，
1: 好，那就尽量还是以协商哈，要不然有点互相伤害。毕竟这么多年还是有感情，即使不是说亲生的这一种哈，但是你们之间还是有一些感情基础的，尽量多沟通，要不然要再起诉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再缓解的话，我就觉得相对比较耗费时间。您尽量再跟养母再好好的聊一聊啊。毕竟这个这么多年的感情基础都在，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呢，现在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一下 FM1038 1038，那在这里输入文字就可以看到您的相关信息啦。如果说咱们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房产的买卖纠纷、合同阴阳合同陷阱、合同的违约扯皮，包括对金定金的这种退款非常困难等等一系列棘手的合同问题，在今天的节目直播过程中，只需要您拨通043185671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预约的前五位朋友，您就可以获得由咱苏邦律师事务所为咱们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首次咨询免费福利，这也是咱们频率103.8的一个专属福利哈。每天呢，只有前五位听友可以获取到，所以大家需要的话，马上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进行预约。在过日子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一些磕磕绊绊，尤其是两口子啊，经常在一起，那你看我看你，都有一些不顺眼的一些相关问题，再加上家里的这些鸡飞狗跳的事儿，要是遇到了像婚姻的背叛呐，包括离婚、争夺财产、抢孩子的抚养权等等一系列的有关于遗产继承纠纷呢，千万别一个人默默的流泪，那自己扛的话，不如把这件事情说出来，让咱苏邦律师事务所帮您理清您的财产，争取到最大的权益，绝对不会吃亏。那咱今天频率的专属福利是前五位拨通043185685671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的朋友，您就可以免费的获赠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一对一的进行服务，每天只有前五位啊会有这个免费的名额，所以直接添加18294567。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已诉讼时

0: 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1: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0: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1: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0: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战立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那么打开微信搜索一下 FM1038 1038，尹战立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方法来跟我们沟通啊，这样更方便快捷一点。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卢女士。卢女士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啊，我女儿啊在公司干了5年，公司规定离职之后啊，当年的绩效年终奖啊就不给发放了。我女儿啊提交了申请，但现在还是在职啊，公司以年度考核不合格为由，直接扣除了全部年终奖，合计啊14万呢。但是考核结果我女儿并不认可，也没有给申诉渠道。律师啊，我就想问一下，能不能仲裁要回这笔年终奖啊？
2: 可以。因为我们说了，就是绩效年终奖还有这些一些补贴，饭补啦、车补啦，这些都属于工资的一种形式，这是我们合法的报酬所得。我们不能因为说是可能这个解除劳动合同了，此前的年终奖、此前的绩效这些都就扣发了，这种扣发是违法的。但是需要跟大家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想去要这笔钱，你就得证明存在这笔钱。就比如说是咱们跟单位这些离职的时候可以尽量去沟通一下，哎，这个年终奖欠发的一个状态确定下来，再就是欠发的具体数额也得确定下来。你有这两份证据了以后，你才好再去主张你这个年终奖，要求他按照你所举证能证明的这个数额给你进行一个发放。
1: 律师，那就是人家吧哈，员工手册里吧写的考核不合格，不予发放年终奖，这个规定仲裁会直接采纳吗？
2: 我跟你说，员工手册里边如果有相关的规定的话，其实是要证明员工手册是通过一个合法的民主程序去确定下来的，而且这个手册对我们进行过相关的宣导，我签字了认可了，哎，对我有相应的适用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的考核标准不明确，哎，没有经过民主程序，没有对我进行过宣导，我没有签字认可的话，那你基于此去扣发的话就是不合法的。
1: 律师，那就是怎么联系你们呢？我想让我女儿去一趟，过去来找你们帮呢，你们看一下。
0: 对，您最好来一下，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一

0: 1469号，或者是直接添加微信18294567 18294567，两个方式方法都可以。
1: 哦，
0: 18294567
1: 67啊，好，谢谢谢谢。
0: 好，那不客气，跟您就先聊到这儿。
1: 好，再见。
0: 再见。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直接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在上面直接搜索 FM1038-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说这个档案呢从人才这个中心寄到了研究生的学校，然后呢结果呢是邮政配送的时候到快递站这一个过程当中，就不知道怎么了，就把他的这个档案给弄丢了。他说现在我没有档案，我应该怎么进行维权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可能比较难解决，因为这个档案的话可能你不能补的东西。
0: 对，感觉是个无价的，它是一个虽然说是无形的，但是却是从我们从小学开始一直跟随到我们的一个我们的资料，人生资料。
1: 对，而且你以后退休什么的都会有影响。
0: 哎呀，怎么办？
1: 对，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你最好去通过联系当地的这个邮储了这些，哎，去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遗失了，遗失到哪块了，甚至于说可以登报找一找，哎，登你的宣传广告了这些去找一找。你先把啥，你都不是说赔偿的问题，你先把这个档案找回来，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你再试着去追责，哎，就是你可能在这个期间你产生了一些损失，花费了一些人力物力，哎，这些东西你再去做一个衡量。你去跟你的这个快递公司去做一个交涉，要求他承担相应的这个费用，这个是合理的。所以说是你现在还是尽快的去联系，因为他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也了解嘛，快递可能在整体装卸的过程中他都有相应的入库记录的，你去查一查最终是在哪个环节你这个东西丢了，对不对？在这个环节丢了的话，你就在周围去张贴一下，你的一个非常无效就写，哎，对，然后赶紧把它给找来，因为这个东西不可补，对你的人生影响很大。所以说是你先找回来以后，正常咱们再分析法律啊，正常你可不可以要求赔？可以要求赔，而且档案这种东西的话，其实可能它的实物价值不大，但是它对你的人生价值或者未来的这些工作了这些影响是很大的，你基于这个你去要相应的赔偿补偿，这都是可以的，都是合理的啊。
0: 或者是他从 A 城市到了 B 城市，这一中途的这些交通费啊、住宿费呀、你这些你也可进行主张，是这样吧，尹律师？
1: 是的，
0: 所以就抓紧时间，你看看究竟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然后马上，这个怎么办？联系一下下一站的这个快递公司也好，看看究竟是在哪一站弄丢的，然后再沉下心来再去找一找，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再从这些交通费用上面再找补，要不然的话，确实丢了很难过哈，尤其是对咱们以后的这一系列的影响都比较困难啊，总感觉缺少了点什么，人生就失去意义了。好，那如果有其他的问题，您都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大家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赶紧让我们帮您解决现在目前遇到的这些困境哈。那也是一波免费的福利，所以有任何疑虑，你说这个买完这个东西我应该怎么进行维权呢？能不能退呀？或者是怎么跟他去协商啊？后续应该怎么去处理呀？包括你说我身边的朋友借完钱之后人没了，这个微信拉黑，电话不接，究竟他在哪儿你都找不到他了，想怎么要回这笔钱，您也可以直接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或者直接现在就直接拨通我们的04318566

0: 6 7 1 2 3 4以及0431856七一二三四场外的服务热线电话，最好呢现在就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以及858154333。好，我们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软组织损伤，医生呢是建议说全休一周，就想问一下说下一周如果要是不能开车上班的话，可以主张这个上班期间的交通费吗？他没有把这个问题呢完全说完整啊，我来猜一下，应该是跟对方发生了这种车祸啊，导致他可能不能上班了现在。
1: 嗯，你好，那个交通费，我们说哪种情况可以要交通替代费呢？就比如说是我的车被对方刮了，哎，然后我的工作性质是什么呢？可能是销售的工作性质，我总要奔波于各地，而且公共交通不方便，有的到达不了的，哎，这种我可以主张一个交通替代费。交通替代费是我租车也可以，打车也可以，这个相关费用你是要给我承担的。但是人总这块的交通费，它只支持什么？我们去就医了，哎，就是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了以后，我要去打车去医院，然后复查的时候要打车去医院，甚至上传鉴定的时候要打车去相关的地方，这些我们会支持，但是其他都不会支持。嗯
0: 嗯，其他的都不会支持，所以说，你要想明白究竟哪些可以支持，哪些可以索要，哪些不可以索要。但是您要是还是没有觉得完全理解透彻的话，您就可以直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进一步的进行咨询，1829456718294567。另外我们的线上张先生啊，有一个个人借贷的问题，您先别着急，我们马上呢也会进一小段的宣传，您先组织组织个人语言哈，稍后来接听您的电话。如果咱们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房产的买卖纠纷，包括阴阳合同陷阱，包括一些像合同违约扯皮呀、定金的退款困难等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那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只需要大家来拨通0431856712341234，或者是添加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预约的前五位听友就可以获取到由咱素邦律师事务所为咱们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首次咨询免费福利。那这也是咱们频率 FM 103.8的一个专属福利，每天呢只有前五位的朋友可以获取到。马上呢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进行预约。在过日子的过程当中啊，难免会有一些磕磕绊绊哈。要是遇到了一些像婚姻背叛呐、包括离婚、争夺财产啊、抢孩子的抚养权一系列的问题，或者是一些像遗产的这种继承纠纷，那大家呢都可以直接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或者是拨通0431856712341，并且呢前五位啊拨通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的小伙伴，可以直接免费的获赠到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免费的啊，这是免费的。所以咱咨询的话，咱也别怕麻烦，就直接问咱自己心目中的疑虑就完了。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回来，那大家有关于个人借贷呀，包括离婚的，或者是有关于交通事故一系列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154118155422以及85815433。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苏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张先生。张先生晚上好。
5: 您好。
0: 嗯，您好，请讲。
5: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是这个个人的借款，
0: 嗯，
5: 然后是，但是这个事儿是2018年的事儿了。
0: 呀，你这时间有点长了。
5: 对，但是呢这个收据上呢写的是某某向某某借款，
0: 嗯，
5: 然后50000元整，
0: 嗯 嗯
5: 然后后面写的住年息是9%。
0: 妈，挺高的呢，
5: 但是没有还款时间。
0: 哦哦哦，那你这之前有跟他要过这个钱吗？
5: 有催过，但是他就是最近，就是不是最近了，这都这几年，他就是说就是遇到事儿了，没有钱，然后就是
0: 有
5: 点困难，然后还不上啊，对，啊就是一直说还不上啊，就这种。但跟他说他是
0: 承认
5: 这个事儿，对，现在也是。但是现在呢，我想问啥呢？我现在想直接去那个起诉他，我现在只有这么一个收据，好不好使？
6: 嗯，可以。因为什么呢？他收据就证明他收款收到你这个钱了，对不对？然后其次的话，你们当时也约定了利息，这些也是一个实际借款的一个合议。再有就是你这50000块钱当时怎么交付给他的呀？现金还是转账？
5: 转账。
6: 转账是不是？哎，你有相关的转账记录，也能证明你们合同实际去履行了。
5: 这么多年的还能调出来吗？
6: 对，可以调出来。正常的话，你10年以上的账目可能它不在支行，它是在总行。你去申请调的时候，可能得有个3到5个工作日，它才能调出来回馈给你，你再过去取。然后再有就是什么呢？你们民间借贷这种案子的话，其实是。你约定了还款期限，从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往后推，3年内你必须要去主张。你要么有证据证明我索要过，要么直接走诉讼。如果说是你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它最长的保护期限是20年，只要你在20年时效内去起诉就可以。
5: 那我用不用再跟他就是，比如说什么打电话录音呢，或者是，怎么？ 再收集一些其他证据，起诉会更稳妥一点，用不用？还是是这个是肯定是有用的，收集肯定有用。
6: 因为什么呢，我们只是听你描述了这些材料、
5: 嗯、
6: 你要是方便的话，你就线下拿着材料过来，我们给你分析一下，看看需不需要再补充其他证据。如果说你不方便的话，你就通过加微信发过来，我们帮您看一下，线上做个指导，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告诉你下一步怎么去收集，好不好？
5: 行，可以。
0: 嗯嗯，您可以直接添加18294567 18294567。嗯，五万块钱也不少啊、
5: 嗯、
0: 尤其是他既然从2018年拖到现在，他就没想还你。我也是这么觉得哈、
5: 嗯、
0: 就咱们理性的分析这件事儿，对吧？嗯，他想还你他早都还了。和还一点是一点，哪怕每个月你说我给几百几千是吧，我早点把你这个钱还上。他既然已经这么多年他总是我没有钱，那就是不想还。那你就得主张通过这个法律的方式方法，你可能会花一点少少的钱，但是咱拿过来的不就是五万块钱不好吗？是吧？
5: 嗯，对。
0: 嗯嗯嗯嗯嗯，及时止损。
5: 好。
0: 嗯，好。18294567，抓紧时间好吗？
5: 嗯，好嘞，谢谢。
0: 不客气，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嗯，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可能大家会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像交通事故啊，包括汽车的维权鉴定，像买回了车，刚买回来就发现有一系列的问题，怎么去解决呀？像人伤鉴定呀，包括像司法鉴定、合同的纠纷、消费纠纷、买东西啊，你尤其是咱们现在有的时候会在网上买东西，怎么去跟他们去投诉维权呢？包括后续要是真走起诉的话，这个价格怎么去走？像婚姻家庭要是离婚的话啊，包括怎么分这个家庭财产呢？这些一系列的问题，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33的王先生，王先生晚上好。
7: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请讲。
7: 哎，那个就是我父母，就是说离婚之后，
0: 嗯，
7: 就是我父亲就是后边他就再婚了，
0: 嗯，
7: 就是那就是说前几年完生病。就是那个在这个生病期间吧，就是去找这个，
0: 嗯嗯
7: 就是找那个找的配偶的，
0: 嗯，
7: 好像就是哄着我父亲就签了一份那个，就是财产这个协议，
0: 嗯，
7: 就是把我父亲就是婚前这个就一套价值能有45万的这个房子吧，
0: 嗯，
7: 就是给定成了那个就是夫妻共同财产，
0: 嗯，
7: 现在呢我父亲去世了，我才看到这份协议。那我呢就怀疑这个签这个协议的时候吧，我父亲就是说已经认，就是他这个认知能力就是说不行了，就下降了。
0: 嗯，
7: 我能不能起诉？就是说，这份就是这份就是说协议无效。我现在手里吧只有那个父亲就是说生病住院那个病历，那单凭这个病历能不能作为这个证据啊？
6: 你诉倒是可以诉，你病历你得看他当时生病的情况，因为我们在病历里都会有记载，就是患者他是不是神志清晰，有没有辨别能力，这些你回去细细看一下你的病历上边这个是怎么记载的，而且你还得看生病的部位，对不对？如果说是正常，咱们可能哪些病比较会影响他的这个辨别分析能力呢？就是什么脑出血啦、脑梗啦这些，可能他都不能独立表达了，这些的话我们认为可能会存在你这个协议被认定无效的，这是作为你认定无效的一些证据。如果说没有这些的话，其实可能举证责任在咱们这边就比较困难了，你就得拿出充足的证据去证明，当时是父亲是怎样一个状况，是不是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如果你能拿出他不是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他不能独立表达自己的意识的话，你这个案子还是有翻的面的。嗯，
7: 哦，那律师，那我怎么联系你们？你说我好带上，就是说把这个所有手里这个证据啊，再带上这个财产这个协议啊，过去就是说找你们呢，完看看咱们想当个面的详谈详细谈一谈。
0: 好，您可以直接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七，添加完了之后在上面进行咨询就行。
7: 哎，那好的好的。
0: 嗯，好，再见。嗯，
7: 哎，再见再见。
0: 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1858154223，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战立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如果咱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像房产买卖纠纷呢，包括阴阳合同陷阱、合同违约扯皮、定金的退款困难一系列的相关合同的问题啊，那今天咱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只需要您拨通04318567134，这是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啊，或者是添加速邦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567，预约的前五位朋友就可以获得由咱速邦律师事务所为咱们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首次咨询免费福利哈，那这也是咱们频率 FM103.8 的一个专属福利，每天呢只有前五位的朋友可以获取到，所以马上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七进行预约。其实你看我们的节目呢，它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就是每天的19点到20点，但是您真是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的问题，你说现在不在节目直播当中应该怎么办，您就直接来拨通速邦的场外服务热线就能解决您的一个大忙，是不是？嗯，包括有一些可能你说我这个照片我拍了，是不是我应该怎么传送给你，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咱就快捷的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对策哈。尤其是我们在很多生活的时候，那可能就觉得懒了，不想往速邦律师事务所跑，或者是去其他的地方咨询就觉得很麻烦，您就可以直接来拨通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的电话04318567134，或者是来添加182945567进行咨询。在过日子的过程当中哈，大家会有一些拌嘴，要是遇到了婚姻背叛，包括争夺这个家里面的这些金钱呐、抢孩子的抚养权呐、包括遗产的继承纠纷等等一系列的相关问题，也别一个人扛，别一个人默默的流泪，只需要咱速邦呢帮咱理清财产，争取到最大的权益，绝对不会让你吃亏。那今天咱频率的专属福利，前五位拨通电话04318567，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567的朋友，就可以免费的获取到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一对一的进行咨询，每天呢也就是只有5个名额，赶紧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七进行预约。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那现在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2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战立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

0: 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1: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连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连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我们再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33的刘先生。刘先生晚上好。
5: 啊，你好。
4: 嗯，您好，请讲。
5: 那个就是5点多发生的、
4: 啊、
5: 我现在不知道是怎么整，就是我媳妇儿骑一个电动车，就是那种非标电动车，也没有驾证。
4: 嗯，
5: 然后呢他是正常，就是按照正常走，他走的飞行机照由北向南。然后呢那台电动车是从，就是按正常理解它应该是从南向北，它横穿车流过来，就是到那块横穿车流就过来了，把我媳妇撞飞了。
4: 哎呀。
5: 然后呢完我媳妇没啥大事，就上那个医院检查了，啥事没有。
4: 嗯、
5: 然后呢这人呢站那儿了，就是他也摔了，完站着就那他也骑个电动车那人。
4: 啊，你们都是骑电动车是吗？
5: 对，电动车
4: 啊、
5: 哦，就是那种踏板，就是也是都是超标的那种
4: 啊啊啊啊
5: 啊，就这一，然后呢，就是这个他是那，就是他穿过那块是线，就是中间那个机动车走的道线都是实线，然后呢，他都把我媳妇撞飞了，完了他站着了，我媳妇在躺着，起不来了，完了他到那说，那你看这咋整啊？这他也摔，他身上也破了，说你看咋整啊？你得给我拿点钱呢，我破了。我媳妇跟他说，我现在动弹不了，然后呢完了那个我媳妇听他说，那不行咱就那啥吧，报警吧啊、嗯、然后就这种报警这种，这人骑电动车跑了。
4: 你们报没报警？你媳妇报没
5: 报警？
4: 报警了。附近没有监控吗？
5: 嗯，当时撞完以后，那个有一个学生家长拿手机拍了，就是把那人侧身拍住了。
4: 那他的这个电动自行车上面有这个车号吗？
5: 也没有，我们这边这种车现在就是接孩子这种都没有。然后报警，交警来就是核实一下子，完了那个交警说，那个如果要是想找这人的话，我们得先那个交罚款。
4: 交罚款？
5: 因为我们这是属于非标嘛，啥也没有嘛。
4: 啊、
5: 哦，
4: 罚款是多少钱？
5: 两千，对，
4: 这个现在没有啥事儿是吧？
5: 嗯，大夫说那啥，说那个现在就是胳膊疼和腿疼都肿了，现在。
4: 嗯。
5: 完了，他院大夫说你得观察3到5天，看看有没有发现发生骨裂，因为你刚创完这种不一定。
4: 哎呀，那好。
5: 嗯，我印象是咋整啊？这是。
4: 嗯，好，那也请尹律师为刘先生进一步的解答。

0: 你好，是这样的，因为你既然在交警已经有个报案记录了，你可以先确定你的病情，因为按他现在这个操作的话，肯定对方车主不会再主张跟你要任何费用了，对不对？所以说你自己去衡量一下是什么呢？
1: 啊、
0: 你自己去衡量一下你这个交通事故你受损程度。如果说咱们这边确实没有骨折骨裂的这些情况的话，可能后续咱们的费用也不是特别多。因为现在咱们你电动车上牌照这些也是法律强制性规定，如果说你没有、
1: 对
0: 你没有太大的损失的话，其实你就分析哪个钱多哪个钱少的问题呗，对不对
2: 对
1: 那我就是我现在就想我现在就纠结一件事，就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这没多少钱，他跑了，我就是跑了，他属于肇事逃逸啊，
0: 他属于肇事逃逸啊，
1: 肇事逃逸他能不拘的呀、要抓
0: 肇事逃逸他是全责，肇事逃逸没有说是行政处罚力度没有那么大，也是罚款，甚至说你这是电动车嘛，可能你们都没有摩托车驾照，如果有摩托车驾照的话，可能会吊销他的摩托车驾照。所以说，其实你就主要是衡量你的损失，你的经济。
1: 那我现在我说这要拘他，我要是拘他，我这2000元我认掏了，那为啥要跑啊？没多钱的事儿。
0: 他可能是准备想。对，准备想跟你要点钱来的，然后没要过来，他就觉得说，那我的责任我就得赶紧跑了，不然的话他在怕你们管他要钱。
1: 这没多少钱那玩意儿，然后现在就创一下子拍片啥也没多少钱，电动车他没多少钱那玩意儿。
2: 嗯，
1: 我现在就来气这一点，他跑啥呀？我，哎，我就想，我就那种，我说这要是能拘他，我肯定那我就花多少钱。那我就拘他，但是不能拘，这真是不能拘，他逃逸也不能拘，是吧？
0: 是，达不到记录的高度。对，是的。
2: 那您就衡量一下吧，不行，咱就别交罚款了，2000块钱别掏了。
1: 那我就看3天到5天，看我媳妇啥样吧。
2: 好，
1: 大夫说怕
2: 衡量一下，不行，3天到5天之后，下周再给我们打电话。
1: 这正常比较矫，我就来气，我说为啥要跑呢？
2: 下意识做。
1: 我给一个老太太，那年我给一个老太太撞完了，我这当时我也没跑啊，你花多少钱给你看呗。
2: 嗯，反正人和人的想法不一定，不一样嘛，这很正常。您不行，下周再给我们打电话。
1: 行，
2: 好，
1: 谢谢你啊。
2: 好，不客气，跟您就先聊到这儿。
1: 好嘞。
2: 好，再见。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也不再跟其他的听众啊连线了。同时呢，大家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671234速邦的场外服务热线。同时，您可以带着手里的资料来到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事务所。速是倾诉的速，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尹战力尹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尹律师再见。
0: 再见。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京时间的6:31，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今天呢是9·18事变纪念日，烟火虽然不在，警钟仍需长鸣。我们要铭记历史，吾辈自强。好，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长春今天预报显示是晴好天气，14到27度。吉林市天气晴好，13到27度。延吉多云，11到26度。四平晴，15到27度。通化晴，12到28度。白城晴，15到28度。辽源晴，13到29度。松原晴，16到29度。白山晴，10到28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天气，10度到26度。

们来关注一下路面的状况。此刻呢，长春市区提示大家，二道区的仙台大街由北向南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同样也是二道区仙台立交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交通事故。另外，朝阳区的前进大街由北向南有事故发生，请附近车主注意绕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长春市区哈，目前呢我们了解到的快速路以及环路的路面状况，青冈立交桥北向南车辆呢有370米的等候，前进大街的互通立交桥由西向北的方向车辆等候距离469米，北亚太北大街哈，亚太北大街的北向南，北亚太大街的附近车辆等候距离是700米，东部快速路的北向南因为发生事故哈，仙台立交桥的附近现在呢拥堵的距离大概66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1公里。西部快速路的北向南。

0: 从青冈立交桥到景阳立交桥，车辆等候距离已经排起了长龙，大概有 2.27 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等候，平均速度也是低于每小时21公里。好的，那也提示大家，在路面驾车，今天已经是来到了一周的星期五了，不要着急哈，我们还是要以行车安全为主，控制好车速，保持好和前车的距离。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1038幸福出发，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随地可以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这六个字哈，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大家呢可以发送早上好，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发来大闸蟹哈，因为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团购单品的一个关键词哈，通过发送关键词的形式来解锁我们产品的海报还有链接哈，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产品的详情页了。好的，这一时段呢要和大家分享我们的新闻和资讯。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电总局介绍，我国将推广一体化电视等新型终端，把机顶盒的功能以软件的形态内置到电视机中，用户配一个通用的遥控器就能够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那么据介绍，截止到今年的三月底，全国的电视频道虚假宣传医药广告已经全面清除，今年的前八个月全国上线微短剧43万部，其中人工智能微短剧占比超过90%。近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消息，目前全国的夏粮旺季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稻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稻的最低收购价的执行预案，较好地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的作用。今年秋粮旺季收购将从九月下旬开始，预计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近日12时，也就是9月16号的12点，随着黄海、东海海域结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我国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在浙江的象山石浦渔港，1000多艘的渔船扬帆出海；在福建的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奔赴了东海渔场。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的休渔，四大海域的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的种群的数量总体增多，预计本月的20号左右，今年开渔后的第一网海鲜将会陆续上市。昨天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日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围绕4个关键词发力，第一就是供需适配，围绕居民日常的起居、健康照护、家务清洁等高频场景，鼓励企业加强智能家居研发。第二个关键词就是互联互通，加快落地智能家居互联互通强制性国家标准，推动单品智能迈向全屋智能。第三个关键词是银发友好，引导企业简化产品操作，支持方言识别。第四呢，就是便民到家，畅通废旧家电回收渠道，打通智能家居消费的最后一公里。再来关注下一条，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155规划》，部署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推动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等8方面的重点任务，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体育方面，近日2026年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宣布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来担任。本届亚运会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将会参加多个项目的角逐，力争取得好成绩。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

0: 监管的意见，从生产、储存、还有经营、运输、燃放五个环节部署全链条安全监管措施，聚焦突出问题，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属地管理责任，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好，最后一条，近日中国民航局、国家数据局联合印发《民航数据治理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27年基本实现运行、出行还有物流监管等重点领域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探索数据要素市场化疏通试点，到2030年全面实现行业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和授权运营，数据要素市场基本形成，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全面释放。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好的，6:39，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我们向着全新美好的星期五出发喽。我们这趟幸福号的列车哈，已经马上行程过半了。早晨6:30开始，我们7:00结束，只有半个小时的直播。所以呢，希望大家留言互动要趁早。看到了我们的通鱼的刘翔东发来了问候，他说：“早上好，主持人，通鱼打卡天气晴，希望好天气带给大家好心情哈。”我们的星空老四的分享也来了，他说：“一同姐早上好，星空老四打卡。秋空辽阔，云如烟，万里晴空皆远天，锁定交广直播间，晨风轻抚意绵绵，清脆声声在耳边，幸福出发伴陈贤，广播相守天天见，习惯陪伴不

好的，接下来呢，和亲人们一起关注一下心脏健康。心脏啊，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是给全身供血的总阀门。它的健康程度呢，直接关乎我们的生命安危。而很多朋友呢，经常会胸口发闷，还有胸痛，喘不过气。有的时候呢，心脏跳得不对劲儿，不是跳得快，就是跳得毫无规律，还伴随着心慌、气短、乏力这些症状。有的朋友呢，在安静的状况下呢，也会感到呼吸困难，甚至在夜间睡觉时，常因为心脏憋气、憋闷而惊醒。如果大家也有这样的情况，千万别再硬扛了。这就是心脏啊，在给您发求救的信号，提醒您应该马上补充辅酶 Q10 了。辅酶 Q10 呢，被称之为心脏的保护器，对心脏健康呢是至关重要的。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10， 就像手机没了电，很容易卡顿关机。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福利产品——罗氏贝特辅酶 Q10。辅酶 Q10 含量高达 98%， 拥有多项的国家发明专利，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重功效，每天只吃一粒就能给我们的心脏补充足够的能量，特别适合有心脏疾病需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来进行服用。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那么对于市面上很多的辅酶 Q10 呢，含量低，吃了没有效果，我们罗氏贝特辅酶 Q10 啊，每粒的含量 98%， 天花板的级别。有人问，含量这么高会不会很贵啊？今天呢，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超值福利价，原价198元一瓶的辅酶 Q10， 现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只要特价49元。而且给您的不只是10天、20天这样的小包装，而是整整一个月的服用量，49块钱，服用一个月真的太划算了，对不对？直播节目期间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 参与秒杀，额外呢还可以享受买一瓶赠两瓶的活动。您买的辅酶 Q10

0: 纸呢可能又贵，含量又不高。现在49块就可以直接带走三个月用量的大品牌的辅酶 Q10， 含量天花板的级别。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的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三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10， 先打电话占名额 400-950-7909 400-950-7909 400-950-7909 参与到我们的秒杀。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三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10， 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 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抢购。
1: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裘志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儿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医学硕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荣获长春好人最美医生、吉林省优秀创新创业人才等荣誉称号，擅长运用中医药治疗小儿反复肺炎、长期咳嗽、顽固性便秘、厌食、腹泻、不明原因尿频、尿血、腺样体肥大、抽动、多动等疾病。本期主讲话题，别把鼻炎当感冒。9月18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2: 好的，6点45分，1038幸福出发。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说一说你的坐标位置，说一说你那儿天气怎么样，也可以顺带着说一说哈，今天星期五了，你都有什么样的计划打算或者是小目标，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当中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的公众号当中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长春市区路面的动态。那么我们通过百度地图了解到，二道区的吉林大路的辅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同样也是二道区，今天二道区怎么这么的繁忙呢？二道区的仙台立交桥北向南哈有事故发生，请附近的车主注意绕行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地面板块，此刻呢北海路的西向东会展大街的附近哈车辆有点繁忙，杜鹃路的西向东郁金香街附近当前是缓行的路段，而南部快速路的东向西当前是一个缓行的路段哈。此刻不管你在哪里出行哈，或者是在驾车的状态当中，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注意哈行车的安全，不要太着急。可能有的小伙伴就会心里想，哎，今天星期五了，马上这不就要迎来周六周日的休息了，是不是？然后就有点放松警惕了。早晨的这个时间段哈，一定要记得，控制好车速，保持好和前车的距离，我们安全驾驶是第一。
1: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2: 好的，1038幸福出发。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提醒给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以发送关键词大闸蟹的这个形式哈，来查看一下我们的单品永里记阳澄湖大闸蟹。今天也是我们活动的最后的第二天了哈，一共倒计时三天，今天是倒计时的第二天。那么今天的这阳澄湖大闸蟹哈，这个预售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已经收到卡的听众呢，可以坐等官方开湖的通知，然后就可以兑换了。今年的这个机制非常的炸裂哈，绝对的可以说是阳澄湖核心产区，预售下单呢还会送法国原装的红酒两瓶，价值200+哈，所以相当于螃蟹呢你可以自己留着啊留着吃，然后红酒呢你拿去送人，一单顶两份礼啊，绝对的划算哈。这个时间表大家记好了，9月25号左右就会开湖了，顺丰冷链呢到基地门口，然后24小时呢就会给大家轮转的发货，反正不急着吃的哈，各位呢最佳的品鉴期是在10月的中下旬，那个时候。所以说呢，就是蟹是最肥美的时候，因为卡在你的手里哈，什么时候约都行。然后记得哈，但是预售优惠呢，过了这两天可就没有了啊，过了这个村就叫没有这个店了。 好的，我们再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这个今年的这个机制哈，跟大家说清楚，就是这个预售。

0: 的活动哈，卡面标的1288元的是四公四母哈，公蟹每只3.2，母蟹每只2.2，只要299，299块钱哈，就是让大家呢来一个尝鲜价哈，然后就能够体会到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口味。但是因为这一个档次呢，这个299块钱就没有红酒送了啊，不然的话这红酒平时人家200家呢。卡面标的1688的四公四母，公蟹每只3.5，母蟹每只2.5，加上咱们的红酒卡。只要399，然后卡面标的是2688，2688元的，依然是四公四母，公蟹呢每只大概会达到4两，母蟹是3两，加上咱们的红酒卡，只要499。然后如果说咱们不差钱哈，还可以再多一点预算的话，咱们就可以看一看卡面标的3688型的四公四母了，公蟹每只会达到5两，母蟹每只是3.5，加上咱们的红酒卡是899，还有一个最高的咱们的。最高级别哈，就是卡面标的4688，4688元，咱们呢是三公三母，公蟹每只6两，母蟹每只4两，红酒卡一张，价格是999。每张红酒卡呢都可以兑换两瓶来自于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这个福利哈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因为平时呢399元入手的这对法国红酒都是很难啊。然后呢今天咱们这个红酒和蟹卡一起带回家，这批红酒各位是从天津港哈给大家限量发货，是现货，所以送完呢就不再追加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也是有限的，每年哈可以说呢都是在中秋开湖之前呢就抢空了啊，然后呢咱们是预售只剩下最后的2天了哈，过了这个时间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也没有红酒的这个福利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们真的得抓紧时间赶紧囤起来哈。单位团购啊，过节发福利呀、啊、多买多优惠，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千万别错过。然后如果说咱们呢就是没有这种大单团购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话，那买给自己宠爱一下自己的胃哈，也可以买给自己的父母啊、家人朋友，或者是你的师长哈，你一些长辈都可以。阳澄湖大闸蟹9月底正式上市，可以说呢传情达意啊、蟹礼先行，现在提前团蟹卡，等10月高满黄肥了，您就打电话或者是扫码兑付，阳澄湖原产地顺丰冷链直接包邮到家，官方蟹扣都是防伪的啊，各位假一赔10，售后呢是非常给力的，承诺死蟹包赔哈。我们再跟大家强调一遍，预售期只剩下最后的2天了，限量的这个福利哈只有1000份，卖完就立刻停止，因为咱们专属蟹田哈、啊、养的那个螃蟹它也是有数的，咱们的行业协会给发的那个专属的蟹扣也是有数的，不是说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哈，卖完就没有了。嗯，现在不抢呢，等到中秋那时候再想买呢，肯定是价格不仅贵，而且还不一定有货啊。现在呢大家就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去回复大闸蟹3个字，大闸蟹3个字哈，或者是拨打电话来预购哈。有一些叔叔阿姨不习惯网购，您就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4006992799。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1038幸福出发，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和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还有血管凸起啊。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大家得注意听一下哈，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会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呢带来的是先进的技术还有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近1000元的检查费用只需要196元。那么针对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的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呢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或者是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哈、啊，即可以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16，8056116。新技术救治治疗的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等哈、啊，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的费用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哈，所以呢您需要提前预约。

好吧，中秋国庆假期还不知道去哪玩的，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的，想要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远方的，那么一定要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的9月26号哈，疆域北湖啊，我们的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式开启报名了。大家记好了，详情呢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获取发送这个新疆两个字哈，发送新疆两个字来获取我们的海报，详细的一些情况哈。那么9月下旬的北疆哈，可以说是迎来全年的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湖水澄澈，然后呢，背靠皑皑的雪山，喀纳斯和睦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的美景，给大家一次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够拍出氛围感的大片哈。延续电台的旅行的一个高品质的一个原则哈、和标准，那就是6晚携程4钻酒店加上1晚贾登峪的舒适酒店。这个贾登峪酒店呢是在喀纳斯景区之内哈，所以呢保障每晚舒适休息，餐标也是非常充足的。各位多到新疆的特色正餐，包括大盘鸡呀、烤串啊、民族特色的这样的特色宴哈，轮番安排，地道的新疆的风味给大家尽情品尝。当地呢使用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座椅宽敞，而且呢可以充电啊，各位，缓解长途行车的疲惫。那本次电台专属的定制团呢，依旧是旅游节目的主持人明天哈带队随行，还有电台的专属福利啊，就是赠送专属的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都有哈。全程的这个保险还有细节呢服务可以说是给大家做到位啊，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那么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呀、或者比价的一些麻烦了啊。对比自由行动辄上万的开销，咱们1038的价格是7999，这个啊可是金秋黄金期这个定制团哈、市面上市场上国庆团期同等品质要卖9000块钱左右，所以我们的性价比还是十分突出的啊。好吧，金秋北疆窗口期很短，团位的名额也比较有限哈，所以想看行程的完整的内容的，咨询报名的都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去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获取海报了，详细呢咨询。好吧，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吧。

好吧，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哈、啊，马上就到站了哈、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那本期节目编辑王阿木，主持人一同，代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是星期六了哈、啊，我们会在早八点到九点，我们的周末早时光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拜拜。

0: 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明天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4: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3: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4: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5: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

0: 38路况信息。
1: 早间的7:02，畅行早高峰的路上，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凯旋路的北向南，从易矿街到台北大街的方向出现了缓行。另外呢，临河街的南向北，在安乐路的附近也是有等候。现在看到东环城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哈，在这个宜春街的附近有一小段的排队等候。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现在看到几条快速路，目前看是西部快速路的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方向是南向北，在景阳立交桥的附近。那东部快速路呢，有一小段的缓行，方向是北向南，在远达大街附近。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2: 继续来关注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晴，17度到27度，吉林。

0: 市晴，十五度到二十七度；延吉多云，十二度到二十六度；四平晴，十四度到二十七度；通化晴，十一度到二十八度；白城晴，十六度到二十八度；辽源晴，十三度到二十九度；松原晴，十八度到二十九度；白山晴，八度到二十八度。
1: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0: 北京时间的七点零四分，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2: 早上好，我是小琪。
0: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我们来关注新闻。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的1月15日至25日举行，由长春、吉林两市联合承办。截至目前，赛事场馆升级改造与城市配套保障工作正按节点推进。
3: 本届大冬会共设12个大项、93个小项，长春主赛区承担全部冰上项目及越野滑雪、滑雪定向、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等项目。吉林市分赛区承办高山滑雪、滑雪登山、冬季两项、单板滑雪及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大跳台、U 型场地等项目。
4: 我本人看到长春大冬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准备得这么好、这么完善、这么充分，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也和许多代表团团长聊过，他们同样印象深刻，都很期待在明年一月份来到长春。
3: 本届赛事场馆建设坚持节俭办赛，全部依托现有场地提质改造。目前长春五环体育馆改造完成90%，9月30号前将完成全部赛事功能改造，承担开幕式及短道速滑、花样滑冰任务。长春市滑冰馆改造完成93%，吉林省速滑馆改造完成92%，主副冰场制冰系统已完工。长春市净月潭莲花山雪场已完成场地优化，吉林市松花湖、北大湖雪场正按竞赛标准推进赛道及配套设施改造。
5: 我们加快了投资节奏，将完成剩余21万平米的雪道、一条缆车、五条魔毯以及综合服务大厅的施工建设。
6: 看到长春的变化是非常的巨大，不仅仅是城市面貌的变化，基础设施的提升，包括交通啊、包括酒店啊等等，这些包括这个软实力的提升，都是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长春目前的冰雪文化的实力，可以有能力举办像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同级别的一样的这个世界大赛。
3: 硬件升级的同时，长吉两地代表团驻地、抵离接待、交通、医疗、媒体运行等服务方案持续细化，赛时指挥、志愿服务、入境通关等预案也在加紧打磨。
7: 2027长春大冬会筹备组织情况很好，从中国的顶层一直到城市的每个市民以及志愿者，都对长春大冬会投入了他们的热情。我们已经看到了一切都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2: 近日，新时代发现中国2026国际国内媒体吉林行活动在长春市和吉林市举办。在长春，国际国内媒体朋友沉浸式探访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近距离感受热烈的大冬会筹备氛围。
8: 来自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媒体记者、网络达人，以及江苏、湖北、湖南等省份的媒体代表共30余人，走进长春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北国春城的城市发展脉络，感受迎接长春大冬会的浓厚氛围。采访团一行走进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通过丰富的文物史料、场景复原和图文展陈，系统回望长春城市发展历程。这份厚重的文化底蕴，正是长春迎接国际冰雪盛会的底气，也让中外媒体对即将举办的长春大冬会充满期待。
9: 在博物馆里面就可以看到很多非遗的展示，汽车以及电影。这个大会啊，它不只是一个比赛，它是一个交流平台，拉近不同国家人的关系。
10: 我们也想用我们自己手中的镜头、手中的笔，为这次大冬会啊，做我们媒体应有的贡献。
8: 活动期间，采访团还深入长春文旅地标、科创企业与冰雪赛事场地，多角度呈现长春市筹备大冬会的进展情况，向世界发出青春冰雪赛会的邀约。

0: 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17号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正式启程。发车仪式在吉林吉安与新疆阿勒泰同步举行，两地以国331为纽带，开启一场跨越山海的文旅交流与援疆协作之旅。
1: 吉祥新闻记者张旭岩。
2: 这里是吉安市的滨江休闲广场，那从镜头中我们可以看到参加此次活动的30辆车已经整齐列阵，那近百名车友呢也已经整装待发。
1: 吉林省大运通旅行社总经理董洪阳
3: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嘛，把整个这条沿线的那个自然风光包括人文文化啊，包括那个乡村村落都走一遍，那对于我们以后在整个研发产品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实践意义。
1: 吉林省自驾游与房车露营分会副会长贾百兴
4: 通过车友交流媒体传播，可以打通吉林和新疆两地文旅的沟通渠道，推动客源互送，经验互学。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旅游推广与对外交流处副处长热兹万古利卡哈尔曼，
5: 我们特别期待能够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加强跨省联动，共同擦亮 G331 自驾旅游 IP， 促进吉林新疆两地文旅的高质量发展。
1: 上午11时，随着一声鸣笛，车队缓缓驶出广场，沿国331吉林段一路向东。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长约1314公里，串联起长白山、鸭绿江、图们江、义善两江的自然人文风貌。车队将途经鸭绿江国门景区、长白山华美圣地、长白山北景区、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房川村、龙虎阁等站点，最终抵达珲春渤海古镇。沿线将开展红色故事宣讲、朝鲜族非遗体验、边境日出观礼等一站一主题活动，让车友在行进中触摸吉林延边发展的脉动。吉祥新闻记者王伟。
6: 这里呢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市500里风情广场，目前呢我们的车队已经集结完毕，稍后车队将与吉林同步启程，开启一段双向奔赴的自驾之旅。
1: 新疆文旅投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宣传营销中心负责人严鑫，
7: 促进了两地双向的交流和发展。这次的行程呢，我们是从阿勒泰市出发，穿过咱们的可可托海到清河县，再到咱们的木垒县，穿过咱们美丽的这个巴里坤草原，到达咱们的胡杨林，最后从哈密市返程结束。
1: 本次活动共有文旅推介官、网络达人、新疆与吉林媒体记者、演员等70余人参加，由24辆车组成自驾车队。活动期间，车队将沿着国331一路向东，沿途开展游客互动、文旅快闪、新疆特色文艺节目演出等形式多样的文旅推介活动。青年演员、京剧梅派青衣、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文旅推介官阿依奇热阿布利兹，
8: 让全国的朋友乃至全世界的朋友能感受到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看到我们吉林的美、新疆的美。
1: 新疆文化和旅游学校学生部主任童玲，
9: 国331这条最美边境公路风景壮美，我们将跟随自驾车队在各个点位用演绎展现当地独有的民俗风情。
10: 央媒看吉林。
0: 9月15号，人民网推出人民视频集冰集雪为青春打 call。 报道介绍，近日嘿长春亚2027长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城市生活系列推介见面会第三场青年友好专场举行，就业创业成为当天分享的两条主线，青年代表、有关部门和高校代表一起共话城市与青年的双向奔赴。
11: 连日来，新华社客户端推出让青春更好扎根大冬会，邀全球青年相聚北国春城，中外媒体走进长春，见证大冬会赛场从蓝图走向现实，有幸顺利点赞长春。长春大冬会多国代表团考察测记等多篇报道，对2027长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工作进行了集中推介。
0: 9月15号，央视晚间新闻播发在希望的田

0: 田野上水稻开镰，报道金秋时节，在吉林市各地稻田次第成熟，早稻迎来集中开镰收割，金灿灿的稻浪铺满乡野，农机穿梭作业勾勒出壮美的丰收画卷。
1: 中秋里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视顿眼科，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5: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5: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畅行早高峰，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0: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昨天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前夕，第十三届吉林省农民文化季主场活动在前贵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乌兰花村举行。
6: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文艺工作者、乡土文化能人轮番登台，歌曲、民族舞蹈、民乐合奏、特色曲艺轮番上演。整场演出汇聚汉族、蒙古族、朝鲜族等多民族特色文艺元素，生动诠释了各民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庆丰收的浓厚氛围。马头琴齐奏，万马奔腾，歌伴舞在希望的田野上，舞蹈圣母草原，红太阳照边疆，歌曲美好新时代等节目接续上演，生动展现了吉林大地五谷丰登、民族团结和睦、新时代广大农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7: 本次活动呢，主要是为了推广新大众文艺，丰富大家的业余文化生活。
6: 活动现场还开展了送民生读本、送农业科技图书、送书法作品活动，满足广大农民的多元文化需求。据了解，本届农民文化季活动一直持续到十月下旬，省市县三级联动将组织开展文艺演出、展览展示、广场舞大赛等600余场文化活动，不断满足广大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8: 连日来，黄金博物馆展陈工作有序推进中。这座坐落于国334文旅廊道之上的全省文旅新地标将于9月19号开馆，迎接八方游客。
6: 黄金博物馆以金魂为主题，系统梳理从古至今黄金勘探、开采、冶炼、加工的完整脉络。馆内收藏珍贵实物、绝版史料和老工业遗存，完整还原古代民间采金、近代矿山崛起、现代黄金冶炼的发展历程，填补省内黄金主题沉浸式文博展示的空白，是集史料收藏、文化展示、文脉传承于一体的专业性、标志性特色展馆。游客可近距离感受黄金工业文化魅力，实现传统文博展示与现代文旅体验深度融合。
9: 黄金博物馆以金魂为主题，意在传承红色。

0: 松原天营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吊塔运转施工有序推进，一条立足松原本地风光资源，从绿电到绿氢、绿色甲醇的零碳产业链正在加快落地，为当地培育新质生产率积蓄动能。
1: 在松原天营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化工端施工现场，四栋制氢厂房钢结构主体已经完工，目前该项目正在进行制氢厂房内部施工，灌区基础建设，在保障安全质量的前提下，按计划推进一期工程建设。
2: 预计呢，我们在今年的十月底呢，我们就完成这四栋厂房的全部的这个基建的一个工作，未来就是我们再继续推进这个项目建设，逐步的在完善。
1: 该项目总投资116亿元，依托松原丰富的风光资源，打造风电、光伏发电、电解质氢、绿醇合成、生物质碳源耦合全链条产业模式。项目采用碱性电解水质氢与柔性合成工艺，精准匹配风光发电波动特性，配套建设氢能储存转运设施，把不稳定的新能源电力转化为稳定的绿氢、绿色甲醇产品，产品可用于航运燃料、绿色化工、工业脱碳等领域。
3: 我们的产品是具有全过程的这个绿色属性的，从电力的产生到甲醇的生产工艺，到我们后端的甲醇的运输，全流程是可以经过这个绿色认证的。
1: 项目全部建成后，可年产绿氢5万吨，绿色甲醇50万吨，年实现产值25亿元。一阶段年产15万吨绿色甲醇项目，计划2027年下半年投产。
4: 9月17号至18号，由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中小学科学综合教材研究、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共同举办的2026年中小学教育与科学教育国际研讨会在长春举行。
5: 研讨会以智能时代数学与科学教育的融合与创新为主题，汇聚国内外数学与科学教育领域专家学者及一线实践者，围绕数学与科学教育的前沿发展、教材研究、跨学科整合、教育评估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研讨，推动国际合作向纵深发展，
6: 拓宽了我的学术视野，也提醒着我今后的研究还是要更多的回到真实的课堂，更好的服务于教师、教学和学生成长。
7: 这一次过来不仅仅是打开国际视野，更能够为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贡献我们属于学科教育人的一份力量。
0: 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是根据网络食品销售的三类主体特点分别制定的清单，各有侧重、互为支撑，力求一张清单管到底，一个责任落到人，帮助企业把食品安全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
8: 清单描述的每一个风险点都是当前网络食品销售领域突出问题和一发多发问题，管控措施既是对这些风险问题的精准回应，这也是着力破解企业不会管、不愿管、管不好的一种有效机制。
9: 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突出入网资质实质性审核、食品信息动态监测、自营业务区分标记等关键管控点，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加强动态监测，确保网页展示食品信息与实物一致、真实合法。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重点强化直播间运营者和直播营销人员资质核验、直播行为动态监测、黑名单联合惩戒等要求，针对虚假宣传问题专门列明不得使用技术手段或者设备设施明显改变食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误导消费者对食品的感官认知，不得明示或者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且不得使用医疗用语，不得对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等11项禁止性要求。三份清单都立足于风险闭环管理模式，要求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8: 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跟踪清单制定和实施情况，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不断完善网络食品安全治理体系，以高水平安全

0: 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让网络食品看得见、管得住，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1: 接下来派发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大家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就有机会获得由吉林交通广播包括联合我们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我们先来听一下具体的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

0: 以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2: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5: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6: 畅行早高峰来跟大家说一下关于旅行的事情哈。其实中秋国庆马上就要到了，很多人还不知道去哪儿玩，不妨跟着我们吉林交通广播1038去旅行。我们在9月26号将会带大家来一个新疆旅行哈。这次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一个北疆高奢的一个定制团，那报名通道呢也是正式打开了，详情咨询400-608-8086 400-608-8086哈，来打电话来问一问，或者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北疆来获取详情的海报就可以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将会在九月下旬来到北疆，因为这个时候呢是全年最美的一个金秋时节了，包括很多景点像赛里木湖啊、喀纳斯等等都会在这一次的旅行当中带给大家。还有就是我们这次也是依然延续了一贯的高品质的标准，包括6晚携程4钻酒店加上1晚的一个舒适酒店，包括美食、打盘鸡、烤串、民族特色，还有使用的是2+1的陆定头等舱的大巴，座椅是非常宽敞的哈。这一次的价格也是非常划算。如果说这样的一个高品质的话呢，你在金秋黄金档定制的话呢，需要9000块钱以上。那这一次呢，我们1038的价格给到大家的呢是7999元啊，7999元，依然是我们的主持人明天儿带队随行啊。想要了解的话呢，可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
7: 继续来和您关注秋风起，谢娇养。眼看着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哈，还没有准备好走亲戚的礼品可要抓紧了。走亲访友、拜访客户、孝敬长辈，拎上一份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既应景又有面，比送什么都实在。还没有备上中秋礼的朋友，每年就等这一口阳澄湖鲜的这个朋友，2026年吃靠谱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真的抓紧。这次蟹卡的预售呢，活动给力，今天下单，京东送货上门，2天就到。还没有准备节礼的也要抓紧了。那不少的老朋友也都在等着咱们永礼记阳澄湖的大闸蟹。永礼记是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在苏州阳澄湖给咱们频率锁定了专属的蟹田，100%的产地直发，每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的蟹扣，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一蟹一码假一配食。而且呢，这里面的蟹卡呢是有不同的标准，分别有1288型、1688型、2688型和3688型，每张的蟹卡价格也都不等，从 从299元到899元到999元都不等，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要买多大的螃蟹。而且呢，现在买螃蟹买这样的蟹卡还属于是入手蟹酒双礼哈、啊。您买蟹卡不仅能够下单直接锁定全年的最低价，还会赠送法国直采的原装进口红酒，真的是错过还要再等一年。如果说您对于这样的阳澄湖大闸蟹感兴趣，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复大闸蟹这样三个字的关键词，或者拨打400-699-2799 400-699-2799进行电话订购即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7: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今年以来，延吉机场紧扣区域门户定位，在运力争取、市场挖掘和服务提升上精准发力，运输生产呈现稳中有进、持续向好的态势，为延边对外开放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架起更加畅通的空中桥梁。来听报道。
8: 今年以来，延吉机场把运力争取和市场挖掘摆在突出位置，精准对接群众出行需求。暑运期间，群众出行需求集中释放。8月8日，机场单日旅客量达到9914人次，刷新历史单日客流记录。截止8月28日，延吉机场今年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27.8万人次，同比增长 8.5%， 创下同期历史新高。这也是延吉机场通航41周年之际迎来的历史性突破。客流创新高的背后是航线网络的持续拓展。延吉机场航线开发办公室副主任傅仁杰：
9: 今年以来呢，延吉机场联动航空公司统筹优化航线布局，国内累计新增加密航线11条，通航城市拓展至17个，进一步织密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核心经济圈与国内热门文旅目的地的航空网络。国际方面全力打造韩国多点特色航网矩阵，对韩旅客量保持东北地区领先位次。
8: 国内国际航线同步发力，也为引客入延打开了更大空间。延吉机场积极联动文旅部门加密航线，携手航旅联盟打造特色文旅产品，前往南京等重点城市开展推介活动，并借助各类媒体开展多渠道宣传。整个暑运阶段累计加班700架次，运力投放创同期新高。截至8月28日，机场国际旅客吞吐量53.8万人次，同比增长 15.7%， 运输生产态势持续向好。同时，在服务升级方面，机场出台小机场国际化服务标准，推出小语种引导，七彩园特色服务，不断优化旅客出行流程，用精细化、个性化、国际化服务展现边疆民航的良好服务形象。傅仁杰表示，
9: 延吉机场将持续立足区域门户定位，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深化航旅融合发展，升级服务品质，搭建畅通高效、内外连通的空中桥梁，全力助推延边对外开放提质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6: 大脑是人体最精密、最脆弱的器官，脑血管疾病、外力脑损伤正在从中老年覆盖到儿童、青年等全年龄段人群。多数脑部疾病早期的症状很隐蔽，大众认知不足，发病后致残、致死的风险非常高。
10: 今年5月，家住上海的王先生突然感到视力模糊，家人紧急将他送到医院就医，原以为是眼部疾病，但经检查后确诊为进展型烟雾病所引发的脑梗。医生追问病史后得知，王先生平时虽然作息规律，但有饮酒的习惯。
11: 他是平时觉得黄酒比较养生，所以呢就是每天下班之后就是喜欢喝点黄酒，偶尔呢就是一瓶到两瓶。
10: 医生告诉记者，很多人抱有低度酒养生的误区，然而长期饮酒不仅会损伤血管，造成血压波动，同时还会诱发动脉粥样硬化，增加脑卒中风险。而脑部疾病往往症状隐蔽，因此患者在早期极易忽略。除了不良习惯引发的脑血管疾病外，症状隐蔽的烟雾病也成为中青年和儿童不明原因脑梗、脑出血的重要隐匿元凶。烟雾病又叫脑底异常血管网病，是一种慢性进展的脑血管病，颅内动脉末端慢慢狭窄甚至闭塞，大脑代偿长出大量细小杂乱的血管，在影像上呈现烟雾状，由此得名。因其症状隐蔽，因此早筛是关键。
12: 随着我们国家现在磁共振 CTA 啊 MRA 这些筛查越来越普遍，那么很多病人现在体检就会做，那么也发现越来越多的，比如说动脉瘤啊，或者脑血管畸形啊，或者烟雾病啊，这类病人及时的得到发现啊，及时的诊断治疗，那么的确可以防止很多的后续的灾难性的后果。
7: 以往被视作老年病的脑部疾病，如今正悄然呈现年轻化的日常化发病趋势。久坐熬夜、用药不规范、运动不当和交通防护缺失等日常问题，都可能会成为诱发脑部损伤和脑血管病变的隐形杀手。
10: 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一场关于脑健康日的科普活动正在进行。义诊现场人头攒动，不少患者前来咨询。
13: 我是高血压的患者，那么我平时呢，这个高血压的药呢是断断续续的吃，那么现在我

0: 咨询了一些专家，现在我就得知了不能擅自停药，要得到医生的许可。
1: 医生介绍，近年来各类脑部疾病呈现年轻化趋势，除了高血压、熬夜、饮酒等在内的代谢问题，外力不当损伤、错误运动方式也成为诱发脑疾病的重要原因。今年八月，在上海工作的李某在骑电动车时意外摔倒，因为佩戴安全头盔，直接引发颅内双侧出血。
0: ICU 里面呢住了6天，主要是没有戴头盔，所以受了这么严重的伤害。然后现在整体的话情况比较稳定了，然后在这里就是说也提醒广大朋友，骑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戴好头盔。
1: 除了外力撞击损伤，很多人盲目运动却因动作不当损伤大脑，很多看似舒缓的拉伸、颈部扭转动作，一旦幅度超出身体耐受，发力过猛，极易损伤颈部血管。
2: 我曾经接诊过一位年轻女性，在练瑜伽做颈部扭转动作时突发剧烈头痛，意识模糊，送医后发现颅内出血，我们团队利用微创手术将血肿引流出来，最终这个患者康复出院，没有人遗留任何后遗症。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高强度的运动，比如说马拉松、越野跑还有超长跑等等，这类运动呢建议我们的年轻人群还是要谨慎，有必要在做这些运动之前做一个全身和心脑血管的一个全面的评估。
1: 医生提醒，脑健康防护要兼顾内调与外护，运动切忌盲目跟风，高强度运动前务必做好心脑血管专项评估，建议中青年、三高人群、有家族病史的市民定期做脑血管专项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3: 痴呆是一种严重的脑部疾病，而脑血管疾病往往会造成痴呆等后遗症，比如卒中后痴呆、脑血管引起的认知下降等等。专家表示，预防痴呆，血管保护同样很重要。
4: 上海的张先生今年49岁，平时经常熬夜到凌晨，几天前他凌晨一两点还在看手机时，右手突然没了力气，立即拨打120送医。
5: 你是比较幸运啊，因为第一比较年轻，第二你这个发病以后你知道迅速的打120到医院里来，然后呢溶栓治疗，这对你来讲是最根本的。
4: 查房时医生发现，张先生虽然说话沟通看起来正常，但在完成一些简单的指令时仍然存在反应迟钝、执行能力和记忆力下降等问题。
5: 我做一个动作啊，你跟我学好吧，我做3遍以后呢，你按照我说的要求你再去做一下好吧，你看一下啊，这是一，这是二，这是三，一二三，你来。
6: 忘了。
4: 医生介绍，张先生患的是血管性痴呆，由脑血管疾病导致，常见于脑梗死、脑出血等卒中之后，也可能与长期进展的脑小血管病有关。与阿尔茨海默病的缓慢进展不同，卒中导致的血管性痴呆常在一次卒中后出现呈现阶梯性波动性下降的痴呆。
5: 这大片白色的这个东西，这些叫我们叫白质病变。白质病变呢是脑小血管病本身受累的一种脑血管病之后的一种这个影像学的表现，它只有49岁，你看它这个脑子的萎缩明显和它的年龄是不相称。
7: 今年2月，长春市一名女童在游泳馆内意外溺水，及危急时刻，中国一汽职工孙广泽挺身而出，凭借专业的应急救护技能，成功挽救女童的生命。事后，长春市总工会、长春市红十字会等相关单位联合在中国一汽总部举办孙广泽先进事迹座谈会，让温暖与善意持续传递。
8: 当天下午，孙广泽和家人来到游泳馆游泳，突然听到呼救声，一名女童不慎溺水。他没有片刻迟疑，立即跳进泳池，把孩子拖取上岸。
9: 就听旁边有人溺水了，放下手机我就跳下去了，赶紧给他举起来啊，我就往岸边上。当时一直拍吊他，他没有反应啊，我就用耳朵这个听嘛，也感觉不到，摸他脉搏也摸不到脉搏了，腿都紫了，就赶紧给他进行这个心肺复苏。
8: 经过2轮胸外按压与人工呼吸后，女童成功吐出积水与食物残渣，恢复了意识。因在黄金4分钟内处置得当，女童经过短期住院治疗后康复出院。在泳池边准确的急救操作，得益于孙广泽日常对应急救护技能的学习储备。
9: 单位特别重视这个应急救护的培训，通过红十字会老师给我们讲解这个应急救护培训的知识，从原理啊，完了从实操啊， 啊，还有 AED， 我们都上手操作了，心里有底气啊。
8: 孙广泽的事迹经报道后，身边人都深受触动，也让他对应急救护知识的推广有了更深的体会。工作之余，他也经常与同事交流救护知识，分享急救要领。
6: 中秋礼，小罐茶，
10: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6: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0: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0: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6: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0: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6: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0: 详询0431-58458。
1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1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6: 燕之屋，
15: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6: 燕之屋，
17: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裘志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儿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医学硕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荣获长春好人最美医生、吉林省优秀创新创业人才等荣誉称号，擅长运用中医药治疗小儿反复肺炎、长期咳嗽、顽固性便秘、厌食、腹泻、不明原因尿频、尿血、腺样体肥大、抽动、多动等疾病。本期主讲话题，别把鼻炎当感冒。9月18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8: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7: 畅行早风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记者17号从农业农村部获悉，近日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3: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随着政策红利不断释放与制度环境的不断优化，我国物流供应链群金融市场规模稳步增长，15期间有望维持较高增速。
19: 据介绍，15期间物流供应链金融年均复合增长率预计将维持在 12%-20% 的较高区间，呈现前高后稳的增长态势。尤其是跨境物流融资、绿色物流装备融资等细分场景将成为增长核心。政策层面，多地已将供应链金融纳入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实施方案，通过财政贴息、核心企业确权奖补等财经协同政策，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实体经济，同时坚守贸易真实性底线，防范资金空转与伪供应链金融风险。 另外，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与物流场景深度融合，破解动产监管难、信息不透明等痛点，为产融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专家表示，产融合作要围绕国家物流网建设部署，聚焦物流枢纽建设、多式联运升级、智慧物流改造、仓储设施提质等重点工程，创新投融资模式，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长期低成本、稳配套的金融支撑。
7: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于9月14号至20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公安部9月17号分别发布了净网2026专项行动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以及开展护网2026专项工作的有关情况。
3: 记者9月17号从网联清算公司了解到，2026年以来，通过网联服务的入境来华移动支付交易笔数金额分别同比增长 70% 和 40%， 交易总量占整体市场份额的 70% 以上。
7: 日前，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我国将制定首批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范围，提升医保基金的使用效能。
19: 方案明确，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制定工作坚持保基本定位，综合考量各地基金承受能力、临床实际需求，按照分类制定，动态完善推进。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目录落地后，将率先应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方案划定准入标准，临床必须安全有效、价格适宜、基金风险可控的项目方可纳入。美容保健、非功能性整容、健康体检等非疾病治疗项目，以及临床应用不够充分、效果不确定、具有重大安全隐患或风险的项目不予纳入。此举将推动医保支付更加科学规范，更好守护群众看病就医权益。
7: 网上买大闸蟹最怕什么呢？看直播大闸蟹特别大哈，到家就缩水了，没长那么大了。还有的呢是看着每个螃蟹都挂着一个蟹扣，可是那个扣呢是企业自己做的，这个蟹扣不是行业协会可溯源的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永里记的大闸蟹是经过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理事单位，那么这款阳澄湖大闸蟹属于是塔尖的品质，品牌在阳澄湖有自己的专属蟹田，百分百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螃蟹呢都会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蟹扣，有唯一的编码，支持查询验尾加以赔食。阳澄湖大闸蟹九月底才会正式上市，那么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我们可以先把蟹卡预定上，每个套组里面都是四公四母，但是重量规格不一样，五档的规格给到大家呢是299块钱的尝鲜款，399家庭款，499的送礼款，899的进阶款和999的蟹王款，每档几两几钱，配不配红酒，看公众号的详情页一目了然，所有的套组五赠一，买十赠二，囤越多越划算哈。那永里记每个套组都是租金租两的，而且我们的售后无忧，承诺死蟹包赔，最后三天啊，最后这样的一个时间了，如果说您要错过，真的是要等一年。那么快点开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里面回复大闸蟹来进行抢购，限量1000份，先到先得，也可以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精美的蟹卡包邮到家，中秋送礼倍儿有面。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小齐方舟，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早再会。
20: 每天上百万虚拟代码停留狂欢，如同时空要塞转换能量，声音碎片衔接自然，不同形态构成不同的你，而我们就在这里等你，畅行早高峰，陪你拥抱每一种生活。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4: 燕之屋新顿燕窝中秋礼盒299。

0: 元一盒，
1: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2: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2: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6: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5: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6: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7: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8: 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